0: 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段南湾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车龙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朗平路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5: 哦，好开心。
4: 仲有话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姐妹咯。
6: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跟佢做个 friend。Sam 许冠杰，80年代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开始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啊。以下呢首歌都系80年代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少爷威威》。

少爷威威，1983年啊，就喺今日啊，6月9日公映啊，呢部电影由谭校长、郑文雅、曾志伟主演嘅喜剧啊。咁而戏里边咧，谭校长就饰演一个由内地偷渡嚟香港嘅青年，但系咧就被误以为啊佢系富商之子，咁佢就索性扮有钱仔啦。另外一部咧喺1987年啊精装追女仔嘅电影咧，周润发就扮有钱仔，咁啊追求啊同样都系扮有钱人嘅张曼玉，亦都因为咁搞出笑话连篇啊！

精装追女仔呢一部电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假装冷艳啊，唱歌系蒋丽萍嘅。咁当然啦，呢部戏咧，蒋丽萍都有份演出噶。咁佢参演过嘅电影咧，数埋原来得四部啊，电视剧三部，咁其中有一部咧就系同梅艳芳景黛音合作嘅，叫做《香江花月夜》。三个咧都系饰演夜总会嘅歌女，首先有景黛音出场啊，系案情歌。

呢部《香港花月夜》插曲之多咧，真系一时无量啊！起码有十首以上啊！咁除咗蒋丽萍、景黛音，咁当然女主角阿妹梅艳芳啊，都唱咗好多首啊！带嚟嘅呢一首咧，都系黎小田嘅曲，邓伟雄嘅词，《多少柔情》。

早晨早晨，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星期二喺9点钟之后咧，会有一个环节咧，就系陈永业会讲一个小故事，都系好有意思嘅，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啊！好啦，呢个时候喺新闻报道前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喺1984年今日登上美国世界榜冠军位置嘅 No.1 歌曲啊，仲要系连续两星期成为冠军。佢系女歌手 Cyndi Lauper， 一首冧歌 ，Time After Time。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统统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2: 时间嚟到8:30，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说，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8美元，卖出431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士美飞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啊，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过咗维利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在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都是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東慢車，龍尾就在兆輝台。在九龍區，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太子道西。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嘅支路慢車啦，排到去觀塘碼頭。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都係比較車多。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車多，咁斷斷續續嘅車龍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慢車，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啦，龍尾就喺朗平路。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丁九橋去返九龍方向咧，都係車多緩慢噶。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8: 呢个时候要同唐老鸭 Donald 讲声生日快乐，92岁啦。唐老鸭嘅性格咧，虽然脾气有时暴躁啲，傲慢无礼，沮丧嘅时候咧就容易放弃，咁但系大部分嘅时间佢都好随和，好容易满足。不过讲嘢有时口齿不清。原来早喺1943年，美国一部动画长片《唐老鸭》就系主角之一，另一位主角咧就系高飞狗啦。呢部电影叫做《Saludos Amigos》。

呢部动画电影啊，Saludos Amigos 就有呢一首插曲叫做 Brazil 啊，系用葡萄牙文唱出噶。咁、那个节奏咧，令人听到嘅时候咧，不其然手舞足蹈，系咪跟住跳啦？嚟到。

Georgia Gibbs 呢首啊非常精彩嘅作品啊，叫做 Tweedly D 啊。咁而今日6月9号咧，系一位非常著名嘅作曲、作词兼歌手嘅朋友啊 ，Cole Porter 1891年出生嘅日子啊。咁而佢喺20至40年代咧，喺百老汇啦，同埋荷里活啦。都是非常重要的音樂創作人，以下這一首是他在30年代所創作的音樂劇的名曲，帶來一個50年代的版本，演繹的是法蘭仙納杜拉。

0: anything goes.
1: Anything goes， 一部音乐剧嘅主题歌曲。這個就是70年前的版本 ,1956 年由 Frank Sinatra 所演繹的。在舞台劇界 ,Cole Porter 寫了很多歌，當然在電影界都不少。以下的這首歌呢，原本就是來自50年代一部美國的電影 High Society， 上流社會裡面的插曲，叫做 True Love， 送給你有這個1957年。國語版本，唱歌的是香港甜心之稱的江玲，真愛。

真爱，佢系江玲。嗱，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咁原本呢一部戏咧就系非常经典嘅《金玉盟》啊，好多舞台之友都有睇过噶啦。An Affair to Remember 带嚟有呢一个国语版本啊，喺1958年面世，唱歌嘅系郭兰啊。

金玉盟呢个版本咧系由啊葛兰所演绎噶，咁而原装正版咧就系、是、一首电影歌啦，And a Fair to Remember 最红嘅版本系 Vic the Moon 所演绎嘅，咁而 Vic 亦都唱咗好多好多电影歌，以下嘅呢一首咧都系佢唱红嘅，叫做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咁係嚟自百老匯一出嘅音樂劇，咁後嚟改編成為電影啊，《My Fair Lady》《苗條淑女》裏面就係呢一首歌啦。呢個時候送俾你嘅有國語版本啊，嚟自1965年，韋秀娴嘅精彩演繹，歌名叫做《一年前》。

0: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稍后九点钟，我哋会听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当然要提一提你啦，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想唔想凭歌记忆，将你嘅心声传送开去？又听下你想听嘅歌，咁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喺今日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点留言？好啦，我当你新嚟新猪肉，话俾你知好简单啊！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你就会揾到陈永业今朝早所出嘅贴文啊！咁就留低你嘅点唱原因，好重要噶，同埋最少提供三首点唱歌俾我拣。截止时间系今日黄昏六点啊，我等你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和派出两架水车，方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

0: 社交网页话，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同埋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嘅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署人员喺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喺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同埋水箱嘅泉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嘅需求。水务署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佢话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话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嘅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佢哋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13点，升89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9美元，卖出4321.94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昨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大公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话，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的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羁留过程，亦都要按住国安案件的规格处理。 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明波报道。
2: 信报报道，粤车南下措施经过大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是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个月25号开始，由原本四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到全部九个，名额倍增至200个。今日开始接受内地车主登记，今个月的29号开始给中签者提交预约申请。新增的五个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是肇庆。留港的日数维持不变，即是最多三日。信报报道。
3: 文汇报的报道，为了更加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说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施行预约制度的可行性，将游客分流至到不同时段。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昨日在立法会上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采用抽签、实名制等的方式，避免出现炒丑等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作适当处理。文汇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星期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会在世界杯赛期举行嘉年华，汇聚区内超过20间的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有区内酒吧负责人是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预计比平日增加3-4成。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这个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2: 商报时评，粤车南下7月25号开始纳入五个城市，每日预约名额亦都倍增至到200架。评论就话，面对南下的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其重要，必须妥善解决。商报时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陷入以老护老、以老护残，甚至以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三年是有7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个案。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两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但亦都应该行多一步，尽可能找出隐蔽者，适时加以援助。东方日报政论。
2: 信报的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细看相关的规定，遭打击的只是游离在金融监管以外的非法活动，无损合法投资渠道。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到国家借助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循正途获得大量机遇。信报社评。
3: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妈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妈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九龙城。会旋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仲有之前咧，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就排到去康宁道。仲有较早前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而之前咧，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善美飞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华润大厦。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男的乡民身上。话说有一日乌云盖顶，哇，眼见这一场雨真是非同小可，不知道要落几耐。咁喺呢條小村落其中一間屋，呢、這個男村民佢就係喺自己屋裏面呢不斷念念有詞，祈求上天眷顧。但係眼見啲洪水開始慢慢浸到嚟啦，冇几耐呢已经浸到佢膝头嘅部位，点算好呢？呢、這个时候有一位救生员撑住山板嚟到佢屋企门口，就嗌佢啦：阿叔，你快啲上嚟啦，唔係呀啲洪水会浸死你㗎。唔知呢位南乡民就话啦：
1: 唔使啦，我深信上天会嚟拯救我嘅。嗱，你先去帮其他嘅人啦，唔使理我。
0: 过咗冇几耐，哇！啲洪水咧浸到佢嘅心口，咁佢唯有咧爬上张台上边，然之后坐低。咁啱呢个时候，有个警察就揸住快艇过嚟，跟住同佢讲啦：
2: 阿叔，你快啲上嚟啦！哎呀，如果唔系，真系会浸死你噶！啲水咁高，
0: 点知佢又话啦：
1: 唔使唔使，我要守住我间屋，我相信上天一定会嚟打救我嘅。你都系去帮其他嘅人先啦。
0: 呢个南乡民坐喺船上打坐，仿似水中莲。

0: Lam， 林子祥又呢首《水中年》，继续呢个未完嘅故事啊！又过咗阵间，啲洪水已经将成间屋淹没咗。呢个男乡民只好爬上屋顶，揽住嗰支天线，跟住抬头望一望，咦？有架直升机缓缓咁飞过嚟，有个飞行员掉咗一条绳梯，然之后就话啦：
1: 阿叔，你快啲啦，爬上嚟啊！呢个系最后机会，我哋都唔想见到你被洪水淹死噶嘛。
0: 但呢个男乡民呢，意志好坚定咁话：
2: 唔使啦，我要守住我间屋，上天一定会嚟打救我嘅，你哋去救其他人啦。

0: 水滚滚而嚟，非常汹涌。固执嘅呢个南香吻，最终被淹死。佢上到天堂，就问个神啊，
1: 我好嬲啊，哎呀神啊，我将自己奉献俾你，甘信奉你，点解你唔救我？
0: 跟住个神就话啦，我边有唔救你？记唔记得啊？第一次我派咗山板嚟救你，你话唔需要，我以为你担心山板危险唔敢坐。第二次我又派咗一只快艇去救你，你仲系话唔使。第三次，我好好咁样去接待你，再派一架直升机嚟救你，结果你都仲系唔愿意接受，所以我就谂你梗系急住翻嚟我嘅身边，好好陪下我。呢一个咪就系最终嘅结果咯。我谂都系你想要嘅结果啦，系咪？听完呢一番说话，呢个南香问都唔知点答好。无奈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故事告诉你，生命之中有太多的障碍都是由于过度的固执和愚昧无知所造成。

0: 救救我。他是陈小春。所以呢，我哋记住啊，唔好太过固执。嗱，喺人哋伸出援手嘅时候，都唔好忘记，我哋都要自己愿意伸隻手出嚟，人哋先至可以帮到我哋㗎嘛。希望你鍾意我今朝早为你揀选嘅呢个小故事。
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2: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埋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拿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拿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但是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女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自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2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2.15元，跌5毫。腾讯控股452.4元，升6元。中芯国际72.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62元，升6.05元。建滔集团78.95元，升7.2元。盈富基金24.92元，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246.4元，升12.2元。联想集团24.9元，升3.4元。阿里巴巴118.2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9点，升435点。港金报40,315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1美元，卖出4,33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指挥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这个时候同这位台湾演员赵文轩说声生日快乐。他在做演员之前曾经在航空公司任职机舱服务员，即是空中少爷。1992年他看到一则的广告，就是李安导演招聘喜宴这部电影的演员。由于他外形不错，兼且能够讲到流利的英语，所以最后试镜成功得到这个角色。第一部戏已经担当男主角了。93年至今他演过例如饮食男女、宋家王朝、辛亥革命、巨齿鲨等等30多部电影。以下这一部就是94年他同陈冲、叶玉卿合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故事是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这个时候送上是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曲《玫瑰香》，林忆莲。

0: 刚刚举行完香港演唱会的林忆莲，在演唱会上她没有唱这首歌，因为她今次是回归香港的乐迷，唱了广东歌。要听国语歌可能要等下一次忆莲再重新去編製另一個歌單。咁當然啦，咁今年呢佢就忙於其他嘅地方演出啦。據聞呢台灣好多歌迷呢就問啦佢有冇機會去呀，咁但係憶蓮就話今年應該去唔到台灣開 show 啦。咁當然有啲歌迷好失望啦。但係喺台灣有好多嘅演唱會，我知道佢呢喺嚟緊九月举行演唱会，佢是潘越云。
1: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痴痴的等。潘耀文呢首歌呢都是他很早期的一首非常家传户晓的作品，相信在演唱会上他不可能不唱啊。咁而呢首歌亦都有邝美云 Collie 的再坐一回粤语版本啦。讲到 Collie， 他以下的这首歌呢都有独白的部分嘅。啲人话哇佢啲独白好嗲，未曾深爱已无情，

0: 未曾深爱已无情啊！郭美云佢嘅独白咧真系几嗲，但系由佢去讲出嚟咧，你又唔觉得肉麻啊？第二个人讲咧，我就唔敢包啦。好啦，呢个时候咧又要同另外一位嘅歌手朋友啦讲声啊，生日快乐啦！咁啊 ，Collie 咧就系参加选美出身，咁而佢咧就系参加一对女团啊 ，Cookies。咁而正式出道，出道嘅时候只不过係16岁，咁而19岁佢就单飞推出个人专辑 With a Boy Like You， 佢就係 Carrie 吴雨霏呀。咁而
1: 因为我想知
0: 2015年佢结咗婚之后呢就淡出娱乐圈啦。

守住我。其实我哋喺度等紧车啊，亦或系等紧一把火。伏一声，从此我条最明知故问嘅。

都中意。某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叶亮，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话符。

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感激我遇见，唔该晒郑伊健同埋林珊珊呢个精彩嘅剧场版本，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听朝有我哋嘅点唱啊，点唱时间，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指明方向，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我们会发表公共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是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對經

0: 濟同埋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嘅政策方向、更優質嘅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嘅更多商機。對青年同埋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嘅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同埋向上流嘅空間，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對民生福祉而言，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對整體社會而言，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市民將更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更繁榮穩定。我們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
1: 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電錶房的搶修工作進度理想，預計中午之前可以恢復全部供電。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俾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俾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7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5.2升18.8，建滔集团83.4升11.65，长飞光尖光缆242.4升8.2，建滔积层板62.55升6.6，中心国际73.2升6.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友邦保险71.05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3，瑞士法郎9.832，澳元5.532，加元5.62，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3点，升518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02美元，卖出4,3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开就冇龙尾噶，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至5级，初时吹西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 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咁多位旅游记，你哋好啊！2026年6月9日，农历方面咧，交俾乐仔睇睇啊，系4月24日嘅。早上嘅10:13，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思燕，
0: 冇错，有直直喺度。
1: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系今日小旭告假，咁所以今日有代班小直
1: 出现啦，
0: 老直常出现，
1: 系嘅，
0: 系辛苦直直啦。今日10:00到1:003小时都会有我哋喺度啊。
1: 系，
0: 好希望我哋嘅旅游记都陪住我哋，为你哋讲讲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噃。
0: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都系属于低嘅。呢几日咧天气多变啦，而且咧间唔中都会落非常大雨添嘅。记住，好大雨，好大雨嘅情况底下，旅游见门一定要留喺安全嘅地方，唔好周围去。即使你着住一对防滑嘅鞋，攞咗雨遮都好啦，留翻喺安全地方啊，因为咧个雨势好夸张。我见到有啲片段咧，哇！啲楼梯好似瀑布咁样嗰啲水。
1: 昨日因为咧，我住喺屯门嗰边啦，咁啊好多轻铁噶。我昨日喺过嗰个马路嘅时候咧，都因为太大雨，我听唔到嗰个叮叮喺度叮紧啦。系啊，已经遮盖咗。跟住我行下，发现原来架车就到啊，跟住我就即刻跑过咗啦。
0: 系，
1: 即系我过咗一半啦，已经。
0: 因为小直咧都系对完我。遵守住呢个安全嘅交通规则，
1: 系啊，
0: 咁但系因为咧太大雨，其实咧好危险嘅，的确系好多情况底下，咁啊，所以各位都要注意啊！今日嘅节目开初，乐仔要求救，
1: 系点解咧？
0: 乐仔咧平时食午饭啦，就会同我哋嘅同事们咧一齐就步行落裤度食啦。但系最近咧有个改变，
1: 有啲咩改变啊？唔食饭啊？
0: 唔系
1: 减肥啊？
0: 系啊，上回讲到，寻日都有话啦，因为乐仔咧最近都开始注意饮食啊，好希望可以减下啲脂肪，咁啊同女友嘅一齐变得更健康。于是乎，乐仔一直以嚟，
1: 系
0: 我发现我做咗咁多年嘢，我都系冇带饭翻工。
1: 我由细带饭带到大，我同你完全相反。
0: 哇，你完全相反，即系你系读书嗰阵已经会带饭啦。
1: 小学已经系带饭噶啦。
0: 小学
1: 系啊，
0: 因为我读小学嘅时候咧，系仲有上下昼班嘅。
1: 我读咗两年就转咗做全日制啦，咁跟住就要跟学校咧，就可能订学校嗰啲午餐饭盒啦。咁但系因为我学校咧同我婆婆嘅屋。企咧都距离比较近，于是咧我婆婆每一日咧都会帮我准备饭盒，等我带饭噶。
0: 哦，咁你带咗翻去之后，你小学嗰阵，咁你点样整翻热佢啊？
1: 我用暖壶嘅，其实保存到中午大概都仲系温温地热。
0: 即系唔需要特别叮热，总之到时到后啦，你打开就可以食啦。
1: 因为佢哋咧有个机制嘅，叫做家长送饭咧，咁大概咧就会喺午饭前嘅一个钟度咧，就会开放俾啲家长咧拎住个饭。饭壶摆低喺学校楼下，跟住就送上去每一级嘅班房外面。咁你系嗰一班嘅同学，你就出去揾翻自己个饭壶。
0: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咁有经验啦。
1: 系
0: 因为咧，乐仔咧由小学嘅时候咁啊唔使带饭啦，到中学嘅时候都系同同学仔出去食。到足读大学啦，咁更加唔会带饭啦，因为咧一直以嚟咧翻工啦都系同同事出去，咁所以咧寻日正正式式。第一次
1: 成为带饭人啦，
0: 带饭人啦，咁啊好好啊！同事例如希婷啦，有提我啦，落啊叮饭之前咧，你记住加啲水落去个白饭面头，
1: 如果唔系会好干，
0: 如果唔系就会好干噶啦，我真系唔识噶，但系咧我就发现啦，哇，其实要准备一个饭盒咧都几难，因为食完之后咧，我发觉我个失咗预算啊，
1: 点解咧唔够饱？
0: 系啊，又或者有时你好怕
1: 啲饭盒咯，
0: 有时你又好怕咧嗰啲送菜放喺个白饭面头咧，
1: 就索咗啲汁，
0: 系啦。
1: 淋
0: 咗啲饭，所以都好想请教我哋嘅老友记啊！哇，你哋当年咧有冇带饭翻工啦？又或者咧，你哋有冇为你哋嘅仔女啊准备饭盒啊？吓，咁啊，小直咧平时自己准备定系你屋企人帮你准备嘅咧？
1: 通常都系咧早一晚咧，妈妈会煮定多啲餸，咁我嗰晚前一晚食唔晒，就可以留到第二朝再带饭咯。所以通常我一个餸会食两餐咯。
0: 哦， 哇！喺
1: 咁就可以慳翻，唔使煮咁多唔同餸啦嘛。
0: 哦，哇！呢、這個咧真係學問啊。
1: 係啊，
0: 我諗咧好多旅客記咧聽到樂仔講到嚟呢一度咧，已經個心喺度話：哎呀，樂仔，等我教你啦！你可以準備邊一啲準備邊一類型嘅食物，同埋咧，我都好想知啊，大飯有邊啲係特別比較好帶一啲啊？嗱，我而家就食得好清嘅白飯同埋雞胸嘅，冇啦。所以咧，
1: 我見到你個飯盒一啲都唔吸引。
0: 係啊，點樣能夠食得健康又食？得够饱呢，咁啊有机会请教我哋嘅老友记啊。叶丽仪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可爱的早晨》。

0: 叶丽仪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可爱的早晨》啊，时间早晨嘅10:21，食翻一个靓早餐，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嘅香港暖流咧，就系、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吓。头先讲到食要健康，有机会咧，请你哋分享一下你哋当年带饭翻工啦，你哋嘅餐盒系点样嘅咧？你哋嘅仔女啊带饭翻工嘅时候啊，你又点样为佢哋去到准备嘅咧？好啦，咁我哋咧讲讲10:00到1:00三小时嘅环节先啦。10:00到11:00两个环节。
1: 有老歌关键字，同埋有今日
0: 大
1: 件
0: 事。老歌关键字拣嚟两首老歌，仲有一啲咧当中嘅歌词。我希望大家咧靠住呢一啲嘅歌词啊，去到哦，原来认识呢个歌词系有咁嘅意思嘅。
1: 冇错，咁跟住仲会有呢一个今日大件事啦，拣嚟咧一啲可能系今日发生嘅事，可能系当年，又可能系即时嘅，就可能今日嘅。
0: 哇，系、啊、即时有少啲，
1: 偶然都会有两次。
0: 不过今日讲紧呢一个咧，哇，百几年前，
1: 百几年前，你出咗世未啊？
0: 啱啱系未嘅出世，1881年嘅6月9日，对于我哋嘅中国嚟讲咧，
1: 系
0: 有一个好特别嘅事情发生咗嘅，
1: 真系好特别嘅，改变咗好多，
0: 改变咗好多，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到唔同嘅地方、
1: 嗯、
0: 啊！讲到你呢一度先啦，一阵再详细讲啦吓。咁啊，11:00至到12:00咧，我哋咧就会有埋电视部分嘅，亦都要讲讲嘅。今个星期咧，我哋嘅环节会暂停一个星期啦。下个星期开始咧，就会有新嘅环节出现。咁啊，小直咧都已经准备就水噶啦，都俾咗我听噶啦。
1: 古仔啊，准备又有得听噶啦。
0: 系啊，
1: 今日冇得听，大家
0: 今次有啲悬疑嘅感觉、啊。仲搵嚟咗瑶瑶啊你啊，请到瑶瑶出山啊！
1: 瑶啊，太好啦，我最中意做呢啲角色噶啦。
0: 我听完之后都有啲起鸡皮。下个礼拜你就知噶啦。好啦，11:00至到12:00，打埋港台电视31，我哋节目好特别嘅，有得睇有得听，听就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睇就睇港台电视31啊。我哋还是咩叫做
1: 卖嚟介绍翻？
0: 好啦，请我哋嘅推销员介绍第一部分。
1: 系啦，第一部分咧会请。请来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护情社工和当地的护老者，有这个袁伟瑜和李秀辉两位呢，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护情的入面呢，有些有趣的就是因为讲到呢同啲貓有啲關係，
0: 哦，同貓，
1: 但又唔係真係貓喎、
0: 啊。同貓貓有啲關係，但佢又唔係真係貓。
1: 係啦，
0: 你確定自己講緊啲乜嘢嘅？
1: 你陣間咧留意住我哋嘅埋嚟介紹翻，唔好行開，你就知道我講緊啲咩。
0: 即係佢係貓，
1: 佢係貓，
0: 但又唔係貓，
1: 但佢又唔係貓。
0: Okay, 好啦，咁啊陣間又可以請教下嘉賓啊。記住咧，1872312打電話嚟玩遊戲啊，準備咗三條問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啦。結束15秒，有小直同你玩遊戲喎。
1: 係啊，冇錯，咁啊記住啦，留意住，到時到後打定我哋電话1872312，依家都已经开放咗俾大家登记玩游戏噶。
0: 系打定电话啫，
1: 打定啫，唔系依家玩，
0: 唔系打定输数。
1: 点会打定输数？我哋啲老友记咧，成日都准备就水咁样，
0: 准备充足嘅。
1: 系、啊，
0: 我哋都对你好有信心。而后半部分嘅埋你介绍翻，同样都有三条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后半部分咧，请嚟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飞跃天地嘅中心主任，仲有长者导师咧，会上到嚟介绍一个叫做有知识。嘅计划
1: 有知识，
0: 系、那个有好特别嘅，有系
1: 朋友嘅
0: 有啊，有知就智慧嘅知啦，识就见识嘅识啦。个个老友记都有知识噶啦，咁呢一个计划系关于啲咩类型嘅知识咧？
1: 咁啊，要留翻阵间等嘉宾为我哋介绍一下啦。
0: 系啊，12:00到1:00，我哋最后啦就会有呢一个香港暖流暖流热线之
1: 生活百宝袋，
0: 就例如过往讲过噶啦。
1: 系
0: 件衫黄咗点算？啲飞蚁好多，系又点算？
1: 件衫凹咗又点算？
0: 系今日咧讲嘅呢一样嘢，
1: 同啲蚁又有关，
0: 都有啲困扰嘅。
1: 系啦，
0: 因为我屋企都遇过呢一个情况。
1: 咁点算咧？
0: 唔知点算，我由佢嘅最后。唔系讲紧系我同妈咪住嘅时候。
1: 我自己屋企就少啲呢个情况，系啦。
0: 哦，我觉得是跟食物的摆放有关，
1: 可能是。
0: 是咁啊，最后一小时交俾希婷为我哋揭晓今日的主题啦。
1: 是。
0: 刚才咧就听过叶丽仪姐姐的可爱的早晨啊。咁点解拣嚟呢一首歌都同早晨有关嘅？乐仔同小直同你讲声早晨之外，仲有林忆莲都同你讲声早晨。

0: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尊敬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2: 你好，我是你的老哥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联合老哥关键字。
2: 今天的老哥关键字是

0: 小直小直，今日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嘅，第一组系
1: 卖油郎，
0: 第二组系咬瓷郎。卖油郎就卖油啦，咬瓷啊土瓷个瓷啊，
1: 系咪咬住个土瓷啊？
0: 一阵要知啦，一阵就会讲噶啦吓。讲下卖油郎先，喺中国古时卖油郎就系只用担挑啊，去到贩卖食油为业嘅小贩，卖啲咩油呢？就系、是、菜油啊、麻油啊等等烹调用嘅油啊，属于市井平民百姓当中嘅小商人。
1: 这个称呼就是出自于这个明代的冯梦龙编撰的白话短篇小说《醒世恒言》的，而这个《醒世恒言》经常都被我拿来改编成为我们的越南古文。
0: 哇，原来小直经常看的就是这个《醒世恒言》啊，当中有个著名故事叫做《卖油郎独占花灰》。好了，交给乐仔讲一点背景啊。故事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的临安，主角卖油郎秦仲因为战乱，咁就上街攞住个担挑嚟到卖油啦。不过佢生得咧就一表人才，做生意又非常之忠厚诚实，咁啊有悭俭噶。有一日，佢喺西湖边偶遇咗个同乡，叫做新善。
1: 系啦，新善咧就因为呢个战乱失散咗佢嘅爱女啊，就系新瑶琴啊。咁于是佢就托呢个秦咧就帮佢揾翻个女啦。但系咧之后新善咧佢就要去投考呢一个边关嗰啲投军。咁咧呢个秦咧就帮佢查到阿瑶琴咧，
0: 秦仲啊，
1: 系阿秦仲啊，佢就可能咧系呢个歌妓。王美良，咁所以咧，佢就为咗要求证一下系咪真嘅咧，于是就将阿秦仲，佢就将佢自己咧一年嚟储低咗个十两
0: 嘅积蓄
1: 拎晒出去，就想就去同呢个王美良见面。
0: 系啦，好想知道究竟系唔系就系、是、阿新善失散咗嘅嗰个爱女姚琴啊？
1: 系
0: 咁啊，但系咧当晚王美良就酒醉不醒，秦仲咩都闻到。几个月之后，王美良因为反抗一个恶少啊，叫做吴八，就俾人打，然之后就抛咗喺雪地嗰度，几乎啊仲冻死添啊！好彩好彩，俾路过嘅秦仲救翻，阿秦仲仲趁机查证一下佢系唔系咧失散咗嘅姚琴添啊！
1: 结果竟然就系佢千辛万苦去揾嘅嗰一位新姚琴啦，咁佢好开心啦，亦都答应咧要帮呢个姚琴揾翻佢嘅爸爸，但系咧。姚琴咧就厌恶呢个世间咧嗰一啲恶势力噶，咁啊亦都好感谢呢一个伸张正义嘅秦仲啦。于是咧佢就决定要从良啦，即系唔再做妓女啦，唔再做歌女啊等等嘅工作。
0: 系啊，咁啊同时啦，秦仲就揾到咧从军荣归嘅子善添啊，阿新善添啊，咁啊令到佢哋咧父女能够得到团聚嘅。咁啊秦仲亦都同新姚琴咧幸福咁啊结成夫妇。呢、这、一个故事仲成为咗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平民真爱胜过门第嘅经典代表作，而卖油郎亦都咧因此成为咗忠厚老实赢得美人归平民男主角嘅代名词啊。咁啊另一个咧就叫做咬瓷郎喎，小迪。
1: 咬瓷郎又系另外一个故事嚟噶，原来咧佢就系中国著名嘅传统戏曲《白兔记》入边嘅男主角刘承佑嘅一个乳名。
0: 系《白兔记》，唔知道我哋嘅老友记有冇睇过啊？佢系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同妻子李三娘嘅仔仔嚟嘅。故事讲述可怜嘅李三娘无夫依靠，咁啊饱受佢嘅兄嫂折磨，受尽呢一个痛苦啊！喺磨坊嗰度咬瓷铲子啊，原来
1: 即系咧真系咬肚瓷。
0: 系啦系啦，咬瓷铲子咁啊，取名咧就叫做咬瓷郎。咁啊，当中咧仲经历咗好多嘅故事。咁啊，今日咧就唔咁详细讲啦。最终咧就母子相认啦，系一家团圆，变成咗一个咧经典嘅戏曲故事嘅。咁今日拣嚟嘅老歌系边一首老歌咧，小姐？
1: 呢一首《九个郎》啊。
0: 系作曲方面系姚敏，作词方面系易文，而主唱方面呢就有刘允。

0: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啊，老友记咧都会好中意，而直直都好中意，
1: 系嘅系嘅，就系烧饼同埋真州啊，
0: 哇，正啊正啊正啊，食烧饼啦！烧饼传统中式嘅面食，以面粉油酥制作，烤完之后，哇，表面咧
1: 脆
0: 薄薄啦，入边咧好软淋淋啊，
1: 外脆内软啊，
0: 咁面头仲会撒啲咩咧？
1: 芝麻，哇，好香啊！
0: 仲入面又会包啲乜嘢呢？
1: 葱肉啊，或者啲糖糕等等唔同嘅馅饼。
0: 啊，有啲呢就原味嘅。
1: 係。
0: 就冇馅啦。咁但係世界各地呢有唔同嘅变化㗎喎。咁就例如啦，我哋各自讲少少啊。
1: 係。
0: 有一种呢叫做蟹壳黄啊，又叫做黄山烧饼。体积细啲，外观就金黄色嘅。通常就咸香嘅肉馅，又或者係梅干嘅菜馅，咁啊酥脆呢。咁啊，不得之了啊，好正嘅。
1: 仲有咧，一款咧就叫做南京鸭油烧饼，外皮嘅酥脆，入边咧就用咗鸭油同埋葱花去整，咁啊非常之香啦，听嘅知。
0: 系啊，仲有一种啦，周村烧饼就山东特色啦，特色好薄好脆，外观咧又好圆又好薄嘅。烧饼都有起源嘅，
1: 系
0: 据讲啦，商朝纣王咧就步跃无道。周武王呢就兴兵讨伐啦，
1: 咁纣王呢就好紧张啦，於是佢就命嘅太师就率兵迎战啦，咁但係一嚟咁急去打仗呢就唔得闲煮饭，於是呢就用面粉啦同埋芝麻烤住一啲好方便携带又可以保存得耐啲嘅行军干粮，就係、是、最早期嘅烧饼啦。
0: 係呀，太师呢仲因此被尊为呢个烧饼业嘅祖师添啊。咁据悉啦，过去每当农历嘅6月24啦，烧饼业呢都会对太师呢进行一个嘅拜祭咁样嘅。好啦，另一个关键字就珍馐啦。
1: 珍馐就
0: 白味啦。咁珍奇名贵，精美可口嘅菜肴啊。珍馐嘅馐其实呢係讲緊呢就係、是、要喺飲食方面呢要特别要简单要精纯要珍奇。又有營養，因為朱子家訓當中都提到飲食若而精，元疏越珍馐，咁所以呢就可以睇得出啦，哇，其實古人對呢一個珍馐都有好多嘅意見同埋有好多嘅想法嘅。而喺1968年呢，電視台首個電視嘅烹飪節目正正叫呢個名
1: 嘅，就係、是、叫做珍馐百味啦。咁當年嘅主持呢就係譚國梅呀，咁每一集大概係有半個鐘到啦，就會介紹兩道嘅菜式，咁就喺鏡頭面前就展示一下嗰個烹調嘅技巧啦。而當年呢，我哋依家嘅淑儀姐黃淑儀呢當年都喺佢度嘅拜師學藝㗎。係
0: 呀，支持姐都曾經學習過啊。好啦，今日揀嚟嘅呢一首老歌呢就係由潘迪華姐姐所唱嘅，歌名叫做賣燒餅。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今日大件事，翻翻去1881年嘅六月九号，当年今日中国第一条正式营运嘅铁路唐山至须各庄铁路，喺多重嘅争议阻力之下，终于动工兴建啦，标志住中国近代交通发展踏出咗关键一步。
1: 冇错，呢、這个唐须铁路咧系位于河北一带嘅，咁啊主要连接住唐山与须各庄啊，咁啊全长咧约有9公里啦，虽然咧听落就唔系话好长，但系咧佢嘅意义就非常之大啦，因为咧呢一个系中国首次咧由自己去主导修建嘅一条铁路噶。当时咧清朝咧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啦，而对西方嘅科技咧亦都好好奇嘅情况。咁呢一种铁路咧喺当年嚟讲系属于一个非常之新颖嘅事物啦，就引起咗咧唔少嘅官员啦，同埋咧一啲民间嘅人咧，佢哋就有好大嘅疑虑喺入边噶。
0: 其实咧早喺唐须铁路动工之前咧，中国已经出现过铁路嘅尝试。翻翻好早啊，1876年啊，当时咧其实已经曾经有铁路咧系短暂通车嘅，不过当时因为受到各界嘅反对就拆除咗，咁所以咧好多人对铁路依然系产生抗拒啊，好惊会扰乱民生啊等等啊，因为始终咧当时大家对大型嘅机器啊都唔系太熟悉，唔系太了解。不过随住煤矿嘅开采需求增加，唐山一带嘅急需嘅要求咧。咁啊，就令到呢一件事咧，就大幅就走快咗好多。
1: 嗯，系啊，咁啊，因为当时咧负责开矿呢个嘅官员啊，就系、是、当年我哋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啦，就系、是、李鸿章啊，咁啊，同呢个唐廷枢等等嘅人啦，咁佢哋就睇准咗呢一个铁路，其实咧系可以大幅提升运煤嘅效率啊，于是咧就决定要推动修建铁路啦。咁而佢哋咧当初因为太多反对嘅声音啊，为咗减低呢一啲反对嘅声音啦，初期咧其实佢哋就比较保守咁样去进行呢个工程嘅，咁就避免过度张。甚至乎曾经考虑过是以这个马车在铁路的路轨上面行走，等社会上面的人适应一下。
0: 所以呢一些事情的改变和进步真的要很大的力气，因为又要各界去到认同，也都要慢慢逐步不可以一次过去到这样做。不过啦，总之后来啦，唐须铁路咧终于能够成功推进。值得一提嘅就系咧，最初用途就系运煤炭，而唔系载客嘅，去连接住呢一个矿区同埋运输嘅枢纽，大大提升咗资源输送嘅效率，亦都为日后工业嘅发展咧奠定咗基础啊。所以话呢一条短短嘅铁路百几年前啊，但系就系、是。代表住中国由传统嘅运输走向咗现代嘅交通，咁亦都咧代表住喺传统同埋现代之间咧，当时我哋嘅中国就踏出咗探索新道路嘅第一步。

0: Beyond 嘅呢一首叫《灰色轨迹》啊，时间咧嚟到10:54，而家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系属于低啊。喺呢个时候，小植要温馨提示我哋嘅老友记，除咗听住收音机之外，仲要做多一件事。
1: 阵间可以打开埋电视机睇实我哋港台电视31就有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迷你街小贩啊！
0: 冇错，仲有一个提醒，除咗而家要攞住个掣，
1: 仲可以
0: 嚟到揿电视机，你左手仲要做多一件事嘅，
1: 不停打，
0: 不停打，
1: 都唔使嘅，打通咗就得噶啦。电话号码18723122打嚟咧，就登记啊，就可以玩我哋嘅游戏啦。除咗极速15秒之外咧，我哋两部分嘅迷你街小贩都各自有三条嘅问答题可以俾大家听实我哋嘅节目，然之后玩游戏嘅。
0: 冇错啊，咁首先咧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再讲一讲啦。第一部分咧会有护情护老者支援服务啊，特别就系回应护老者嘅需要。不过咧佢好特别嘅，小植头先一开始都讲咗一个咧，听完都唔系好明嘅说话。
1: 佢猫，佢又唔系猫。
0: 系咯，佢系猫，但系佢又系唔系猫。
1: 系啦，到底系咩咧？
0: 我仲问，直直。知唔知自己讲嘅乜嘢？
1: 我自己咁样讲完，我都唔系好明嘅。但系我相信咧，如果大家阵间留意住我哋埋嚟介绍翻咧，嘉宾介绍一下佢哋护情入边嘅嗰一个活动，你哋就会明白咩系猫又唔系猫啦。
0: 好啦，咁啊，小植同埋乐仔咧都要准备去到电视部分度准备啦。啱啱咧听过 Beyond 嘅作品啦，紧接啊，我哋都一齐听多一对乐队嘅歌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

0: 登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儿童是免费，60岁以下市民同埋60岁以上的市民同埋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的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会免费，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同埋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同埋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几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佢话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话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嘅电话，伊方话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佢哋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1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1.2，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6.6，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4仙；建滔积层板63.75，升7.8；阿里巴巴117.9，跌9毫；建滔集团85.1，升13.35；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2，瑞士法郎9.828，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4，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美元，卖出43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6: EM 青年当自强。
7: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8: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11: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0: 你怎知道的？
1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12: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这个又听得又睇得嘅节目叫做《香港暖闹》，我系邓添乐，
1: 我系李思怡，
0: 系啊，冇错，今日咧我哋逢星期二会有
1: 埋嚟介绍翻
0: 喵
1: 喵，点解你开始喵起上嚟嘅？
0: 冇错，因为听港台电视31嘅你咧，就会见到乐仔同埋小直个造型咧有少少唔同咗嘅，
1: 系咯，多咗两只猫仔喺个头顶嘅，点解？
0: 系啊，多咗个猫耳朵，头先咧喺电台。嘅時候咧，直直已經不斷喺度講噶啦。今日要介紹嘅呢個活動咧，佢係貓，
1: 又唔係貓，
0: 又唔係貓，即係就令到我哋好多旅遊記咧就好疑惑啦。咁究竟你哋講緊啲乜嘢啊？咁啊，當然咧係同貓有關嘅，係一個點嘅活動咧，一陣就會詳細講到。電話號碼幾多號？
1: 1872312。
0: 有啲咩用途咧？
1: 打嚟咧，我哋準備咗三條嘅問題，仲有結束15秒都開放俾大家咧，早啲打嚟登記玩遊戲噶。
0: 係留心收聽就能夠成功答中噶啦，而答中係可以得到
1: 超時現金禮券。
0: 好，事不宜遲，究竟點解會喵嘅咧？請嘉賓講講啊！
2: 介紹
0: 班，開始我哋第一部分嘅埋嚟介紹班。首先咧，見到兩位嘉賓咧已經好開心啦，因為同我嘉賓個名字有關，
1: 係
0: Happy， 係啊，好開心啊！一聽佢個名字就知道，佢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護情嘅社工袁偉如 Happy，Happy
3: 你好，
0: 你好。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護老者李秀輝 Jennifer 喺度 ，Jennifer 你好
1: ，Jennifer
0: 喵，係咪我哋今日嘅訪問？
1: 係咯，係咪都要
3: 一齊喵
0: 喵喵？係啦，點解我哋咧要化身做一隻貓咪咧？咁啊，當然咧同我哋剛才所講到護情護老者支援服務係有關㗎啦。先交俾 Happy 講講，你哋係來自邊個中心？你哋平時會做啲咩嘅工作？這個計劃又係點嘅咧？
3: 係，護情咧，其實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喺2021年成立嘅護老者支援服務嚟嘅，係啦。咁護情咧，其實最主要咧就唔係提供淨係單一嘅活動啦。其實咧，我哋都會提供咧係主要希望係構造一個護老者友善社區嘅一個目標嘅。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唔同類型嘅活動，包括可能係身心靈嘅活動啦，可能係一啲放鬆嘅活動啦，甚至運動啦，亦都希望咧可以令到社區咧係連結咧社區夥伴。咁就令到更加多嘅護老者友善社區咧，可以發揚光大咁樣啦，係啦。
0: 係有5年嘅時間啦，係咪？其實呢啲年頭來咧，都發現護老者嘅需求係一直增加，同埋其實咧佢哋嘅需要都係好急切嘅咧。
3: 係，其實護老者嘅需要咧都好多面向啦，咁譬如可能有身心啊、情緒啊、社交啊、資訊等等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其實最主要坊間好多朋友都會問長者嘅需要，但係少啲會問護老者嘅需要，但係護老者其實都係一個長者照顧入面重要嘅一環咁樣，所以我哋都好重視佢哋嘅需要。
0: 係啊，即係除咗喺生活方面希望能夠提供支援，更加重要係個人嘅價值啊，因為咧其實佢哋嘅身心靈都要照顧。小直你話啦，今日一日有幾多個鐘啊？
1: 24啊。
0: 係啦，咁啊除咗瞓覺之外，其實好多護老者佢哋又要翻工，有啲可能二老護老，咁雙老家庭，咁啊大家咧其實都會好疲倦，咁佢哋真真正正自己嘅時間咧其實唔多嘅，係啊，咁啊所以咧護情咧就提供一個平台俾佢哋咧去到尋找自己，俾個地方俾佢哋去到抒發一下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咁有啲咩嘅活動提供俾佢哋，同埋大眾啊，即係好似阿小直啦，佢哋嘅了解啊等等，其實深唔深嘅咧？你覺得？
3: 其實如果你講大眾嘅了解嚟講咧，其實坊間呢幾年其實都越嚟越好咗嘅，亦都會有改善嘅。咁但係我哋都覺得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咁因為其實啱啱講到咧，其實我哋長者中心咧都會好多時大家會打嚟問排院舍啊，咁另外或者係送飯啊等等服務。咁但係咧，可能啱啱講到就係護老者究竟有咩需要，我哋可以提供到俾佢嘅咧咁樣。咁我哋自己中心都會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咁特別咧就係可能身心靈嘅活動啊，可能係啲放鬆嘅活動啊。咁內裏就加插一啲我哋想帶出嘅一啲元素，譬如係想去愛惜自己啦。關顧自己嘅咁樣令到佢哋容易啲入口咯，就唔會話下下都有一啲資訊性嘅活動咧，因為照顧其實都本身係好負擔嘅，咁就驚佢哋消化唔嚟咁樣。
0: 係啊，咁啊有護老者 Jennifer 喺度咧，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去到問下 Jennifer 究竟有啲咩嘅需要，同埋咧當初係點樣接觸到護情啊 ？Jennifer 最初咧係點樣接觸到護情，同埋你而家本身嗰個照顧狀況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講
2: 以我自己嚟講咧，就我主要係幫手照顧我奶奶啦，同埋我媽媽嘅。咁我嗰個日程其實都係即係圍繞住佢哋啦。咁所以就即係有時都即係唔係好記得自己即係有啲嘅需要咯。咁接觸護程咧，就首先我係做長者義工先嘅，我係做暫托嗰個查序嘅服務嘅。咁變相即係個角色就唔係停留咗喺即係單單係即係一個照顧者啦，即係我同時都係一個長者義工。
1: 咁 Jennifer， 你開始作為一個護老者，你自己遇到最多嘅困難，通常係邊啲係特別覺得需要人幫助嘅咧？
2: 我估係嗰個服務上面咧，其實係真係要多元化咯。譬如好似我奶奶咁，咁佢開始有腦退化啦，同埋即係都行動不便啦。咁而家即係都係多咗一啲嘅叫日間嘅活動咯。咁變相佢哋就可以即係分擔咗一啲護老者嘅一啲嘅體力上面嘅即係一啲需要咯。
0: 係啊，咁就多咗時間可以照顧自己嘅心理需要啦。咁問下 Happy 咧，喺過往咁多嘅活動當中，有邊一啲嘅活動係特別受護老者歡迎？係咪同我哋今日所頭戴嘅呢一個頭箍都有關嘅咧？
3: 其實都係有嘅。咁我哋咁多個活動嚟講咧，我哋啱啱講咧。最多人想參加一啲係身心靈嘅活動啦，或者一啲手工嘅活動。咁最主要咧，佢哋有三個元素嘅，一咧就係輕鬆啦，二咧就係佢哋有趣，第三咧就係佢哋有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咁就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護老者佢哋都希望可以有個地方俾佢哋歇一歇，回一回氣咁樣，咁就可以等佢哋有同路人之間嘅互相支持咁樣咯。
0: 係咪通常佢哋會係一個星期左右就會見一次面？而家係咪恆常？其實 Jennifer 每一次都會見到一班同路人。已經做了朋友，其實好互相了解，都認識多了很多身邊的人呢。
2: 我呢就參加了這個護程活動呢，就大概一年左
0: 右，
2: 都會不時去參加一些活動，譬如有去過沙頭角的旅行，即是參觀一些地方，又或者是就是這個貓之寶屋。貓之寶屋咁咧，就去即係揾一個時間咧，去唞一唞啦。又可以同一班嘅即係護老者一齊去整pancake 啊。咁咧就令到可以即係放低我哋自己有好多嘅一啲嘅角色啦，譬如女兒啊、太太啊，甚至乎係新抱啊，或者就乎係媽媽嘅角色咧，其實都可以暫時去放低，跟住就去做翻自己，去即係自我照顧翻自己咯。
0: 通常個活動時間係幾長左右嘅咧？即係你哋能夠抽空去，係咪通常會有幾個小時可以大家一齊相處咁樣？
3: 其實咧，我哋最主要咧，我哋都好想俾一個喘息空間佢哋，咁所以其實我哋同步都會有一段時間會幫佢哋做暫托長者嘅服務嘅，咁我哋大概兩至三個鐘頭咁樣啦。咁其實不等嘅，即係可能係一啲如果需要我哋做暫托嘅長者咧，我哋就會長少少時間。咁如果譬如可能係一啲相對有空間參加護老者，咁我哋大概就一個鐘頭至一個半個鐘頭嘅時間咁樣咯。
0: 係，直直啊，好多人咧聽到貓之寶嘅咧，你覺得第一時間會諗到啲乜嘢咧？
1: 一間有貓仔嘅嗰啲餐廳，
0: 係俾佢摸貓貓嘅餐廳，
1: 嗰種感覺，
0: 好熱鬧嘅，好温暖嘅。Happy 係咪真係好多貓仔會喺度行嚟行去嘅咧？
3: 係，其實我哋當初構思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咧，有諗過會唔會真係揾貓貓嚟，
1: 真係嗰啲寵物陪伴嗰種。
3: 係啦，因為我哋都曾經做過嘅。不過後屘我哋諗咧，其實我哋好欣賞貓貓嘅哲學啊。
0: 係貓貓嘅哲學，
1: 係
0: 貓嘅哲學，貓嘅係
3: 貓貓嘅哲學。是咩？就是可以偷一日行啦，系啦，可以即系俾自己放松一下，系啦。咁我哋好相信，即系猫猫佢好识 self care 自己，即系自我关顾。咁我哋好想将呢一种信息带俾护老者。咁我哋喺度谂嘅时候，点样可以将呢一种信息咧？就系、是、咁，不如我哋就化身做一只猫啦。
0: 即系我哋做一只猫，
1: 系
3: 啦，
0: 系啦。因为我最初谂嘅时候咧，如果叫一班照顾者仲要嚟照顾猫猫咧，咁佢就未必有得放松，因为照顾猫猫又要帮手铲佢啲便便啊，等等啦。咁但系我想问下咧，照顾者佢哋其实平时会唔会都俾一啲想法你哋？可能例如 Jennifer 为例，会唔会都好啊猫之宝，然后佢都会互相交流一下，你哋去改善一下啲活动咁样嘅咧？
2: 我都是第一次去接觸呢個活動啦，咁我就覺得好吸引嘅，因為真係貓咧嗰個智慧咧係識得攰就識得唞下咯。 咁辛苦嘅咪就係即係伸下懶腰咯。咁佢係好識得去自我去照顧自己，咁都希望咧每一個嘅護老者咧，其實都係識得呢個容許自己可以唞一唞。
0: 但我咧未諗到啊，即係未諗到就係喺啲現場，我係咪會見到大家可能趴喺地下，
1: 即係大家講嘢就喺度喵
0: 喵，又或者係咪我要喺度爬到好高啊？
1: 可能唔使喐噶啦，搭著。
0: 嗱，係咁，我哋一陣咧，下一節咧再請教 Happy 同埋 Jennifer。記住啊，電話號碼係18723312。一陣翻到嚟咧，就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同埋李家兆翻有邓添林，
1: 有黎千燕。
0: 系除此之外，仲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护情社工袁伟如 ，Happy 你好。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护老者李秀辉 Jennifer 你好。系刚才咧，我哋讲到啊，护情护老者支援服务由2021年开始啊，不经不觉五年时间，好希望咧能够俾护老者有一个喘息空间。咁啊 ，Jennifer 加入咗一年左右啦，识咗好多好朋友啊，最近咧仲参加咗猫之宝屋嘅活动添嘅。上回讲到啦，系唔喺一个地方嗰度，大家都要扮猫啦。系啦，睇紧港台电视31嘅你咧，可以睇埋图片嘅。哇，呢个空间好靓喎，直直。
1: 全部都系猫啦，咁同埋咧，最主要系个感觉好色彩缤纷，令到人哋嗰个心情好舒畅啊。
0: 系，同埋咧见到好多嘅布置啊，交俾 Happy 讲讲啊，呢一个环境系点样嘅咧？
2: 其实我哋当初谂咧就系、是、我哋都谂紧点样令到件事大家投入感多啲，咁所以我哋想布置就好似cafe 咁样，猫 cafe 咁样。
0: 系。
2: 咁我哋点做咧？我哋就希望除咗话真系布置一啲牆啊、牆身嘅嘢，我哋其他嘢都想做到。咁包括你見到參加者上面有頭箍啦，
0: 即係我哋而家都有。
2: 係啦，而家我哋戴緊嘅頭箍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想，我哋每人都派咗一個貓貓嘅 cushion。
0: 哇，好靚啊！呢個貓貓 cushion，
1: 好軟綿綿嘅感覺，
0: 係好舒服嘅感覺啊。
2: 咁抱住佢係一種安全感，係啦。咁我估護老者都係一種壓力嘅，咁攞住呢一啲都係一啲安全感俾到佢哋啦。
0: 係咁啊，見到咧，其實好多嘅護老者咧。佢哋好投入喎，佢哋真係咧會扮埋貓咪啊！呢一張相嘅參加者咧，可唔可以講介紹一下下佢？
2: 佢個名叫 Angela 啦。咁咧，其實 Angela 咧，佢一開頭都我都好擔心會唔會啊有。唔同，我哋有唔同年齡嘅護老者啦，會唔會有啲護老者對於扮貓啊或者成為只貓會有顧忌咧？
0: 即係拒絕唔係
1: 啦，
2: 好尷尬啊咁樣。但係咧，我發現咧，當日咧，我哋有十幾位參加者咧，全部都好投入喎，全部都喺度喵喵叫，
0: 係啦。同埋咧，我覺得係一種好好嘅釋放啊，因為咧，我見到呢一張相 ，Jennifer 都喺度啦，係咪就係一齊喺度做緊一啲？美食我見到你喺度整緊
3: 咩咧？係，其實咧係整緊一個貓型嘅pancake， 咁我就用一啲煎好咗之後咧，就用一啲水果咧去裝飾佢嘅，令到咧其實我哋自己即係平時都即係成日照顧其他人啦，咁當其時咧就可以享受翻嗰個嘅美食啦，就可以即係鬆一鬆，就唔需要即係成日都照顧人啦，照顧翻自己啦。
1: 好有主題啊！連啲 pancake 都要做翻貓形狀，
0: 係啊，
1: 見到就開心，
0: 係個貓個帽嚟嘅，因為我哋係見到係，同埋咧除咗有得食啦，
1: 有得玩，
0: 見面啦，可以扮貓貓放鬆一下啦，係啦，小食呢一個係咩嚟嘅咧？
1: 因為層層疊嚟，
0: 係咯，但呢個層層疊同我玩嗰啲有啲唔同喎，呢一個
2: 係我都介紹一下。其實咧，我哋有陣時做護老者活動咧，我哋好想俾大家即係情緒釋放，但係咧有陣時我哋自己都好啦，都好少話會將自己內心嗰一面咁容易同人講，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過啲小遊戲咧，去令到大家有情緒釋放。另外咧，我哋就借題發揮，譬如一啲層層疊，我哋最後會點樣咧？我哋就會俾佢哋擁冧佢啊！咁就等佢哋咧都可以好似貓貓咁，你知貓貓有時都會
1: 中意推冧，
2: 係啦，推冧啲嘢，咁啊可以放鬆一下咁。
0: 係推到佢，同埋係咪發覺咧借住遊戲，借住一齊食下嘢，大家比較更加願意放膽講自己嘅感受咧 ？Jennifer，
3: 會舒服啲咯，係啊，因為大家都明白。護老者之間嗰個限制同埋一啲照顧上面嘅困難咯，
0: 係啊，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記啦，都認識多咗好多關於貓之寶屋呢一個活動噶啦。喺呢個時間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啊，喺電話旁邊首先有
1: 蘇女士喺度啊，
0: 係蘇女士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早晨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0: 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小植去問你啊，
1: 係咁啊，問題係咁嘅，護情護老者支援服務其中嘅一個目標係咩咧？A 为长者提供娱乐嘅节目 ，B 建立护老者友善社区 ，C 教导护老者使用乐龄科技。
4: B
1: 系
4: B
0: 听到苏女士系拣 B 嘅，我哋一齐问啦 ，Happy 是否正确？
2: 啱啊
0: 啱啊，咩哦？就系建立一个护老者嘅友善社区，俾个地方护老者一齐休息一下，咁啊可以去到放松一下嘅。多谢晒苏女士，你有留心收听啊。咁啊，紧接咧，我哋听多一位嘅听众观众电话，有陈先生，而家都喺电话旁边嘅。陈先生你好啊，
5: 系你好啊，乐仔姐姐你好，
0: 系啊你好啊，仲有我哋两位嘅嘉宾喺度啊，好啊，配合今日嘅主题咧，喵一声先，喵，系啊，陈先生你都要喵一声噶，
5: 系咩？
0: 好啦，呢一条问题咧交俾乐仔去问你啊，
5: 系
0: 猫之宝屋嘅活动重点啊系啲乜嘢咧 ？A 学习照顾家猫嘅技巧 B 就係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啊，而 C 就係向貓咪去到學習一下，我哋要好好善待自己。
5: 係 C for cat。
0: C for cat 好，我哋問下 Jennifer 是否正確。
3: 當然啱啦，
0: 啱啦，
3: 提示嚟
0: 噶，冇錯啊！向貓貓咧去到學習善待自己啊。其實人咧，雖然我哋咧可能好能幹，但我哋都會攰嘅，鐵人都會攰嘅。咁所以咧，真係好好俾自己休息一下。其實攰咧唔使覺得好似哎呀要麻煩到人，係可以好大膽咁講出嚟俾人聽嘅。好啦，咁我哋咧快快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有。刘太喺度嘅，刘太你好啊，
6: 早晨系好，
0: 你好你好，刘太，好啦，呢一条问题交俾小迪
1: 嚟问
0: 讲讲啦，好，
1: 嗱喺呢个猫之布屋嘅活动咧，有边一项咧系可以用嚟帮助护老者释放压力嘅咧 ？A 系睇，系，
6: 唔好意思，
1: 系，哦，讲多次啊，猫之布屋嘅活动入边，边一项咧系用嚟帮助护老者释放压力嘅 ？A 睇电视。B 打掃家居 ，C 玩噗噗紙啊，
0: 抱
1: 紙啊，噗噗嗰啲咧，
6: 噗C 啊
0: ，C 玩呢個噗噗紙，好啦，一齊正確答案就係
2: C 啊
0: ，C 啊，冇錯，
1: 都係 C 和
0: cat，C 和 cat 就係玩呢個噗噗紙。多謝曬三位嘅聽眾觀眾，全部都能夠成功答中，得到我哋嘅超時現金禮券。
1: 多謝曬，
0: 哎呀，生日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哋啦。咁啊，講翻呢個噗噗紙啊，因為頭先我哋睇圖片咧，見到有層層疊啦，就未見到噗噗紙嘅。呢個靈感來源係來自啲乜嘢咧？
2: 靈感來源就係來自咧，啱啱有問到我哋會唔會同護老者去溝通咧？我哋有發現啲護老者同我哋講，佢都幾中意玩噗噗紙嘅。咁而我哋諗咧，點樣將貓咪同我哋人結合咧？就係貓咪好中意。
0: 找
2: 東西貓爪板咁我哋人點樣做到呢啊我哋發現原來噗噗紙呢嗰個觸感同埋個聲音呢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放鬆嘅係啦噗一下個聲呢就好似有一種療愈嘅效果咁樣囉
0: 係喎我鍾意呢當毛巾咁樣呢啪啦係喎
1: 咁中心咪擺定好多噗噗紙喺度囉
2: 中心都真係有啲噗噗紙喺度好多貨啊所以我哋
0: 係喎當貓之寶開放嘅時候呢咁各位貓咪就可以入去喺度釋放一下啦其實呢睇得出咧，好多嘅參加者咧，佢哋好多嘅感受。除此之外咧，亦都係真係得到情緒嘅釋放嘅。因為咧喺呢一張嘅明信片上面啦，見到咧各位參加者都寫咗一啲自己嘅感受。而呢一張咧就係由 Jennifer 寫嘅，見到嗰個下款啦，日期係2026年嘅6月啊，哇！喺真係新鮮滾熱辣啦，係最近發生嘅啫。咁啊，交俾樂仔都幫 Jennifer 讀一讀出嚟啊。知貓之寶屋嘅活動讓我們每個角落都被貓包圍住，個貓咧有個括號。好嘅因為大家都係貓貓啦，咁啊大門口有掛布啦，耳腳咧又會有一啲貓爪嘅腳套啦，咁啊欄杆掛滿住貓腳印嘅燈串，可以享受做貓嘅體驗。好感謝社工們為護老者嘅用心預備。Jennifer 其實係咪咧，真係好多謝大家都咁用心去到為照顧者提供不同嘅舒壓嘅方法咧？
3: 當然是啦因為即係佢哋最明白我哋護老者個需要啦同埋個困難啦咁如果冇呢啲活動呢其實我哋都未必搵到一個地方可以即係俾我哋舒壓啦同埋去搵到一班同路人啦去一齊傾訴囉。
0: 係可能過往呢壓力好大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有時都係喺屋企度望住四埲牆咁所以多啲走出嚟呢先至能夠尋找到一個新嘅方向㗎。咁都問你 Happy 啦見到有咁多嘅答謝嘅紙啦一啲嘅明信片啦。作為社工作為活動的策劃人之一啦你個感受如何呢你自己
2: 其實好感動的就是參加者在入面都可以有找到自己一些學習貓咪善待自己的方法他們會寫低自己我們鼓勵呢他們放在自己屋企當眼處即是當他們覺得很辛苦的時候呢望一望咁佢希望可以提醒佢哋回一回氣啦同埋或者飲杯茶咁樣囉。
0: 係我覺得唔單止係護老者嘅好嘅方法有一啲嘅老友記可能呢有時生活當中面對住一啲嘅壓力面對住一啲嘅挑戰都可以為自己打打氣搵一張卡靚靚嘅喺後面寫一啲嘅打氣字句貼喺門口貼喺雪櫃上面有時候攰嘅時候望一望佢為自己去到打打氣。好希望呢貓之寶呢到時呢有更大啦。咁到時呢我哋都一齊嚟到參加可以一齊嚟到玩埋一份。
1: 貓
0: 囉。喵喵好啦咁一陣呢我哋繼續會有埋嚟介紹返啦玩完極速15秒之後呢我哋就會有另一個部分㗎啦。多謝曬兩位。
2: 好多謝。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今日有猫仔版嘅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啊！喵，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点玩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同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嘅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等你哋打嚟啊！
2: 你估下我系边个？我唔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仪，我中意听喜曲天地，咁啊，但系唔代表我系喜曲天地嘅节目主持人。我就系
3: 介乎于两个节目中间，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邓添乐啦。嗱，我好中意笑，好中意讲嘢，好想将呢份欢乐咧分享俾你哋。逢星期一至五早晨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访问，有歌听，有游戏玩，仲可以打嚟1872312同我倾下偈。到时见啦。
1: 在我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在这里，你好吗林女士？
4: 你好，早晨。
1: 你好啊， A 信封 B 信封你想选哪一个啊？
4: A 啦。
1: A 信封，你清楚游戏玩法的了。
4: 知道。
1: 好啦，帮你看看啊。你的问题是这样的，是黄色的食物啊。想一下有什么水果啊，或者有什么食物是黄色的，就想一想啦。三声之后就开始的了。3、2、1，开始。
4: 辣椒啦，芒果啦，雪梨啦，香蕉啦，榴莲啦，提子啦，仲有苹果啦，睇下先。
1: 够钟，哇，都即刻谂到好多喎。咁你能唔能够胜出咧，就要问埋你嘅对手啦。电话旁边有韩太度，你好嘛？
5: 你好。
1: 你好啊，清楚游戏玩法嗬。
5: 明白。
1: 明白咁啊，你得翻 B 信封帮你睇一睇题目啊。呢个题目系餐具用品，可以谂下咧，平时出去食西餐，台面上面有啲咩，或者厨房入边有啲咩用具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5: 杯啦，碟啦，匙羹啦，筷子啦，后咩？后刀叉啦，茶杯啦，仲有筷子。
1: 够钟都讲咗好多啊！咁至于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俾你哋知。
6: 抽筋啊，抽筋啊！
7: 想放松肌肉呢样嘢帮到你、啊。
8: 牛油果，但系我系忙到抽筋、啊。
9: 今集要讲嘅 super food 咧系牛油果。牛油果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种好的脂肪酸可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有助我们心脏的健康。今天会介绍一款叫做鸡蛋牛油果番薯多士。很多人整多士可能会选择用面包，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其实面包是比较多盐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拣选一个比较健康的选择，番薯相对比较高纤维和盐分比较低一点。今天的食材包括了牛油果半个，青柠汁1/4茶匙，少少盐，少少黑椒碎，鸡蛋一只，番薯咧系需要切片嘅。咁做法方面咧，我哋先用叉将牛油果压成泥，再加入青柠汁、盐同黑椒碎搅匀。跟住咧，我哋烚熟啲鸡蛋，将佢切片。最后咧，先预热焗炉180度，将啲番薯片咧焗大约30分钟。將1茶匙的牛油果醬放在番薯片上面，再加上雞蛋片就完成了。另外牛油果也有豐富的美質，美質可以令我們放鬆肌肉，如果缺乏美質就容易抽筋了。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喺我身邊有黎先燕直
1: 喺我身邊有鄧添樂樂仔，
0: 係咁啊，而勝出嘅名單咧都已經喺我手中噶啦，係一齊打先，哇，係哇，
1: 今日嘅比數都
0: 非常之接近，10-6啊嚇，韓女士係。勝唔出嘅，恭喜曬韓女士，
1: 係
0: 啊，咁啊能夠咧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多謝你哋嘅參與啊！未能夠勝出咧都唔好灰心，唔好氣餒，下次再接再厲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會有另一節嘅埋嚟介紹翻，同樣有3條嘅問答題噶。咁啊，18723呢個電話號碼咧，亦都係繼續開放。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可以打電話嚟啊！接住落嚟咧講嘅呢一個題目咧，好多女友記咧一聽咧一開始會驚嘅。
1: 點解要驚啊？
0: 驚就係驚。唔識咯，學嘅都唔識，又驚麻煩到人。
1: 但係唔係有知識嘅咩？我哋今日
0: 哇，好嘢喎、啊！
1: 有啲關係噶嘛，好似我咁有知識，應該就唔會唔識。
0: 係因為同個計劃名咧，真係息息相關嘅。請嘉賓介紹一下，
2: 埋嚟介紹翻。
0: 開始我哋嘅埋嚟介紹翻第二部分，有鄧添樂，
1: 有黎先
0: 燕。除此之外，同你介紹下啦，有香港期康老人福利會飛躍天地中心主任黃海琪 Pinky 你好。
3: 係，
0: 除此之外咧，仲有長者導師江伯倫，江伯，
4: 你好，
0: 兩位好啊，你哋好啊。頭先咧，阿小植就話啦，大家都好有知識，
1: 冇錯啊。
0: 係啊，因為同嗰個活動名係有關嘅，叫做
1: 有知識，
0: 有就係。朋友個友，智就智慧嘅智啦，識就見識個識啦。嗯，冇錯。
1: 係啊，先問一下 Pinky 啦，其實呢一個有知識係一個點樣嘅計劃嚟嘅咧？
3: 係，其實有知識呢個計劃咧係由社創基金嗰邊資助啦，咁就數字政策辦公室去舉辦嘅一個幫長者去學習一啲手機應用嘅一個即計劃嚟嘅。咁其實服務對象最主要啦，就係喺一啲住喺舊區嘅或者喺公共房屋嘅獨老或者兩老啦，咁就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呢一個計劃入邊學多啲點樣用手機，等佢哋唔使驚咗啊！我唔識手機就唔出街咁樣，係啦，咁就可以攞到唔同嘅資訊。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要學識用我哋而家一啲數字嘅政府服務啦，例如智方便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相關嘅係應用程式咁樣咯。
1: 嗯，咁有知識呢個嘅計劃咧，其實有冇話主要係喺邊一區負責幫手，或者佢哋嗰區係咪有啲咩特別需要咁樣嘅咧？
3: 嗯，其實有知識計劃咧係全港18區都有一個負責嘅機構嘅，咁最主要而家係得有12個推行機構啦。咁而我哋香港期康老人福利會咧就係做緊觀塘區嘅，係啦。咁所以無論係喺油塘去到九龍灣，其實都可以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同埋我哋都會安排一啲長者義工，就好似江伯咁樣咧，就會幫手去教班啦，同埋就會教一啲長者即係點樣用手機咁樣嘅。
0: 係啊，我正想講啊，因為咧有一啲嘅老友記就不斷舉手啦，我唔識啊，我唔識啊，有一啲嘅老友記又舉手啦，我可以教你，我可以教你喎。係啊，江伯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嚇。咁啊，江伯咁啊，當初點解會參與到有知識長者數碼共融服務，即係呢個計劃嘅義工服務嘅咧？
4: 呢個服務咧就係。我參加期康會嘅，就有一個叫做計劃咧，好早嘅，未有有知識先有叫做
3: 數碼師傅
4: 嘅，
0: 數碼師傅
4: 係啦，數碼師傅
0: 之前都介紹過數碼師傅嘅，
4: 係啦，跟住咧我就接到阿黃姑娘啦，咁佢哋就有知識呢個計劃嘅，咁由2024年開始，咁啊已經做咗2年㗎啦，咁跟住而家咧就繼續落嘅，咁啊有知識呢樣嘢咧我就。其實由我哋嗰時一路帶落嚟呢個咁嘅，即係我哋教長者有好多嘅遊戲啦，或者係其他嗰啲手機嗰個知識啦，咁啱就有知識博住我哋期康會嗰個計劃繼續嚟幫助長者嘅，
0: 係延續咯，
4: 係延續係啦。
0: 江伯咧真係有知識嘅，因為咧睇翻江伯嘅背景咧，退休之前佢係。擔任呢一個
1: 行政主管，
0: 係冇錯，係行政主管。咁我想問下過往工作經驗啦，再加上之前可能有參加過數碼師傅啊等等嘅計劃啦，係咪都能夠可以俾你更加好咁樣去到教唔同類型嘅老友記？因為即係教老友記都唔容易，真係
4: 係啊。其實教老友記咧，真係譬如我做嘢嗰陣時咧，都係主要都係對有 IT 方面嘅嘢。以前就係、是。台頭電腦啦，咁後屘咧就當我退休嗰時候，已經係手機開始就已經普及啦。普及咧咁變咗咧，遇到數碼師傅呢個 topic， 咁跟住咧 我係中意即係教人嘅，主要我係中意教人。咁變咗咧，我就自己興趣中意教，咁所以咧就更加投入呢個咁嘅服務。
1: 嗯，
0: 系啊，成日话教学相长噶嘛，即系教嘅同时，其实自己咧都系一个学习当中。
1: 咁但系，譬如喺长者学习嘅期间啦，呢一啲数码科技最常见佢哋嘅困难喺边度咧？
4: 困难就可以
0: 多咯，
1: 即系要谂啦。
4: 即系可以咁讲，最重要咧，佢哋就系冇人教。
0: 哦，即系
4: 冇人教，
1: 但其实冇人教，
4: 冇人教，
0: 话俾佢知。嗯，
4: 其实讲真系有人教嘅，
1: 系
4: 其實佢哋啲朋友啦，或者佢哋啲仔女啦，可能孫仔孫女添，但係佢哋會教嗰情況係點樣樣咧？係你唔識咧，加部手機同你撳咗，跟住俾翻你，咁咪 OK 噶啦。當你問多一句咧，可能佢會再教，或者佢就已經做緊其他嘢啦咁樣樣。咁佢哋亦都唔想去麻煩佢哋啲仔女，再重複又重複咁樣樣。咁變咗咧，真係唔明啊佢哋。所以就真係要揾人幫手，
0: 係啊，因為咧好多仔女可能想快，我幫你撳啦，我幫你撳啦，
1: 搞得你我都幫你整咗啦，
0: 係啊，授之以魚咁啊，即係我下下教咗你啦，咁我幫你捉埋啦，咁但我永遠都唔會識得捉噶嘛，
4: 係啊，
0: 咁啊 Pinky 知道有好多義工去到幫手啦，咁啊當初揾義工啊，同埋去到同義工去到討論點樣教嘅時候，係咪都諗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喺當中？
3: 係啊，其實我哋好好彩咧，就係我哋以前已經一路儲落一班即係比較叻 IT。嘅長者啦，因為我哋本身其康會都好多IT 方面嘅一啲服務嘅咁樣，咁喺當中我哋都同啲義工一路去摸索個方法啦，因為一路咁多年嚟啊，其實都發現啊，如果你淨係得個講字，其實佢哋唔得嘅，真係要攞住部電話你去教先得。咁因為咧，其實我哋以往啦，即係社工好掛牆教班，一定係即係整個簡報開喺個投屏即係個熒幕嗰度係睇翻嗰個簡報啦。咁但係我哋就發現呢一個方法其實對長者嚟講未必係最理想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喺個課室特別有投影幕可以影住個簡報，但同時間咧我哋特登整咗部好大嘅電視打洞嘅，咁就係咧投屏我哋嗰、那個導師嗰個手機個畫面，咁就佢哋可以跟住個手機畫面咧一路一步步一路做，咁其實佢哋先至真正學到咯，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一路摸索嘅時候啊，其實即係要有啲唔同嘅方法，咁同埋大班教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又會 OK 嘅喎，佢哋都喜歡其實嚟上堂嘅，咁但係咧佢哋叫佢哋。就咁問一對一咁問咧，其實佢哋有陣時就話：，我唔知點問好，係啦。咁所以就要上完堂之後鼓勵佢哋啊，你哋頭先上堂有冇啲咩唔明白啊？因為始終嗰個教學速度都唔同啦，有啲可能快啲叻啲學得識，有啲可能真係要學多幾次嘅。咁就會安排佢哋咧就做一對一嘅一個跟進。咁就係我哋嘅師傅啦，即係或者係我哋叫長青數碼大使啦。咁啊真係一對一咁去教佢哋點樣用個電話或者佢嘅一啲唔識嘅應用程式咁樣咯。
1: 咁除咗平時即係可能真係教佢實際使用操作嗰啲技巧啦，會唔會喺同長者相處上都發現佢哋情感上其實會喺某方面有啲特別多嘅需要呢？
3: 其實即係好似頭先方法講啦，即係因為佢哋有啲好慶幸就仲有啲屋企人可以支援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即係做服務嘅時候都遇到一啲可能冇屋企人可以幫到手嘅朋友。佢哋甚至乎我哋啱啱上星期都遇到一個個案，就係佢其實屋企人啱啱過身，咁佢就即係一路打電話嚟話要約，即係約我哋嘅數碼大使去教佢哋電話嘅時候咧，係喊住咁同我啲同事傾㗎。係啊，咁我哋就會都會俾啲情緒嘅支援佢啦，因為我哋計劃都會有社工。咁然後就會特別去留意翻佢有啲咩問題啊，原來佢因為親人過身，想攞翻佢啲舊嘅相片出嚟，咁我哋咧就會即係盡量安排個師傅當值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咧，因為有啲嘢好複雜，有陣時可能長者都即係義工都未必可以處理得到嘅咧，咁我哋都會有職員咯，我哋有資訊科技嘅助理啦，就會即係繼續一對一喺側邊幫佢哋手咯。
0: 係，所以光伯除咗教一啲嘅手機嘅應用之外，有時都要擔任埋呢一個心靈輔導。添嘅喎，係咪有時候一路講嘅時候，佢哋都會講下自己嘅家庭事啊，去到同你分享。
4: 係會添喎，我有一個案好得意嘅，咁樣點樣樣咧？我哋同佢傾偈啦，咁啊教識咗佢啦，教識咗之後咧，我就可能已經係想離開轉，但係見到佢開始喊。
0: 哦，
4: 個長者點解會喊咧？好得意。後屘我問翻佢：哎呀，係咪我有問題啊？跟住佢就講出個故事係點樣樣咧？佢原來獨居，獨居咧，佢就因為嗰、那個。即係聯絡嘅程式啊，你知道有好多嘅聯絡嘅程式啦，係搞唔掂。咁所以我哋落嚟問咗，我哋搞掂咗啦。跟住佢話真係多謝你嘅， 點解呢？因為佢嘅屋企人全部已經移民外國，係冇人幫到佢。佢就講出個故仔，就話佢個孫呢，就因為係佢湊大嘅，所以佢一年呢會返嚟專登去揾佢，即係傾偈咁樣。啱啱佢就走咗，就個程式壞咗。咁所以佢就走嚟同我哋問我哋，咁我哋呢就同佢解決咗啦。咁佢好感激，佢話真係可以繼續同佢嘅親人聯絡，所以好感動，流眼，佢真係流出眼，我覺得好奇怪，佢笑得眼濕濕，點知佢喊，真係咁樣。
0: 因為佢真係好掛念佢哋嘅家人。
1: 簡單嘅事，但係其實幫咗佢好大嘅忙。
0: 係啊，佢可能期待咗好耐，我終於可以開個鏡頭，終於識得撳入去，可以見到喺海外嘅仔女、孫仔、孫女嗰一份感動咧。佢哋真係可能你都冇諗過，我原來教識咗人哋會有咁大嘅回報嘅。咁我知道仲有其他故事嘅，嗱，記住啊，電話號碼18723121，一陣翻到嚟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最後一部分的瑪麗加小朋友鄧添樂有黎善言，除此之外還有香港期康老人福利會飛躍天地中心主任黃海琪 Pinky， 除此之外還有長者導師江伯倫江伯在這裡、今天介紹的就是有知識計劃，希望幫助老友記們更加能夠掌握怎樣應用手機，就有了一班的老友記義工了。在這個時候我們一起聽聽眾觀眾電話，在電話旁邊現在有梁女士在這裡，梁女士你好。
1: 你好，早晨。
0: 你好，早晨，早晨。好啦，交俾小植问第一条问题。
2: 你好啊，梁女士，呢条问题系咁嘅：以下边一项系有知识嘅长者数码共融计划入面主要受教嘅主要教授嘅内容呢 ？A. 烹饪嘅技巧 ，B. 智能手机操作 ，C. 园艺种植。
1: B.
0: 智能手机操作，问一下 Pinky 是否正确？
3: 正確，
0: 冇錯啦，就係智能手機嘅操作。多謝曬你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好啦，緊接啦，我哋仲有李姑娘都喺電話旁邊嘅。李姑娘你好，
4: 你好，係
5: 你好，你好。
0: 係啊，李姑娘你好啊，好啊，呢條問題咧繼續交俾小植去問你啊。
2: 李姑娘呢一條問題咧就係咁嘅，有知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內容包括學習使用邊一項嘅服務呢 ？A. 訂購演唱會門票 ，B. 電腦繪畫 ，C. 字方便
6: ，A 订购演唱会门票 ，B 电脑绘画。
0: 系，李姑娘，你拣边个？
4: 啊，系啊，应该系咪 C 咧？
0: 系 C 系咪你嘅最后答案？系啦、啊，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系咪 C 啊？吓，请问江伯是否正确？
7: 正确，
0: 系冇错啦，系正确嘅，恭喜晒李姑娘，都系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我知道咧，过程当中咧，接触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老友记嘅小姐。
2: 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咧，有冇话如果面对到一啲有认知障碍症嘅老友记啦？咁佢哋係咪相對需要比較難去教導佢呢？因為可能教完佢唔記得咗，咁點樣可以幫助佢哋記住一啲操作嘅方法呢？
3: 其實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咧，佢哋相對地嗰個記憶力係真係有啲退化啦，咁有啲缺損，咁其實都係真係好難咧將我哋教到嘅嘢入腦嘅。咁所以我哋同佢哋做個教學嘅時候啦，一嚟就要不停咁重複啦，係啦，即係唔好嫌自己沉氣，你要重複、重複又重複咧嘅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最好會有一啲提示可以寫出嚟或者張貼，咁等佢會記得啊，原來呢一個掣係做啲乜嘢嘢嘅，係啦，同埋最理想咧就要圖文並茂添，就唔好淨係得個圖畫。咁佢又唔知咩嚟，咁你就要有埋啲文字去解说翻咧，咁等佢知道哦，原来揿呢个掣就系打电话，哦揿呢个掣就系收线，咁就要一啲好简单嘅方法让佢知道，咁同埋太复杂嘅一啲技巧就唔好教佢啦，咁即系例如你原来你揿实一下，同你拨原来又系两样嘢嚟噶，咁呢啲其实我都尽量咧简化啲，就净系教佢揿就算啦。
0: 系问阿江伯啊，你系属于边一类型嘅导师咧？即系有一种就严师出高徒啦，你系咪属于？鼓勵型嗰一種，可能有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你係通常都係俾讚，多啲鼓勵佢哋嗰一款。
7: 我係鼓勵型嘅，例如啦，我教班咁樣啦，咁有兩覺得兩樣嘅教班，教下咧有個例子，我喺度教緊嗰時咧，咁有一個同學咧就比較叻啲嘅，咁我講乜嘢咧？你真係聰明啊！佢即刻就好開心，繼續。教下隔離左右，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讚，係好重要嘅。另外頭先講緊咧，就係話認知障礙啊，認知障礙都遇好多，因為尤其是係一對一添。我係點樣去教佢哋咧？第一，盡量佢哋會寫啦，但係寫咗佢哋都唔會記得。我哋會教佢好簡單嘅步驟。第一，將啲 icon 擺去某一個地方，總之你係撳呢個就做嗰個動作㗎啦。另外咧就係重複。又重複做，例如真係有啲長者真係連聽電話都唔識㗎。我哋真係用個電話同佢教佢點樣聽電話，因為佢完全冇感覺究竟要撥邊個位。咁所以咧，我哋樣樣最重要係重複、重複又重複，唔使自己覺得自己沉氣。你覺得自己為沉氣嘅，但係當你知道佢係咁，你會又重複，好有心機講。講完之後，最緊要讚佢喎，你真係好嘢啊！ 你真係叻啊！係啦，咁佢哋就會好開心㗎啦。
0: 係啊，我哋都要多啲學習讚好啊，
3: 讚好，
0: 多啲讚好你哋嘅家人，又為你煮出一餐好菜，多啲讚賞佢哋，又幫你清潔咗家居啦。得到讚賞之後咧，個人嘅動力咧都會大一啲嘅。
2: 係啊，嗱，得到讚賞就好事啦。但係咧，近年嚟好多呢啲網絡上面咧個安全意識咧都係令到我哋好擔心，可能會有一啲欺騙攞咗你嘅密碼等等啦。
0: 係有啲賺可能係假嘅，係
2: 假嘅咁。咁呢啲網絡安全嘅知識，我哋有冇包括去點樣教授我哋啲老友記要注意呢一方面嘅資訊咧？
3: 其實我哋就有九個唔同嘅關於網絡安全嘅啲課程嘅。咁我哋當中當然會教翻政府好即係成日都提嘅嗰個防騙視服 app 啦。咁呢個就係教佢哋啊點樣去分辨一啲來電係咪一啲危險嘅來電啊？嗰個短信究竟係真定假啊？呢啲我哋會教嘅。咁另外都咧有一個課程係會教佢哋點樣分辨啲 AI 嘅圖係真定假。係啦，因為我哋其實都有遇過有長者咧，真係俾人呃咗錢。咁但係佢去到而家呢一刻咧，都覺得自己係好心想幫佢，因為驚咧佢萬一真係有事咧，就冇人幫。咁所以佢就不厭其煩過咗一萬又一萬咁樣過錢過去佢度。係啦，咁我而家即係終於可以截得到佢唔好再過錢啦。
0: 哇！同埋咧，即係辛辛苦苦儲埋嘅積蓄就冇俾人呃啦。其實咧，而家真係好多網絡嘅風險啊。咁所以咧，記住要上堂學習正確嘅資訊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嘅。陳女士你好，
5: 我係。
0: 係陳女士你好，好，最後一條問題咧，交俾小迪問你啦。
2: 係啦，呢以下咧邊一項係有知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強調嘅學習內容之一咧 ？A. 網絡安全知識 ，B. 駕駛技巧 ，C. 化妝造型。
5: A 啦。
0: Hey, 好啦，咁啊驾驶技巧就揾翻师傅学啦，化妆都要揾化妆师学啦，网络安全知识咧就要揾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啦，系能够成功答中嘅，恭喜晒你，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话咁快啦，嚟到访问嘅尾声啦，最后讲讲嗰个成长啦。马Pinky咧系咪见到一班嘅长者义工同埋一班嘅学习嘅老友记们啦，都进步咗好多好多嘅改变咧？
3: 係啊，其實咧，我哋有一班咧義工咧，其實係嚟自於原本參加我哋嘅數碼培訓課程嘅朋友，即係有知識計劃，佢本身係參加者，佢而家咧經歷咗一年嘅學習之後咧，就升級成為我哋嘅長青數碼大使，咁就見得到其實佢係自己學完之後都可以再去教翻人，其實呢個係幾鼓舞嘅，因為有好多時大家就覺得我咩都唔識，我就嚟學就得啦，咁但係其實你學到咁上下，其實可以出師，你自己都可以幫手再去教一啲而家仲未識嘅老友記，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呢一個可以傳承落去啦，係啦，咁就一個教佢哋學完就繼續教其他人咁樣咯。
0: 係啊，都請江伯講講自己啦，係咪都覺得自己進步咗好多？好希望係咪由大事可以又再進步多一啲咧？
7: 所以咧變咗我係做教咯，變咗我教係多過去做
0: 係
7: 一對一㗎啦，係啊，因為咧就係當你識咗之後咧，你去教多啲人。例如我都係曾經有啲學生啊，佢會講。咦，可唔可以參加我呢個計劃噶？咁佢就話，我話叫佢去
3: 我哋企康會
7: 嗰度啦，咁樣咧就參加呢個計劃。佢真係參加咗嘅，我知道。
0: 係啊，咁相關資訊，我相信啦，大家上網搜尋翻。有知識計劃咧，就能夠了解更多噶啦。咁如果頭先講到啦，九龍灣至到油塘區嘅老友記，都係其康會嘅目標嘅受眾。咁如果咧你而家拎住部智能手機，仔仔女女送嘅，依然有好多功能唔識嘅話咧，有疑問唔好擔心，咁就請教長者導師啊嚇。再一次咧，多謝曬兩位抽時間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曬。而稍後咧，我哋12:00到1:00咧，繼續會有香港聯流嘅，不過到時電視就冇得睇噶啦，去翻。
2: 可以繼續收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頻道，聽住收音機。
0: 係啦，咁到時我哋咧就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今日講到螞蟻，一陣翻嚟繼續傾，同你講聲，拜拜。
8: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和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话上午大约11点在大厦电工完成抢修之后，立即重新

0: 新接驳电力供应，协助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麦美娟话：根据经验，每逢夏季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或者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154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0.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67.8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中芯国际75.45升2.9，阿里巴巴11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64.3升8.35，建滔集团87.5升15.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1，瑞士法郎9.824，澳元5.52，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202点。港金报40,505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8.94美元，卖出4,33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对出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去翻北角啊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
7: 嘅？好啊，
8: 开心无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收留，
8: 恭喜。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1: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都好啊。
8: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11: 边个最多鸡？
8: 随住快乐漂流，
11: 漂去边好咧？
9: 翻新嚟，
8: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喺边个台啊？
9: 第五台。
7: 节目名咧？
11: 节目名系咩啊？
9: 香港暖流啊！
11: 香港暖流，听到够。
7: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
9: 有萧希婷，
11: 有邓添乐，
9: 有黎善仪，
11: 仲有圈圈，仲有派嚟咧今日帮手接听电话嘅，辛苦佢哋啦。系啊，电话号码18723121，咁啊12:09为你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而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嘅雨势仲会较大添嘅。
9: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
11: 每一次咧到咗呢一个时候，我都会有一份
9: 期
11: 待
9: 嘅，好神秘啊！我成日都会觉得
12: 好神秘，
9: 因为我咧系个生活知识系零嘅人嚟噶嘛，
12: 我哋知嘅，
9: 我长期，因为我嘅生活，我嘅生活知识就系妈妈。阿婆同埋爸爸就去解決一切嘅問題，
12: 有難題就媽媽，
9: 媽
12: 媽，我件衫臭啊！
11: 同埋我每一次都好期待嘅就係咧，究竟希婷一陣又會創作一張點樣嘅相片出嚟？
9: 係咯，我係咪變咗螞蟻啊？今集
11: 係因為我哋已經試過變過好多嘢㗎。
9: 係啊，
12: 你哋變過好多嘢，
9: 例如咧，
12: 我淨係記得阿樂變過條火柴咯，
9: 佢係一條火柴。我記得變過條魚咯。我本身幻想今日咧，我聽到希婷讲个关键字眼系蚂蚁咧，跟住我就谂系咪好似细个嘅时候嗰一套蚂蚁特工队咁，跟住我就会着住一套蚂蚁装，有两条竹须咁样咯。
12: 咦，以前有套卡通片咧，你有冇睇过啊？
11: 唔系，先嗰个系咪叫虫虫特工队？
9: 虫虫
11: 唔系蚂蚁特工队啊！
9: 搞
11: 错
9: 咗，佢哋变晒做虫仔咁样噶嘛？唔系，佢哋本身系虫仔
11: 嚟噶，点变虫啫？点变虫仔啫？
9: 系咪虫仔本身可以变蝴蝶咯？
11: 唔系，但系之前我记得我哋讲过飞蚁。
9: 是，
11: 但今天就不懂飞了。
12: 今天不懂啊，今天是爬行类，就是蚂蚁。
11: 是讲蚂蚁，今天蚂蚁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了什么东西？
12: 有很多点解点解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啊？
13: 点解啊？
9: 点算啊？
13: 点解会咁
9: 啊？点算啊？
13: 点解啊？
9: 点算啊？
13: 点解啊？

0: 有好多点解点解点解
1: 点解点解啊
2: 点解啊
1: 点解啊，
0: 我想问点解啲蚁啊好似识得路咁啊，你哋有冇尝试过屋企有蚁嘅出没咧？
2: 我少嘅。哦，但是
1: 小食你讲先啦。
2: 因为我屋企呢，我印象中就算我以前细个呢住村，即係三层嗰啲村屋呢。
0: 咁应该好多㗎喎。
2: 係呀，听起嚟好多，但係呢都唔多喎。可能因为我妈妈呢係一个很爱係好爱整洁嘅人呢，佢都将嗰啲通常我怀疑会喺嗰啲有糖或者调味嗰啲地方呢，譬如我哋放盐啊嗰啲咪容易啲封密得冇咁实，就容易惹蚁啦。但我妈妈封得好好嘅，成日抹啦，日日都好清洁，所以就真係冇。因为蚁呢好似话你捉走佢条路佢就唔识行㗎嘛。
0: 你令我諗起啊，我以前有位朋友都係住村屋啦，我每一次去到佢屋企个厨房呢係蚂蚁横行㗎，每一次啊係。
1: 横行好多，真系，你因为你用到呢一个字眼系
0: 好多，
1: 咁但系揾唔到佢源头。
0: 佢哋会喺啲好似啱啱直直咁讲啦，调味料啊、糖架嗰啲咧，一掀开个糖罂入边全部都系白色同黑色混合体，
2: 咁点用啊？
0: 但系佢哋话咧，即系每一日佢都会清洁啦，
2: 系，
0: 但系佢哋每一日起身再行去个厨房度，就会见到佢哋继续横行咯。
2: 吓，佢会唔会有啲卵已经咧寄生咗喺入边啊？
0: 同埋有个巢穴
1: 系咯。系啊，我觉得要搵个巢穴啊，因为咧乐仔之前同妈咪住啦，咁咧我有印象咧喺厨房同埋骑楼嘅位置咧，间唔中会见到有一条蚂蚁路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就系咧，因为我问阿妈咪点解咁多蚁嘅，即系佢话佢都唔知道。我就系有一次。發現喺一間房有一張台擺咗好多嘢，因為我阿媽嗰啲煲啊、水壺啊擺曬喺嗰度啦。我應該有一條路喎，我就諗緊點解會有條蚂蚁路行？
0: 你會唔會跟住條路去揾？
1: 就係我最後揾到。
0: 係啊，我都會揾。
1: 我懷疑係我啲外甥喺唔知邊度食咗一粒糖，跌咗一粒糖喺一個位置，
2: 但係一路都冇清潔。
1: 係啊，就係佢源頭就喺嗰度咯。
2: 你一定要懷疑是你的外甥先，
1: 我
2: 不吃糖，有沒
1: 有機會是你的
0: 阿姨呢？會不會是你媽媽？
1: 我媽都不吃糖啊即如果直直你的話，直直或者你的話，你要不吃糖
0: 啊？可能呢，可能阿樂的媽媽說，阿樂豬都回了工，我可以打開粒糖來吃。
1: 還有不止一次的，有一次還有我在洗手間的時候見到有條螞蟻路的。
0: 啊，洗手間都有。
1: 我媽呢，有時候可能她呢倒一些食物的殘渣，
2: 彈了一些汁在旁邊，或者
1: 是油啊。因為同埋我媽即係日日都煮飯㗎嘛，即係呢只要你一個唔小心啲窿窿罅罅有一啲食材呢就會聚集咗，佢哋每一次都係成條路㗎，佢行好遠㗎。
0: 係呀，佢哋出巡咁樣㗎。
1: 嗱講真我又唔想傷害佢哋，認真。但問題係我因為佢哋數量好多，
0: 咁你能夠唔傷害，
2: 你如何能夠不傷害螞蟻地將佢哋大規模遷移啊？
1: 嗱，如果小部分嗰啲咧，我試過咧，真係因為我屋企門口咧係啲花盆嚟嘅，
2: 晾翻起佢。
1: 係咯，我會放翻出去出邊。
2: 哦，我知道。
1: 如果係大隻嗰啲，
2: 因為你放咗佢，佢又行翻入嚟咯。
1: 係，但我發覺後來唔得，因為大隻嗰啲咧，即係你講緊啲昆蟲啊，大隻就得。即係你送返佢出去出面嘅草叢嗰啲草叢啊等等啦，但係你蚂蚁嘅數量太多啦，所以嗰陣時我最後我都搵唔到源頭，我間唔中都有喎，例如我今晚返屋企食飯我搵下先。
2: 吓吓，你將呢個當咗你今晚偷嘅嘢，
1: 唔係呀，唔知點解呀。
0: 其實好似琴日咁啦，當年網民管講起閃卡啦，阿樂話如果話我返去搵下先，咁我都覺得好正常，但我哋今日講螞蟻，阿樂話咁我陣間返去搵。
1: 唔係今晚好多嘢要搵。
2: 我搵一講曱甴，我睇下你搵啲咩。
1: 我今晚返去又要搵閃卡。
0: 你搵返 Twins 嗰張出
1: 嚟。我會呀，同埋今晚搵到蟻我影俾你哋睇。
0: 好啊，
1: 我要返去搵蟻。
0: 其實好咧，你哋講閃卡咧，我想講我都有好多珍藏嘅閃卡噶。我嗰啲咧係即係以前嗰啲好靚嗰啲女仔啊，卡通啊，
2: 係
0: 個好靚嘅女仔啊，
1: 好靚嘅女仔咁，
0: 好靚嘅少女啊，
2: 哦，即
0: 係
2: 嗰啲咩
0: 卡通片啊，
2: 你代替月亮懲罰你嗰啲，
0: 冇錯，好多，
1: 即係嗰個戰士，
0: 我咪就係有啲限量版嗰啲磨砂透明卡咧，我又睇下揾唔揾得翻，
2: 你拎翻
0: 出
2: 嚟賣啊！依家咧啲卡
1: 好
2: 貴㗎，
0: 係啊，其實有好多朋友同我講過話，叫我攞出去賣，
2: 係啊，
1: 好貴㗎，
0: 我連嗰啲棒都有喺度，
1: 哇，即係嗰啲變身棒，
0: 係啊，仲要嗰啲棒咧，我睇。 估系1993年。
1: 哇，好难，
2: 好、
1: 哦、
2: 值钱嘅。
1: 我听咗好耐，成日咩嗰啲美少女咯，听极都听唔明。哦，嗰啲战士，
2: 系啊，
1: 战士，即系咧有水星啊，又有月亮嗰啲。
0: 咁系咁啦，我今晚翻去咧就揾啲战士同埋闪卡啦，你就翻去揾蚂蚁。
2: 咁我翻去咩啊？揾妈妈，
1: 你翻去
0: 揾妈妈，
1: 你翻去你翻去你翻去食糖啊！你翻去。今日讲到蚁啦，点解会有蚁会横行嘅咧？咁啊，其实咧，我哋稍后咧有一啲嘅资讯同你哋分享嘅。咁18723122，如果你屋企都受到蚁患所困扰嘅，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
0: 亦都可以上对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啦，因为今日啊，我哋张相就出咗啦。今日有乐乐、直直、希婷，仲有台面嘅一大堆
1: 蚂蚁军团啊！
0: 听一听卢冠廷嘅歌。

0: 首歌特登揀咧《愛是這樣甜》嘅原因係因為啲蟻就係咁中意甜滋滋嘅嘢啦。
1: 蟻就最中意甜嘅嘢㗎啦。咁啊走嚟走去啊，似乎我哋嘅聽眾咧都好有共鳴喎。
0: 係今日講屋企螞蟻橫行點算好？我哋問下第一位專員先啊。有蘇婆婆喺電話旁邊啊，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我想讲下咧，即系如果屋企有蚁咧，应该点做咧？
0: 好啊，
3: 就我咧就揾啲即系啲喺学校喺嗰个黑板度写字嗰啲墨嗰啲白嘅粉笔啊，
1: 系嗰啲粉笔，嗯，
3: 啊咁样咧就佢行咧你就画个圈，
1: 哦，
0: 跟住佢就会从此走唔出嗰个圈噶啦，
1: 系啊，
3: 啊围住佢，
0: 我第一次听咋，
1: 啊，我听过，
0: 我都听过。
3: 啊，咁我咧佢爬上嗰幅墙嗰度，咁我圈住佢啦。
0: 嗯，
3: 啊，冇几耐佢晕啊，跌落死
0: 喎。哎呀，
1: 系啊，咁啊，我听过咧就唔系粉笔，我听过话搵原子笔，如果画一个圈咧，佢哋系行唔出嗰个圈嘅。
0: 系啊，咩都好，总之你圈住咗佢条路径。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得意。
3: 全部圈晒，系啊。咁佢晕噶，会晕噶，跌晒落死喎。成条蚁路啊嘛，
1: 哦，
3: 有个窗口出边外墙行入嚟，成条蚁路，咁我咪揾咗粉笔圈住佢，圈住佢，全部跌晒落死晕晒。
0: 咦，苏婆婆，如果你咧见到条蚁路嘅话，咁你系咪要揾粉笔圈住晒成条路咧？
3: 系啊，有蚁嘅地方你咪圈咯，哦，有蚁又一见到蚁咧你就圈啦，一圈住圈住佢。佢又晕嘅，
1: 不过好彩咧，粉粉笔就易嘛。
3: 一两次，佢试过一两次嚟咗之后，你咁做咧就唔会有最有噶啦。
1: 啊，即系佢哋已经唔会再嚟啦。
3: 啊，我唔知点样啦，以此就冇咗噶啦。
1: 哦，
3: 几好噶呢个方法。
1: 系，但系咧，嗰啲粉笔你抹，你画完落去，咁要难抹翻干净啊。
3: 哦，不如抹得干净，你冇蚁嗰时
0: 咪就抹到啦嘛。
3: 系啊，搵条毛巾抹地啲毛巾拍都得啦，嗰度幅墙系嘛，好，嗯，容易好简单。
0: 啊，都几好喎，因为用粉笔咧就唔系嗰啲，譬如好似头先讲原子笔，你会令到缝墙花噶嘛。
2: 原子笔嗰啲好难捽噶嘛，
0: 粉笔好易抹，
2: 湿水抹一抹就冇。
3: 系啊。是啊，我覺得原子筆我未用過，不知道好不好，
1: 嗯，是，咦，
3: 但我一開始人家教我就是用粉筆的，
1: 是，我就是想問你了，誰教你的這個方法？
3: 記得了很久了
1: 即是試過有用，所以就繼續用這個方法了。
3: 用過很多次啊，一次在窗口，一次在廁所，
0: 嗯，
3: 廁所呢不知道是不是內的瓷磚呢都有了，那些罅罅呢它都走出來，是
1: 啊，
3: 那我就很多添，啊，咁我咪畫曬佢囉，咁我夜晚沖完涼畫乾淨嗰啲水分就畫啦，畫咗之後呢我第二朝瞓醒覺，點解個地下咁黑色嘅，好白㗎，我個街磚咁，啊，原來睇真下係啲蟻嚟㗎喎，
1: 哎呀，
3: 全部死曬喎，一次過冇唔使我再做啦，幾好啊，
0: 呢，這個方法好好下，蘇婆婆，
3: 係啊，
0: 我哋會記住佢
2: 翻絲萬寧，
3: 是啊，我覺得真的幾捨得。
0: 好啊，多謝曬蘇婆婆。
3: 我打上嚟啦，多啲人知道啊嘛。
0: 好啊，多謝你啊。
1: 好，多謝你，下次再見啦，
0: 拜
1: 拜。同埋粉筆最好係咩呢？
0: 係
1: 易買啊。
0: 是
1: 即是你去文具店啊，
0: 易買咩？
1: 喺文具店應該有啊嘛。
2: 少咗，因為咧，而家啲學校咧唔用粉筆噶啦。
1: 嚇？
2: 係啊，
0: 阿羅，
2: 阿羅，
0: 你真係
2: 你哋
1: 唔用還唔用，唔會冇得買啊嘛。
2: 你冇需求就唔會有供求。
0: 咪係咯，而家嗰啲用白板或者係
2: LED
0: 啊。
1: 嚇，咁難買咩？
0: 粉筆，
2: 粉筆佢哋還會吸入嗰啲粉對小朋友身體唔好噶。
1: 我即刻上網查。
0: 阿羅叔叔。
2: 叔叔，你仲要上网先买到，仲点样容易买啊？
1: 一百支咁买可以。
2: 你仲要买一百支？
1: 问佢唔系啊，有啊，连锁生活百货
2: 几十代啊，你都可以画晒佢圈。
1: 连锁生活百货有得买噶，有嘅，应该唔难买嘅粉笔就。 唔会咁难买啊嘛。
0: 佢开始犹豫啊，你听唔听得出佢嘅
2: 态
1: 度？我今晚就去问下文具店有
0: 冇。我哋好忙啊，落今晚。
1: 嗱，不过咧就都系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去到试下。你哋仲有冇其他妙计？打嚟1872312啊！
0: 系，我哋电话系1872312，亦都开通啦。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大家上到去面书搜寻五台之友，就会见到今日嘅合照啦。欢迎大家喺合照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听听叶丽仪嘅告诉我啊，等紧你哋告诉我哋方法。

0: 啱啱咧听过嘅呢一首歌，歌名就系叫做《高苏我》，系叶丽仪姐姐嘅作品啊。今日咧，我哋暖流热线生活百宝袋讲到蚂蚁呢一个话题。头先咧，我哋嘅听众就话啦：啊，苏婆婆话
1: 画个圈，
0: 画个圈圈，
1: 圈加一点乜，
0: 系就可以杜绝佢哋噶啦。但系跟住落嚟嘅呢一位专员就话拉条线喎，希婷。
2: 是啊，但是不知道是用啲乜嘢嚟拉条线呢，
1: 唔通
2: 拉条线呀，拉几长呢，几幼呢，
0: 是
2: 啊，我哋要听一听电话先啊。而家电话旁边有 Angela 喺度，你好。
1: Hello, Angela。
3: Hey, 大家好。
0: 你好啊 ,Angela。你有啲咩嘅妙计
3: 嗱，唔係啊，呢啲係我喺嗰啲西人嘅屋企度学嘅。咁样。因为我哎呀嘢咁样讲，佢话唔使惊唔使惊。咁跟住呢就佢就倒咗啲洗潔精，咁樣呢就搵隻手拉住嗰度。你知佢哋嗰啲屋呢喺窗門嗰啲好多蟻㗎嘛。
2: 嗯。
3: 即係佢住嗰啲地方好多蟻。佢話你拉下佢呢佢就冇㗎啦咁樣。咁、嗯、我睇咗佢喺嗰度見到佢兩三次啫，佢真係冇晒喇喎。咁我返到嚟我呢屋企呢，咁有陣時我老爺嗰度就比較多啲嘅。咁我又將佢搵啲洗潔精幫佢拉咗佢，咁我老公話得唔得㗎，我話你試下咁。咁跟住呢拉咗嗰日，咁我哋走咗，第日返嚟呢咁就見到好多蟻喺度啦。佢話啊又得喎咁樣講。
2: Angela, 我想問下你呢拉嘅意思呢，係咪即係簡單啲將嗰啲洗潔精搽喺啲表面上面？
3: 係啦，你搵倒咗啲洗潔精落去個窗嗰個位置啦，咁你搵手同佢拉住佢，好似條線咁拉黐住個牆囉。
0: 我大概明啦，即係呢嗱，因為大家我左手真係啲洗潔精，我右手呢就掂住個洗潔精嗰個擠口，然後我就將佢拉出嚟。
1: 我知道一路拉。
3: 係啦。咁又又地拉住佢，咁唔覺囉，又唔係好多㗎。唔係好，
0: 即係一條右線咁樣，即係好似嗰啲叫做拔絲呀，係呀，即係拉絲。
3: 幾有用㗎，幾好㗎咁樣囉。
0: 喔、哦、其實應該係一個天然嘅屏障呀、
2: 啊。係
3: 呀，佢其實真係有幾有用嘅。咁我見我老爺嗰度整整下，哎呀冇咗，老爺話哈而家冇咗啲計。我話係呀，你唔知個夜晚幫你擠咗啲洗潔精喺度㗎嘛。咁、
0: 哦、
3: 用條布抹咗啲洗潔精去囉咁囉。
2: 有、哦、即係呢個方法其實只要進行多兩三次呢，啲蟻就應該唔再嚟㗎囉。
3: 係啦，其實屋企梗係唔多唔少，有時會有嘅。咁但係你見到又唔使咁緊張嘅，咁你一早發現到你就係咁樣囉。
0: 係，因為同埋都呢、這個方法就簡單囉、
2: 又天然囉。
0: 都天然嘅，不過就記得要之後抹返囉。
2: 係
0: 呀，
3: 我雖然唔抹都冇所謂㗎，佢嗰啲洗潔精又唔會有傷害
0: 嘅。咁、啊、係。
2: 係溫和㗎嘛，
1: 長期就會有一個屏障咁囉。
2: 嗯。
3: 係、
2: 嗯、
3: 啦，因為你咁嚟嘅會抹下嘢㗎嘛，會係咪先？是咁同埋一樣嘢呢，我講俾你聽啦，所以間屋企呢譬如嗰啲擺設呀，有一次呢我喺屋企呢，人哋送咗個即係舊時有啲天使呢好靚嘅一個座咁樣好靚嘅咁啊，咁我就完全有佢冇理佢嘅，咁但係點解就成日抹個杯櫃嗰時候攞出嚟抹下呢，啊點解有一隻蟻嘅咁撳咗佢又算數啦，咁啊點解又咁多嘅，咁又拎咗出嚟，足之唔抵得成個公仔搣咗出嚟，唉頭都暈埋。
2: 入面有糖，
3: 原來全部都係蟻。
0: 哎呀，
2: 哇！
3: 所以我成日話俾人聽，你哋唔好覺得啲公仔呢佢哋唔識匿埋呀。哎呀嚇死我。我所以而家人哋送啲嘢俾我呢，我真係最緊要將佢嗰個窿切咗佢。
0: 嗯、
2: 哦，系、哦，因为嗰啲咧陶瓷公仔个底有阵时有个窿噶。
3: 哎呀，吓到我头都
1: 打冷震。
2: 系啊，
0: 系啊，同埋咧啲蚁好细只啊嘛、嗯，所以就可以窿窿罅罅，好似迷宫咁样咧，闪闪咁游避。
3: 但系你冇谂到佢真系好多喎、啊，即系其实谂起都惊，所以我即系哇，我真系谂起。原來呢啲佢哋嗰個地方係佢嘅，嘩真係諗唔到咁多，搵水喉沖佢都好多啊。
0: 嗯係啊。
3: 所以我成日話俾人聽，你哋記住唔好抌得啲公仔好靚，但係佢哋啲藏嘅嘢呢真係好多嘅咁。因為你唔理佢㗎嘛，係咪先，你通常都係擺咗喺度唔會理佢㗎嘛，係咪
0: 係。
3: 所以我好緊張呢一樣嘢，所以人哋以後送呢啲俾我，好啊好好啊，咁我即刻揾嘢黐住佢。
0: 係啊，多謝你嘅提醒啊，咁我相信你其他聽眾都會學識咗呢個新嘅方法㗎啦。
2: 多謝 Angela， 你嘅洗潔精大法，
1: 多謝 Angela，
0: 多謝曬，
2: 多謝你，
0: 下次再傾啩，
2: 拜拜，
0: 身體健康。
2: 好啦，聽到電話咁開心嘅大家，亦都歡迎你做我哋嘅百寶袋之一啊！提供我哋嘅方法咧，去解決屋企嘅螞蟻橫行啊！聽一聽呢首《小螞蟻》啊！

我本是一只快乐白蚂蚁，住在一棵大树里，不愁风，也不愁雨，挪大。

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
4: 嘅？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我咧，我咧。
5: 在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收留，
5: 到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新新年，新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2: 今日嘅节目主持人系蚂蚁咯，我会形容，系因为蚂蚁我哋先开咗呢个题啊，吸引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啊嘛。
1: 系啊，头先咧我哋从我哋嘅听众当中啊获得咗两个法宝啊，一支粉笔同埋一支
2: 洗洁精。系啦，一个圈同一条线，
1: 一条线同一个圈，
2: 一个圈同一条线可以画画咁啊！我哋
1: 系啊，圆圈加一点，咁样就能够治到佢啦。
2: 系，
1: 我哋讲少少关于蚂蚁嘅资料啊。
2: 嗱，事情就系咁嘅，我哋咧经常咧就因为可能少少嘅糖咧就引咗啲蚂蚁入嚟，咁原来咧入屋嘅蚂蚁咧通常系分两种嘅，第一种咧就叫做黄丝蚁，亦即系小黄蚁啊，佢哋个头咧就细到好似嗰个针嘅尖咁啦，咁通常咧就会喺厨房啊、厕所呢一啲潮湿嘅地方出没，
4: 经常见到嘅呢、這个，
2: 因为呢个系咪我哋就最常见嗰啲，跟住好多只好多只，跟住一条线嘅
4: 小分队讲嗰啲啊。
2: 系啊，呢、這个就我哋比较常见啦。咁、其实佢哋最中意就系食甜嘢。另外一种咧，其实就大啲嘅，嗰种液体啲嗰啲黑蚂蚁啊，通常咧喺嗰啲窗外面咧，或者嗰啲盆栽就比较多见到咯。
4: 即系头先阿乐话会放生佢哋出翻去盆栽嗰啲、就系黑蚂蚁啦。
1: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啦，有一啲嘅专家就话啦，记住记住，唔好用殺蟲水，
4: 哦，但好多人都慣咗咧，一有呢啲昆蟲就會用殺蟲水喎。
1: 係啊，因為咧，其實有機會係會越生越多啦，同埋分得去越嚟越開嘅。
2: 咁噴咗殺蟲水反而仲越嚟越多啊？
1: 係啊，因為咧佢哋分散投資啊，變咗去咗唔同地方啦。
4: 佢哋有危機感啊！
2: 哎呀，我哋要繼續繁殖啦，如果唔係就俾人滅絕啦。你嗰邊繁殖，我嗰邊好咁樣。
1: 係，所以從科學嘅角度去到睇咧，我哋就揾出啦，佢有兩個嘅。即系
2: 死穴
1: 啦，一个咧就系、是、气味嘅马路断开啦，因为佢哋好依赖佢哋嘅嗅觉啦。第二啊，就系佢哋好顾家嘅，佢哋搬到去嘢食嘅地方咧，就会一定会去喂一啲嘅蚁后啊。咁啊，所以就循住呢两个方案，就能够咧制定我哋嘅作战策略啦。
2: 作战策略啦，
4: 即系一。我知道你系凭气味，
2: 系
4: 二，我知道你攞完嘢食之后一定会翻去个窦度，
2: 一定要喂
4: 喂
2: 妈妈，
4: 系啦，喂你哋嘅女王嘅，
2: 系，
4: 所以我哋循住呢两样嘢就可以杜绝你哋啦。
2: 啊，
1: 系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偏方嘅，咁啊，
4: 其实头先嗰个粉笔，我谂紧咧，系咪因为粉笔会阻截咗佢哋行嗰条路嘅气味
1: 但其实俾我感觉似系令到佢哋失去咗个方向感啊。
2: 哦，
1: 失去咗个方向，咁佢以为
2: 指定嘅路线，
1: 佢哋以为尽头啊，嗰度系，即系佢揾唔到一条路，佢以为呢度哦，点解会冇晒路行啊？封咗佢哋条路啊！
2: 佢就会总俾人吸住咗嘅感觉，
4: 然后佢就会喺个圈入边晕，
2: 自己喺度
4: 转
2: 转啊转啊转啊转自己咯。咁咗我哋都转埋，但系咧，我想起咧细个嘅时候咧，关于呢个盗蚂蚁咧，我细个成日都喺葵芳嘅，真系葵芳。跟住咧，硬系会听到有个叔叔咧，佢咧会喺条天桥嗰度咧，会喺度嗌盗曱甴、盗蚂蚁咁样噶。
4: 好似而家仲有噶，
2: 有啊！我已经好耐冇听过佢把声啦。
4: 我喺深水埗度见过咯，最近。
2: 唔通佢移咗，定系其实系？
4: 应该有好多人，
2: 好多个都系用呢一种方式去叫埋。我因为我自己就冇买过，我表妹咧就话佢住嗰度咧有阵时好多蚂蚁咧，佢就要专登去搵呢个叔叔买。佢话佢嗰啲蚂蚁粉咧
4: 系特别啲嘅。
2: 唔系啊，佢话唔知，总之就系真系盗蚂蚁。所以就谂紧到底系咩粉嚟嘅咧？
1: 只我又冇听过，即系嗰种叫卖咧，
2: 系啊，叫卖卖到好似嗌飞机腩咁样噶啦。
1: 反而我听过你头先讲嘅就系收买旧电器乜乜乜，
2: 嗰个系
4: 收买就
1: 收
4: 音
1: 机，收
4: 音
1: 机手提电话。即系个通一条系收买旧电视收音机手提电话，
2: 仲有一款系摩利多，
4: 就少见啲，
1: 细个
2: 嘅时候有
4: 多个以
1: 前，系啊，但系所以我就未听过有卖蚁粉啊，
2: 蚂蚁嗰个粉系真系有节奏噶，系到噶。盗蚂蚁系咁嘅，系啦，一定要有翻个节奏同埋嗰个嗌嘅方式。
4: 你以前 经常见到佢啦，你有冇光顾过咧？
2: 冇啊，
4: 冇
2: 啊，小朋友唔使要光顾噶嘛，妈妈
4: 你嗌妈妈，
2: 系系啊，
1: 佢到而家，
2: 系啊，一把年纪都系
1: 都仲系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4: 有蚁啊，妈妈，
1: 有蚁啊，哇，妈妈有蚁
2: 喎，系啊，我依家屋企咧有嗰啲大型昆虫咧，妈妈有曱甴，跟住我就会跑走咗咯。
1: 妈妈我饿啊，
2: 妈妈话佢
4: 自己一个人住点算啊？
2: 我自己一个人住大件事啦，
4: 打俾妈妈叫佢即刻搭车，
2: 妈妈救我，
1: 唔系好近啫，过嚟。就可以幫到你噶啦，係咁啊！嗱，唔單止媽媽嘅，我哋都需要五台之後嘅幫忙啊！你哋繼續有冇啲咩嘅方法可以杜絕呢個螞蟻嘅咧？打嚟話俾我哋知道啊！
4: 電話18723112，或者上到面書專頁五台之後留言話俾我哋聽，聽一聽呢首學生歌，直直係你啊，學生歌
1: 嘅
4: 你，
2: 螞蟻都要揾嘢食㗎嘛？
1: 嗰句叫做咩話？
4: 螞蟻亦要
1: 啊！呢個
2: 叫咩啊？
1: 有曱甴，有
2: 到曱甴到螞蟻。

0: 小食，你有冇試過有陣時去完街翻到屋企咧，見到自己身上面有蟻啊？
1: 哦，有啊，我反而咧，不過就唔係螞蟻咯，係飛蟻嗰啲咯。落雨日子咧，跟住
0: 你會點㗎？如果你見到身上面有飛蟻，
1: 我會跳舞咯。
0: 我都係啊，
1: 係啊，
0: 我會跳舞加唱歌，我會嗌啊，
1: 我會跳嗰啲拍曬身嗰種舞咧，
0: 我會講就好驚㗎，
1: 好搞笑。
0: 但咧，我都試過喺公園啊，
1: 係
0: 有陣時喺公園咧，咪有啲長凳。俾人休息嘅，
1: 系
0: 我真系试过坐完之后咧，
1: 佢会行咗上嚟，佢将你嘅身体当成咗佢嗰条小山丘啊！
0: 系啊，我系见到我条裙啦，同埋我只鞋啊，有蟻啊，
1: 好惊啊！
0: 佢哋应该喺地下躝上我只鞋，喺张凳度躝上我条裙。
1: 我覺得嗰下最驚咧，唔係驚嗰個昆蟲本身啊，係好驚將佢全家帶咗翻我屋企，然之後佢就會繁殖
0: 喺嗰度，
1: 無限咁多代喺我屋企，
0: 視為我屋企為佢屋企。
1: 係，但係我屋企就我屋企，佢屋企出翻嚟先。
0: 系，佢唔应该存在喺我哋屋企嘅。其实咧喺网上面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有教到大家嘅。咁不过咧，我哋未睇啲网上嘅方法之前，不如睇咗面书穿越五台之友先啊。
1: 好啊，
0: 继续呼吁电话18723112。今日讲咧，屋企有蚂蚁点算好啊？头先见到喺五台之友度都有啲朋友留言话俾我哋知咧。用啲咩方法可以驱赶蚂蚁？
1: 我就先见到咧 ，Lily 就话啦，佢咧早摆屋企嗰个辣椒盘有好多蚁啊，咁咧佢就有一个花农嘅叔叔就教佢咧用一啲辣椒水啊喷落去嗰一啲泥啊，同埋嗰啲树叶嗰啲小树干上边，咁咧就用嗰一啲即系用翻佢种嗰棵小辣椒嘅辣椒，就将佢变成辣椒碎。跟住咧就噴翻落去嗰啲蟻附近，咁依家咧就少咗好多蟻，系咪太辣啦？攻鼻啲蟻都走。
0: 可能系啊，因為頭先咪講過螞蟻係靠嗰啲氣味噶嘛，應該辣得滯咧，令到佢哋覺得唔舒服啊。
1: 嗯，
0: 誒，不如咁啦，我哋又聽電話先啦，又有專員打電話嚟啦。而家、
1: 啊、
0: 電話旁邊啊，有 May 婆婆喺度啊。
1: 你好啊 ，May 婆婆。
0: May 婆婆。喂 ，May 婆婆。喂喂，
1: 咩？今晚未接通到，
0: 系咪 May 婆婆啊？
2: 喺度，
1: 哎，翻嚟啦！你好啊 ，May 婆婆。
2: 我八字去熄炉啊！
1: 系、哎、啦，咁啊，
2: 知道你临时俾电话我，熄咗啦。
1: 系啦，咁啊，
2: 我好苦恼啊！
1: 做咩苦恼啊？
2: 系啊，因为咧，我住咗依间屋都廿几年，咁咧，从来我都系好干净噶，捐到去个柜底度嚟抹噶，厨房啲柜底，吓、啊、都冇噶噃。但系呢几年做乜鬼成日都有蚁，试过有一次手指公咁大只蚁爬出嚟吓到我啊！
1: 哇，好大只！
2: 系啊，唔知咪养咗我几多年咧吓，咁我冇谂到我咁干净都会有蚁噶嘛。好啦，喺厨房好俾我捉咗佢，都上个月又有只蚁，又系手指公大只喺我个房行出嚟，唉，点解呢？咁我曾经听过有啲菲佣姐姐讲咧，俾啲蒜肉蒜头啊，用个网袋仔包住佢，挤落啲橱柜，
3: 系，
2: 咁会改善，但系。我生一半夜出嚟去洗手间，
0: 都系见到，
2: 都系有见到手指尾、手指甲尾咁细只嘅蚁出嚟，我次次都拍四五只，但系好似没完没了、哦，怎么办呢？
1: 咁即系啊，你依家试下用我哋嗰个方法咯。
2: 我头先猛听噶咯，
1: 试画个粉笔字咯，或者
3: 细用手指。你试咗一啲嘅方法，试咗一啲嘅偏方，例如都唔得，所以就好困扰。可以試
2: 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淨係一轉頭嗰次啫。
3: 係，咁啊有機會可以先試一試，我覺得可以先試一試洗潔精喎。
0: 因為屋企容易有啊嘛。
3: 係啦，因為未必人屋企都放得。
2: 捐出嚟喺我個台面喎，咁當然牆有陣時都有嘅喎。咁我冇理由唔開窗噶嘛，係咪啊？咁唔通出邊躝入嚟？咁我就少少，嗱你喺台面洗潔精冇人，如果地下嗰啲。我驚線到噶嘛，嗬、
1: 哦？
2: 台面就冇問題，你整條嗰啲咪洗潔精線，我都考慮啊，我考慮用呢個方法。
0: 你可以試咗先，因為屋企有噶嘛，洗潔精係。
2: 當然啦，
1: 唔好喺老中心，揀喺嗰啲牆角嗰啲位置啊、邊
0: 啊，
1: 係啦、
0: 啊，
1: 咁啊唔好驚，即係唔好去咗啲自己會行到嘅位啊，真係會跣親嘅。
2: 嗯，阿小倩你真系好叻啊，好细心。
1: 你哋成日都要揾啲位赞我，已经
3: 同埋咧，
2: 我位啊主持好好啊，你做得好好啊。我会一定参考你的意见。我系第五台嘅忠实 fans 啊嘛。
3: 多谢你哋啊！
2: 啊，仲有下个礼拜咧，最好要提下话俾我哋听点样包素粽。
3: 啊，因为即将就
1: 知唔知啦吧？
2: 啊，或者星期四咧？
3: 可以啊，
1: 我已经食紧啦，其实。
2: 我今日整，但我系彩排嘅啫。
1: 系，
2: 我惊我自己整得唔好，俾人食到好似夹硬逼呃俾人哋食。我今日自己喺度谂紧点样做，我已经浸咗米，浸咗红豆，浸咗眉豆，浸咗粟米，栗子咁样试下自己。我又上网睇人点样调味，我系唔识点样调教几多盐几多糖啫，其他冇问题嘅。
1: 咁你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啦，可能我哋都会讲下食种噶啦，留意住星期四嘅私房菜。系啊，多谢晒你，美婆婆。
2: 主持系边个？突然想唔起嗰个叫咩名话？
1: 你咪讲紧我啊，希婷啊！
2: 哎呀，我太爱你哋啦，真系。希婷，你记得星期四同我哋讲下素种啦。
3: 可以啊，好啊，咁啊，多谢晒你。
2: 衷心感谢，祝你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3: 好，身体健康。
1: 多谢你，
3: 多谢你，
1: 拜拜，
3: 拜拜。最后温馨提示啦，咁啊，所有零食啊、糖果啊、干货啊，开封完之后咧，记住密封佢啊，唔好留一啲嘅食物残渣，又或者嘅客缝啊，咁样都能够有助改善咧一啲嘅蚂蚁咧走入屋呢一个嘅情况嘅。
1: 啊，头先咧喺五台之后都仲有好多天然同埋屋企好容易取到嘅材料做方法、啊，
4: 仲见到人 match 一个咧，唔使佢就话唔使用粉笔、啊，佢话咧佢教我哋用柠檬切片或者咧用白醋啊抹一下咧呢个墙。一样得，咁概念嘅核心都系扰乱嗰个蚂蚁条路，因为咧佢就话蚂蚁咧系靠分泌呢个费洛蒙嚟做路标，话俾啲同伴知边度有嘢食噶，咁所以咧只要你抹走呢一啲好隐形嘅地标咧，佢哋就会揾唔到条路，变到好混乱，然之后最后就会离开噶啦。
3: 系，除此之外，我哋嘅头号粉丝 Connie Tam 都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用洗洁精咁啊，梳打粉啦，白糖。再加清水，咁啊用碗放喺有蚂蚁嘅地方咧，同样都可以嘅。
1: 系，我哋总结一次，今日我哋百宝袋有啲乜嘢先？分别有粉笔画一个圈，
3: 除此之外就是用洗洁精画一条线啊。咁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试一试啊。不过咧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温馨提示啊。例如咧，如果喺地下你真系接咗一啲洗洁精等等咧，要小心啊，真系千祈唔好跣亲啊。
4: 所以千祈唔好放喺炉中心侧边啊、墙角嗰啲位置啊，或者咧系墙边咧都可以嘅。咁啊，千祈唔好跣到自己，又可以防到蚂蚁啦。
1: 冇错，咁啊仲有五台之后嘅一啲方法啦，包括就系梳打粉啊、柠檬啊、醋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到手嘅。但系到底系咪真系得咧？呢、這个就交俾邓添乐专员去尝试一下。
4: 帮佢搵翻啲蚁出嚟，
1: 首先要搵到啲蚁先，
4: 之后再试下。
3: 今晚俾我俾时间我睇，都系要搵啊。
4: 个先咧，
3: 我又要搵闪卡。我又要揾蟻，
1: 你好多嘢。
4: 你仲揾粉筆咧？
3: 我仲揾粉筆。
4: 你話好易揾噶嘛？粉筆唔使驚。
3: 粉筆而家文具店點會冇啊？
1: 你揾咗粉筆先啦，我想睇粉筆先喎。
3: 點會冇啊？
4: 你一買要買一百支喎。
3: 唔使啊！
1: 你要捐
4: 嗰啲蟻十八袋都俾你防曬。
1: 但係而家咧學校唔收啊，應該。
4: 係啊。
1: 鄧添樂。我哋學校多謝你，
4: 我哋冇黑板，我哋全部電子黑板，
1: 我哋已經冇用黑板好多年了。
3: 點會？我就唔信冇一間學校用粉筆而家。
1: 唔知道你係幾多年畢業嘅學生
3: 啊？一定有啊！
4: 都可以嚟我哋呢度用下
3: 嘅。我就揾俾你哋睇。
1: 轉咗白板啦，轉咗電子屏幕啦。
3: 總之，
1: 粉筆你
4: 與時並進啊，得啲
3: 下個禮拜一我就會話俾大家知㗎啦。嗱，聽日同樣時間繼續都會有香港暖流啊，早上10:00到1:00。
1: 冇錯，陣間咧就會有戲曲天地啦，主持咧已经喺出边准备就绪噶啦。阵间系边位主持咧？你哋千祈唔好行开，咁咪知道咯。最后听一听啦，屋企种个 lemon tree 就应该冇蚁啦。
3: 咁啊，仲有啲香气添啦，系啊。
1: 好，下次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

0: 團隊非常重要。荃灣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場在中午前陸續恢復供電和供水。有住在29樓的長者說，屋企沒有食物，所以要走20幾層落樓去到餐廳用餐，之後到酒店住一晚。有雜貨店負責人說，昨日中午開始停電，未能夠營業，損失大約八成生意，兩日營業額大約三至四萬元。他又說2024年曾經發生過大停電，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團可以完善電力供應。亦都有餐廳負責人說，損失生意連同食材涉及大約二萬元，又說上次大停電未能夠獲得賠償，未知今次法團和管理公司會怎樣處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2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2.4，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毫，阿里巴巴118.1跌7毫，中芯國際75.65升3.1，建滔積層板62.85升6.9，長飛光纖光纜250.2升16.4，建滔集團86.9升15.1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6，英磅10.469，瑞士法郎9.832，澳元5.529，加元5.62，新西蘭元4.568，歐元9.045，每百日元對港元4.89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84。日經平均指數報65,392點，升1,367點。港金報40,505蚊，升4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4.64美元，賣出4,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咁去女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咗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7: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周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好拍档
0: 陈希瑜喺度。
1: 喺度欢迎大家收听住，就系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嚟到星期二嘅下昼啊，咁啊转眼间又过咗一个星期啦。好似同大家听完呢个金装玉其冇几耐啫，又已经过咗一个星期啦。
0: 系啊，
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啦，
0: 证明你好充实同埋好
1: 好开心啊嘛，做得
0: 系咯。是啊，
1: 所以就过得咁开心啦，时间过得咁快啦，咁无论如何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星期二啦，已经系6月9日嘅日子，开始我哋嘅节目，3个钟头啊，1点钟至到4点钟，咁希望听歌嘅时间就唔好过得咁快啦，为大家带嚟啦今日嘅金装粤剧系醉打金枝啊，去到3点钟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嘅歌曲有李龙同埋尹飞燕嘅《赵氏孤儿》，以及有严淑芳嘅一曲《燕子尖》，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2: 金装粤剧，
1: 今日带嚟嘅最打金枝嘅故事，送上啦有黎文锁、郑国宝、小金乐、何燕玲等人演绎嘅，为大家送上第一个唱段啦。

知你到御园，周下父王咁欢喜你曾知否？因为临朝今早啊，上啊龙楼国政李元就对国王爷开口，做一对君臣啊兼老亲，了却心事。

0: 相信乖女你亦无需怕愁。
1: 哎呀，边个郭公子啊？我都未曾见过嘅父王。
2: 你嗰个郭王爷第五公子嘛，父王冇介绍错你嘅。
1: 第五。

0: 问你又话唔啱，冇你又话唔啱，点至啱啊你啊？
1: 除非咁啦，父王。
0: 点咧？

0: 好啦好啦，算啦算啦，女。
1: 鬼叫孤王生着个刁蛮啊女，唯有顺你我求。
0: 明日传旨，然后至选婚啊，乖乖乖，去咯去咯。

0: 欣赏过系《追打金枝》嘅第一个唱段。
1: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了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啊。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2: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3: 金装粤剧

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啦，今日带嚟嘅兔碟有醉打金枝，由黎文锁、郑国宝、小金罗、何依宁、温泉、周志坚等人演绎啊，咁啊，请大家继续欣赏啦。

0: 仔你要斯文居当，咪个好似上阵搞啊阿峰，因为当朝嘅公主佢性格与别不同，佢自幼就刁蛮，长大更加似啊宠啊，你千祈咪鲁莽，你首先要态度轻啊阿松，
1: 若果公主太过刁蛮，我有方法将她戏弄啊，要佢低头贴服，我来请下英雄。
0: 喂仔，仔你若果招为驸马，不负光耀祖宗啊，你先要委曲求全，宁可日后再将妻操纵啊。你记得啦，乖仔。
1: 我有主意噶啦，爹。
0: 休清主宅。

0: 包身参见诸神，今日大胆兼佳公主定断。
1: 诸神小兄，
2: 兄人
3: 谢诸神。
2: 阿王爷，你快啲上前自己揸主意就得啦。

0: 当然知道啦。
1: 选婚姻就唔同买把菜噃，咁你将生平所学嘅，即管讲出嚟本公主听下啦。
0: 公主你听

九天城啊，可以龙。

系，总之烫贴入微，当你系君王来敬奉，将你百般爱护，令你快乐无穷咁咧。

0: 嘛？
1: 我肯啊，
0: 系佢噃。
2: 飘向生平疏远，快乐
3: 从此择吉成婚，
4: 接龙人。

0: 蚊帐拉开。
1: 你太不公啊，阿京，上下都唔分啊，清你全无礼貌，令我火气啊无名。何为胆大包天？你听谁人命令啊？都居然将我呼喝，是否当我系家阿丁？可谓此世令人难怪嘅，仲学埋主人啲刁蛮阿星，世难屈服

0: 你既赎身为人父，不比往日再公平啊！你往日的权威，今日无由得逞啊！嚟，同我除衫除鞋啦！
1: 混账！

0: 你就知
1: 我有心情。

0: 听过最打金枝的上半部分，当然有黎文所、郑国宝、小金乐、何燕玲等人的演绎。听过之后，下半部分我们将会留待到在两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欣赏的吧。
1: 约定大家两点新闻后继续会有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转头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和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致开幕词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与各方一起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

0: 營商優化和促進公平發展。荃灣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場在中午前陸續恢復供電和供水。有住在29樓的長者說屋企沒有食物，所以要行20幾層落樓到餐廳用餐，之後到酒店住一晚。有雜貨店負責人說昨天中午開始停電，未能營業，損失大約80%生意，兩日營業額大約3-4萬。他說2024年曾經發生過大停電，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團可以完善電力供應。亦有餐廳負責人說損失生意連同食材涉及大約20,000元，又說上次大停電未能獲得賠償，未知今次法團和管理公司會怎樣處理。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成交金额2,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2点，升3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1.4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5.8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元，升5毫；中芯国际76.6元，升4.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6.8元，升22.6元；阿里巴巴118.8元，冇升跌；建滔积层板63.5毫半，升7.6元；建滔集团87.35毫半，升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9.04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2点，升1,187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0元，系升咗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咧曾经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位置就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现时只系近住沙田路喺丰盛苑至到博康村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请留意啦。另外火炭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对开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经过嘅时候啦，都要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维园一段是行车缓慢的。另外在皇后大道东介乎湾仔道至到太古广场三座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 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乐富嘅联合道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乐富游乐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封闭。另外柴湾道啦都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四点钟，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跟住现场嘅指示，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周嘅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周嘅4:00。
1: 由1:00开始啦，我哋已经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啦。今日咧带嚟有金装粤剧嘅部分啊，喜欢听古仔啦、听剧嘅朋友啦，就要留意住啦。我哋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六嘅戏曲天地咧，都会有金装粤剧嘅。今日咧带嚟嘅故事就系最大。金枝啊！我哋新闻报道之前送上咗上半部分啦，接住落嚟当然要听埋下半部分嘅。而稍后3:00粤曲会之音带嚟嘅就有李龙同埋尹飞燕合唱嘅《赵氏孤儿》，以及有严淑科所主唱嘅《燕子毡》啊。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2: 金装粤剧

接住落嚟嘅最打金枝嘅唱段啦，继续有黎文所、郑国宝、小金锣、汉依玲、温泉等人演绎嘅，请大家继续欣赏啦。

有乜嘢嘅事情，将婚姻作诶。

0: 玉叶，方知道信如有关。公主若果闹离婚，父王争执难办呢。
1: 佢唔使宫女嚟服侍佢，佢系都要我同佢除鞋换衫，点解啊？
2: 真系咁样？
1: 系啊。
0: 系咧，你懂得全心刻薄，故意为难咧。来时辰，全国王爷帮之人。

0: 是皇帝女都不休假，但是可以掹得就掹翻你。
1: 好掹啊父王，
0: 等阵先啦，房有分数啊女。

0: 乖仔你心存报复，竟以千怒啊龙啊！
1: 阿爹你放心放我入宫，孩儿系明知故犯啊！
0: 老身参见诸上，宣知棒打剑功了。
2: 哎，
0: 阿爷一路将公主拦路，有黑薄泪眼，究竟有何全心？

0: 阿女啊，佢哋要飲醉。
1: 阿、啊、哥，你

0: 今朝早边有排过班啊？
1: 哦，咁佢今朝冇排班，咁就更加证明佢系诈罪噶啦，父王。
2: 阿公主，佢真系醉噶。畜生佢应酬宾客，竟已流尽金钱啊！老臣一见佢入房门，佢就。

王亦称赞总之官，后孝就同劝奸乖女以后都勿再刁蛮，若果一个刁蛮一个又颈硬，若不谅解都更艰难，夫妻相和要和过和，顺男总之一日

0: 畜生问啊针啊，好唔好啊？
1: 咁又唔使问针咁紧要。

意愁绪真满志，满地儿孙难应记，民安危有点额头皮，接待来宾。

喂，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0: 你哋唔好误会啊，英雄见惯的亦常人，区区公主有何足以？
1: 唔系咁讲啦，驸马爷，当今公主边个唔想见下啊？
2: 系嘅，系嘅。在朝廷就虽有君臣之别，来家中都要有拥戚之谊啊！若果公子当真不来，
0: 佢喺后堂咋爹？
2: 系，若果佢就唔出来，老夫亦毫无。

0: 见驸马。
1: 哦，宫女你嚟咗啊，公主呢？
0: 牢牢反问你，阿公主我又点知我唔系来自驸马府？不驸马你问得我咁出奇，我不过为送礼而来，系奉君王嘅御旨，请黑王爷你来收下圣上赐你就酒三杯。讲到公主嘅情形，牢牢亦略闻一二。公主佢全心嚟报复，绝不来祝贺你嘅父慈。
2: 吓、啊！嘿，又赐你。
3: 原来话公主到咗后堂，系呃我哋嘅叻姑阿妹。你又唔系夫朋妻贵咧，何必低手臂？

0: 缺旧恨重提，真令我无从处呀。
1: 皆由你老父。

0: 仔你暂为恩气，不必要狂妄如也知啊，
1: 系要打过睇呢个贱人。

0: 亦都要奏闻圣上，免至反受刑诛啊！
1: 公王爷，你唔使入宫啦，主上都话公主抵打噶啦。
0: 唉，或者系啫，但系老夫岂敢话知情不报呢？唉，老夫即刻要入宫面圣，欠赔欠赔。
2: 唔紧要，唔紧要，细伯请便啊！
3: 欣赏过是追打金枝的唱段，由黎文所、郑国宝、小金罗、何燕玲、温泉、周志坚主唱。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7: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6: 吓 ，VR 虚拟旅行啊？
7: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4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乡，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4: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43，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为你播放咧有醉打金枝最后一个唱段。

0: 你准备晒啲酒啦咩？
1: 准备咗啦，驸马爷。
0: 好。美呀酒，我不嫌多。饮马牙丸，易发火啊！

咁你要好自为之，除非你唱到我当堂。

0: 喂，你唱呢只系乜嘢歌啊？
1: 好话啦，驸马，呢只叫做柴桑吊孝啊嘛。
0: 哦，公主你吊孝就晓，祝寿就唔去系嘛？是吧

0: 埋嚟。信唔信我打多你几下啊？
1: 唔信啊？
0: 唔信你啊？唔信？信唔信啊？
1: 父王啊！
0: 父王。

0: 你喺宫位里边系公主嘅身份，人哋就应该要尊重你噃。但系你现在嫁咗入去驸马府，应该要尊重下老人家。今日驸马爷警戒你，好应该嘅。阿驸马，
1: 吓，
0: 你都快要原谅下佢啦啩。

0: 呢一场嘅宫廷纠纷咧，终于都可以以和为贵啦。刚才欣赏过咧，就由黎文所、郑国宝、小金罗、何燕玲、温泉、周子坚主唱嘅《醉打金枝》。
1: 港台电视31国剧。

时间嚟到下周嘅2:59，喺一节新闻之后咧，我哋仲会有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时段嘅，带嚟两首歌曲，先会有李龙、尹飞燕主唱嘅《赵氏孤儿》，然后有严淑芳主唱嘅《燕子毡》。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园快讯嘅，依家准备听3:00新闻，稍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早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

0: 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2仙。腾讯控股459.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75，升3.2；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254.6，升20.4；建滔集团90蚊1.5，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1，瑞士法郎9.838，澳元5.535，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6，欧元9.04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15蚊，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39美元，卖出4,33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一带的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地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至于薄扶林道转入去域多利道，薄扶林道左转入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车段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 相建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来到第三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如果会知音的时段为你带来两首歌曲，先会有李龙尹飞燕主唱的《赵氏孤儿》，然后有严淑芳主唱的《燕子尖》，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

是两个夫妻情深似海，何况日前中年不见那位冷落闺房之你呢？就算为公主临月安排，也应命人回来报信。哎呀，

0: 在神色慌张，形容惨淡。
1: 娘子，我恨奸贼同案故，迷惑君王，竟将赵氏抄家灭族。我护送公主回宫，又幸上天眷念，得传诏旨，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把孤儿救出鬼门关。
0: 孤狼，弟所赵家女代忠良，竟遭灭门之祸，此际幸保为孤，不若我等一同远走高飞，我愿不辞劳苦，苦辱孤错，他日长大成人，细说心受一担。
1: 娘子，那奸贼已派兵四处包围，还张贴告示，三天之内无人献孤，便将晋国境内周月婴儿斩尽杀绝。我正恨飞潜无路，逃出虎月龙潭。

0: 娘子气，为夫心力交付，方寸而乱。我本交全家殉难，力保为夫，以报赵氏嘅恩义。
1: 夫郎，你能保赵氏为夫，宁不念晋国无辜婴孩？

0: 忙，情是香灯难为难，难为忙。
1: 救孤儿无后患，何惜为家来纾难，来纾难呢？

0: 宋池为师，夫郎可有一个两全之策啊？
1: 哦，有，除非咁啦。你把赵姑献上屠师寇。

0: 出照顾指定俘虏，这万万不能啊！
1: 哎，这又不能，那又不能，此际公义私情，孟良之力当机立断啊！

0: 欣赏过一曲感人肺腑嘅歌曲，有赵氏孤儿、李龙、尹飞燕主唱。
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2: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嚟到下昼嘅3:36，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如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嚟紧要为你播放一曲有子侯独唱曲，有严淑芳主唱嘅《燕子尖》。

老师兄，认得金针又悼念，陌上游人归也未

有两分寒，未明天天气趁人多细难，明天淡或春山。

0: 听过的是由严淑芳所主唱的《燕子毡》。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不知
1: 道？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点听都入好嘅时间又嚟到啦。今日咧，晓君为大家带嚟嘅一首音乐啦，歌名叫做《舞西厢》啊。听听当中嘅旋律咧，你应该都唔会陌生噶啦。

0: 一个旋律啦，歌名叫做《舞西厢》，我哋喺一啲嘅粤曲或者粤剧之中啦，大家都会听到噶啦。
1: 系啊，呢一首歌曲咧就系《路安州》啦。当中咧第一段见到啊陆将军咧翻到嚟嘅时候，咁啊妻子咧见到夫婿咧嘅身上咧染咗血迹啊，咁所以咧呢一段咧我哋都可以一齐欣赏下，就系、是、用上咗《舞西厢》，一齐听一下钟丽蓉嘅歌声啊。

0: 呢一段咧就系喺《路安州》里面用上咗《舞西厢》嘅唱段，带嚟咧有钟丽蓉嘅歌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下午的3:56开始我们的梨园花讯，今天是新历的6月9日，农历来到4月24日了。咁先讲下今晚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嗰度咧，就会上演《南唐劫》嘅一套粤剧。演员方面有黄成斌、心容、郭启辉、吴立希等人演出嘅。
1: 继续讲下咧，就系6月9日至到14日，地点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嘅。9号、10号咧就有南天佑、郑雅琪主演嘅《金玉观世音》，11至12号咧就有邝明辉、梁心怡主演嘅《蝶海情真》。至于13至14号啦，将会有龙冠天主演嘅粤剧《特朗普5.0》嘅。
0: 6月12日至13日，地点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上演的剧目就是《梦龙与春香》。演员方面主要就是有文华、林咏诗、阮德昌、廖国森、詹浩峰、吴嘉怡的。
1: 6月16日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将会有《唐西风月情》的演出，主要演员有黎耀威、王杰清、联同梁伟康、王成斌、谭咏麟、扶树旺、琼花女、吴立希等人。
0: 接住就是6月17日啦，咁地点在戏曲中心大剧院嗰度咧，会有折子戏的上演。咁演出的有谭咏麟、王成斌，咁啊继续会有王杰清、梁子琪等人演出嘅。
1: 去到6月22日至24日，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咧将会有《梦说红楼》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梁飞同、王之良、文华、梁振文、晓如、廖国森、扶树旺、黄小凤嘅。
0: 6月25日至29日，地点在高山剧场剧院。咁啊，剧目方面咧会有《武松与潘金莲》、《西游记之大圣无双》、《春花少六郎》、《情侠闹玄宫》、《扎脚流金定大破火龙阵》嘅。演员方面主要有莫华敏、陈纪廷、黄成斌、吴立希、梁伟康、郭启辉等人嘅。
1: 讲下呢一个系6月29日至30日，地点咧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将会有《寨城往事》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梁少明、康华、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晓如嘅。
0: 7月份啦，喺7月1日咧，日场啊，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再世红梅记》嘅演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税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2000。

0: 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8仙；阿里巴巴117.3，跌0.5；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75美元，卖出43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少少，咁亦都影响到啦，樱桃街系左转去连翔道系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接近海宏道，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海宏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繁忙。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后些小黄竹坑入口嗰边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交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元朗嘅红雅路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今天是人杰主持有你同行的倒数第29日了。2026年的6月9号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有没有啲唔舍得我呢？如果是的话，把我哋相聚嘅时光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最好就系一啲听咗我节目好耐嘅朋友啦，可能系超过10年、超过20年，会唔会有啲超过30年嘅呢？而喺呢30年里面，可能你日日听，但系冇试过打电话嚟嘅。而家點都要試試啦啩，電話號碼1872312。當然啦，有啲新認識我嘅朋友，可能聽咗3個月、2個月，甚至係1個月嘅，覺得都幾好啊，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人傾下偈、傾下心事啦。電話號碼依然係1872312。好好把握時間，因為咧今日咧喺5點半至6點咧會有2個環節啦。第一個環節咧就係、由上個禮拜三做埋今日一共5集嘅。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咁系当年咧，仁杰喺做香港乱流黄金年华嘅时候咧，同阿 King Sir 做嘅一个有啲自传式嘅讲 King Sir 一生故事嘅访问啊，今日嚟到第5集噶啦。喺6點鐘之前咧，亦都有第二个环节啦，《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继续有我同老老卢冠廷嘅真情对话。好啦，唔好嫌我长戏，都要介绍埋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 Facebook 嗰度咧。今日咧就有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新嘅合照啊，咁啊大家都有个笑容嘅，咁啊健仔哥哥嗰个梗系可爱的笑容啦。见到我哋嘅合照，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好，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觉系点样，又或者帮我分享开去啦。头先介绍过，真系人前人后啊，健仔哥哥都系好和蔼可亲。面上面都是经常有这个可爱的笑容啊。

健仔哥哥彭健勋嘅可爱的笑容啊。头先我讲过啦，喺今日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我同阿健仔哥哥嘅合照啦。有啲朋友咧就留咗言，例如Mandy 啦 ，Mandy 就话健仔有一副可爱嘅笑容，到咗夏天咧又有阳光大减价，剥晒衫裤，剥晒鞋，对 OK 仔咧即系佢狗狗啦，仲有停不了的爱，系一位好爱锡狗狗嘅主人。系啊，佢真系好锡呢一个 OK 仔噶。咁啊，另外咧 ，Lily 咧就话好好先生加好好笑容啊，今日有健仔再加人杰，多谢你啊，等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亦都要读下 Fanny 嘅留言啦。Fanny 就话人杰你好啊，你做到九月就退休啦，咁啊祝我退休生活每日都精彩啦，要开心自在同太太去旅行，多谢晒，多谢晒。咁啊，至于痴狂咧就话，温拿五虎之一啊，今时今日咧系真正嘅老虎啦，咁样啊。其实咧今日咧我都预备咗温拿五虎里面三虎嘅歌曲嘅，俾你估中咗啊！喺健仔哥哥之后咧，有阿 B 哥哥钟镇涛嘅呢一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嘅，都系我做人个宗旨嚟嘅。让我坦荡荡啊，同我相处过嘅人都会应该感觉到啩。

这个歌钟镇涛的让我坦荡荡，星期二的下午四点九分，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嘅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就系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电话号码18723112，提提你。寻日同埋今日咧，我哋听电话嘅时间都比往日短一啲，点解咧？因为喺5:30至6:00咧，既有啊King Sir鍾影辉一个怀念嘅特辑啦，亦都有流行的岁月啦。咁所以咧，我哋倾电话只可以倾到5:30，希望你好好把握，打电话嚟同人倾下偈，倾下心事。如果想拣歌嘅话，记得同我嘅拍档黄家面讲低你想听咩歌。有啲歌曲好奇怪嘅。隔咗段时间咧，你就心思思再想听噶啦。之前咧，我曾经将呢首歌做过歌曲二合一，原曲咧就系韩国嘅一个歌手创作歌手金贤植嘅《我的爱在我身边》，但系隔咗段时间，我又好挂住呢一首歌，挂住谭校长嘅改编版本，你应该熟悉噶嗬？情凭谁来定错对？

改编自韩国嘅创作歌手金贤植嘅一首经典歌曲《我的爱在我身边》。金贤植咧喺好年轻嘅时候已经过咗身噶啦。喺谭校长去到韩国工作嘅时候咧，佢听到呢首歌，哇！喜欢到不得之了啦，于是乎咧就决定咧改编呢一首歌成为佢广东版歌曲啊，仲自己填埋词添。咁啊喺佢填词嘅时候，或者将呢首歌重新演绎嘅时候咧，佢亦都改动咗呢首歌部分嘅音节。啊，我自己觉得咧，校长改得好，改咗个音节咧系我认为吓更加好听嘅。于是乎就变成咗呢一首谭咏麟嘅《情凭谁来定错对》啦。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记住咧，呢两日咧，我哋倾偈嘅时间咧系比平时短啲嘅。快啲打电话嚟，无论系老朋友又或者新朋友，都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亦都有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新嘅合照啦，都系嗰几句啦。见到之后麻烦你啊，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喺四点半前咧，亦都有人杰用心制作嘅歌曲二合一。今日咧就拣咗华健嘅歌曲。华健咧系好早期就已经结咗婚，并且有自己嘅小朋友嘅，所以佢有啲歌系写俾佢嘅小朋友嘅。例如咧呢两首歌都系。有广东版嘅《永远的宝贝》，亦都有原装正版嘅《亲亲我的宝贝》。

周华健嘅《永远的宝贝》，再加上《亲亲我的宝贝》，希望你会喜欢人杰嘅音乐习作啦。喺过去个十几分钟咧，好有男人味啊！跟住落嚟嗰一个钟头就睇你啦，电话号码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和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1美元，卖出4,33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咗场，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啦，系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系封闭咗，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咧稍为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今天我想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5: 好开心。
4: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6: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嘅晏昼4:38，好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但呢个节目唔系净系听噶，特别咧就系我做呢个节目做到去九月中噶咋，咁所以我希望你把握今日同埋嚟紧仲有28日嘅时间，同我倾下偈啦，倾下心事啦。特别系听咗几廿年都冇打过嚟嘅朋友啦，又或者系可能听咗几个月，然之后觉得都唔错、啊。打电话嚟俾我认识下你啦，电话号码18723112，见到我见面都唔系特别忙噶咋今日啊，咁所以仲有机会噶。另外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亦都请你去睇下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身嘅合照啦。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喺度咧亦都要读阿 Lisa 嘅一个留言啦，就话仁杰你好啊，你两个嘅笑容同埋发型咧好一致啊，好有兄弟相喺系咩？咁啊，至于YLYL 咧就话呢张相片咧完全展现咗笑容嘅感染力啊，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好啦，呢、這个就係你有个音符咁就唱埋出嚟啦。好啦，多谢晒大家嘅赞好同埋留言，我要更多。好啦，听电话喽，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阿琼姐，你好嘛？喂 喂，你好啊，琼姐。
9: 哎呀，阿仁杰啊。
8: 係点啊。
9: 哎呀，我好心啊，听到你个
5: 聲音，但是我好緊張啊，又好驚啊。
8: 點會緊張啊？你聽咗我節目咁耐，有同我傾過咁多次偈，
5: 二十年啦。
8: 咪係咯，嚇。
5: 係啊，係啊，嚇。
8: 二十年都會咁緊張嘅咩？
5: 都好緊張啊，好似新相識嘅朋友。
8: 唔係啩？
5: 係啊，係啊。
8: 喂，咁其實呢一種心態都幾好㗎喎、即係你知啦，有一句詩就咁講嘅，佢話人生若只如初見，即係呢，如果我哋成日呢見到一啲識咗好耐嘅，無論朋友又好啦，又或者係自出娘胎就認識嘅親人都好啦，都有呢一種好似第一次見嘅，即係心跳嘅感覺啊，又或者係嗰種充滿好奇啊，充滿愛嘅一種感受呢，咁我哋嘅人生其实好幸福㗎喎。真係㗎喎。你諗下，你認識咗你老公係咪，即係幾十年啦，係咪？
5: 幾十年。
8: 咁但每一次見嘅時候都有種初戀嘅感覺，你話幾幸福呢？
5: 係呀係呀，我哋結婚52年啦。
8: 嘩。
5: 52年啦，我哋結婚。
8: 知道啊，喂，你結婚周年紀念日係幾時呀？
5: 年尾㗎。
8: 年尾呀？
5: 10月㗎好似。
8: 嘩，喂，冇理由唔記得㗎喎，10月幾號啊？
5: 唔記得幾多號啊，新曆就農曆就知道。
8: 農曆幾多啊？
5: 農曆係10月16，因為佢同我爸爸同一日生日嘅。
8: 哦，農曆呢就係10月16。OK,
5: 是是是是是。
8: 咁我即刻查一查呢，你即係如果計返今年呢農曆嘅10月16日，嘩，搵下先啊。
5: 咁應該係年尾就52年啦結婚。
8: 嘩，喂，咁要大肆慶祝喇喎。真係㗎喎。
5: 阿仔同埋阿女啊，同我哋庆祝咗50周年。
8: 就
5: 係
8: 50周年之后呢，每一年都要庆祝㗎嘛。喂，我啱啱揾到啦，如果照计啊，今年你嘅农历嘅10月16呢，就係新历11月24号。
5: 係呀，係呀，哦。
8: 所以好庆祝啦。喂，到时呢就我唔可以喺电台都要同你庆祝啦，咁但係你自己都要好庆祝啊，知道嘛。
5: 知道。好啦，
8: 嗱，记住咯，50周年之后呢，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去到60周年嘅时候呢，就要大搞。
5: 係咯，我53号。
8: 係，请讲。
5: 我电台美女有4个美女呢。
8: 係。
5: 咁帮我庆祝生日，11号帮我庆祝生日。
8: 哇，开心啊。
5: 我正式嘅生日呢就係6月13。
8: 係。
5: 6月13呢就是上官琼的生日，
8: 是
5: 給我的名字。
8: 知道，我記得。
5: 還有一個呢就慕容蝶，就彈蝶蓮，他就6月17號生日。
8: 是。
5: 他跟我慶，我們電台美女呢四個呢、就11號幫我慶祝。
8: 好啊好啊。
5: 16號呢就我幫慕容蝶，我們四個呢又一起又慶祝他的生日。
8: 好啊好啊。我在這裡祝上官琼和慕容蝶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永遠都那麼漂亮。
5: 我哋認識咗食，我哋超過咗10年啦。
8: 咁啊好咯，應該唔止10年係嘛？
5: 一齊認識唔止啦，應該唔止啦。
8: 係咯，
5: 可以咁樣認識嘅好啊。
8: 係，喂，咁要好好去慶祝生日。好好去接受身邊的人給你的愛，梗係要啦。喂，咁但係呢，除咗生日之外呢，弟弟又好似身體有啲問題係咪？
5: 係啊，我弟弟呢1月份呢就發現咗呢有胰臟癌啊。
8: 明白。
5: 係啊，好好擔心啊，我哋呢有8姊妹，估唔到最細呢個排第8呢個呢反而最早係佢出現。
8: 係。
5: 最早係佢出現，所以我哋呢8姊妹裏面呢，佢係最細嗰個呢，反而呢我哋咁多姊妹呢7個都非常之擔心。
8: 係。我諗喺呢段時間呢，唔好淨係擔心，我哋要畀多啲愛，畀多啲關懷，畀多啲鼓勵，同埋呢每一日呢都帶畀佢一個正能量啦。因為疾病最驚嘅係咩呢，就係、是、積極同埋樂觀嘅人生態度。
5: 原來胰臟癌呢係好惡㗎喎。
8: 係啊係啊，冇錯。咁但係雖然惡啫。
5: 每一次呢化療呢佢都辛苦到冇得頂啊。
8: 明白。雖然呢我哋身體真係會面對住各式各樣嘅疾病啦，咁但係呢其實我哋喺心靈裏面呢都有好強大嘅力量嘅。這個力量其實就係一個愛嘅力量囉。有時候呢即係自己愛自己都唔夠㗎。要身邊嘅人呢俾好多好多愛嘅力量俾佢呢，先至可以對抗得到啦，好似胰臟癌呢啲咁惡嘅一啲患疾嘅。咁所以你哋有7個哥哥姐姐係咪呀？
5: 系啊，我哋姊妹里面咧有四个仔四个女咯，爸爸妈妈。
8: 咁呢七个哥哥姐姐咧，就真系喺呢段时间咧，要多啲关心下呢、這个八弟最细嘅细佬。
5: 最细嘅细佬系咯系咯。
8: 咁你哋有七个啊嘛，每人关心佢一日，或者每人陪佢一日，咪搞乱晒咯，系咪？
5: 系咯，系咯。
8: 咁你试下做呢一个协调嘅角色啦，安排下即係尽可能每人都可以有一日嘅时间去支持下佢，鼓励下佢，咁令到佢觉得佢唔係一个人孤单嘅去面对呢个疾病，好嗎？
5: 佢要做12次嘅化疗啊，而家做咗6次啦。
8: 係。
5: 仲有6次。
8: 唔简单㗎，其实好辛苦㗎。咁所以喺呢段辛苦嘅日子更加需要你哋集合大家爱嘅力量嚟到支持佢囉，好嗎？咁喺度都祝佢呢个治疗成功，早日康复。
5: 係係。
8: 嗯，
5: 多谢你啊。
8: 咁你呢段时间、
5: 啊、我要恭祝你啊、你退休生活呢非常之美满开心。
8: 多谢。
5: 愉快。
8: 多谢。
5: 你啊，如果你做奶奶啊唔係
8: 做奶奶，我老婆做奶奶。
5: 做老爷啊，太太做奶奶啊，你一定要通知晒我哋呢啲老友
8: 记。你刚才讲起我做奶奶呢，其实呢我都可能啱做一个角色，就係肥婆奶奶。反串做肥婆奶奶。
5: 哎呀，好想听到你话哎呀我做老爷啦，咁样我最开心。
8: 暂时都未做住，我期待有一日如果我真係做老爷嘅，我就睇下揾啲咩办法通知大家啦，好唔好？
5: 系啊，你揾咩办法咧通知我哋啊？我哋呢啲老友记识咗咁耐。
8: 好啦好啦，喂，今日咧你就拣咗阿黄启文嘅《老鼠爱大米》，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特别祝你生日快乐啦，同埋阿慕容蝶都系生日快乐啦。
5: 慕容蝶又生日快乐。
8: 系啊，咁啊，另外祝阿弟弟早日康复啦。
5: 系，多谢多谢。
8: 好啦，送歌俾你啦，多谢晒你。
5: 好，拜拜。

0: 王啟文嘅老鼠爱大米，好多人咧都问人杰你记唔记得我啊？咁嗱，好似阿琼姐咁样样，好多个琼姐噶嘛。当时咧我就同啱啱同我倾偈嘅阿琼姐话，不如咁啊，我帮你改个绰号啊，上官琼。咁我一定记得你啦。跟住咧，阿蝶姐就话，哦，咁我都要，好啊。你叫做慕容蝶啦，咁所以我好记得㗎、啊、因为我帮你改咗啲绰号㗎嘛，我係边个，我咪独孤人杰啦。好啦，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咁样每一位打电话你嘅朋友。成日都话你係最好嘅，你知道嘛、啊、当我有需要嘅时候，你往往都系第一时间扑出嚟支持我嘅。咁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因为呢个礼拜仲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可以继续打俾我。头先打通电话，耐心等下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加冕福利嘅电话。跟住落嚟有阿仪，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仪。
1: 我旧年11月25号我仔生日嗰日，我打个电话嚟同你倾偈。
0: 系。
1: 咁嗰阵时咧就讲我妈妈咧，就喺医院一个月啦。
0: 系。
1: 咁啊，嗰阵时仲话啊，唔知佢可唔可以出到院。
0: 嗯。
1: 啊，好彩，佢12月19号就出咗院啦。
0: 哇，非常感恩。
1: 出院嘅时候咧，因为咧已经系即系秒行啊，唔喐得啊。
0: 系啊，因为住得医院内系咁噶。
1: 是啊，咁我咪喺个厅嗰度就行咗张可以升降嘅床啦。
0: 哇，咁好啊。
1: 完全将老人院我学嗰啲嘢搬晒返屋企嗰度。
0: 好叻啊你。
1: 咁就喺屋企度自己全天候咁照顾佢。
0: 哇。
1: 我好彩。
0: 是。
1: 我都仲系返紧工。咁呢我就有个好姐姐。
0: 嗯。
1: 咁呢就可以我返工嘅时候佢日头可以照顾到佢。咁我夜晚返去呢我就即系自己睇返阿妈啦。咁到呢今年4月20几号嘅时候呢就另一个新嘅姐姐嚟。咁因为旧嗰个呢就要返去结婚啦。咁我冇人留人哋㗎啦。咁但我亦都好真係好感恩。亦都可以搵返一个好嘅姐姐。
0: 哇，咁呢度真係好感恩喎、因为你知搵个好姐姐好难㗎。
1: 是啊，所以有時啲嘢我都話因為我媽媽收到個福、我又可以收到個福，咁就變咗呢就而家都好安慰，就可以喺屋企照顧到佢。咁禮拜有時我妹啊妹夫啊咁樣呢就我哋飲茶，佢出去飲茶好開心好精神。
0: 梗係啦，有得出街啲咯，幾好開心㗎。
1: 是啊，咁有時夜晚即係約個女啊啲仔啊出去夜晚食飯啊、或者家庭聚會呢，我一樣照帶佢出去，
0: 好、
1: 無論係落雨好乜都好，坐輪椅啦、着雨褸啦、擔遮啦，咁一樣推佢出去，佢個俾我感覺佢就好 enjoy，
0: 梗係啦，
1: 辛苦，咁即係都叫做盡咗自己嘅孝道、可以做得到嘅責任。
0: 你真係一個好孝順嘅女女，同埋真係你媽媽有你呢個女呢係佢人生一個好大好大嘅福氣。
1: 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呢有啲嘢係蟬前滴水囉，因為我阿媽呢即係對阿公對阿婆啊、都孝順嘅。咁我哋就做仔女嘅呢都係即係一路跟住做囉。
0: 係，但係好難㗎。其實呢好多時候呢就係阿爸媽對仔女好啦，仔女就對自己嘅仔女好㗎咋。好多人呢就唔懂得呢係調返轉對爸爸媽媽好㗎。所以你真係其中一個好孝順嘅女女。
1: 自己能力做得到嘅咪做囉。咁因為其實當中呢我都有一個時期呢呢、這個新姐姐嚟嘅時候呢未適應到呢都其實俾我一個好惆悵嘅選擇。
0: 嗰
1: 陣時咧，我申請到我媽老人院咧，其實已經係批到啦，好快3几个月都批咗，仲可以攞到個政府宿位。
0: 係，哇，好難得喎、
1: 我就考慮當中，我就已經同嗰、那個老人院嘅社工講，我就話新姐姐嚟，如果佢真係 handle 唔到嘅咧，我先至話考慮俾阿媽去。如果唔係嘅話呢我都係希望喺屋企照顧返佢咁。咁呢就我同呢個姐姐商量，我話嗱即係你真係有心做。咁然之後呢我會俾即係我會俾機會你去學。你唔識嘅嘢可以慢慢嚟、做得到幾多就幾多，但你就唔可以呢就話轉下頭你就話唔做成嘅話呢、我話變咗我又嗰份 院舍嘅我又推咗唔要。咁、我就算如果我唔肯，即系我唔做份工，我下几照顾佢，我一个人都唔得，因为我阿妈完全系企唔到。我佢冲凉各样嘢咧，我可以同佢冲到凉。但系佢有一刻佢企唔到嗰、那个嗰段时间咧，一定系要两个人去搀扶嘅。咁个时候我唔知道几时发生危险，几时。
0: 咁所以你有个好姐姐，姐姐帮好多手，同埋你真係为大家树立咗个好嘅榜样。今日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呢，我觉得都可以向你好好嘅学习。嗱，剩返大概几十秒钟，因为我要送歌俾你啦，同埋送歌俾阿伯母啦，好唔好？咁呢就我知好多人生日嘅，你尽讲啦，好唔好？
1: 好，六月五号就我个细孙女，六月廿一。就我大孫女同埋我個孫仔生日，咁咧就七月廿二就我媽媽，七月十二咧就我六十五歲啦，咁五月三十號咧就我嘅細侄女，五月三十一號就我個妹，七月九號咧就我大侄女，暫時就係咁多啦。
0: 哇，好多人啊，你好好記性嗱，喺度咧我都要祝你頭先提過嘅每一位，包括你啊，生日快樂，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好好同媽媽過每一日幸福快樂嘅生活。咁我今日咧就揀咗一首台灣嘅校園民歌，好好聽嘅，好中意嘅，就係施碧梧同埋台少梅合唱嘅《如果》啊，關正傑說鍾情嘅原裝正版，送俾你哋，多謝曬，
1: 多謝，
0: 拜拜，
1: 拜。

0: 范围五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正推动各项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将会免费开放，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都会免费开放。至于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0。

0: 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43，澳元5.52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9美元，卖出4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障碍物，路面障碍物仍然是未清理的，慢线受阻，现在大榄隧道的丁九入口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是丽业街去观塘道比较多车。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稍为车多。花园道下行去红棉路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另外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摩顿台是车多，龙尾近利群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4000米，有雨。澳门 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再一次感谢你，五点钟之前呢，点唱倾偈倾心事的电话已经爆晒棚了，都说你是最好的啦。但是呢，五台之后面书专业是不会爆棚的。咁所以呢，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 Facebook 嗰度呢，睇下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新嘅合照。好多睇过嘅人都话我哋嘅笑容，笑得几开心。係啊，笑真係好有感染力㗎，笑嘅力量真係好巨大㗎。所以如果你开心嘅话，睇下我哋两个笑容，你会笑得更加开心，你会更加即係充满力量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唔开心，或者最近遇到好多困难嘅事情，点搞啊？睇下我哋嘅笑容啊，睇见我哋嘅笑容，相信都会带俾你一个充满爱嘅力量嘅，等你可以有力量去面对同埋去越过呢啲嘅难关。好啦，咁啊睇完我哋嘅笑容，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之后嘅感受系点，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我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正姐，你好嘛？
9: 喂，仁杰。
8: 你好，正姐。
9: 仁杰你好啊，
8: 又是好久冇打电话嚟啊？
9: 是啊，几年啊，
8: 四五年啊，做咩四五年都唔打电话嚟呢？又是让个机会俾人咁啊？
9: 是啊，我觉得有时即是我唔系话即系自己好心地，即系我觉得有啲长者呢，真系都
8: 更需要我嘅关怀，
9: 系啦，
8: 或者系支持、鼓励、安慰。
9: 我覺得佢咧一同你傾完偈之後咧，好似成個人咧都好似脱胎換骨咁啊！
8: 有冇咁誇張啊？
9: 係啊，當堂即係嗰啲活力咧翻曬嚟咁，我覺得咧即係俾多啲機會佢哋打啦，好啲。但係我今次唔打唔得啦，因為你仲有29次，
8: 係計埋今次29次。
9: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我亦都好想喺呢度祝福我個弟父，佢喺台灣啊。
8: 哦，
9: 係。咁佢喺母親節嗰日咧。就即係突然間頭痛好辛苦咁就入咗醫院，咁就做咗個腦嘅手術。
8: 哦，係個腦出現咗問題。
9: 係啦。
8: 而家情況點啊？
9: 依家就即係當晚即刻做咗手術啦，咁就即係叫做復原，但係個人呢就係講嘢講唔到啲乜嘢嘢，連
8: 呢
9: 個名呢個名都講唔到，依家喺度做緊都康復，
8: 係
9: 做緊復健，佢哋台灣嗰啲叫復健，
8: 係啊，
9: 咁佢我細佬都有 send 咗啲佢做緊復健嗰啲相俾我睇，咁我睇到佢個精神都 OK 嘅，只不過個人就即係瘦咗一個碼啦，起碼
8: 一定係啦，
9: 咁瘦唔緊要啦，最緊要佢就即係過咗呢一關。系啦，即系我个心态就系咁，我又唔我惊我去到台湾，我仲阻住我细佬去照顾佢，所以我就考虑过，我就唔做呢个决定咯。
8: 系，但你有冇同你细佬倾过？如果你啊或者其他屋企人过去，对佢哋嚟讲系一个爱嘅 或者是支持的力量啊，定是可能觉得、嗯哎、真的可能会打搞到他们啊，那有谈过的是不是、嗯、有谈过的、
9: 原则上就没有谈过，但我就 一直我都、叫我弟弟、要就是、放松啲，同埋叫佢有啲咩事咧，就要话俾我知。因为佢初初佢话，即系唔想将呢件事话俾我知，因为佢
8: 惊你哋担心啦，成日都系咁噶，中国人系咁嘅。
9: 系啦，我会好担心咁样，系啦，同埋又忍唔住就叭叭声咁样咁喊咯，咁样佢就唔想有啲咁，但系佢话唔讲俾我听，佢又唔安乐，咁、我就即系不停咁叫佢，即系自己都要身体好啊，如果唔系就照顾唔到佢太太咁样咯。
8: 阿细佬同埋阿弟父，佢哋有冇亲人或者多唔多朋友喺台湾嗰边？
9: 佢就唔系好多亲人，咁佢因为佢太太同外家嗰啲姊妹又感情又麻麻地咯，咁、所以即系佢哋又帮唔到咩手。咁但系我细佬好在就退咗休，咁、就可以全职照顾佢咯。
8: 系嗱、不如咁啊，有时候咧，屋企人咧都。真係需要講出心裏面最真實嘅一個感覺嘅，咁、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其實你又好錫你細佬，你細佬都好錫你嘅，係
9: 啊，
8: 咁有時候咧就係、我哋咧有種感覺就係唔想麻煩到大家，咁、但係可能咧佢喺台灣嗰邊係真係需要有時有多個人去照顧一下，又或者分擔一下佢呢一種咁勞累嘅生活或者感覺嘅嗱，咁、所以咧我又會建議阿晶姐、不妨咧就同阿細佬咧好坦誠嘅去傾一次、你話俾佢聽即係如果你又覺得你可以隨時過到台灣幫到手嘅，咁你就话俾佢听，嗱，你唔好怕，真系麻烦到我，或者搞到我，我真系随时间，嗱，我估你系啦吓，我系随时都可以过嚟帮你嘅，并且系好乐意分担啊，你而家嗰种无论喺生活上或者喺心灵上面嘅辛劳嘅咁样样，咁你睇下细佬会唔会即系接受你呢个嘅帮助啦？咁可能即系过咗咁长时间，都会攰噶嘛。
9: 系啊，一个月啦，啱啱
8: 系咯。咁你睇一睇佢嘅反应啦。咁如果佢即系觉得，喂，家姐，如果你咁样可以过到嚟帮下我咧，咁我都即系好乐意接受你嘅帮忙啊，咁样样。咁你咪可以，你知过台湾都好简单，同埋好方便啫，
9: 系
8: 咪？
9: 好快脆。
8: 系咯，咁你咪可以过去帮下佢手咯。同埋，你就几多兄弟姐妹啊？
9: 我哋有六个，但系有一个已经唔喺度啦。
8: 明白。咁其他兄弟姊妹对呢个细佬个感情都系好好嘅，系咪啊？
9: 佢有一个就唔啱嘅，都系喺台湾，但系大家即系冇乜来往咯，
8: 明白，
9: 所以都好可惜咯。即系大家喺埋一齐，但系又冇
8: 同在一个地方嗰个就偏偏系感情冇咁好嘅。
9: 系，
8: 喂，咁如果你过到去台湾，又睇下，俾一个任务自己咯，睇下，即系都系一家人啊嘛，系咪？
9: 我做过噶啦，
8: 系，
9: 我曾经做过呢个桥梁噶啦。
8: 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啊，真系好难嘅，好难嘅吓。咁但系，我自己觉得，真系一家人咯。虽然系做过唔成功，又或者真系好难做。咁但係有機會嘅都再試下囉、好唔好？因為其實真係最應該互相幫忙嘅就係喺台灣嗰兩個嘛，係咪？
9: 係啊，
8: 咁所以你睇下嚟緊啊，作為家 姐可唔可以盡你嘅能力啦，首先幫下細佬先啦，第二幫下弟父啦，咁
9: 你寶貴你嘅寶貴意見我會去試。
8: 係啊，咁同埋有時候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場景，可能有唔同嘅效果咧，係咪？係
9: 啊，
8: 係
9: 係係。
8: 好啦，喂，咁我喺度都衷心送上祝福，希望阿弟父早日康復，因為腦嘅手術真係唔簡單嘅，咁同埋可能都要一段嘅時間咧，好勤力咁樣樣，先至有一啲比較好啲嘅成績啦。係
9: 啊，係啊。
8: 好啦，
9: 好多謝你仁傑嚇。
8: 係，今日你揀咗首歌。就是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有时候可以形容我们即身处的地方，有时候可以即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即客观那个距离，有时候就形容那个心的距离，希望大家都可以即虽然 我哋客观嘅环境系这么远，但系心境可以那么近啦，好冇？
9: 系咯，所以我拣咗呢首歌咯，系
8: 啊。好啊，送上祝福，多谢晒李晶姐。
9: 多谢仁杰，
8: 拜拜。
9: 有生活啊，充实啊。
8: 知道，好啦，多谢你嘅祝福同埋我收晒，好啦，拜拜。
9: 拜拜。

0: 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继续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陈婆婆你好嘛？
1: 你好，仁杰，多谢你啊！
0: 我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啊！祝你生日快乐先。
1: 多谢多谢啊！
0: 12号啊，你生日。
1: 第日退休咧，生活愉快，日日都咁开心啊！
0: 多谢多谢。喂，点样庆祝啊？12日生日，唔舍得我退休啊？唔舍得我退休啊？
1: 是啊，听咗你咁多年啦嘛，系咪？
0: 系，咁所以咧，嚟紧每日都要听啦，知道吗？
1: 知道，而且你又即系讲嗰啲嘢咧，就系、是、我哋啲公公婆婆咧听得好开心嘅，真系。
0: 其实系因为你哋当我系仔啊，或者系孙仔咁锡啊，所以咧，你谂下，阿仔同你倾偈，或者孙仔同你倾偈，你实开心噶，系咪？
1: 咁就系，但系咧，即系你讲啲嘢咧，即系。即系我哋啲公公婆婆咧，有时有啲情绪咧，听起上嚟都好开心啊！真系啊！
0: 希望可以每日都带俾大家开心，同埋充满希望嘅感觉啦。
1: 即系而家嗰几个主持都好好，都非常之好好。
0: 多谢你嘅称赞。嗱，头先我问你咧，12号生日啦，点样庆祝啊？
1: 食啊，去出去食下饭啊，剩啊咁咯啊。
0: 梗系要啦。
1: 又差唔多，又五月初五咯，系咪？
0: 五月初五就端午节，
1: 系啊系啊，端午节啦，系啦系啦。
0: 咁记得嗰日咧食饭食得开心啲。如果咧佢哋话要买嘢俾你嘅话咧，千祈唔好拒绝啦吓。咩礼物都要收噶，知道嘛？
1: 知道。最紧要有个点心啊嘛。
0: 梗系啦。
1: 系啦系啦。
0: 无论买个橙俾你又好，
1: 系啊。
0: 买嚿金俾你又好，即系嗰啲啊好贵嗰啲一嚿嚿嗰啲金啊。
1: 系啊，唔好要求咁高咯。
0: 冇所谓，即系佢哋送咩俾你，你都。好开心咁去接受，咁就得噶啦。
1: 要时嘅咧，送嘢咧，物轻情意重，乜嘢都咁开心噶啦。
0: 梗系咯，
1: 我哋做老人家就
0: 梗系啦。咁所以你真系一个开心快乐嘅老友记啦。真系噶，唔系讲笑啊。
1: 我成日都咁开心噶，讲真话。
0: 唔系咯，因为你系一个容易满足嘅人啊嘛，容易满足嘅人咧，就最容易得到快乐噶啦。
1: 即系我做人嘅好低要求嘅啫，我唔系咩嘅，知足常乐啊嘛，正所谓。
0: 冇错啦，你讲出最重要嗰四个字，知足常乐。我希望你以后日日都系知足常乐，好嘛？
1: 系啊系啊，真系噶。
0: 好啦，喂，剩翻30秒到，有咩生日愿望？
1: 我啊祝即系自己家人啦，同埋全世界嘅人都身体健康啦，世界和平，唔好打仗啦，打仗。打仗咧，啲人好
0: 知道，所以话你系一个
1: 日日睇个新闻咯。
0: 系啦，所以话你系一个最好嘅女人，或者最好嘅妈咪。好啦，5:30啦，咁我5:30后先可以送呢一首小凤姐嘅《顺流逆流》俾你，都系生日礼物啦。多
1: 谢
0: 晒
1: 你，
0: 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1年2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清个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啦，都处理好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去红棉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接近花园台。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路面障碍物都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现时大榄隧道入元朗方向嘅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 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係比較繁忙嘅，龍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園圍。至於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比較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友愛村。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比較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7: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8: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9: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10: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11: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2: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13: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4: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5: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6: 由依家到六点，李仁杰，
7: 有你同行，
16: 有你同行。

0: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最后一日同 King Sir 钟景辉一起倾偈嘅呢一个环节 ，King Sir 你好，
1: 你好你好，新年
0: ，King Sir 真系有啲唔舍得你吓，但系今日咧，我想从你一个身份同你倾下偈嘅，就系一个勇士嘅身份吓，系一个即系康复者对抗疾病嘅一个勇士嘅身份同你倾下偈。嗱，我哋大家都知道啦 ，King Sir 咧喺前一排咧就发现咗患咗呢一个 cancer， 有大肠癌啊。不过好彩发现得早，第一期啫啊。咁跟住做完一啲手术啊治疗之后咧，就冇咩大碍。而家见到 King Sir 咧好健康好精神啊，咁我哋都即系为你好高兴。但系当你发现自己有 cancer 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嘅心情系点样？你点样去面对佢咧？
1: 其实我就好好彩，因为我去医生嗰度复诊嘅时候咧，我就撞到个医生，个医生就望住我嘅，做咩你面青青啊咁啊？
0: 系，
1: 佢话你快啲去验下身体啦咁。咁于是我就去验血。咁当年咧就验到我贫血，
0: 系
1: 啊，咁我就即刻要入医院，就要输血，
0: 系，
1: 咁嗰阵时就输咗四包血，
0: 系，
1: 咁而且咧就要照埋肠啦，咁照肠嘅时候咧就照到咧我有个恶性嘅瘤喺度，就成3 cm 咁大，即系一个细嘅乒乓波咁大，
0: 都几大噶咯，
1: 吓都几大。咁医生就话咧，佢话要动手术，要动手术割。咁我当时嘅面对嘅呢个咁嘅情况咧，我嘅心态就系、是。咁都要面對㗎啦，我真係。咁於是就搵個醫生就同我同手術。咁、那個醫生就話呢，佢話好彩呢就係仲係第一期尾、就未曾發散到去其他地方。咁佢話好多時候呢呢啲腸癌症呢發現到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好後期嘅事、就變咗又要化療啊，又要或者標靶啊等等。咁但係我呢就好彩係未到嗰個階段，咁、結果我就動手術，同埋個醫生話嗰個毒瘤嘅位置呢係好彩係好容易割，就唔係咁困難嘅事。咁、所以咁佢就同我做咗個手術之後呢就唔需要電療，亦都唔需要化療其他嘅工作。咁所以就好好彩，咁但係要休息、要休息。咁我而家都呢个系旧年十月嘅事啦，咁而家已经差不多一年，咁要再验一次。
0: 系我哋都衷心送上祝福，祝阿 King Sir 啦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
1: 多谢你
0: ，King Sir。其实咧喺一啲大病嘅过程里面咧，好多人都爱锡你啦，好关心你啦。咁喺个过程里面，如果你要感谢一啲人，你会有个咩嘅感谢名单咧？
1: 好多啦，好多，好多人感謝我，我係好感激佢哋對我嘅關懷，同埋好多謝佢哋，好多時候喺我有困難嘅時候都嚟安慰我，同我講好多好嘅說話，咁係好感激佢哋。
0: 系嗱，好多时咧，我哋即系做咗出好戏咧，我哋都会即系有一啲嘅学习啦，有一啲嘅领会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咧系经历过一啲大病嘅时候咧，对生命都有一啲嘅反思，又或者对生活有一种新嘅体会嘅。咁啊，经常喺经历过呢一个疾病嘅时候啊，而家康复啦，好翻晒啦。咁你自己对嗰个生命或者生活有啲咩嘅领悟咧？
1: 我其实。想我自己好快啲好翻，希望我嘅精神能够应付到我喺舞台上面再作演出。
0: 哇！你个心仍然喺个舞台嗰度啊？
1: 系我，因为我系太喜欢系踏上舞台同观众见面嘅。所以因为喺舞台上边嗰个集中嗰个注意力咧，其实系。好强嘅一种体力嚟，
0: 系啊，
1: 去应付嗰个阶段。因为如果你做个 嗰個氣氛個角色係比較重嘅，你甚至係兩個鐘頭都冇離開個舞台都試過都要嘅，咁嘅時候咧，你嘅體力就要好有足夠嘅力量去應付呢個咁樣嘅方法，嘅演出方式先得。咁就，但我而家感覺上面咧，喺舞台上面，我仲未能夠係100%做到呢個程度。咁係仲要儲蓄多啲嘅體力，先至可以有強啲嘅氣力去應付呢啲演出。
0: 但作為你身邊一啲支持你嘅小朋友，又或者係你忠實嘅舞台劇嘅觀眾啊，我哋希望啊 Kingsley 真係要保重身體先。
1: 多謝。
0: Kingsley 嚟到呢一個人生階段啦，其實你自己心裏面仲有啲咩理想，又或者有啲計劃，我好希望完成嘅。
1: 其實除了舞台上面的演出之外，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很想利用舞台是将中国文化传到去世界各地。
0: 是。
1: 我觉得21世纪呢，在香港很可能是音乐剧是有一个很强烈表演方式。
0: 嗯，
1: 香港仲有好长嘅路可以行嘅一种嘅舞台嘅演出方法。咁係我諗21世纪係音乐劇发展嘅机会係比较大。同埋而家啲演员，你除咗做得之外，讲得之外，你仲要唱得，仲要跳得。然之后先至係可以得到观众嘅欣赏。咁当然，如果你音乐劇係做得好嘅话，係可以吸引好多观众睇你嘅舞台嘅演出嘅。
0: 係。咦，咁经常你呢一个理想同埋计划呢都吸引咗我喎。我都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啦，见到阿经常呢将呢一个音乐劇啦结合中国嘅文化啦，咁推广到去全世界。
1: 是，
0: 多谢晒你，我哋好尊敬嘅戏剧大师经常钟景辉，
1: 多谢你，
0: 多谢晒经常。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有一个最佳的拍档，就是他太太唐书心了。卢老写了很多很动听的旋律，而唐书心就写了很多很精彩的歌词。但最初卢老为什么会找太太帮他写歌词呢？
3: 他不懂写的，我教他的。因为我是用英文写词的方法教他的，我看书的嘛，都是看书怎样作词啊，我用那一套去告诉他。他以前小个都有写下诗的，但是没写过歌词，完全不识的。他说纯粹娱乐玩一下咯，我教了他之后他就玩一下咯。他是有个天文第一隻歌，但是他就是那隻不是第一隻歌。
2: 天鸟不是第一隻？
3: 第一隻歌天鸟是出了街的第一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那时候在黑夜不黑店夜店那里唱歌的时候呢，有一隻歌叫神风秋雨，有他作的 Original 未曾有人听过的。那我们成日就在那里唱的了，在夜店里唱的了，就很出名的，很多人喜欢听的。那他那隻是他第一隻的。因为他是那时候成日陪着我的嘛，就算在那里人打架打个飞起他都在那里。哇他陪着我的。
2: 他真的陪着你走啊。
3: 是啊，他陪着我的。
2: 喂我看过那个报道呢，就是说你写完这歌之后，咁你太太呢就會係第一個揀歌嘅人，佢揀完呢先俾其他人去幫你寫詞嘅，係咪嘅呢？
3: 第一個揀歌嘅人，
2: 即係揀歌詞寫嘅人。
3: 可以係咁講喎，可以㗎喎，因為係呀，啱呀啱呀，即係咁梗係啦，近水樓台啲都冇得講啦，係咪？再出嚟佢梗係，如果覺得好聽嘅，佢梗係會 hit 住，佢梗係會 hit 住我寫咁樣。但係呢調轉你而家哀佢寫都好難，佢唔肯寫㗎啦。因為佢都覺得1993年之後佢已經係脫節咗啦，嗰個 feel 嗰個感覺已經係喪失咗，你叫再寫出嚟係得係夾硬嚟，冇咗個 passion，
2: 冇咗個熱情，
3: 冇咗個熱情，係啦，冷卻咗啦，所以唔可以再寫嘢㗎喇。
2: 你覺得呢，你同你太太之間嘅配合係點樣嘅呢？佢係咪好能夠明白你嗰個心意嘅呢？譬如你寫咗一個旋律出嚟，係咪有時真係佢會就咁聽個旋律而觸摸到你想講一個題材嘅呢？
3: 我好難同我，即係喺呢一方面好難同我太太相處。多數都鬧交收場。
2: 不是啩，咩兩公婆不是有啲心靈感應咁咩？
3: 因為呢佢個主觀性都好強。咩係啱咩係唔啱，即係佢認為呀，咁我又認為我咁先啱，佢又認為咁先啱。所以鬧交收場。所以呢作詞嘅嘢即係好獨立呀。即係冇乜偈傾呀，一傾呢都係改嘅啫。喂，那個字唱得不啱喎，撐啲喎，佢話係咁㗎啦，冇㗎啦，咁就開始唔窩嚟㗎啦。總之係好難相處啦，兩公婆要做嗰件事出
2: 嚟。令我哋好意外喎，我諗住你哋兩公婆喺呢方面係絕對係即係心靈相通，如魚得水嗰隻㗎喎。
3: 我唔理佢就如魚得水啦。我一擺我意見落去呢，就大家就企硬啦，起晒杠咁樣。係囉，即係呢個呢企硬起晒杠都改，你明白？所以呢始終係為嗰件事好，係鬧完係改完都值得嘅。如果你唔肯去付出去鬧呢，根本唔會 improve 嗰樣嘢，
2: 係
3: 唔會有咁好嘅歌詞出嚟，
2: 係
3: 咁 perfect 嘅歌詞，係因為咁多爭執去令到佢好啫嘛。

卢冠廷，我欠了世界什么？唉，越嚟越唔舍得你啦。时间就嚟去到六点钟，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就有猫骨姐姐陈思静嘅悠闲安多芬。我要下个礼拜先至可以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啦，约定你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二，我哋再见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架构。

0: 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1: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0: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1: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0: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4: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呢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呢公务员团体呢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3: 至于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加薪的影响，杨何培恩说，行会的决定是整体考虑，难以机械化分出每项因素的占比。
4: 一个独立事件公众的看法占几%呢，其实行会的考虑呢是一个平衡的考虑，我们很难机械化地分出每一个不同的因素是占比是几大，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考虑来的。
3: 杨何培恩在星期三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

0: 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信希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3: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适当兼且是掌握了所需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来透露。
2: 他又说，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强调没有增加法例适用范围，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
3: 我们的附属法例呢，是没有增加任何我哋喺呢方面法例嘅適用範圍，亦都冇擴充到罪行嘅定義，亦都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嘅。行政長官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行為。
2: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任信希另一节报道。
2: 7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及优惠，政府的专题网站上载了相关的详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当日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7月1号到3号电车可以免费乘搭。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7月1号免费，包括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草地滚球场等。市民今个月14号到20号可以透过康体通抽签申请，而公众游泳池亦都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昂坪360山顶缆车有折扣优惠，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及古迹办等都有免费入场或者折扣优惠，而六在区当日回收可以获得双倍66上积分。在飲食和消费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过千间食肆和商户，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有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
3: 好多谢社会各界都是热烈响应，为市民提供各种的 多元化嘅活動同埋優惠。我亦都鼓勵更多企業同埋機構咧係陸續加入，令到我哋喺七一回歸二十九週年嘅大日子咧係全城共同慶祝。
2: 另外，六月到七月各區陸續有慶祝活動，包括沙田龍舟競賽、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大埔慶回歸大匯演、元朗粵劇欣賞會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俾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兩次簡介會，亦都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帳目、維修基金等，亦都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同埋預繳價管理費。佢要求係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出適切協助。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昨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同埋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經恢復供電同埋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會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鄧永林報導。
4: 荃灣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廈、一間殘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戶，昨日中午之前開始因為總制房變壓器著火導致停電，事件亦都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而停水，經過一晚搶修，今日中午前恢復供水供電。中電表示，停電事故發生後有派員到場確認中電設備同埋供電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約11點，中電喺大廈電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的生意和食材，关心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5: 我们损失就一定是损失的了，起码我的生意额啊，我的食材啊，一定没了了，大概20000左右。你两日生意，我當佢已經係唔係話旺嗰啲嘅啦，即係一般嚟講。
4: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區議員同埋關愛隊總共收到大約200宗求助，主要查詢幾時恢復供電、要求送水或者物資等等。佢又話，根據過往地區工作經驗，每逢夏季都比較容易出現屋苑電力裝置故障嘅個案，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
6: 所有嘅業主立法團同埋物管公司，請大家都要確保那個電錶房或者是那個電錶的裝置是隨時處在一個安全的情況的。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緊那個巡查，同埋如果是天雨的時候都要確保那個屋苑不會因為漏水等等而影響那個電錶房的裝置，因為這樣就會影響整個屋苑的電力的供應的。
4: 麥美娟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为调查费用。裁判官批评黄百鸣是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習近平表示與金正恩就發展新時代中朝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深入交換意見。金正恩就說，習近平今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向世界傳遞朝中進一步友好合作的積極訊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黃貝文報導。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会详细分析此行的意义和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无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8: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同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9: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8: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 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话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同纠正呢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10: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在当前形势之下，中国着重与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又说，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美国、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11: 其实你看到近几个月来的中国那个外交形势相当好，就是说美国和其他 G7 国家、俄罗斯、塞尔维亚以至于这个中国周边的国家的元首都纷纷来中国访问会见习主席。那现在今次习主席亲自去这个朝鲜参加这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个应这个金正恩这个邀请，就是显示这个中国呢在当前的形势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个朝鲜即系搞好翻嚟，即系强化呢个彼此之间嘅战略合作，都为稳定呢个东巴亚局势咧奠下基础。咁所以今次睇到呢个特主席去朝鲜访问咧，唔系单纯系为咗呢、这个巩固彼此之间咧已经相当强大嘅合作基础之外咧，特别针对呢个东巴亚形势变化嚟到进行呢个更强嘅一个多嘅战略合作。所以今次嗰个行程咧，事实上即系令到中朝之间咧喺战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系更加呢个巩固，嚟到去应对即系中国呢、这个所面对嗰个东北亚嘅安全环境，借此嚟到去震慑日本咧，唔好再喺呢中国周边嚟到制造事端。尤其考虑到日本而家咧不单止咧拉拢菲律宾嚟到去对付中国，甚至系呢度不断扩张军备，要修改宪法，同埋咧要讲到呢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2: 近年都见到朝鲜加强同俄罗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话会一如既往坚持朝中友谊为最重大嘅第一战略事业。呢句说话有啲咩含义？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11: 其实呢，就朝鲜同中国之间嗰个关系咧，相当密切嘅，并非系朝鲜同埋俄罗斯所能够比拟嘅。所以我从来唔担心咧，中朝嗰个会出现问题。 更加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羅斯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羅斯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倒向俄羅斯，呢個絕對不可能嘅喎。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有好多重要性嘅，實際上係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12: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11: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嘅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羅斯都根本你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就令到中朝之間關係咧牢不可破。
12: 习主席都提出要扩大两国人员的往来，咁随住国航已经是恢复北京平壤的直航航线，你预期朝鲜会不会开放翻中国旅客的签证咧？
11: 而家我唔敢预测。习主席需要访问咧，唔系净止系加强彼此之间喺呢个经济方面合作，对于加强人民方面合作，增加人民生互通呢度。如果系咁嘅话咧，彼此之间嘅旅游业嘅推动咧，呢样又系喺彼此喺大家嘅计划之内。
12: 习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系见面咧，点样看待国家喺国际舞台上面个影响力？
11: 近期咧，好多发达国家同埋呢个全球南方国家啲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咗中国咧喺呢个国际上地位咧不断翻升，同埋佢影响力咧不断提升。特别喺呢个促进呢个国与国之间嘅和平方面咧，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咧，日后咧喺即系放埋美西方。以至日本的呢个压制情况底下咧，中国、俄罗斯同埋朝鲜个关系咧会更趋密切，而且鼓励相当庞大力量咧，令到不单止系可以制衡，即系美国、日本、韩国同埋其他嘅美国盟友，以至喺呢个稳定东北亚地区局势方面咧，亦都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个习主席咧，最近会见咗呢个普京，会见咗个特朗普，会见咗呢个金正恩。即表明中國喺呢個大國角力個過程當中咧，地位相當重要。即係話咧，大家都唔能夠咧喺處理呢個安全咧、和平咧問題上咧，不能不尋求中國啲協助。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區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香港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國事訪問朝鮮行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4，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不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2%。跟住是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反复向下，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170点，午后一度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报24,565点，全日跌了91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08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9点，升大约0.3%。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同埋阿里巴巴跌近1%或以上，美团同埋腾讯就升超过1%。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系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东方海外跌超过50%，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石油股向下，本地地产同埋金融股大多受压，友邦跌超过2%。晶片股就反弹，华虹、宏力升超过2%，中芯就升超过3%。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咗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同埋消费力嘅影响，但系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嘅外贸表现，全年出口可望录得双位数增长。罗伟浩报道。
15: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嘅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多过预期嘅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到大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东盟继续系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20%。对美国嘅出口就下跌2.7%，由美国进口就下跌5.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16: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见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15: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5: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7: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5: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表示，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要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话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9: 在银行呢，就因应我们的通函而要去做一些他们开户的改变，去实施呢啲額外要求咧，大致上都已經落實曬。咁佢一路咧，其實係有繼續幫內地嘅一啲客户咧係開户嘅。咁而個開户過程咧，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咧，全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咧，個重點都在於咧，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係對我哋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嗰個聲望同埋嗰個發展咧係非常重要。
18: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5点，跌咗9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08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37点，升1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10点，升咗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咗1.2，XLE 南方海力士113.75升咗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咗1.7，中芯国际75蚊升咗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咗21.2，友邦保险71蚊跌咗1.65，建滔集团89.85升咗1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康特龙、国际精密、港深智能管理、中资国际控股同埋荣丰集团亚洲。五大跌幅股份是万家集团、华浩中天医药、世业融科技、汇力资源和 XR2 南三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金是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1.65美元，卖出价4,332.1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
2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嘅呢一段咧，全线系封闭咗嘅，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 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嘅道路。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亦都系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有意外，车龙而家塞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另外九龙方面啦，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惠民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慢车，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稍为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沥源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门居，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3: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2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3: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最近内地啲朋友同我讲话咧，佢哋用 AI 用到出神入化，但系发现咧开头几好，几好玩，但系最近咧好似话咧 AI 之后嘅 jam 出嚟嘅嘢咧，好似算力差咗。咁就话咁呢个所谓算力差或者系智力差都反映咗咩咧？系咪即系 AI 蠢咗咧？理论上应该唔会噶嘛，你哋越多数据摆下，佢越嚟越醒目噶嘛。但系点解出现呢个形势咧？我哋第一位揾嚟咧就系易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啊，黄浩然啊 ，Owen 同我哋即系解释分析下嘅。你好 ，Owen。
25: Hey, 你好，嘉乐，大家好。
24: 其实咧，我想知啦 ，AI 量上咧越多数据俾佢，应该越推算出嚟嘅越嚟越精准噶嘛？点会越嚟越差？所以咧，过呢三年里边咧，大家揾啲问答文问得好有趣嘅，总之越仔细俾佢嘅话咧，出嚟嘅效果越好噶、哦。甚至你而家攞嚟 jam 片嘅话咧，好夸噶、哦，即系几蚊 token 嘅话都可以 jam 一条好靓嘅片出嚟嘅。理论上应该玩得出神入化噶嘛？但系最近 Twitter 话唔知点解上传，甚至咧出翻嚟啲嘢咧都系麻麻地。以前成篇嘢 jam 俾你，而家可能punch 翻幾點幾點，咁我就話，咁呢個係同模型或者係同大語言模型間公司喺資源運用方面有關啦，定咩先？
25: 嗯，其實呢個降智嘅現象咧，就都出現咗頗耐一段時間啦。其實係由其實啱出 GPT 啱啱出嗰陣已經係咁嘅。咁其實講緊即係模型每一代會越嚟越聰明啦。首先就係即係由 GPT 講緊由 3.5 去到 4.0 去到 4.0 去到 4.5 去到咩，每一代係越嚟越聰明嘅。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嗰啲專業測評嗰啲人咧，佢哋去做呢個 testing 嗰陣，即係包括 testing 就包括一來係佢自己嘅實驗啦，二來就係佢哋會做啲 benchmark testing， 即係去測試究竟你話你個模型喺某一啲嘅考試度攞到幾多分，咁我啊試下你係咪真係攞到咁多分啦。咁呢啲 benchmark testing 通常係密集地佈置喺頭一兩個禮拜嘅，咁所以就即係一直都係話就係啲大模型好多時啱啱出嗰陣頭一至三個禮拜係最聰明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咁另外就係因為依家個算力嘅瓶頸啊，就係因為
24: 好多人用
25: 算力嘅中心，即係包括 Anthropic 尤其係 Anthropic 係最缺呢個嘅算力資源啦，所以你見佢最近係嚴厲咁打擊呢啲中國嘅帳戶啦，即係中國或者係香港區嘅帳戶啦，同埋就係、是將一啲嘅即係 routing 啊，佢會做一個叫我哋叫分流嘅。工序，咁呢個分流嘅工序係點樣做嘅咧？佢就有啲硬性嘅分流同埋軟性嘅分流嘅。軟性嘅分流就係、即係例如 Gemini 咁樣，咁即係大家喺香港可以用 Google 啦 ，Google 個 Gemini 啦。咁但係 Google Gemini 咧，佢最得意嘅位係你每一次開佢，佢個模型都會將你 set 做係 auto， 佢你自己手動教佢先至轉做 thinking 嘅模式嘅。咁呢個就係軟嘅 soft 嘅 routing， 咁就係當你做 auto 嗰陣咧，佢就會將你去即係。根據你個問題嘅難易度，就幫你去揾一個啱嘅模型，即係打啲嗰啲，揀啲嗰啲問題就揾個 mini 嘅模型，咁然後再複雜啲嗰啲就揾個
24: 視乎你
25: 個
24: 模型嘅難度性係嘛？個人都問呢啲嘢，咁啊簡單啲啦，撥去一啲冇咁勁嗰啲啦，係咪？
25: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就係、即係純粹一個慳算力嘅行為咯，即係。簡單啲嗰啲就俾 mini， 複雜啲咧就俾可能GPT 5.5 Pro 咁樣，即係嗰啲複雜啲嘅 model 咁樣。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喺暗地裏會做咗呢個 routing 嘅動作咯。三來就係其實喺好多嗰啲就算佢冇寫係 auto 係乜嘢咁樣，啲人依家就發現係就算你揀咗你個模型係要 thinking 先算，咁但係因為佢算力嘅瓶頸問題，所以佢 eventually 佢會。即係佢會 judge 個問題簡唔簡單，從而去判斷應該要將你個模型去分去邊一條隊度咯。
24: 又係玩分流啊！即係話呢個好勁嘅咁啊，唔係咁會咁樣變咁樣發展落去嘅話咧，嗱當然我都覺得算力嘅瓶頸位好重要嘅，所以就係而家開始 token 經濟啊嘛，即係話你唔好以為你知啱條片或者答問題你都要俾 token 噶，咁假如去翻呢、這個嗱以前就樣都唔使錢嘅，而家開始要計錢嘅話咧，咁我哋舉個例，我哋要精準啲去問問題啊，定係舉個例假如佢同一時間。因為你的問題很多人問過，我已經有 一連串的答案我在拔出來給你得了，所以你 連你的 AI 都跟你開始玩這個所以、就是、先第一階段的篩選，好像要看醫生一樣先跟你分一流先，所以我們其實我們會出現一件事就是、我越需要去精準越需要勁一點，或者我所謂的跟我輸入去那個的 PAP 有沒有分別先？
25: 有嘅，咁就其實依家講緊 prompting 咧，就分有幾種唔同嘅方式去令到你個 prompt 都好啲啦。咁一來就係我哋成日用嘅，即係最簡單，大家可能家庭用户用嘅方法就係直接一問一答，同個 AI 一問一答。咁然後你當然你俾得越多嘅 information 佢嗰陣，佢就會越準啦。咁而呢一種我哋喺個對話框入面俾越多資訊你，呢一種嘅做法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即係你俾足夠多，即係舉個例就例如你同佢講。我今晚問佢今晚想食啲乜嘢餸咁樣，譬如同佢講，我平時大概中意食呢一啲番茄炒蛋、豉椒炒排骨咁樣，即係幾個餸咁樣，咁佢就根據你嗰幾個口味去俾答案你。咁呢個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啦，呢個第一種用法。第二種用法，我覺得係更加好用嘅，就係、是、咁，但係你有啲情況下係你有好多好多資訊要參考嘅，即係舉個例就係例如，我想要個AI 幫我做個人醫生咁樣。咁但係我唔係醫生啦，咁所以我就唔熟啲醫療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就例如我覺得我最近可能生暗瘡生得多咗，咁我嘅做法就係可能係我將我嘅醫療報告啊、體檢嗰啲報告啊 fit 曬落個 AI 度，提前 fit 落，即係我唔係喺個對話框度 fit 落去咯，我係喺個 AI 個記憶，即係佢嗰個 memory 嘅
24: 喺個固定版入邊先係。
25: 係啦，咁然後個 AI 就會根據，即係佢就會做一個我哋叫 RAG 嘅行為啦，即係呢個。咁呢個所謂 RAG 嘅技術聽落好似好複雜，但事實上就係佢得你個問題，即係例如話我生暗瘡啦，咁跟住佢就根據你個問題就去比對究竟你個 database， 即係你俾佢嗰啲 memory 入面有邊一啲係比較同生暗瘡有比較大關係嘅，即係例如可能我本身有皮膚敏感啊咩嗰啲，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種做法，就係、是、用 memory 嘅做法。咁第三種做法就係、是 即係我哋就會透過一啲我哋嘅 skills 啊，或者透過 MCP 啊嗰啲複雜啲嘅方法。咁主要就係啲程序員啦、programmer 會用嗰條路多啲嘅。
24: 哇！我覺得我啲太勁啦，留翻啲 coding 啲人自己搞啦。喂，但我翻嚟諗一樣嘢咧，其實咧我成日想諗咧，每個人問嘅問題，梗係根據你頭先講嘅話咧，即係其實都即係應付咗你哋好多個千百萬個問題㗎啦。佢都要同你分咗類㗎啦。咁所以其實咧，咁你上出嚟嗰啲嘢嘅話，我又會去分兩樣嘢啦。其實點解我哋覺得 AI 模型嘅所有字都有少少波動，有時開頭好勁，之後又有啲麻麻地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第下一代又嚟緊㗎啦，所以可能之前都會更勁翻啲先。但我成日諗，所以個我哋好多時叫 model collapse 即係資料庫裏面嘅污染啊，甚至係模型嘅優化去埋啲慳電策略，嚟自同電力算力都好關係㗎嘛。內地會平啲啦，但係喺海外喺歐美好鬼貴㗎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反而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一啲 AI 嘅運算方面嘅話咧，點樣可以令到其實出嚟啲產品係我可以滿意到嘅先？
25: 你知係模型廠商嗰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
24: 唔係，我講係我哋要作為一個所謂用戶嚟講嘅話咧，假如快快用下，佢真係開始差咗，咁我哋可以點樣即係修補呢方面嘅？唔通即係話等下一代嚟嘅時候先再用啊？
25: 首先就最直接、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買，就係俾錢買佢嘅 paid version， 因為佢 paid 嗰個 version 係勁好多嘅，真係。就算你淨係俾$20嗰個都係勁好多嘅。咁二來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想 guarantee 你用嗰個模型係夠勁咧，咁一來就係你可以揀定個 model 啦，即係你唔好用佢 auto 嘅 model， 你就揀定個 model 啦。第二種做法就係你索性用 API 去俾，咁但係 API 就有好多吊軌嘅位嘅，即係依家有好多嗰啲 API 中轉站，就係嗰啲人咧，咁佢就透過某一啲嘅方法。好深嘅呢度嘅水好深嘅，总之好複雜嘅方法啦。咁就去令到佢哋有一个词咁多嘅 OpenAI 嘅 API 嘅 key 咁样。咁所以我哋就都系买翻 OpenAI 原厂嗰啲 key， 咁然后你就可以去透过 API 嘅形式去 call OpenAI 个 model， 咁变相你就可以 guarantee 你用嗰个 model 一定系最劲嗰个 model 啦。咁三来就系、是。就透過一啲技巧咯，即係例如我哋啱啱講嘅 prompt engineering 嘅技巧啊，或者係一啲嘅in-context learning 又好，或者係啱啱所講嘅記憶庫用嗰個 LAG 嘅技術都好，咁呢啲技術都可以令到個 AI model 俾嘅答案會更加貼及你本身個需求咯。
24: 嗯，好理解。咁我似乎大家都開始呢三人入面咧，都開始識得點樣用啦。假如你中意即係 jam 片嘅話咧，視頻都幾玩得幾開心啦。但係好似有視頻嗰所有嘅 token 嗰個需求，但係你個別有啲譬如 OpenAI 都可能 cut 咗少少，唔俾大家去用啦。喂，咁所以我覺得另外仲要，我想講一樣嘢。頭先講咧，即係 AI 出嚟嘅嘢，啲所謂智力都有下降啦。咁即係話簡單而言咧，即係佢蠢咗啦。但我想反問，我哋人類咧用咁多 AI 嘅話咧，呢個又好有趣，最近好多譬如麻省理工都開始做嘅。咁我哋用呢個某程度。我哋都會蠢咗先，或者我又唔叫蠢嘅，即係我哋跟咗佢套模式，反而喺獨立思考方面咧，我就會信息咗啲先。
25: 我覺得就睇你點睇啦。咁就因為 AI 佢係同以往嘅技術革命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往技術革命好多時候係幫助你改善咗某一個工作流程。咁但係依家我哋有一種講法叫 AI slops 啊，即係 AI 整出嚟嘅垃圾。咁 AI 整出嚟嘅垃圾係包括啲咩呢？即係例如以往你想整份學術論文出嚟，你係要精心打磨可能幾年，跟住先寫完嗰份幾十頁嘅學術論文咧，幾百頁嘅學術論文。
24: 而家唔使噶咯，而
25: 家係。係啦，依家 AI gen 出嚟係好快嘅，咁但係個質量個問題就係重點啦。咁所以變相係我覺得即係對於唔同嘅人嚟講都有，即係包括就算 ChatGPT、OpenAI 咁樣啦，佢都有一啲嘅 ESG 啊、社會服務嗰啲嘅條例。咁但係即係佢有推呢個 learning mode 嘅，例如即係佢例如鼓勵你就係用呢個蘇格拉底式嘅問答，就係、是、即係對答嘅形式去鼓勵你去自己去探索更加多嘢。咁所以 AI 就做咗你個蘇格拉底，就係、是、佢做咗一個全幾乎全知嘅人啦。咁然後你就去通過同佢對答嚟去學習。咁但係即係一來就係佢呢個 learning mode 係好 under adapt 嘅，即係冇乜人用嘅，基本上我識嘅人係冇一個用嘅。咁二來就係、是、即係我覺得 AI 係令到獲取答案嘅難度低咗好多咯。咁所以變相係即係。有啲似以前，即係可能再早呢個年代咁樣，大家可能係睇書去獲取唔同嘅知識。
24: 係，而家
25: 可以
24: 互聯網啦，係咯，而家 AI 都得啦，
25: 我哋可以用 Google 去 search 啦。咁依家就係有埋 AI 咯。咁所以即係你有完一個新嘅工具之後，你點樣去活用嗰個工具，同埋點樣去即係喺個工具有呢個便利性之餘，你會依然去探索更加多嘢，同埋去了解自己嘅不足。咁呢一個係我覺得新時代一個比較重要嘅技能咯。
24: 我覺得咧，所有要學 AI 嘅朋友都開始要適應呢個新嘅 model 啦。但係我諗既然一種科技嚟咗嘅話咧，咁我哋有冇人唔用嘅？再就係喺企業層面嘅話，大家都希望佢可以降本增效啊嘛，即係做一個人。 养几廿个 AI 添，跟即系跟我跟晒佢，成天文做晒嘢添。好啦，嗱呢个既然要初走呢种模式嘅话咧，咁我哋喺嗰个所谓嘅嗱，去翻嗱呢个康叔成都想所谓执行能力或者工作方面嗰个嘅performance 嘅计算啫。但我想系嘅人最有趣的地方就系咧，我哋嘅创意啊嘛。咁其实某程度创意方面会唔会因为 AI 用得多嘅话咧，我哋都少咗啲先？
25: 我觉得就。depends 嘅，因为即系举个例啊，例如我自己为例，咁我嘅艺术细胞系唔好嘅，咁所以我就最近系即系例如我要做啲 Excel 嘅 modeling， 或者系我要做一啲嘅嚟将啲 PowerPoint 啊，嚟将啲图啊，将啲片咁样，咁我嘅做法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以往你要一个艺术细胞唔好嘅人去凭空想象出一个嘅大概嘅设计草图啊或者乜嘢系困难嘅，对我嚟讲系，咁然后但系即系依家有咗 AI 之后，我嘅用法系点咧？就系、是、例如我去叫个 AI 就帮我 generate 几个 possible 嘅排版，咁、然后即系例如 Excel 咁样，我觉得 Excel 系一个好好嘅用法嚟嘅呢个，即系 AI 系我觉得最特别嘅位系你可以谂到。啲有時越用會諗到更加多新嘅用法咯。例如我最近嘅用法就係、是，我首先叫佢用 image generation 生成幾張唔同嘅 Excel， 我想整嗰堆功能出嚟，然後嗰堆功能大概應該要係咩樣咧？咁佢就出可能四個唔同嘅設計嘅草圖俾我。咁、然後我再叫佢根據嗰四個草圖整出嚟個樣好啦。我覺得 A 可能最靚嘅 ，D 可能冇咁靚嘅。咁然後我再叫佢去生成翻 A 相應嘅 Excel 嗰個嘅 workbook。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對於即係尤其係。因为你以往就是你由草图即是由乜都冇去到有一啲嘢跟住后来发现唔满意跟住再推倒重来。这个过程是繁琐的。而现在有个 AI 之后你的试错成本就低了很多。
24: 我知道我理解即等于呢一些朋友说如果 AI 又不用学 coding, 你同样情况啫嘛，你以前可能你要学每一种艺术每一种的一些美学的东西的话你可以真的学它一年半载的。现在不是去透过 AI 或者呢方面提升到呢個新嘅一個水平，一個新嘅階段。但如果剩翻落就係、是，你諗下有啲咩有趣，可能前人冇諗過嘅，然之後用 AI 睇下可唔可以幫你做出嚟，係咪應該？
25: 係用 AI 幫你做出嚟，同埋用 AI 幫你去驗證你嘅諗法係咪啱咯？呢、這、一個驗證諗法嘅過程係縮短咗好多，我覺得。即係你以前就諗咗好多嘢，但係實際上做就可能冇咁多精力。咁依家就冇藉口啦，你依家可以用 AI 幫你做。
24: 好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由年輕一輩咧，去到我哋就算而家咧，即將退休嘅朋友都可以努力去即係融入啲 AI 嘅呢個世界裏邊啦。但我知啦，阿歐文你係本身學 AI 出嚟嘅，其實咧有冇覺得咧？當你嗱、當然可能喺學院裏邊咧冇咁勁，而家正式出嚟嘅話咧，我哋反而喺嗰所 AI 個應用層面方面咧，你會覺得咧，當年學院嘅訓練咧幫唔幫到你？所以而家我最近問好大學教授，佢哋話都諗緊相關嘅，因為好多人即係有咁呢方面嘅需求嘅，而家係。
25: 我當年喺港大嗰邊讀 AI 啦，我哋第二屆嘅畢業生，咁所以就即係我哋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啦，即係我哋入學嗰陣係2020年啊嘛，2020年係未有 ChatGPT 嘅，係
24: 年尾先有噶嘛，係
25: 啊，係啦係啦，所以 ChatGPT 有同冇中間個係一個巨大嘅鴻溝啦，講緊係其實成個學術界以前都係即係傳統嘅 machine learning 同埋新嘅 generative AI。個分野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傳統嘅 AI 可能係舉個例，例如以前大家用手機咁樣有 facial recognition 啦，係咪？即係面容識別。傳統 AI， 例如有呢、這個普通嘅，例如可能生成一啲普通嘅圖出嚟，咁但係啲圖可能你一睇就知係 AI 嘅。例如你大家最記得可能就係好多年前有 Will Smith 食呢個意粉嗰張圖啦，嗰個影片。咁所以係傳統嘅 AI 同埋新式嘅 AI 係有啲共通點嘅，都即係包括你，例如你知道佢背後個運算嘅邏輯，即係例如 AI 可能係透向幅圖。慢慢渲染幅圖嘅，用啲 diffusion model， 咁所以變相就係你會知道，因為你知道 AI 呢個原理，所以你就知道 generative AI 事實上你應該要點樣去 prompt 佢先要 prompt 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覺得即
24: 係
25: 對於依家嘅世界嚟講，你學佢底層原理依然有用嘅。咁但係你話對於 application 嚟講係咪必要？我就覺得即係。有好過冇囉，咁但係你話如果完全冇都未必係一個
24: 係都係科技上嘅提升嘅話，令大家呢學嘢或者係思考嘢都係進步咗嘅，咁又唔可以話因為學咗 AI 就會變蠢嘅。喂，好嘅，唔該曬就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啊黃傲然啊 ,Open 間同你分享咗呢，咁最近啲點解因為個別嘅內地啲所謂嘅算力差咗，智力下降咗，有佢原因嘅，咁但係呢唔緊要，自己我人類可以克服到㗎嘛，係咪？喂，唔該曬歐文，遲啲再傾偈啦，歐文，拜拜，再見。
25: 好啊，唔該曬家樂，拜拜。
24: 好，咁一個鐘頭訪問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

0: 部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國事訪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班次啦，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主要是丰盛苑至到近住水泉澳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係较早时啦，北区新运路嘅意外係已经处理好㗎啦。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泳池之间嘅全线係解封，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服务啦，亦都係陆续回复正常㗎。

0: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怎样的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7: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了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咧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6: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佢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7: 現代長笛是由法國音樂家將它普及，其中一個很大功勞的人呢，他就叫做 Tefanel， 他那時呢就是巴黎音樂學院的長笛教授來的。現代長笛它有很多開口，就沒有了舊笛的音準問題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屬做的，所以呢聲音變得非常明亮。種種的進步令到長笛音樂呢就變得多樣化，難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國音樂呢就好多時都係帶點東方色彩，所以觀眾非常之喜歡。
6: 夢幻長笛與鋼琴法國篇，6月17日香港大會堂劇院。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歡迎來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閒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9: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時間已經來到晚上的7点10分，準備踏入11分正了噃。歡迎大家繼續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我哋係最 young 即係最年輕嘅老友記電台啊！直播室裡面有陳思靜為你準備休閒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現時室外氣温攝氏27度，相對濕度75%啊！星期二的晚上時候。時間過得好快呀，點樣咁講呢？昨晚啱啱做完節目嘅時候呢，就嘩，一踏出去電台門口嘅時候就已經感覺到呢一場嘅大雨。但眨下眼一日之後又返到嚟直播室裏面嘅時候，感覺到啊，好彩而家呢一刻起碼頭先喺我開咪之前望出去呢都係冇落雨嘅。不過就算係咁都好啦，我哋呢幾日呢都會嚴陣以待嘅。 即是说无时无刻都会留意住天气状况，又或者可能不同的区域天气都会有不一样。无论点都好啦，只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有啲乜嘢天气嘅消息嘅话，就会尽快话俾大家知噶啦。好啦，今日嘅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呢一个主题咧几有趣嘅。点解咁讲呢？施政从事呢一个行业咁多年啊，可能一个职业嘅习惯啊，每逢去到一个地方，突然间听到嗰度系完全冇声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分外留神噶啦。点解咁讲啊？因为其实你会留意到，我哋电台嘅广播每一刻啊，几乎系每一秒咧都有唔同嘅声音嘅。这个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习惯，让到我们节目时间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带给大家。万一真的突然间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哇突然间好留神啊，发生什么事呢？但是其实在我们工作以外的时候，其实和大家是完全一样的。即是说当觉得需要休息了，又或者让自己耳朵静一静的时候，都很希望可以在周围的环境里面有一刻的宁静啊。但是你知道呢，这个城市这么繁忙啊，真的要找到一个静的空间真的很难啊。我们住的地方密密麻麻，真的要做到好静得不得啊？又或者去到放假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找一个比较人少一点的地方，周围环境静一点的地方。于是有些朋友就说，嗯，没问题，我们去郊外旅行，又或者上山上面。但是你会发觉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声音。这样的话，我们怎样可以找到宁静的空间，让我们可以有一刻的喘息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宁静啊。一起跟大家发掘一下，究竟这个都市里面可不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宁静啊。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兼且可以打个招呼，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宁静的地方啊。

李隆基的静静地。是啊，有阵时我哋放假嘅时候啦，又或者翻到屋企，我哋都好希望咧有一刻嘅宁静，让我哋可以休息一下啦，又或者让我哋可以喺繁忙嘅工作啦，又或者各样嘅压力当中咧，唞一唞气，回一回气啊嘛。嗱，如果讲到宁静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可以概括咁样咧，分开两个范畴嘅。第一就系环境嘅宁静，第二就系心灵嘅宁静啦。先讲环境。宁静先啦，呢样嘢咧喺香港咧，其实有啲难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咧，香港系一个咁繁华嘅都市啦，可以咁讲就是、一年咁多日365日，每日24小时啦，都系好繁忙嘅，系啊，喺街嗰度又系繁忙啦，喺屋企嗰度同样都系啦，咁啊有啲朋友甚至话啦，系啊，我公司咧系一个咧廿四小时都会运作嘅一个机构嚟噶，即系好似电台咁样咧，同样都系啦，系咪啊？又或者有啲公营机构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交通工具，同样都系24小时运作嘅。如果你话要揾到一个地方可以有一啲嘅宁静嘅话咧，都真系啲难嘅。不过我哋讲到个宁静咧，唔一定系要完全冇声，因为完全冇声嘅话咧，有啲人就话啦，啊，如果我去到一个完全冇声嘅地方咧，个耳朵咧好似嗡嗡地嘅。咁但系只要嗰个地方咧冇一啲噪音嘅话咧，我就会感觉到咧好舒服噶啦。一个冇噪音嘅地方，我哋可能第一时间就会谂起啊，一啲公园啦，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啦，譬如话可能喺山上面，譬如话啲行山径，又或者喺港九新界唔同嘅区域里面，都有大大小小嘅公园，仲有好多海滨公园噶嘛。

周杰伦嘅呢一首歌叫做《安静》。头先讲到啦，哇！喺呢个大都市里面，点样去揾到一个宁静嘅角落呢？有啲人会即时谂起啊，去公园啦，或者去山上面一啲唔同嘅步行径啊，又或者系行山嘅路径都几静啊。又或者有一啲嘅小区啦，有一啲嘅小角落啊，人啊比较少啲，咁啊应该都会系比较宁静嘅地方。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啊，我哋咧可以去到一啲嘅海滨长廊啦，甚至有啲朋友话放假嘅时候咧，去到一啲譬如话寺庙嗰度啦。那裡應該相對來說會安靜了吧，是的，不過本身這地方是寧靜，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去到的時候，那種熱鬧呢可能都會讓你覺得其實呢可不可以靜一點呢？欸，其實呢調返轉頭諗返一樣嘢啦，我哋要寧靜嘅唔單止淨係話嗰度呢係咪要完全係冇聲呢？其實要完全冇聲呢真係好難㗎，又或者亦都可以咁講不切實際啦。有人就話啦，其實去到一個地方，我哋聽到啲聲音，有啲呢係我哋喜歡嘅聲音嚟嘅，但係有啲呢我哋可能會感覺到佢可能係一種噪音嚟㗎。如果你用英文嚟到讲，一种系 sound， 一种声音啦，一种系 noise， 即系噪音啦。以前老师就话啦，乜嘢叫噪音呢？就系一啲人们唔喜欢嘅声音。咁但系有啲声音可能有啲人鍾意，有啲人唔鍾意嘅噃。系啊，的而且确系噶。咁点样去界定呢一样嘢呢？都真系因人而异。所以呢一样嘢，我哋加多一个元素落去啊，就系话嗰种嘅声音会唔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呢？譬如话喺个宁静嘅环境里面，会唔会突然间有人好大声咁讲嘢？呢种声音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如果会嘅话，我哋都尽量将嗰种声量可以收细。

0: 送上呢一首歌叫做 Sound of Silence。宁静嘅声音系点样嘅咧？呢一个版本咧系亦都有出现喺一套嘅电影叫做《激战》里面嘅。头先有提到啦，有啲嘅地方，有啲嘅环境咧，我哋好多时去到嘅时候都好希望嗰度可以系好宁静啦，可以让我哋有啲嘅休息嘅空间嘅。前一排咧，先搭火车嘅时候咧，遇到一件事啊，咁咧就系喺火车里面啦，咁啊大家都系好静咁样喺度坐紧车咧，准备翻工啦。突然间喺远处，大概远又唔系话好远嘅，大概五至六米咁上下啦。咁就听到有人呢喺度播歌啦。播嘅歌呢其实系好听嘅歌嚟嘅。都系一啲譬如80年代嘅英文歌啦。有啲歌曲甚至施政有人士喺节目里面都会播放出嚟嘅。不过喺嗰个环境当中去播放出嚟嘅时候呢，感觉又有啲唔同喎。我有时会諗啊，喺嗰个环境当中有啲人会好喜欢呢一啲歌。咁但係如果佢播到个声量，当我企喺远处都听到嘅时候，咁会唔会有啲人听落嚟会觉得如果你想听啲歌嘅时候，你会唔会可以戴返个耳筒呢？又或者可以细声返啲呢？咁呢啲都係让好多人呢都会好希望大家喺听歌之余都可以考虑埋喺同一个空间里面嘅朋友嘅。呢啲亦都係我哋好多时喺呢个都市里面大家共享呢个空间，我哋会互相照顾大家感受嘅其中一样，我哋都会经常讨论嘅要点嚟㗎。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晚上嘅7:31㗎喇噃。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嘅。好，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戒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5: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4: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5: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4: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5: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00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尊敬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6: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今日讲到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宁静啦。系啊，有啲地方咧，我哋去到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嗰度系一个宁静嘅空间。 咁所以咧，去到嗰度嘅时候咧，无论自己又好，其他人都好咧，我哋都会一齐咧帮帮手，喺嗰个地方咧尽量保持安静。诶，呢一样嘢咧令我突然间谂起啊！睇到报章报道咧，就话内地有一啲嘅铁路咧，喺今年年初咧就加多咗有某啲行程嘅车上面咧，系设立咗呢个静音车厢啊。咁啊，点为之静音车厢咧？咁佢有几样嘢嘅噃。第一咧就系本身列车嘅广播嘅声量咧系会较低一啲嘅。另外咧会引导乘客咧去安静嘅噃。诶，讲到呢一点咧，我突然间谂起啊，前一排咧我去肇庆嘅时候咧，我搭高铁去噶嘛，咁啱咧我搭嗰两程咧都系坐喺静音车卡。诶，咁我见到啲咩嘢咧？就系临开车之前咧，就系有个职员啦，咁啊由车头行到去车尾。一经过我坐嘅车卡嘅时候咧，佢就用一个咧细声咗嘅声音就提我哋呢一个咧系个静音车厢嚟嘅。当刻咧我就觉得，咦系，当佢提我哋呢样嘢嘅时候咧，佢个声浪都系较细声咗嘅噃。原来咧喺呢啲静音车厢里面咧，除咗有呢啲嘅安排之外咧，另外喺车厢嘅头尾咧都会有一个间隔门嘅，呢一道门咧就可以阻隔咧外面嘅声音。咁而喺嗰卡嘅车卡里面咧，亦都冇职员叫卖嘅。咁當然啦，咁亦都有車卡嘅職員咧提醒我哋咧就要靜音啦。咁於是咧喺車廂裏面咧的而且確咧啲人咧又真係咧唔會打電話，即係唔會講電話，而改用發信息嘅噃。誒呢一樣嘢，我記得以前咧去旅行嘅時候啊。譬如话去到东京啦，坐嗰啲新干线咧，我觉得而且确系车上面嘅人咧系唔会讲电话噶噃，系发短信噶噃。這个咧喺未有智能电话之前咧，我已经见到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啦。另外咧，原来有一啲嘅呢啲嘅铁路咧，如果嗰个车卡系啲静音车卡嘅话咧，系会为有需要嘅旅客咧提供耳塞嘅。咁而如果有啲嘅旅客佢带埋小朋友一齐搭车啦，咁咧又会提供埋一啲咧俾小朋友睇嘅书啦，又或者有一啲嘅图画卡啦，咁啊让家长咧就可以俾呢啲嘅物件俾啲小朋友。咁啊，等佢哋可以安安静静咁喺度睇书啦，咁啊减少佢哋咧发出一啲声响嘅，咁样嘅话，咁佢哋搭起车上嚟都会静好多啦。系啊，的而且确啊，带埋小朋友搭车咧，呢一样嘢系一个挑战嚟嘅。尤其是当个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可能佢哋都未明白乜嘢叫做静音，但系家长就会好俾心机咁教佢哋啦。

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就系宁静啦。除咗环境宁静之外，其实心灵嘅宁静都系好紧要嘅噃。有时咧，我哋会觉得啊，其实我哋都已经好静噶啦，周围环境咧已经好静噶啦噃，冇声噶啦噃。但系点解我哋都唔会觉得好平静呢？其中一个原因同我寻日咧睇过一篇文章有啲关系啊。嗰篇文章有提到啦，就话都市人咧，除咗话啊周围咧好嘈吵啦，令到我哋咧唔能够静落嚟之外，其实有阵时咧，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咧做多少少嘢嘅。有冇留意啊？我哋而家咧系机不离手啊，每人手上面都有部手机啦。无论喺屋企里面又好，喺搭紧车啊、行紧路嘅时候咧，都系望住个手机嘅。就算你话，我戴住耳筒㗎啦，啲声音唔会嘈到人㗎啦。但係调返转头你諗一諗啦，当你望住手机嘅时候，手机里面你可能播緊音乐啦，可能睇緊劇集啦，可能睇緊啲短片啦。就算係冇错，啲声音呢直接经由你嘅耳机传入去你耳朵里面。跟住即係话你嘅耳仔听到嘅不段都有声音嘅，尤其是而家咧，我哋睇咗好多个短片啦。系啊，啲短片咧，我哋嘅耐性好有限啊。我哋可能咧睇十零秒咧，就会飞去下一段短片里面。系啊，我哋睇到中意嘅先睇多几秒啦，唔中意咧就飞走咗噶啦。但系更加会令到我哋耳朵里面接收到嘅声音咧，好似不断改变啊。睇完呢一段片又跟住睇嗰段片，声音不断变不断变嘅时候，其实我哋耳朵里面嗰种系乜嘢啊？究竟系声音定系噪音呢？冇错，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都真系要让自己嘅耳朵静一静落嚟。

呢一句简直系金句啊 ！Silence is golden， 又或者将佢译做中文，可唔可以叫做沉默是金咧？有阵时咧，一啲嘅宁静咧，对于我哋嚟讲系非常之珍贵嘅。咁啊，如果你话咁边度先至可以揾到宁静啊？咁啊，除咗环境宁静之外，心境嘅宁静都系好紧要嘅。睇过一篇文章里面就讲到啦，系啊，我哋咁繁忙嘅工作，你话真系要揾到一个好宁静嘅地方啊，或者系啊，我哋有半日时间好宁静，其实好难嘅，系咪啊？咁于是我哋尝试做少少嘢啊。嗱，佢有几个建议嘅。第一就系每日大概有十分钟嘅时间俾自己静坐，又或者深呼吸啊。第二就系去公园散步嘅时候，忍一忍手啦，唔好睇手机啦。我哋可以尝试专注周围嘅鸟声啊、风声啊，一啲好优美嘅声音，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少有机会听到噶。另外，我哋可以拣选一啲柔和嘅音乐啦，又或者做啲静少少嘅一啲嘅习惯，写下日记又好，种下花又好，练习下太极都好。仲有啊，有阵时我哋可以减少一啲不必要嘅资讯，仲有晚上我哋临瞓之前将我哋嘅手机校做静音啊，以免可能突然间有个信息嘅时候叮叮叮提醒你啊，係嘅冇错，有阵时呢啲短信提醒呢，我哋日头嘅时候呢会好着紧嘅，但係一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可唔可以让我哋自己暂时静一静，暂时可以休息一下呢？正如呢我哋嘅听众呢都有提到几样嘢，就係话啦，係啦，有阵时可以去公园嗰度散步嘅时候听下雀仔叫声啦，又或者管理好自己嘅情绪，有阵时内心安定，唔好内耗，咁样嘅话睇到一切嘅事物都可以係好美好㗎。所以话我哋嘅人系咪宁静，我哋嘅心系咪宁静，有阵时真係好睇自己嘅，你容唔容許自己靜落嚟咧？

Candy 陈慧琳嘅呢一首歌，今夜很宁静。今日咧透过歌单，透过分享咧，其实都好想表达一样嘢。其实我哋喺呢一个都市当中咧生活啦，其实要做到绝对宁静咧好难嘅，亦都唔系咁必要。反而另一样嘢就系让我哋嘅心系更加平静，呢一样嘢系更加紧要嘅，亦都可以话系送俾自己一个好好嘅礼物，让到我哋嘅日子可以更加幸福啦，亦都可以嘅心会平静一啲添嘅。好啦，望望大钟，哇，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存之道，作者黄莹莹，文章当焦虑成为病症，焦虑促使人自保同埋避开危险，如果任其过度扩张至到病态程度，就会影响身心健康同埋日常生活。焦虑症是常见的情绪病，可以细分为广泛性焦虑症、分离焦虑症、社交焦虑症、特殊焦虑症、强迫症和惊恐症等等，在身心方面为患者带来痛苦。一般人可能因为面对压力又或者危险而焦虑，例如坐飞机的时候遇上气流，想起飞机失事的报道，难免会担忧安危。航行回复稳定之后，心情自然平复落嚟。焦虑症患者的惊慌程度就同事件的刺激程度不相符，无法控制身心反应，在心理和生活上持续带来困扰。例如因为担忧碰见陌生人而不敢外出，自觉双手好污糟而强迫自己不断地洗手。患者即使知道自己过分焦虑，都无法缓和情绪和调节行动。这本书几十个章节描绘了很多人共有的日常焦虑情绪，大部分不属于焦虑症的范畴，但是亦都值得我们关注。读者可以透过书中内容知道焦虑是常见和有意义的情绪表现，不需要为自己的焦虑而焦虑，同时加强对个人和他人情绪健康保持觉察力。如果发现焦虑情绪引发生理病症和影响日常生活，就需要及早寻求专业人士意见了。

关正杰嘅星，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好啦，今日咧喺我哋嘅休闲安多芬里面送咗好多靓歌俾大家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哋喺生活当中，除咗要环境宁静之外，心灵都要宁静，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有个好舒服嘅晚上啦。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

0: 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这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晚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亦即是元朗港铁站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楚一阵了，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开，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较早前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交通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些特别的封路措施。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听朝港珠澳大桥是会有应急演练。由听朝的5点直至朝早8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部分的行车线或者全线是会分时段封闭，当中由听朝的6点直至朝早6点半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就是由听朝6点至6点半去

0: 珠海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咁期间封路啦，喺封路期间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亦即系金巴嘅服务系会受到影响噶。咁旅客记得留意翻同埋提早出门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电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7: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陪住大家嘅继续咧，有大病在身嘅以玲，周以玲喺度啊！大家好，嗱喺呢度啦，都要同大家讲声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咧以玲嘅病咧就仲未好翻得晒啊，所以咧听我嘅声音都会知道啦，啊仲有啲蒙蒙地啊，仲有啲鼻塞嘅感觉，咁同样啦，都希望藉住呢个次嘅机会啦，都真系叮嘱大家啦，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保重自己嘅身体啊，特别咧喺呢啲啦，一时又落雨，一时又出太阳，又好热嘅天气咧，其实都真系好容易会感亲啦、涉亲啦、冷亲噶，所以大家咧都记住，真系唔好好似以玲咁冇用啦，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啊，特别喺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啊，你哋嘅健康咧系无价噶，大家嘅健康都系无价噶，所以咧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啦，食多啲有营养嘅蔬菜啦，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当然啦，今日线报就唔系纯粹叫大家咧要食多啲蔬菜，好好保重身体嘅，同样咧会透过呢一小时啦，同大家啦走访唔同线团啦，一齐认识佢哋一啲非常之有意义嘅计划同埋活动啊！咁今日啦，就请嚟保良局嘅代表啦，同大家喺线报头条分享咧两个非常之有爱嘅计划，当中就包括爱出行以及梦想成真计划啦。咁其实咧，讲起梦想呢一样嘢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其实你哋心深处都有呢一样嘢噶，只不过可能因为年轻嘅时间啦，又或者各种原因咧，可能收埋咗喺内心深处嘅啫。但好好嘅系啦，保良局就有一班非常之有心嘅童工啦，就透过唔同嘅计划，希望可以咧真系帮到一班哥哥姐姐达成佢哋嘅梦想啊！咁到底呢个梦想成真计划系点样？实际运作又会系点呢？稍后咧就会请出我哋两位嘉宾同大家分享噶啦。咁当然就唔少得会同大家讲埋爱出行呢个嘅计划啦。因为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平时可能去复诊又好，又或者咧同自己嘅朋友仔去饮茶都好啦， 好多时咧喺挑选交通工具上面咧，都会以悭得一蚊得一蚊呢一个嘅方式咧作为大前提噶。但系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可能行动真系唔太方便嘅。如果以悭得一蚊得一蚊呢个嘅方式咧，可能会令佢哋咧可能乘搭交通工具方面啊，有一个比较迂回啊曲折嘅路线噶。而呢个爱出行嘅计划啦，正正就系希望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啦，挑选一啲咧真系适合自己啦，亦都唔需要太过迂回曲折嘅路线咧去复诊啊，又或者出街噶。咁到底具体系点样嘅咧？都系嗰句啦，稍后请出我哋今日两位嘅嘉宾啦，同大家喺线报头条慢慢分享啦。咁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线报副刊啦。今日嘅线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拥挤效应啊。嗱，依玲本身咧系一个都几怕逼嘅人嚟噶，一啲逼嘅地方咧，我都尽可能避免去噶。但原来啦，除咗我哋自己个人会觉得逼之外咧，原来我哋心理都会觉得逼噶。咁如果心理觉得拥挤、觉得挤迫嘅时候，又会发生咩事呢？稍后咧就会喺线报副刊同大家讲下呢个心理拥挤效应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一个星期一次动动脑筋嘅时间啦。今日就想同大家咧讲下官方语言呢一样嘢啊。嗱，咁喺我哋香港啦，我哋嘅法定官方语言就系中文同埋英文啦。但原来有啲嘅地方、有啲嘅国家，佢哋嘅官方语言可以系多达几十种噶。咁到底世界上最多官方语言嘅地方或者国家到底系边度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就系玻利维亚 ，B 就系印度 ，C 就系立陶宛。A、B、C 三个地方、三个国家，到底边个嘅地方、边个嘅国家先系有最多官方语言嘅咧？喺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噶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就正式进入线报头条，一齐认识呢两个咁有爱嘅计划，就系梦想成真计划以及爱出行计划咯。

0: 星报头条。
1: 嚟到线报头条啦，继续会为大家搜罗啦香港唔同线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宝良局嘅两位代表咧，同大家讲下啦，佢哋旗下啦有一个家居照顾服务队啦，以及咧佢哋推出咗两个重点嘅计划项目，当中包括梦想成真同埋爱出行。咁到底呢两个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当中有啲乜嘢大家咧系需要多加留意嘅咧？咁今日啦就好荣幸请到宝良局全湾家居照顾服务队嘅营运经理黄宏俊先生，以及啦佢哋嘅注册社工陈乐欣姑娘嘅，两位好，
2: 大家好、啊，
3: 大家好。
1: 嗱，咁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黄先生你先，知道咧其实你哋宝良局安老服务咧旗下其实系有五队嘅家居照顾服务队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你哋荃湾家居照顾服务队其实整体系会提供啲乜嘢服务嘅咧？
2: 好啊。咁其實家居照顧服務隊咧，都係經由呢個社署嘅安老服務評估咧，咁咧就統一派位啦。咁啊，啲體弱長者啊，或者一啲社區居住嘅長者咧，都會用到我哋嘅服務嘅，係啦。咁我哋嘅服務咧，主要都係一啲家居支援啦，同埋一啲復康訓練嘅服務，就提供俾啲即係居家安老嘅長者啦。咁啊，大體我哋都會包括一啲個人護理啊、復康運動啊、家居清潔啊、送飯啊、陪診啊，甚至有一啲社交啊、情緒支援嘅服務咁樣樣啦。
1: 咁其實涵蓋嘅範疇都真係幾廣泛嘅，可能身體上啊、心理上嘅，其實你哋都照顧得到噶。但頭先咧，黃先生你就提到啦，居家安老呢四個字啊，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喺推動居家安老方面啦，其實服務隊咧係點樣可以平衡到哥哥姐姐嘅安全啦，同埋佢自主生活嘅需要？因為居家安老咧真係嘅，好老實，好多嘅哥哥姐姐都希望做到嘅。但是其实他们都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困难的嘛。其实在你们接触的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又会是什么呢？
2: 都比较明显呢，咁知道即係长者即係慢慢年纪大之后呢，都普遍都係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啦，咁大家可能都行动不便啦，咁出唔到去即係进行佢哋自己啲社交生活又好啦，或者照顾自己都好啦。咁其次就係可能大家都即係俾啲慢性病嘅困扰啦，好多痛症啊等等啊。咁呢啲时候我哋通常就透过我哋嘅服务呢，就俾一啲复康训练佢哋啦，或者一啲照顾上面需要去满足返佢哋，即係照顾返佢哋喺屋企里面生活嗰个情况啦。咁但係都比较即係棘手啲嘅呢，可能都真係一啲家庭支援好薄弱嘅一啲个案啊。尤其是系啲独居嘅长者啦，咁佢哋可能自己本身性格啊或者情绪都比较低落一啲嘅时候呢，咁都未必咁主动即係希望有其他人去接触佢哋啦，或者咁乐意去接受我哋去帮助啊，咁我哋都要花相当时间同佢哋去建立关系啦。
1: 因为呢真係嘅，好多嘅哥哥姐姐，特别头先黄生都提到啦，一啲独居嘅哥哥姐姐呢，其实佢哋可能有好多唔同各种各样嘅担忧。虽然知道黄生啊、陈姑娘你哋啊係嚟自宝良局都好啦，佢哋呢一系就怕麻烦你哋，一系就怕系骗案等等等等，好多嘅原因呢，就真係要好似头先黄生所讲啦，建立咗一定嘅关系呢，先至可以将一啲嘅帮助啦真真正正呢落到喺佢哋身上噶。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啦，今年咧你哋就有两个咧重点嘅项目啦，就系头先依玲都提到嘅，就系爱出行同埋梦想成真计划啦。咁我就知道咧，都系嚟自宝良局汪精祥纪念基金入面咧旗下嘅计划嚟噶。可唔可以都同咧我哋分别介绍一下啦？呢个梦想成真同埋爱出行到底系一个乜嘢计划嚟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汪精祥基金咧就系我哋自己宝良局咧辖下咧专系为一啲特别有需要嘅服务对象咧去提供一啲額外嘅援助嘅，咁包括啦，佢哋可能有啲嚴重疾病啊，或者體弱嘅人士啦，一啲缺乏家庭支援嘅人士啦，或者有啲突發狀況意外啊等等啊，甚至咧佢哋有一啲學習計劃啦，或者人生夢想嘅一啲個案咧，咁我哋都可以俾資助佢哋嘅。咁我哋講翻我哋今一次有兩個服務計劃啦，一個係夢想成真，咁夢想成真咧其實就係針對翻我哋一啲服務緊嘅長者啊，咁都見到佢哋咧其實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心愿啦，咁过往可能佢哋真係有好多旧朋友啊，或者有啲旧嘅地方啊、旧居啊等等啊，咁都可能佢哋有心愿想去返探访，但係碍于佢哋而家嗰个状况或者一啲行动不便嘅一啲阻碍呢，咁佢哋去唔到啊，咁我哋都透过呢个计划就带起咗可以俾佢哋分享俾我哋知佢哋有啲咩想去完成啦，但係呢一刻完成唔到，咁我哋都去帮助佢哋啦。咁另外一个 計劃就係外出行咧，咁其實都係針對一啲比較可能有經濟困難啦，同埋行動不便嘅長者咧，我哋都俾一個交通資助佢哋。
1: 嗯，
2: 咁每一程可能我哋上限80蚊嘅的士嘅津貼啦，咁可以資助佢哋，即係無論係復診又好，想出去參加一啲對外嘅社交活動啊等等啊，都可以透過我哋呢個計劃咧，就幫助到佢哋。
1: 嗯，咁所以咧，頭先阿黃先生咧都講咗啦，佢哋旗下呢兩個嘅計劃啦，夢想成真同埋外出行咧，分別簡單啲嚟講咧，一個就係幫哥哥姐姐實現佢哋啦，可能一直希望可以做到嘅一啲嘅夢想啦。第二個咧就係可能涉及咧一啲交通出行方面嘅資助噶。咁咧其實咧先講咗外出行呢個計劃先啦。咁我想問一下黃先生你啦，咁其實喺實際運作上面啦，咁當然每一樣嘢我哋都希望啲資源可以用得其所，真係幫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噶嘛。咁你哋點樣可以確保啦？呢一啲嘅資助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又或者係真係可以令到佢行出社區，無論復診又好，可能去做其他活動都好，都真真正正可以用得其所咧。
2: 咁其實我哋都有啲申請嘅資格嘅，不過都係比較最基本嘅啦。我哋都首先係想揀選咗一啲真係有經濟困難嘅長者咧，咁我哋就優先去做去支援佢哋啦。其次，第二個即係比較着重嘅條件都即係睇下佢哋行動能力啦。咁有啲長者可能都真係必須要輪椅去出入代步嘅等等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優先會服務嗰個對象啦。咁再其次可能就係頭先講啦，有啲長者有一啲心裏面有啲計劃啊，可能佢都需要有啲交通嘅資助啊，或者我哋嘅幫助啊，我哋都將佢哋就納入咗我哋計劃裏面去幫助佢哋咯。
1: 冇錯啊，大家就千祈唔好睇少咧交通資助，覺得資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真係出去搭車，到底有啲乜嘢咁重要啊？因為其實好多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可能係用一蚊咧都會計得好小心啦，因為始終咧佢哋覺得我自己退咗休啦，可能都唔會再有一個收入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好簡單，可能搭巴士啊，又或者一啲出行上面嘅安排咧。佢哋都要諗得清清楚楚先至會做噶，所以有一啲嘅交通資助啦，其實無形中係真係鼓勵到佢哋啦，知道啊，其實如果我要出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有一啲嘅交通資助，我就唔需要啊諗好耐，諗出唔出去好咧，到底好唔好同人哋出去飲茶，或者復診嘅時候會唔會用一個相對比較可能係方便啲嘅路線咧，等等等等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噶。但我又想問一下黃生你啦，咁其實啦呢個外出行嘅計劃啦，頭先都提到啦，係一個交通嘅資助啦，咁但係對哥哥姐姐嘅生活質素嚟講咧，係咪真係好似頭先以玲所講，有一個都幾實質嘅改變，令到鼓勵到佢哋真係多咗出嚟，同社區有翻嘅連結喺度咧？
2: 都係嘅。咁我哋嘅觀察啦，即係呢一個計劃，其實我哋過往咧都試過曾經再推行，今一次都係第二次再推行啦。咁個反應都非常之正面嘅。咁首先真係因為長者咧自己都好關心佢哋自己冇收入嘅情況咧，其實大家都好著重，即係一蚊都係一蚊，
1: 即係慳得一蚊得一蚊。
2: 冇錯啦。咁佢哋都非常之著緊，即係經濟對於佢哋嗰個影響啦。咁所以最直接見到嗰個情況都係長者有陣時可能真係好困難外出，咁佢都堅持佢想要搭嗰程巴士去復診嘅，咁真係有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其實就對於佢哋個安全方面咧都有好大幫助，即係譬如佢都肯樂意真係由我哋同事幫手去坐架輪椅，就帶佢去搭的士啦，咁佢哋都真係覺得好舒服啦，咁又真係好幫助到佢哋嗰個生活上面嗰個質素，係啦，咁其次就係我哋都見到有啲長者。透過我哋呢個計劃咧，都去參加佢哋自己嘅活動嘅時候咧，咁當然佢哋豐富咗個社交生活啊，對於佢哋整體無論身心方面咧，都即係好有正面嘅影響啦。
1: 係啊，因為咧真係知道哥哥姐姐咧，你哋係非常之節儉啦。有時咧可能真係咧喺一啲出行上面慳得一蚊得一蚊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啲相對比較迂迴少少嘅方法啦。無論去復診又好，去飲茶又好，同朋友仔出街都好。但係如果真係有呢一個嘅外出行嘅計劃啦，最少咧真係可以喺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啦，用一個相對比較適合啦、安全嘅方法啦，可以幫到大家手，真係去一啲你哋想去嘅地方啦。其實都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噶。咁咧講完呢個外出行嘅計劃之後啦，咁就當然要講埋呢個夢想成真計劃啦。其實聽個名都真係非常之吸引啊，幫一班佢哥哥姐姐達成佢哋嘅夢想。但係夢想呢一樣嘢咧，就真係好虛無縹緲嘅黃生。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哥哥姐姐當然佢哋各自有唔同嘅夢想。咁你哋当中又会点样筛选同埋支援唔同类型嘅呢啲心愿呢啲嘅梦想，帮佢哋达成，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条件喺度嘅咧？
2: 嗯，咁梦想成真呢个计划都系相对比较特别一啲嘅，系啦，咁我哋都会透过咧，其实喺我哋嘅季刊嗰度就公开就话俾大家知，咁、我哋今次嚟紧咧就有个咁嘅计划啦，咁啊都邀请大家就分享佢哋嘅梦想啦，咁啊基本上大家都会透过社工咧就去了解我哋今次嗰个计划，咁啊社工又会借住呢个机会咧就了解一下长者啦，其实佢哋有冇啲咩心愿系想拎出嚟同大家分享，有啲咩佢想做嘅咧，咁呢个计划里边其实。我哋都真係認識咗好多唔同嘅長者，佢哋背後一啲故事啦。咁、其實收集佢哋心願咧，咁咧都真係有好多分，即係唔同種類啊，或者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咁有啲真係個目標比較遠大啲嘅，好想有一次遠程嘅旅行啊，好想去可能翻去祖國睇一睇啊，咁都會有。咁但係我哋收集曬啲心願之後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即係有幾個方面去諗下，究竟我哋點樣去揀選佢哋嘅心願，去幫佢哋即係去實現咧。咁一次，咁包括係一啲即係可能佢哋心愿嘅可行性啦，咁同埋佢哋能力上面即係安唔安全啦，甚至係对于长者佢哋而家嘅意义即係重唔重要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喺我哋单位里面即係经过社工啊，经过我哋即係唔同嘅同事一齐去商量啦，睇下边一个心愿咧真係对于长者个意义最效果最好嘅，咁我哋今一次就先实现咗佢哋啦，咁样。咁当然就头先咁讲啦，就唔会话个心愿咧越大咧，我哋就将佢摆喺第一位啦。咁所以我哋翻到最后都系问下，究竟嗰个心愿啦，对于提升佢哋呢个生活嘅动力啦，或者佢哋嗰个幸福感啦，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好正面嘅效果啊？咁呢个系主要我哋会考虑嘅地方啦。咁其次就系、今次落选咗嘅参加者咧，都唔会失望嘅，因为我哋咧其实都有啲纪念品送翻俾大家啦，同埋其次就都知道佢哋分享咗个心愿之后，我哋都会继续同佢哋跟进啦。咁用唔同嘅机会啊、方法啊，都去继续帮佢哋完成佢哋提出咗嘅一啲愿望咁样。
1: 系啊，因为咧都知道咧，哥哥姐姐讲到呢个梦想成真啦、真系可以达成梦想咧，佢哋应该都会几热烈咁样参与其中啦。但真系冇办法，碍于真系可能好多各种唔同嘅原因啊，黄先生佢哋都冇可能会达成晒所有人嘅梦想。可能有个哥哥姐姐话我希望环游世界，咁都可能真系未必做得到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去真系去筛选一啲嘅梦想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其实最后咧都系希望佢哋可以增加生活嘅动力啦，增加嗰个幸福感啦，同埋就算真系拣唔中都唔紧要嘅，都有少少嘅纪念品啦，同埋亦都会跟进嘅。但我又想问一下黄先生你啦，咁一般嚟讲系会拣几多个去达成佢哋嘅心愿嘅咧？有冇一个嘅数量嘅限制？
2: 嗱，咁今一次我哋嘅计划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咁我哋都拣咗五个朋友仔出嚟咧，咁我哋都帮佢完成咗今一年嗰、那个心愿嘅计划啦，系啦，咁每一个计划咧，其实我哋嗰个资金咧就大概系资助2000蚊做上限咁样样嘅，系啦，咁所以嚟紧啦，往后嘅时候啦，我哋都会继续尝试系继续延续我哋呢个心愿嘅计划啦，就了解一下大家会唔会仲有啲愿望想要达成啊，咁我哋就继续去帮大家完成一啲愿望啦。
1: 咁虽然咧真系有一个嘅限额喺度啦，但我都相信咧，黄先生佢哋咧都希望可以尽最大嘅所能咧，真系帮到越多嘅哥哥姐姐，就当然系越好啦。但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呢个梦想成真计划咧，会真系收集咗好多唔同哥哥姐姐佢哋背后嘅故事啦，佢哋一啲嘅梦想啦，当中有冇一啲咧真系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感动嘅梦想啊个案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其中一个个案咧，都系关于一位伯伯嘅。咁过往咧，其实佢由年青嘅时候啦，咁可能一直咧都参加咗一个乐团，佢就演奏小提琴嘅。咁但系都真系碍于佢哋即系健康嘅退化嘅问题啦。咁到即系近年咧，其实佢都已经外出唔到啦。咁佢好中意嘅小提琴啊，或者一啲兴趣啊，呢个都延续唔到落去嘅时候咧，都见到佢真系个情绪比较低落啲。咁又都唔见到佢哋乐团嗰啲朋友啊，咁基本上个人嘅社交啊、情绪啊，咁都影响咗啦。不过都幸好咧，咁伯伯嘅屋企人咧都即系支援相对比较充足一啲啦，咁佢都比较真系可以正面啲去面对嘅。咁但係都透過呢個計劃呢，原來都聽到阿伯伯呢其實都好掛住佢啲舊朋友，都好懷念佢嗰陣時喺樂團嘅時候嘅日子啦。咁今一次呢，我哋都借咗呢個機會呢，其實呢就鼓勵阿伯伯呢 就聯絡翻佢哋之前樂團嘅一啲好朋友咧，就同佢食咗一餐飯，去咗半日即係嘅活動啦。咁啊，出去行咗一陣街啊，俾個機會佢哋就聚一聚舊啊，咁樣樣。咁啊，完成咗個餐飯之後咧，其實佢哋就影咗張合照，係啦。咁阿伯伯都覺得非常之難得，即係呢一張合照咧，如果唔係我哋真係幫到佢去鼓勵佢，俾個機會佢哋聚餐咧，可能都見唔翻呢班好朋友啦。咁啊，嗰張相隨後同事去到佢屋企繼續做服務嘅時候，都見到佢已經擺咗喺屋企嗰度啦。咁啊，都同大家一齊都講起啦，話上一次出到去見到啲好朋友，佢都覺得好開心啊，係啦。咁我哋都好期待，即係之後會唔會再約到啲朋友啦？咁啊，同埋都借住上一次呢次咁嘅聯絡之後咧，佢哋都重新建立翻嗰個通訊啊，係啦，咁啊可能大家就交換翻啲 WhatsApp 啊，咁啊繼續有聯絡翻。咁對於伯伯嚟講，就幫佢建立翻嗰個社交嗰個活動啦，咁啊佢個人情緒又即係開心翻好多啊，咁啊都見到我哋今一次嗰個活動同埋嗰個計劃咧。即係喺佢身上就見到嗰個效果喺度，
1: 係因為咧真係一個好嘅契機啦，去推動伯伯咧，真係喺呢個故事上面咧，真係揾翻自己嘅朋友仔啦，等自己唔好有一個後悔嘅感覺喺度。因為我知道咧，好多嘢哥哥姐姐可能年輕嘅時候，你哋有各自唔同嘅夢想啊，各自希望想做嘅嘢，但可能真係為咗生活啊等等各種嘅原因，可能放低咗嘅。咁但係到退咗休啦，有時間嘅時候，可能你又未必有呢個嘅勇氣啦，又或者未必有呢個動力去重拾翻呢一样嘢。咁其实今次呢个梦想成真嘅计划啦，呢个伯伯嘅个案，正正就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就可以令到佢哋真系可以揾翻以前嘅一啲嘅旧朋友啦、好朋友啦，有一个嘅重聚啦。我相信佢哋重聚嗰一刻咧，嗰个嘅画面一定系非常之感动嘅。而伯伯亦都系非常之珍惜呢一个嘅重聚，所以佢嘅呢张嘅合照咧，先至会继续摆咗喺屋企啦。可能都一个几当眼嘅地方，等佢每一次望到幅相，就会谂翻，我哋嘅友谊系继续咁样保持落去。之后都会继续见面嘅。咁喺呢度啦，我哋咧都初步认识咗啦呢个梦想成真计划啦，以及爱出行呢个嘅计划啦。到底系一个点样嘅计划？点样具体帮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以走入社区之余啦，亦都可以达成佢哋嘅梦想嘅。咁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咧就正式咧就再请出陈姑娘啦，同大家讲下啦。平时佢同哥哥姐姐啦接触啦，作为一线啦最前线嘅社工啦，你会见到佢哋有啲乜？嘅梦想啦，当中又点样可以帮佢哋达成呢啲嘅梦想啊？爱出行嘅计划又点样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稍后请陈姑娘同大家慢慢讲解啊！

0: 啊，头先咧就请咗黄山啦，同大家详细讲解咗啦，佢哋呢两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当中，就包括梦想成真计划以及爱出行嘅计划啦，帮哥哥姐姐达成梦想心愿之余啦，亦都鼓励佢哋啦，可以真系利用一啲嘅资源啦，去唔同嘅地方啊，即系可能系复诊又好，又或者去饮茶又好，可以有一个咧更加好嘅方法，等佢哋唔使为咗悭一蚊咧就要可能转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等等等等啦。咁接住落嚟咧，就当然要问下陈姑娘你啦。其实咧，作为前线嘅社工咧，相信你平时咧都接触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噶。咁啊，讲翻呢个梦想成真计划先啦。咁其实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喺提出梦想嘅时候咧，佢哋会唔会都有啲嘅顾虑或者犹豫，觉得哎呀，我讲出嚟，你哋都未必帮到我噶啦。咁不如我索性唔讲，会唔会都遇到呢啲嘅情况咧？
1: 都会噶，其实我哋咧同啲长者去提出啊有梦想成真呢个计划嘅时候咧，最多收到嘅第一下反应就系话啊唔好啦，会唔会麻烦到人噶？会唔会好贵噶？其实佢哋咧好多呢一啲嘅，即系会令到自己话即系唔敢去做嘅反应啊！好多长者咧，佢哋因为行动不便啦，或者头先咁讲有啲经济困难啦，其实佢哋好会主动减少外出啊，甚至放弃咗咧心中佢一啲想做嘅愿望啊，成日觉得啊一把年纪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佢哋担心咧，佢哋达成佢哋嘅梦想又会造成一啲额外嘅经济负担啊，或者需要啲仔女啊、孙啊嚟帮佢哋陪佢哋咧，佢哋会觉得唔好意思啊，或者浪费咗人哋啲时间。就算好简单，好似话啊出门想去探朋友咁样啦，又会觉得啊出门车费又贵，又要有人陪我哋去，所以都系唔好啦。咁呢啲咧都系佢哋一啲嘅担忧啊或者顾虑嚟嘅。
0: 是啊，因为陈姑娘正正就讲咗好多哥哥姐姐咧，经常挂喺口唇边个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是怕麻烦到其他嘅人啦，同埋怕麻烦到咧后生自己嘅仔女，所以咧好多时佢哋可能有一啲嘢好想做都好啦，佢哋都会觉得诶咁麻烦，不如算啦，咁麻烦不如放弃啦。所以正正咧就是因为佢哋有呢一个嘅谂法啦，呢一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梦想成真就正正真系一个嘅契机，可以帮到佢哋，即系话俾佢哋听，唔使。唔怕麻烦嘅，大家都好乐意咧，帮你达成你自己愿望，达成你嘅心愿嘅。但我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喺协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啦，真系实现佢哋嘅梦想啦、心愿嘅过程入面啦，其实你哋主要嘅角色又会系啲乜嘢咧？
1: 其实作为家居队嘅社工咧，我哋最主要觉得有两个角色啦。第一个就系提供翻一啲适当嘅资源啦。第二就是做咁多位长者嘅陪跑者啊，咁资源方面咧，其实我哋定期探访长者嘅时候咧，我哋都熟悉嗰个长者啊，佢有啲咩需要啊，或者佢会唔会经济比较贫乏啊，佢有啲咩想做啊，咁我哋社工咧就系正正发挥我哋对社区资源嘅熟悉啦，咁就连结翻佢哋去到合适嘅资源，正正就好似我哋梦想成真啦，同埋爱出行呢个计划，咁要介绍到俾佢哋听话。原来社区上是有这些这样的资源你们可以用的、哦。那再者呢就是做个陪跑者啦。那其实我们除了介绍完给他之后呢，还要一起陪他落手落脚去做啦，同埋提供人手啦，同埋我哋都会呢亲身呢去陪啲长者去完成佢个心愿啊，例如可能去购物啊，或者去见朋友啊，去重游故地啊，咁就係、是、我哋社工呢就要陪住长者去完成佢呢个心愿呢，咁正正係佢哋等佢哋感受到呢佢哋过程啊，原来呢佢哋都有人重视啦，亦都有人听到佢哋想做嘅嘢。
0: 是啊，陈姑娘讲得好啱嘅，就係呢一个嘅陪伴啦，令佢哋知道身边有人重视佢哋呢，其实係非常之重要㗎，特别係一啲嘅独居嘅哥哥姐姐啦，可能佢哋都会觉得我身边已经冇一啲嘅支援喺度。但正正呢头先陈姑娘就讲啦，其实佢哋嘅角色就係有两大方面啦，真係好似作为一个桥梁咁话俾佢哋听，其实社区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资源可以帮到佢哋之余呢，喺成个嘅过程入面，无论係达成心愿又好，定係有啲乜嘢嘅地方佢哋需要陪伴嘅时候咧，俾佢哋知道原来身边都有人系愿意帮助佢哋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但系我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咧你一定系接触咗好多唔同哥哥姐姐嘅梦想啦，都希望可以帮佢哋实现到啦。咁其实喺咁多个嘅个案入面咧，有冇边一个你都觉得几深刻嘅梦想成真嘅个案呢？
1: 都有㗎，有一個婆婆呢，咁佢就其實因為身體個狀況活動能力比較差啦，咁佢都好少出門啊，最多都係去樓下可能買少少嘢，咁變咗佢成日喺屋企呢，變咗情緒都會比較低落㗎。咁其實咁啱適逢呢我哋推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呢，佢嘅孫女啊咁就結婚啊準備，咁佢就好想出席佢孫女嘅婚宴啊，咁但係佢都係嗰樣怕麻煩啦，咁佢又會覺得我自己又冇靚衫，咁耐冇買衫啦，買新衫又貴喎，咁搞到佢呢都唔係好敢去出席阿孫女個婚宴，佢就驚會唔會失禮呢咁樣。咁我哋知道咗佢呢個心願之後呢，我哋社工呢就決定陪佢去買一套新衫，係啦，一齊去買一套新嘅靚衫呢去出席佢孫女嗰個婚宴啦。咁其實婆婆喺揀衫嘅時候呢，佢都好似返去以前做女仔嘅時候咁樣啦，去 shopping， 其實對佢嚟講呢，佢都係一個好療愈嘅過程嚟㗎。咁再加上我哋社工一路陪住佢揀啦，就好似即係有人一齊揀衫咁樣，
2: 即係有商有量咁樣。
1: 係啦，有商有量啦，咁令佢其實係一個重新被肯定啦，重新被重視嘅過程啦。咁最後呢，阿婆婆都可以即係隆重穿著套新嘅靚衫出席到孫女嘅婚禮呢。咁我哋睇返佢俾返我哋啲相，都見到佢好開心呢，咁我哋都覺得好欣慰呀。可能大家會覺得都係買一套新衫啫，咁但係對呢個婆婆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即係圓到佢一個夢想啦，對佢一個晚期嘅人生嚟講呢，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嚟嘅。
2: 係呀，因為呢可能大家就會覺得買一套新衫去孫女嘅婚宴好似好簡單咁，但頭先其實陳姑娘都講到啦，呢個嘅姐姐啦，可能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顧慮，咁但係呢當有人陪住佢一齊去實驗呢啲嘅夢想嘅時候啦，我相信嗰個嘅意義呢，唔單止係對呢個嘅姐姐有意義，可能對佢嘅孫女嚟講呢都好有意義，佢可能都冇諗過原來都真係婆婆又或者嫲嫲係可以有機會參加自己嘅婚禮㗎喎。我相信呢一份嘅意義呢，對唔單止係對呢一個嘅姐姐有意義啦，對佢嘅孫女同樣都有同等呢珍貴嘅意義喺入面㗎。咁但係呢，達成唔同嘅心願啦，相信啦對陳姑娘你哋呢前線嘅同事嚟講，當然係非常之有意義，都好開心啦。但係對哥哥姐姐嘅心理健康係咪其實都有一個非常大嘅正面影響喺度嘅呢？
1: 冇錯啊，咁其實呢實現心願呢，好似頭先嗰個婆婆咁啦，你可以幫助到佢呢放下到一啲人生嘅遺憾啦，去重新建立一啲正面嘅價值觀，例如感恩啦同埋珍惜啦。呢、這個唔單止係買一件新衫啊，或者可能同屋企人食一餐飯啊，咁更加重要嘅呢係啲長者去覺得我嘅聲音呢係原來係有人聽到㗎喎、我想做嘅嘢呢原來真係有人會陪我做，咁佢哋感受到呢被重視被看見呢，咁其實呢啲心理上嘅滿足感呢係好顯著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心靈健康同埋生活素質嘅。
2: 是因為很多的哥哥姐姐呢，其實真的呢覺得身邊可能沒有一個人是願意關心他啦，又或者願意對他伸出援手啦，但是這些的計劃正正就告訴他，其實無論是自己的家人又好，還是呢其實社會上面社區上面都有不同的人呢是願意聆聽啦傾聽一班哥哥姐姐的需要的。所以如果收音機旁邊的大家都有這個的念頭的話呢，就要打破這個的固有的念頭啦，因為呢真的身邊呢其实社区上面有好多人愿意呢是支援大家，亦都看得见大家的需要的。咁同大家呢讲完呢个梦想成真的呢一个嘅计划之后啦，咁当然要继续讲下爱出行呢个计划啦，因为同样都是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计划嚟㗎嘛。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啦作为前线嘅社工啦，呢个嘅计划呢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系佢哋照顾者啦，系咪都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呢？
1: 一定有帮助嘅。咁呢个计划呢其实正正針對咧佢哋外出呢個好實際嘅、好貼切嘅困難啦。咁其實長者外出咧，其實係一啲都唔簡單嘅事嚟嘅。咁除咗可能行得慢啦，要揸住支拐杖啦，咁再差啲嘅長者可能就要用輪椅代步啦。咁其實 推轮椅嘅咧，正正系佢哋嘅照顾者，可能系佢哋嘅另一半，系佢哋嘅仔女，系佢哋嘅孙。咁佢哋其实推轮椅上交通工具都有唔少局限嘅、哦。就算可能一啲轮椅上到嘅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啊、地铁啊，咁其实照顾者咧，可能落咗车都要推佢哋行一定嘅距离嘅。咁其实咧呢、這个对照顾者同埋长者嘅体力上咧，都带嚟好大嘅一个考验啦。咁所以其实用一啲点对点嘅交通工具，即系的士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可以直接成架轮椅上嘅轮椅的士啦，咁系大大减低咗佢哋外出嘅困难嘅。咁所以其实外出行呢个计划咧，系好直接咁为一啲有需要啊，可能经济比较困难嘅长者咧，提供一个最直接嘅经济援助啦。咁减轻咗佢哋长者啦同照顾者嘅经济负担，咁亦都好直接咁减轻咗佢哋一啲可能体力上嘅压力嘅。
2: 是因为刚才陈姑娘所讲的那些例子呢，有时可能在巴士站都会见到的，就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一些的公共汽车啦，他们的轮椅的座位其实很少的。如果你那个巴士站咁啱可能有两三个的哥哥姐姐都需要坐轮椅的时候呢，就大件事啦，你见到他们等完一格又一格，等完一格又一格都未必上到。咁其实都会想到那个时间上面就真的浪费了很多啦，而且他们体力上面其实在等车的时候都是虚耗紧的嘛。所以这个呢，我出行嘅计划咧，真系好似头先陈姑娘所讲啦，点对点咁就可以咧，其实系舒缓到呢一个嘅压力之余啦，亦都令到佢哋真系唔需要花太多嘅时间，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出行嘅机会啦。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一再强调，好多嘅哥哥姐姐因为就悭得一蚊得一蚊，所以佢哋就唔愿意咁样出街啦。咁当然外出行呢个计划就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咁其实喺你接触嘅个案入面咧，有冇一啲真系一啲嘅哥哥姐姐啦，佢系会因为自己嘅经济或者行动上面嘅限制咧，而真系决定收埋匿喺屋企啦，长期好长时间都冇出过去嘅咧。
1: 其实社会上都唔少呢啲长者嘅、嗯，其实就系因为正正系唔想负担一啲昂贵嘅车费啦，咁而头先所讲可能巴士啊，都未必系令到佢哋一个最舒服嘅出行方式啦，咁佢哋会去到话啊，咁我唔出去啦，甚至咧有一啲长者咧，连一啲佢必要嘅去医院、公立医院嘅复诊期啦，佢哋都会因为即系想悭翻一次嘅交通嘅费咧，咁我可能放弃某啲比较唔重要啲嘅复诊，咁我今次唔去啦，咁我净系去一啲重要啲嘅复诊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对佢哋无论身心健康咧，都造成一个系恶性循环啦。咁佢哋就自己更加孤立咗自己啦，亦都唔少咗出去社交啦。咁变咗佢哋其实系有一种无力感喺度。即系掌控唔到自己生活啦，可能生活上所有嘢都要靠人哋嘅无力感啦。咁所以就系令到佢哋知道可以外出啦，同埋想做嘅事可以出去咧。咁其实呢啲唔系一啲奢侈品咯，而系每一位长者咧，佢哋都每一日都可以做到嘅出行啊，去复诊啊，去食嘢啊，呢其实都系每一位长者每日嘅生活嚟嘅。
2: 嗯，冇错啊，因为咧可能有一啲我哋而家眼中好基本，我哋每一日都会做嘅嘢咧，可能对一班哥哥姐姐嚟讲咧就并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可能喺经济上面、身体上面、各式各样唔同嘅限制咧，都会令佢哋却步噶。所以咧今日啦，我哋认识嘅呢两个嘅计划啦，无论系爱出行计划定系梦想成真计划啦，都真系可以提供一个嘅机会啦，俾一班嘅哥哥姐姐达成心愿之余，亦都可以咧增加佢哋啦真系外出嘅一啲嘅动力啊，因为咧都知道啦，好多嘅哥哥姐姐，我哋都成日都话噶啦，千祈唔好困住自己喺屋企，要继续咧真系多啲出去行下，咁样咧心情上面咧先至会好啲噶。咁但系咧认识咗呢两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都有啲兴趣，觉得啊呢两个嘅计划都好有意义。如果佢哋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其实可以点样去参与呢个计划，又或者想攞多啲资料嘅话，可以点样同两位联络咧？
1: 各位长者可以去翻佢哋嗰就近区域嘅长者邻舍中心啦，咁嗰度向佢哋当值社工咧申请翻话啊，想了解多啲系家居照顾服务队嘅服务啦，咁就经中央统一轮候册咧申请到之后咧，咁就可以入嚟到我哋嘅家居照顾服务队啦，咁就可以参加到有我哋嘅一啲头先讲嘅上门嘅个人护理啊、复康运动啊、一啲餐膳嘅服务啦，咁亦都可以 以用到我哋呢一啲头先讲爱出行系啦，同埋梦想成真计划嘅。
2: 嗯，咁所以咧，其实咧，最还原基本部咧，都要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愿意走出嚟咧，去寻求一啲嘅协助嘅，因为咧呢啲嘅协助就已经放咗喺度噶啦，但大家咧都真系要踏出嗰一步咧，唔好收埋自己，知道咧身边咧，原来社区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人士愿意帮助你嘅时候咧，呢点系非常之重要噶。当你知道啊需要被帮助嘅时候，去揾相关嘅一啲嘅资源咧，咁你就会发觉原来香港咧有好多嘅人。都愿意倾听大家嘅需要噶。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两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3: 咁啊，今日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啦。咁都想鼓励大家都珍惜当下啦，同埋对未来咧都继续有信心啊！我哋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人都去帮紧大家噶。
2: 冇错啊！希望大家啦，每一个嘅明天啦，都会知道啦，身边有好多嘅人愿意为你伸出援手之余啦，你都要好好为自己嘅生活咧，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咁先至可以活得更加精彩嘅。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黄先生啦，以及陈姑娘咧上嚟啦，同大家介绍咗啦呢一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当中就包括梦想成真计划以及爱出行计划啊！多谢晒两位，拜拜。
3: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康，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康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拥挤效应啊！嗱，唔知大家咧惊唔惊多人或者逼人嘅地方嘅咧？以嚟讲咧，其实咧都几惊多人嘅地方噶，因为咧我系一个都几需要空间啦，几需要独处时间嘅一个人嚟噶。但系身边咧有啲嘅朋友咧就越逼越开心，甚至系会专登去到一啲嘅年宵市场嗰度啦，对人哋人逼人咧，佢就好中意呢种嘅感觉噶。但系咧，除咗啦，真系物理上面我哋会觉得挤迫之外啦，原来心理上面我哋都会觉得挤迫噶、哦。呢、这个就系心理拥挤效应啦。咁到底乜嘢系心理拥挤效应啊？通常系指当我哋觉得周围太过逼，空间俾人入侵，控制感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心理上面就会出现压迫啦、烦躁啦。注意力转向内在感受啦，进而咧影响我哋情绪或者行为噶。咁一般嚟讲啦，佢唔系所讲嘅人好多咁简单啊，更重要嘅系咧，系我哋主观感受好逼。同样嘅人数喺唔同人眼中咧，可能有唔同嘅拥挤嘅感觉，因为咧呢个同你自己存在乎私人空间啦、社交距离啦，又或者环境刺激有关噶。咁如果真係出現心理擁擠現象嘅話呢，喺情緒上就會令到我哋更加容易煩躁啦，壓力會上升啦，亦都會覺得呢零舍唔自在㗎。喺認知上面呢，我哋嘅注意力會較容易傾向自己內在嘅感受，而唔係一啲外界嘅訊息。可能周圍有好多人同你講嘢都好啦，如果你一旦呢心理擁擠效應出現嘅話呢，你會覺得外面嘅聲音其實都唔係好重要㗎啫。而行為上亦都可能會更加想避開人群啦，縮短停留嘅時間，或者係做出一啲補償性嘅選擇嘅。所以啦，有時我哋喺一啲好逼嘅商場或者係一啲嘅交通工具上面啦，雖然只係短時間比較人多啊，但如果我哋一直覺得好似俾人逼住啊，冇私人空間啊，咁就可能會產生心理擁擠效應啦。令到我哋心情会变差啦，想尽快离开嗰笪嘅地方啦，甚至系对其他外界嘅声音啊、广告啊、促销啊等等咧，都唔系太有反应噶。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觉得啊呢一刻咧，可能你个物理上面嘅环境唔系真系太多人噶，但你心理上面啊，可能觉得真系有啲挤迫咯，有啲承受唔住嘅话，都不妨咧俾个空间自己喘息一下，千祈唔好觉得咧，诶、我逃避人群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反而是有时适当给自己一个空间感，原来对我们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2: 记者妹大社会，
1: 今天的冷知识问题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官方语言。官方語言顧名思義，即是指經國家或者地區政府立法法定，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以及官方文件入面具有正式地位的語言。以我們香港為例，依據我們的法律，中文和英文共同都是我們的法定語言。但原來有一些地方，有些國家，他們的法定語言原來是非常之多的。咁到底世界上最多法定语言嘅国家又或者地方到底系边一度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系玻利维亚 ，B 系印度 ，C 系立陶宛。到底 A、B、C 三个地方、三个国家，边一个国家先至系最多官方语言嘅国家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呢？拣好咗，以玲就要开股噶啦。答案是 A 玻利维亚。原来睇翻资料啦，玻利维亚嘅宪法咧，一共承认37种嘅官方语言噶，当中就包括西班牙语、克尤亚语、艾马拉语、瓜拉尼语以及33种其他原住民嘅语言。呢项嘅制度啦，喺2009年写入咗宪法，目的嘅系保障境内众多原住民族嘅文化同埋语言权利嘅。所以咧，其实玻利维亚呢个嘅国家咧，一共有37种嘅官方语言。 嗱，虽然系咁啫，实际上咧，大概有三分之二嘅人口咧，都系以西班牙语作为佢哋嘅主要语言嚟噶。部分原住民语言嘅使用人口咧，其实已经非常之少噶啦。有啲语言甚至已经接近消失，又或者冇母语使用者嘅。所以呢37种嘅语言咧，更加系似一种文化承认同埋法律保障，而唔系所有政府文件咧都必须要以呢37种语言发布嘅。所以咧，下次大家再考下你自己嘅孙仔孙女嘅时候，就会知道哦，原来世界上最多官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成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0: 和平论。张晓刚回应话，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酸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睇得一清二楚，强调系唔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非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取得除，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奋发时刻，今我是林永文，还有来自学友社的吴宝成。宝成好啊。
6: 是 Phoebe 好，大家好。
5: 是啦，咁之前呢同大家介绍过联招以外的一些课程啦，今集呢我哋介绍多元出路呢俾同学仔，介绍一些就业计划俾大家。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联同学友社
7: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8: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5: 嗱，讲到就业计划咧，宝成啊，你接触嘅同学仔咧喺呢一方面啦，当佢哋咧去拣参加边一个嘅就业计划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考虑，又会唔会有啲忧虑喺度咧？
6: 哦，我諗嗱，首先同學呢確實有啲部分呢佢覺得唔想再升學嘅，咁所以會揀一啲就業相關嘅培訓計劃。第二真係揀嘅時候呢，好多時都睇嗰個配套啦、資源啦，甚至乎有冇錢呢去做一個支援喎。
5: 嗯，係啦。咁今集呢我哋介紹呢勞工處嘅展翅計劃呢俾大家認識啦。咁我哋請出呢今日幾位嘅嘉賓啦，嘩好熱鬧，有三位嘅嘉賓嘅，咁分別呢係勞工處嘅勞工事務主任何中佩先生 Michael 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5: 系啦，咁啊，仲有一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叶翠娴小姐 Irene 你好，
10: 大家好，
5: 仲有咧参加计划嘅同学仔啊，连浩林阿 John， 阿 John 你好，
11: 大家好，
5: 系欢迎大家上嚟啊。嗱，首先咧，我要问一下 Michael 啦，同我哋咧去介绍下展翅计划咧嘅特色同埋嗰个内容系点噶？
9: 好啊，冇问题。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系为15至29岁啦，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咧，去提供一个全面嘅求职平台。咁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帮助佢哋去认识自我同埋自己嘅职业志向，同时咧透过丰富佢哋嘅工作技能同埋经验咧，去提升个人嘅就业竞争力嘅。咁我都讲下一个重点嘅计划内容啦，其实。參加計劃的學員呢，他們是可以免費享用為期12個月的就業發展服務。我們計劃呢都委聘了不同的服務機構啦，就由他們的註冊社工去擔任學員的就業顧問。以一個

0: 同行者嘅角色啦，去为学员去提供支援服务嘅。而服务中心咧系遍布喺香港啦、九龙同埋新界，咁学员咧就可以选择邻近自己嘅服务机构咧去接受服务嘅。而另外咧，计划咧仲包括咗一系列嘅配套服务啦，咁当中包括有培训课程啦、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嘅。
1: 咁啊，另外咧，可唔可以即系都同我哋具体讲下，例如个课程里面嗰个内容咧，系读啲乜嘢嘢嘅咧 ，Michael？
0: 好啊，咁其实成个计划咧有几个主要嘅部分嘅。咁第一个咧，我哋就叫做12个月嘅个人化基本就业发展服务。咁呢、這个服务咧，其实就系话啊，就业顾问咧，首先会同啲学员咧去进行一个前期评估啦。咁主要就係希望咧去了解個學員嘅背景啦，同埋有關佢哋就業嘅需要，例如話佢哋嘅興趣啊、目標啊，同埋職業計劃咁樣。同一時間咧，都會睇下佢哋喺某一啲方面會唔會需要進修或者培訓等等。之後咧，其實就業顧問會透過提供唔同範疇嘅就業輔導同埋支援服務咧，去例如協助學員咧，佢哋去揀去報讀一啲佢哋自己適合嘅由僱員再培訓局或者計劃下面嘅一啲培訓課程，或者可能係一啲登記合適嘅工作實習訓練，或者係在職培訓嘅職位空缺啦，甚至會幫佢哋準備一啲面試前嘅一啲準備功夫，或者佢入咗職之後咧，都會去跟進下佢哋嘅情況咁樣樣。咁呢啲都係呢一個基本就業發展服務嘅一啲服務內容嚟嘅。咁而頭先亦都提到啦，有培訓課程啦。咁我哋嘅計劃咧，其實同僱員再培訓局有合作啦，同時亦都有委聘一啲培訓機構咧，去為我哋嘅學員咧提供培訓課程嘅。咁學員咧，其實佢哋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啦，同埋需要咧，透過佢哋嘅就業顧問嘅協助去報讀呢一啲咁嘅課程。課程都多元化啦，咁我哋係希望佢哋透過呢一啲課程去裝備自己，為投身職場係做好準備嘅。咁僱員再培訓局咧，其實佢哋唔同類型嘅課程入面咧，都涵蓋咗唔同嘅行業嘅。咁有一啲類型包括就係話有一啲為青年佢哋專設嘅一啲課程，又或者係一啲有關職業技能嘅課程啦，例如係就業掛鈎嘅課程啦，同埋一啲技能提升嘅課程嘅。咁除此以外啦，我哋計劃咧其實亦都有為一啲特別嘅就業計劃或者一啲特別嘅服務對象咧，去開辦培訓課程嘅。咁、那個目的都係一樣啦，就係希望培養佢哋嘅積極嘅態度啦，咁提升學員。
2: 有啲咩例子係特別嘅服務對象咧？一啲非華語同學啊，定係點樣咧？問下 Irene。
3: 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特定嘅服務對象，例如可能係真係有一啲特別嘅需要嘅同學仔啦，咁或者佢哋可能比較難啲去揾到工作啊，咁呢啲都會有機會係成為我哋一啲特定嘅服務對象咁樣嘅。
1: 咁啊，但係咧，大家就會問啦，我讀完出嚟之後咧，我有啲乜嘢優勢咧咁樣？
2: 因為其實其他可能坊間，例如一啲大型嘅機構，佢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培訓課程。咁同學揀嘅時候，梗係會諗啊，邊一個課程有啲咩特點，揀嘅時候有啲咩優點，佢先會選擇噶嘛。
0: 咁其實頭先提過就係、是、我哋啲就業顧問咧，同學員去了解咗佢哋嘅興趣啊各樣嘢，咁所以佢哋。就業顧問咧係會俾一啲建議個學員，就係因應佢哋嘅一啲職業嘅目標啊各樣嘢咧，去幫佢哋揀一啲課程，因為課程嘅種類都幾多啦。咁變相如果喺一個就業顧問嘅協助底下咧，其實佢哋相對會容易啲，唔使喺茫茫大海入面去揾一啲究竟啲課程啱唔啱自己咧咁樣樣。咁我都補充少少啦，其實培訓課程嗰度咧如果我哋嘅學員完成咗個培訓課程，而符合我哋出席率嘅要求咧，係可以申領培訓津貼嘅。
2: 咁頭先講緊呢個計劃咧，有幾個部分啦，培訓個部分以外咧，仲會有一啲即係實習啦，同埋在職嘅訓練。咁呢兩個部分一陣再講啊，因為我想立刻問一下呢個學員阿 John。
1: 阿 John
2: 係啦，真係嗰個當初選擇呢一個即係勞工處嘅 展翅计划，系咪真系睇中咗头先嘅优点？而头先嘅优点系咪真系帮到你咧？
1: 同埋我都想问一下咧，喺你未拣定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自己有啲迷茫啊？哇，坊间其实都好多嘅选择啊，真系好似头先所讲，茫茫大海。你自己嘅感受系点啊？
4: 因为本身咧，我自己喺读完书，中六考完 DSE 出嚟之后就做嘢啦，就因为真系冇咩特别方向，就真系好迷茫。所以譬如可能friend 介紹，哦，我呢間 cafe OK， 咁去做下咯咁樣。但係都真係當做咗幾年嘅時候，就發覺其實因為自己個對個前景好迷茫，唔想喺個 cafe 嗰度做一世，就變咗我真係想揾一個職業或者一個目標係去進發。咁但係我嗰陣時咧就真係唔係好知點樣揀，係啦，咁就變咗有顧問去跟進嘅時候，就變咗因為我會同佢講其實本身我自己個人個特質係點樣，咁跟住去當我去俾啲 comment 話我將來係想做邊一個行業嘅時候，佢就會因應我呢個本身呢個人個特質係點點點評估咗你究竟你啱唔啱去嗰個行業，咁跟住你再俾機會你去試嘅時候，咁我就會覺得會實在啲囉，即係唔會話我去到個行業我咩都唔知，咁跟住就中咗個頭埋去咁樣。
1: 咁阿鐘華，不如你講下即係之後呢幾耐會有一啲嘅培訓啦，同埋即係都知道你喺一間土木工程公司裏面做啦。咁初初入到去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係點呢？
4: 因為我初初入到去嘅時候，咁好似我之前話齋啦，就因為我本身冇特別讀過書啦，讀過嗰行嘅專業。咁因為土木工程其實佢都係一個專業嚟㗎嘛，就其實佢嗰個行業係真係可能要需要有啲專業嘅知識跟住去做嗰樣嘢啦。但係我入行嗰陣時呢就真係咩都唔識嘅，就變咗同展翅嘅員工去傾嘅時候，其實我就會攞咗啲方法，就譬如可能我返工嘅時候，咁我就基本上真係遇到唔識或者唔明嘅時候就即刻寫低佢，跟住去再 remark 返究竟我有啲咩唔識有啲咩唔明去問嘅時候，咁其實呢個方法就真係可以幫到我去適應呢個工作環境囉。
2: 這個講得很好，因為對於一個我接觸啱啱去畢業的中學同學仔呢，其實他面對職場呢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懂，甚至乎他求職怎樣去打封求職信或者去面試的時候的技巧咁可能他都不掌握，
1: 同埋待人處事呢都需要學習。
2: 是的，咁究竟這個即展翅計劃又怎幫這些同學呢？即真的在很實務找工或者工作態度的培訓方面。
3: 我們其實前面 Michael 都有提到一些課程啊，或者是之前的一些的給意見啊，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前期的準備功夫來的。那我們其實有實戰的部分的，講緊其實就是工作實習訓練啦，同埋在職培訓的。那其實就是給我們的學員呢真的去試下實踐一些學到的東西，那都是幫他們剛剛出來社會又沒有什麼工作經驗的學員呢是可以真係踏入個職場。
2: 兩者有咩分別呢？即係呢個實習同埋在職培訓。
3: 係啦，咁工作實習呢其實佢係一個短期啲嘅，一個月嘅時間，咁其實就係喺個實習機構裏面一個真正嘅職場嘅環境，等佢去學一下一啲嘅工作技巧啦，同埋去嘗試去識下處理下人事嘅關係呀，咁樣等佢哋了解一下嗰個行業嗰、那個職位其實係做緊啲乜嘢嘅，睇下係咪真係自己嘅興趣，或者自己有冇興趣真係想喺嗰度繼續去發展啊，咁樣。咁喺期間咧，機構都會有一啲嘅職員啦，去協助同埋督導佢哋啦。咁喺中間，如果有啲咩問題啊，都會協助佢哋啊各方面。咁如果完成到個實習嘅話，其實我哋計劃咧都會有個津貼咧，係俾翻我哋嘅學員添嘅。咁而在職培訓其實就係再下一步啦。咁就係佢學員可能喺經過咗個工作實習之後，佢可能初步咧體驗咗真正嘅工作情況，知道一下自己對哪些工作或者哪些行業是有興趣之後，那可能他會看準了一些機會，他們想再去嘗試的。那實際在職培訓其實就是說是一個6至12個月的培訓期來的，那其實就真的啦，公司是真的去聘請那個學員去擔任那些工作。那在這個培訓期裡面呢，他們就是真的跟在個公司裡面跟其他的同事去學習啦，還有去做那個工作啦，那從中是吸取一些的工作經驗 經驗啦，加強翻佢哋啲職業技能啊，咁呢個都係豐富翻佢哋自己個人嘅資歷嘅，咁令到佢哋之後可能係再去揾其他嘅工作啊，咁亦都會有個經驗喺度。咁而同學仔亦都唔使擔心話啊，我完全冇乜經驗啊，或者係唔係好識嘅時候係點咧？咁喺成個嘅培訓期裏邊，公司亦都會有在職培訓導師一路去教住個同學啦，等同學咧係邊學邊做咁樣嘅。咁我哋嘅就業顧問亦都會幫佢哋即係有一啲嘅在職支援俾翻佢哋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嘅學員喺完成咗個在職培訓，而佢哋都表現良好嘅話咧，我哋嘅僱主其實都會繼續去聘用佢哋啦。咁就真係做到個無縫接軌咯。
1: 我又想咧問一下阿 John 啊，咁你覺得咧即係個計劃其實係點幫到你之後咧你嘅工作啊？
4: 我好多有問題嘅時候都係會問意見啦，咁就其實佢哋都會。雖然因為佢唔係一定會俾到個行業嘅專業嘅知識，但係佢就係會破壞翻其實究竟其實啱啱去到一個新嘅行業，你點樣去處理或者去點樣面對啲問題嘅時候，咁就變咗其實我就有多啲信心去真係去繼續落去去做嗰份工。
1: 有冇一個例子即係你自己都比較深刻，係嗰陣時都有問過意見，咁真係好幫到你之後嘅工作咁樣？
4: 本身唔係好多同人溝通嘅，一開始本身自己個人，但係因為工作需要，我做土木工程其實就係因為可能有唔同嘅盤頭又好，唔同嘅 parties， 咁其實基本上我做得呢個工作嘅話，就一定係要同人哋夾咯。咁就變咗，其實我可能就係問完佢哋意見之後，咁其實點樣去同人哋夾嘢咧？係啦，咁嗰啲其實都有幫到我嘅。
2: 咁我肯定阿 John 咧係一個傑出嘅學員嚟嘅。點解咧？因為佢咧唔單止係參加呢個計劃咁簡單啦，仲當選為呢個展翅飛躍表現學員2025嘅得獎者。首先，我請勞工處代表講解一下呢個展翅飛躍表現學員係咩嚟嘅。咁再問阿 John 究竟有啲咩感受，有啲咩意義？阿 Michael，
0: 冇問題。咁展翅飛躍表現學員呢個選舉咧，其實我哋係為咗加許一啲學員咧，佢哋參加咗我哋呢個展翅青年就業計劃之後咧，佢哋喺個人嘅成長啦、領導才能啦，或者喺工作表現上面咧，有一個好顯著嘅進步咧。咁作為一個即係獎勵啦。咁其實同時間，其實阿 John 咧，其實佢係透過僱主，因為佢嘅出色表現啦，係僱主去提名佢，咁經過輪選啦之後，就會成為咗呢個得獎學員嘅。
2: 係咁阿 John， 你即係攞咗呢個獎有啲咩感受，或者會唔會真係以俾到一個肯定你，令到你就業方面更加有信心咧？
1: 你估唔估到自己有獎落啊？嗰陣時
4: 冇嘅，本身都係自在參與咁樣。咁但係。因為攞呢個獎就會俾我覺得係一個自我肯定咯，同埋真係去審視翻其實我由開初入行嘅時候到而家咁，跟住個改變係點樣？
1: 咁你都有報讀呢一個計劃啦。你自己作為一個過來人咧，你覺得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地方咁咧？
4: 參加呢個計劃之後，都真係要認真啦，真係要睇下去審視本身自己，究竟我本身未來我個方向係點樣，有啲咩想試嘅時候，咁跟住先真係去揾佢哋幫手咯，就唔好話我真係我玩玩下嘅，我呢樣又想試，我嗰樣又想試，咁其實咁樣其他人係幫唔到你噶嘛，所以我就覺得真係要自己摺高枕頭諗下，究竟自己有啲咩方向，或者有啲咩真係我去想試嘅，咁跟住就去做咯。
2: 咁啊頭先阿 John 嘅例子咧，其實佢都唔係一畢業咧即刻參加呢個計劃嘅，中途咧都兜兜轉轉去做咗唔同嘅行業。咁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啲同學仔或者家長對於個計劃有啲擔心啦，或者係可能唔係好認知啊。咁到即係當即係而家就嚟又放榜啦。咁啊啲同學仔出到嚟嘅時候成績未必好理想，或者希望去就業，咁但係又喺度猶豫緊參唔參加呢個計劃好。咁兩位會唔會有啲 tips 俾同學仔或者家長咧？咁啊先問阿 Irene 先啦，係咯。
3: 咁其實都好睇翻即係嗰個同學仔啦，佢哋自己去考慮佢哋將來想係點樣樣啦。因為其實我哋個計劃咧都係好全面嘅，即係話就算佢唔係話我唔一定係要即刻要去揾工定係點，但佢可能都想知多啲一下而家嗰個就出邊嘅社會嘅就業情況係點樣啊？有 啲乜嘢嘅培訓嘅課程，佢哋係可以去涉獵啊。咁其實都一樣歡迎係嚟參加我哋嘅計劃。咁我哋都會有就顧問去協助佢哋去做輔導，唔係話一定話啊你嚟參加咁就一定係做嘢啦咁樣，都唔係嘅。咁都會係幫佢哋去揾翻佢哋嘅目標先，試一試有某啲經驗先。咁之後再確立到可能佢哋有，因為我哋都有一啲嘅學員咧係可能佢哋經歷咗一啲嘅工作實習啦，已經知道咗自己個路向啦，想喺邊啲行業度發展啦。咁但係佢哋都發現啊，自己可能喺知識啊或者係嗰個工作技能上邊咧都會再有啲不足嘅。咁佢都會喺我哋嘅顧問嘅協助底下，可能都俾啲意見佢嘅時候，佢哋係可以再做一啲嘅進修嚇，即係甚至係職外進修都會有。咁變咗係我哋都係希望係一個同行者嘅角色咧，一路去協助佢哋，即係唔好怕係去嘗試咯，即係佢要勇敢去踏出呢一步咯。咁所以可以係先參加我嘅計劃，或者係了解咗我哋嗰個狀況，咁然之後佢先至會真係有多一個嘅出路可以去選擇。
2: 呢個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喎，因為對於大部分嘅人，甚至乎我都係啊，即係諗住咧參加呢個計劃，梗係得一條路就係去就業，原來都可以啟發完佢之後。重新再去翻学业方面再进修都可以
1: 喎。系啊，咁啊 ，Michael 咧有冇啲 tips 咧俾大家咧？
0: 其实本身呢个计划就唔系一啲单纯嘅一啲技能课程嚟嘅，即系唔系话单向我教你一啲嘢，塞啲嘢俾你。咁其实佢系结合咗上述我哋正话讲各项服务嘅一个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嘅。咁中间其实会见到有一啲唔同嘅元素啦，譬如话由个学员佢初初了解探索自己嘅一啲职业嘅取向，到我哋亦都有培训课程，就系、是、真系有一啲佢会学习到一啲知识，到最后真系落手落脚去做一啲无论系个在职培训啊又好，咁就系一个实践嘅一个程序啦。咁呢啲其实呢啲元素都会有嘅。咁而我哋雇员再培训局啦，同埋各个委聘嘅服务机构咧，都一直有合作啦。咁都紧贴住青年人对于就业支援嘅一啲需要。咁我哋其实一路都有留意住青年嘅就业情况，去适时推出一啲优化措施，去帮佢哋即系提供一啲最适切嘅支援。咁而我哋咧，其实个计划咧就不设收生名额嘅限制嘅。咁我哋都全年收生。咁所以其实有兴趣嘅青年人咧，佢哋系可以去我哋个网
2: 页。有冇要求咧？因为我接触学校啲学生，佢哋成日都有个概念，就系、是、我要读到中六毕业。咁啊，考埋個 DSE 先至再去參加。其實，例如佢真係好辛苦啦，讀到真係中六，可能九月、十月嘅時候，都發覺自己都唔係行 DSE 呢條路嘅，係咪可以即係隨時都參加咧？亦都唔需要一啲任何嘅要求。
0: 其實只要佢符合我哋個計劃嘅參加資格就 OK 啦。佢甚至29歲啦，咁學歷係喺副學位或以下，咁即是話其實佢可能讀到中四、中五，咁佢嗰一下已經覺得啊，我真係唔想再落去啦，或者真係未必咁適合我啦，完全讀書嘅話，咁其實佢都可以嘅。
1: 嗯，咁啊 ，John 咧，你自己咧有冇一啲即係 tips 咧，俾同學仔，又或者爸爸媽媽咁，甚至乎你有冇啲咩説話咧，去俾一啲而家仲迷惘緊嘅年輕人咧？
2: 有啲同學成日都有個概念，就係唔得，我一定要繼續進修，繼續讀書，因為咧而家知識型社會唔讀書係冇乜作用嘅。但係佢又好痛苦，因為佢又唔係好真係中意嗰個學習。
1: 有陣時即係滿足屋企嘅期望啦。
2: 係咯，所以你嘅過來人經驗可能啟發到某啲人。
4: 因为好似我咁啦，我都系读完 DSE， 跟住就冇继续进修嘛，咁所以我就变咗，其实唔一定系要读咗书先，反而我就觉得参加呢个计划就系变咗你可以去接触多啲其他唔同行业你有兴趣嘅资讯，咁跟住真系去试啦，有兴趣嘅时候，咁跟住其实之后再读翻书都唔迟嘅。
2: 你会唔会都有啲计划谂住之后点样去再发展
4: 咧？因为我本身而家我就系纯粹都读紧 High Deep 呢个课程啦，咁就变咗其实我读完 High Deep 之后，其实之后都会再想博翻 degree， 咁系啦，将来就会想继续做一个工程师咁样嘅。
1: 希望你成功啊！
4: 多谢。
1: 系啦，咁啊都知道咧个计划咧有一啲即系最新嘅消息咧，系咪 Irene 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3: 嗯，系嘅。咁其实我哋计划咧都会即系不定期啦，都会举办一啲嘅招聘日啦。 啦，等有兴趣嘅青年朋友其实都可以随时亲身嚟参加我哋嘅活动，咁可以即系同我哋了解一下或者查询下我哋嘅计划添嘅。咁都想重点宣传，其实我哋嚟紧喺6月24日嘅星期三上昼11点到下昼5点半咧，喺旺角麦花臣场馆就会举办青年揾工日嘅。咁当日其实我哋都邀请咗29间嘅公司参与啦，涵盖咗几个好多唔同嘅行业嘅，包括系运输啦、航空服务啦、酒店啦、银行啦、公共事业啦、零售啦等等嘅行业嘅。咁亦都提供咗好多适合青年求职者嘅全职啦，同埋兼职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咁到时参加嘅雇主咧，都会系即场去进行个招聘啦，同埋面试嘅。咁除咗话招聘啊呢啲之外咧，其实喺当日场内边亦都会有一啲嘅就业讲座啦。咁我哋都邀请咗唔同行业嘅公司咧，去即系主讲呢啲嘅讲座，去讲述一下佢哋嘅行业前景啊、介绍啊咁样样。同时都会有一啲嘅课程嘅介绍示范啦，同埋就业咨询嘅服务，俾翻到时嚟参加嘅朋友咁样样嘅。咁而我哋嗰一日咧，亦都邀请到一啲嘅嘉宾啦，就系邓丽英啦、朱柏希啦，同埋杨文慧，去分享佢哋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嘅。咁所以如果想了解多啲我哋计划咧，都欢迎到时嚟到同我哋倾下啦。
1: 系啦，咁最后咧都想问一下 Michael 啊，如果我想知道多啲咧呢一个计划咧嘅详情，我可以点做，又去边一度睇咧？
0: 大家可以去我哋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嘅网页啦，咁网址就系3w.yes.labour，labour 系 labour， 然后 .gov.hk， 咁网页上面就有详细嘅资料，大家可以参考。
1: 好啦，第一节嘅时间咧过得好快啊，咁差唔多咧嚟到咧尾声啦。今日咧多谢咧三位嘉宾咧嚟同我哋咧分享咗咁多展翅计划咧嘅内容啊，咁分别有 Michael 啦、Irene 啦，同埋同学仔阿 John 啊，阿 John 亦都咧希望你将来咧发光发亮啊，祝你成功啊，多谢三位。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品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继续同大家发掘学生书本以外的精彩生活。我是 I 钟慧华。
5: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4: Louisa， 我哋今日二人旅团 After School 会带大家走入一个好特别嘅校园，
5: 有几特别先？
4: 嗱，喺呢一度翻学咧，可以有机会接触唔同嘅小动物，好似金钱龟、水母、蜜蜂、蜥蜴，甚至流浪猫救援啊！你会唔觉得好神奇先？
5: 好神奇，仲好吸引添，好似去咗个小型动物园咁样，都会令我想多啲翻学咯。
4: 冇错啊！喺呢度咧，学生唔单止系上堂啦，仲会亲手照顾动物。参与环保活动，又或者是举办一些校内的比赛，去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有同理心的年轻领袖。这些都是同学仔参加健环大使计划的日常来的。健环大使是什么来呢？其实就是健康及环境教育大使。
5: 是啊，他们参加的健环大使计划呢，就是将环保啦、动物照顾和生命教育融入在校园生活里面。学生要学识照顾不同的动物啦，同时又要学习责任感啊、时间管理，还会主动将所学的呢带去校外参与社区和大型的活动添。
4: 究竟呢班中学生点样由零经验开始，慢慢变成可以带领师弟妹学识照顾动物，同时又要去学习面对生死课题的校园领袖呢？
5: 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呢三位嚟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健环大使啊，分别有龚雪瑶啦、潘永恩啦，同埋李爱思，听下佢哋亲身嘅分享先。
3: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6: 咁我就係龚雪瑶啦，我係嚟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嘅，我今年咧就读紧 Form 5， 喺健环大使入边由 Form 3就做到 Form 5嘅，咁我而家就担任紧主席嘅职位。咁我喺学校咧就会帮手养一啲陆龟啊、松狮蜥啊、鼠妇、豹纹手工同埋蜜蜂嘅动物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永恩，是来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今年都是读紧中五的，因为上年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自己对动物的一些兴趣，所以就加入了健环大使，现在是担任副主席的角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爱思，我都是来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的，我现在都是读紧 Form 5， 我都是由最初是中三做到现在啦。咁我又建立住咁多唔同嘅动物加入啦，带领各种唔同新嘅人咁样一齐去养呢啲小动物，照顾佢哋咁样嘅。
4: 欢迎欢迎欢迎三位啊！咁咧听讲咧，佢哋三个好 friend 噶，啱啱咧入到嚟我哋录音室啦，都听到佢哋话，俾主席坐呢个 C 位先。咁所以我同 Louis 嘅隔篱咧就有两位嘅副主席啦，而 C 位就系主席啊龚雪瑶啊。咁啊问下我身边嘅荣。因先啦，咁啊，你自己对于照顾小动物嚟讲就零经验啦，咁啊，当初朋友就邀请你去加入，咁啊，一开始加入而接触动物嘅时候，其实嗰阵时个心情系点样噶？分享一下。
7: 其實當時嘅心情都好緊張啦，同埋更有啲興奮啦，因為我哋學校養嘅其實都唔係一啲好常見嘅貓貓狗狗嘅動物啦，我哋學校係養咗啲陸龜啦、蜥蜴啊、手工鼠虎啦，特別係可能手工同鼠虎咧，其實我係從來未見過，即係係加入咗之後，我先發現原來係有啲咁樣嘅動物啦。咁開頭又唔理解佢係啲乜嘢，又唔知係點樣，但係仲要照顧佢哋，所以其實都好緊張㗎。
4: 哇，要學好多嘢喎！同我哋嘅聽眾介紹一下呢兩種動物係點樣㗎，同埋你點樣去照顧佢哋㗎？
7: 其實手工佢都係一種嘅爬蟲類啦，咁佢平時其實係唔食菜，佢淨係通常食一啲嘅活體嘅昆蟲啊，咁我哋係通常會喂一啲杜比亞嘅曱甴，會每隔日去喂一次嘅。咁而鼠虎咧，佢係一隻節肢動物啦，咁其實好多人誤會佢係曱甴，因為佢嘅外形都真係有啲似，但係其實佢係節肢動物，即係好似蝦咁樣嘅類別嘅品種嚟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有啲仲好特別識得發聲噶。
4: 哦，哇！你平時驚唔驚曱甴嘅先？即係見到曱甴會唔會喺屋企度？哇！媽咪幫我處理啊！
7: 其實都會嘅，但係鼠虎佢就另外一種，同埋佢望落去都係得意好多嘅，我覺得。
5: 嗯，咁問下主席啦，主席啊，你啱啱話係中三就加入呢一個計劃，而家咧仲做埋主席添，可唔可以講下你嘅心路歷程係點啊？
9: 由啱啱開始，其實我係咩都唔識嘅咁樣，我係一開始係俾我啲 friend 咁樣拉入嚟噶啦，咁我亦都未接觸過啲動物啦，唔知道應該要點樣處理每一隻動物啦。咁、
5: 欸、我想問下係邊個拉你入嚟先噶？
4: 我都想問啊，究竟係咪就係副主席咧？
9: 係啊，就係海斯。
5: 哦，海斯係第一個入坑嘅，
9: 我哋成日同期入坑嘅。
4: 哦，同期嘅，
5: 但早佢少少。
9: 一齊
4: 好，
9: 繼續玩啦，然之後就一齊入去，然之後就一齊玩啦。咁、樣樣，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唔係做得好好嘅，喺啱啱開始嘅時候，咁我係對好多動物都唔係幾熟悉啦，唔清楚應該要點樣去湊佢哋啦。咁樣樣，但係學校嘅老師咧，非常之落力咁樣教我嘅，同埋咧，佢會教我點樣去。step by step 咁样去做好每一件事，我自己咧都有努力咗好耐啦，然之后去照顾每一种唔同嘅爬虫，去记翻佢哋嘅特性咁样。有一日啦，我嗌佢哋嘅名啦，即系我嗌嗰啲陆龟嘅名，佢真系肯过嚟接近我，真系觉得好
5: 有应你。哦，咁呢個歷程用咗幾耐啊？即係由初初唔識到同佢建立咗關係，再嗌佢個名字識行過嚟，用咗幾耐時間咧？
9: 我都用咗一年
4: 嘅。哇，好考耐心喎、啊！啊，啱啱聽到同學講咧，就係講話一開始梗係大家都唔識照顧動物啦，甚至乎可能有陣時我哋喺電視度睇，就係見到啲卡通片啊，例如兔仔就捉佢只耳朵，但係其實原來係唔可以噶。係啦，咁我哋又問一下。一齐入坑嘅外师啊，当初系咩原因加入咗呢一个课外活动咧？系咪本身你自己都好中意小动物咧？
8: 啱开始都系，首先系啱啱咁讲啦，都系 friend 一齐有个伴咁样啦，就唔会咁惊啦。同埋嗰阵时，其实我哋低方学校本身系已经有蜜蜂嘅。咁我哋老師咧上堂嘅時候咧，都會一邊係將蜜蜂嘅知識融入我哋嘅課堂啦，咁樣即係上堂就唔會咁沉悶啦。同埋我哋都有一次係帶咗啲鬆知識，即係我哋可以接觸佢哋咁樣啦。同埋我嗰陣時老師就向我哋發出邀請，就話有冇人係想一齊去照顧呢啲動物啊？嗰時都覺得啊幾得意喎，幾有趣。咁細個又幾鍾意係成日喺個電視機度睇嗰啲動物介紹嘅啲節目咁樣囉，所以就一齊參加咗。
4: 啱啱呢同學就講到啦，就話啊其實佢哋嘅班房呢唔係我哋普通嘅班房咁簡單嘅、啊、即係老師先前都有同我哋介紹過啦，就話佢哋嘅班房呢係有唔同嘅動物㗎喎，例如呢會有水母啊，有引入一啲嘅蜂群啦、啊、即係大家啱啱聽呢，千祈唔好以為佢學校特別多蜂巢啊，其實係刻意去營造一個環境係等學生去學習㗎。
5: 冇錯，其實你哋第一次接觸呢啲動物驚唔驚㗎呢？因為我哋行山見到蜜蜂啦，尤其是就哎呀好驚啊，走啊走啊走啊，
4: 避開佢、啊。
5: 係啦，避開佢。咁、啊、其實你哋第一次哇無啦啦成兜蜜蜂喺呢個學校嘅課室出現，係咩感受㗎呢？
9: 其實我哋都覺得驚嘅，因為、即係我哋上上下堂啦，然之後無啦啦就會聽到啲嗡嗡嗡嗡嗡嘅聲，
5: 係啲聲都好冇，
9: 都大聲嘅。咁但係我哋嘅老師都會安慰翻我哋， 叫我哋唔使緊張啦，因為其實我哋個窗閂住，入面就開住冷氣咁樣，其實佢都唔會入到嚟攻擊我哋，咁樣我哋就可以 focus 翻喺我哋嘅課堂上面嘅。
10: 哦，咁而家去到户外真係遇到呢一啲即係昆蟲類，係咪都令到你哋會冇咁怕佢啊，或者識點樣同佢相處？
9: 是因為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有教過我們，如果即我們不主動攻擊他的話，他都不會過來針我們或者怎樣，還有我們的老師都教過我們應該即見到他們的時候，如果自己害怕的話不要叫，還有輕輕慢慢地後退就行了，不要跟他們接觸，因為始終行山的話就是我們進了別人的家裡打攪了他們，那我們都不可以打攪他們先進。
10: 哦，多謝主席的講解。
4: 這一樣呢就真是環境教育來的，還有他們學校是跟隔離學校一起合作啦，就將個停車場改建了做一個的環保園的、哦、主席幫我們介紹一下環保園裡面呢有什麼的，你們平時是怎樣在裡面進行活動的、
9: 哦、其實呢我們環保園裡面就沒有養動物的，但是呢裡面因為有很多食物的關係就吸引了很多不同的野生動物在裡面的，即例如不同的雀仔、啊、蝴蝶、啊、蜻蜓、啊、還有有魚、啊、烏龜、啊、都會有在裡面的，這樣我們都有種植一些植物去給我們的陸龜吃的，那我們就可以確保他們每一次我們餵的植物都是一些很新鮮很有機的植物。
10: 咁係咪就係因為種植啲植物變咗又引申到去有環保嘅一啲活動出現咗呢？
9: 其實係㗎，因為種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啦，咁我哋學校都多人鍾意呢啲咁嘅大自然嘅嘢嘅，咁樣我哋嗰啲動物就冇住喺環保園，咁就住喺實驗室啦，咁佢哋其實每一次上堂都可以見到呢啲活生生嘅動物，咁即係降低返佢哋對呢啲動物嘅害怕嘅程度啦，咁樣亦都可以令他們覺得其實上堂不是一件特別枯燥的事，其實可以寓教娛樂這樣。
4: 嗯，有沒有說你們自己最喜歡哪一類的動物，以及招呼它的時候有什麼步驟要做的？
11: 其實我最喜歡是陸龜，因為其實我覺得跟他們的感情是最深，他們比較早期入來，還有他每天都跟他們互動基本上是最多，因為我們每一天第一個小息都會帶他們下去地下，我們將地下都新增了一個龜舍去讓他們散步和給他們休息，因為其實曬多啲太陽吸收低維他命 D 其實都是對他們的龜殼是有好的，還有增加多啲佢哋活動量，始終可以大啲嘅環境俾佢哋喐動。咁同埋我哋都會每個星期都會 keep 住咁喂佢哋食嘢，去喂，可能係有會有時去當零食咁喂下啲新鮮嘅蔬菜，或者都會喺環保園摘一啲桑葉俾佢哋食啊。咁同埋再加埋我哋都會喂一啲稻草龜糧咁樣俾佢哋。
4: 嗯，大家會唔會話爭住去我嚟喂我嚟喂咁樣嘅？點分工啊？
11: 都會㗎，因為大家都好想有呢個親身接觸嘅經驗啊、體驗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話，可能讓下班細路小朋友先咧，即係我哋嗰啲組員去為咗先啦，因為佢哋可能真係好奇心大啲，加上同埋佢哋係都係叫未來嘅接班人啊嘛。咁我哋都試過，咁我哋都讓啲機會俾佢哋啊嘛，或者可能係我哋可能分啦，我哋今日可能因為我哋有兩隻陸龜，咁可能你今日就喂呢一隻，第二就喂第二隻咁樣。
10: 嗯，我想問下啲陸龜咧係幾大隻㗎？
11: 其實我哋有兩隻，一隻係大啲，一隻係細啲，因為大啲都有10 kg， 接近10 kg， 細嗰只都有3 kg。
10: 哇，咁佢嗰個直徑有冇話幾多？
11: 可能30 cm 左右。
4: 哦，哇，都幾大隻噶喎。咁你哋成條 team 咧，一共係有幾多人㗎？
11: 30-40人。
4: 哇，要管理呢一班同學都要花啲功夫喎。又問下凱斯啊，知道咧你哋除咗照顧動物之外咧，仲有搞一啲嘅比賽啊，又或者係連回收一啲膠樽、紙張都係需要你哋負責㗎喎，係咪啊？
8: 係啊，我哋除咗呢個健康環境教育啦，仲會負責一啲健康嘅部分嘅。先講回收活動啦，咁我哋係希望可以推廣同學嗰啲環保意識啦。因為你在學校見到咧，我哋雖然有回收箱，但係啲同學咧係唔知點樣去回收，可能將嗰啲飲剩嘅紙包飲品啊，嗰啲普通垃圾咧抌咗去回收箱，就以為呢個係紙就可以回收，但其實咧佢出面係有啲膠質咧係唔可以回收嘅。咁我哋就希望整呢個活動就係提高佢哋環保意識啦，同佢講翻，其實邊啲係真係可以回收到咁樣咯，培養佢呢個回收嘅習慣啦。 咁運動比賽啊嗰啲就係我哋會喺組隊嘅，就每班咧就會派出一啲代表咁樣去以一個競技嘅形式啦，咁樣就可以提高佢哋對運動嘅興趣，而且就會有 friend 一齊陪咧，就可以肯做多啲運動，提升佢哋運動量，更加健康咁樣咯。
4: 要玩咩運動噶？
8: 我哋會有一啲係可能團體一齊跳大繩啦、呼啦圈啦。
10: 哦，咁所以你哋都要去舉辦埋呢啲運動比賽
8: 㗎？哦，係啊，我哋會喺校內舉辦埋一啲運動比賽啊，咁樣。
10: 哦，哇，咁都非常之繁忙喎。
8: 係啊，我哋即係會有好多活動啦。除此之外，有時都會可能負責係派下生果啊、嗰啲水果日啊，
4: 嗯、
8: 我哋都會幫手可能整啲展板啊，同同學介紹啊。仲有有時都會出去即係演講，即係比賽咁樣，即係各個範疇都有嘅。
10: 哇，好犀利、啊！
4: 好多嘢做啊，
8: 周身都
4: 係啊。咁同埋咧，都問下榮欣啦，因為之前佢都同我哋喺咪後分享過啦，就係話學校咧曾經有隻野生嘅貓貓啦，咁啊生咗一隻貓 B B 啊，咁當時咧就好虛弱啦，甚至係俾媽媽遺棄咗。咁當時榮欣係有份去幫手照顧噶，那個經驗係點？
11: 其实那一天是我们在冷气机顶发现了那只猫猫，它叫橙汁，因为其实它都是一只棕色的猫，所以我们叫它橙汁。那一天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很虚弱，因为其实刚刚真的初生，我们估计是出世了一天，样就被猫妈妈遗弃了。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尺寸真的一个手掌的大小，还有还没开眼，它到抱起它的时候其实它都很冻震晒，那所以我们就都有去布置翻个环境俾佢哋，同埋整咗个暖水袋俾佢去保持翻佢身体嘅温度啦。咁同埋我哋会每两个钟头会喂佢奶，因为其实初生 B B 即系佢哋就可以喂奶吸收佢哋营养啦，每两个钟头一次咁样。再加上同埋我哋都会每两个钟头帮佢哋去放大小便嘅，咁同埋曾经试过便秘啦，咁细个，咁其实我哋都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之下，最后都可以成功去排便啦，咁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啊，因为经历咗同佢经历由便秘去屙到嘅时候，其实真係好感动，即係好似经历咗成程咁，好似我仲紧张过佢咁样，
4: 真係好似一个妈妈咁样睇住自己个 B B 嘅健康啊。
10: 冇错，咁啊讲到妈妈要照顾你哋嘅仔仔女女啦，咁难免会遇到一啲可能生病啊，或者甚至可能佢哋会老死，咁你哋会唔会有呢啲经历可以同你分享下？
9: 会㗎，最令我深刻嘅一次啦，就係、是、一隻松狮蜥蜴嚟嘅，咁佢咧就叫做樹皮，佢係我哋領養翻嚟嘅。咁咧佢嗰陣年紀咧其實都偏大嘅，喺今年年初我哋見佢嘅狀況其實已經唔係幾好嘅。咁我哋之前都有城大嘅獸醫學生都嚟睇過佢啦。咁、嗯、其實大家都係話佢嘅狀況唔係好好啦。咁、嗯、我哋都有同佢去睇出邊嗰啲醫生啦。嗰度嘅醫生都話佢唔 OK 啦，但係就因為年紀太大啦，咁所以就冇乜嘢可以做到嘅。咁、嗯、樣。我哋就一直咁樣睇住佢嘅情況越嚟越差，其實我哋已經盡咗力去做好我哋每一個步驟嘅、
4: 嗯，
9: 但係佢都係第一個離開咗我哋嘅松獅蜥咯，好快咁離開咗啦。咁嗰一次係即係尋日啦，啱啱去做完嘢啦，見到佢啦，狀態其實已經唔係好好啦。咁我哋第二日其實我哋都預咗會有呢件事咁發生嘅，咁樣我哋都有。一朝早啦，我哋嘅阿 Sir 就同我哋 send message 话阿树皮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样嗰一朝咧，我就上去同睇过佢啦。咁我就有同呢两位主席都有交代翻个情况系点嘅。咁样我哋又坐低谂一下，我哋应该要即系点样同啲师弟师妹交代翻，因为我哋都惊佢哋会好睇重呢件事啦，然之后会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咁样样啦，咁所以我哋又同阿 Sir 师弟师妹一齐坐低倾下，即系对呢件事嘅睇法系点样样啦，咁我哋喺入边又观察翻每一位师弟师妹嘅情况系点，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啲特别嘅帮助。经过呢啲讨论之后，我哋就去咗佢嘅丧礼啦，咁、
4: 嗯、
9: 样我哋一齐同树皮讲拜拜。咁樣就將呢件事告一段落咁樣。
10: 嗯，咁你哋經歷過呢一次嘅生死經驗啦，你覺得對生命會唔會有咗唔同嘅睇法呢？
8: 我係覺得即係啱開始聽呢、這個 好似感觉呢个终点即系呢个死亡可能离我好似好远咁样啦。因为我哋即系对呢个认知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啦。由开始照顾到而家都经历咗咁多，就开始突然间觉得其实死亡可能就系我哋身边。可能上一秒你仲见到佢好活跃啦，就会向你爬过嚟啊点，但系你下一秒你又唔知佢几时就可能会离开我哋啊，即系其实生命好脆弱咯，就要珍惜同佢相处嘅时间咯，就改变咗系。
10: 嗯，系啊，即系令到大家都会学识珍惜同我哋身边关心嘅人相处嘅机会。
4: 咁啊，有冇话即系参加咗学校嘅呢一个课外活动啦？对你哋嚟讲最大最大嘅转变或者得着系啲咩咧？不过每人都分享一下先啦。
11: 我觉得我最大嘅转变就系责任感系多咗啦，亦都关心咗好多唔同嘅小动物。因为开头系由零经验到而家，我觉得系自己好大嘅突破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以前嘅我绝对唔会花咁多嘅时间心机去摆落去啲小动物度，宁愿翻屋企可能多啲时间去瞓觉啊休息咁啊。因为而家每日放学都要去照顾佢哋，都要花一啲嘅时间啦。咁所以就我觉得自己唔会咁样做，加上就系每日都要去喂佢哋食嘢啊，咁样个责任感都强咗好多。因为即系我唔食佢都要食噶嘛，就系知佢健康真系好紧要对我哋嚟讲。咁同埋喺时间管理方面都增强咗啦。咁始终今年系一个副主席嘅角色，咁要去咗。都要分配埋佢哋嘅工作啦，好似我哋组员嘅当值嘅时间啦。咁如果佢哋请假，咁我哋要点样调配人手啊？咁同埋再加上今年中五啦，下年要面对公开考试啦，咁都要分配翻照顾动物嘅时间，同埋自己学习嘅时间、温书嘅时间咁样。
4: 嗯，好，咁啊，永欣啊，分享咗啦，我哋问下主席啊，雪瑶。
9: 我觉得咧，我就系喺體型火蟲的經歷那裡改變的，就是由王 Sir 在拜阿堂那裡給我們去參加的。那呢有一個 friend 呢不斷地慫恿我，這
10: 個 friend 是誰？
4: 榮欣啊，
10: 就是他坐在身邊的榮欣啊。
9: 因為呢其實一開始我不是很喜歡離開這個冷氣房，我覺得有冷氣非常舒服，但是戶外呢又焗又熱，有很多蛇蟲鼠蟻，一些很噁心很多腳的生物，我不是很接受到的。其實那時
10: 候很真實這件事，
9: 那時候呢我就由黃昏很不情願地在學校那裡出發，然後我們就去了不同寨那裡看香港獨有的螢火蟲。那天呢、走到最尾，跟住我們是見不到有任何一隻是獨有的螢火蟲，然後呢我覺得好似俾人陰咗咁樣，然之後我哋就諗住掉頭走啦，跟住咧就俾我哋見到有一隻係獨有嘅，跟住我覺得哇好靚嘅成件事，即係成個天係黑掹掹啦，然之後但係佢就喺一個好黑嘅環境度閃閃閃，係閃靈靈咁樣好靚。然之後我哋回程嘅時候啦，一路行翻去見到越嚟越多螢火蟲，
10: 即係一定好靚嘅畫面，
9: 就係。然之後自此之後咧，我就好似打開咗另外一道新嘅大門咁啦。我就覺得冷氣房對比起呢個户外活動咧，户外活動一定係贏曬。然之後我喺室內嘅地方咧，一定睇唔到咁多嘅生物多樣性啦。咁、所以我就要出去睇多啲呢一個世界咯。我覺得。然之後，當王 Sir 一有活動話係可以去 outing 啊，去 field trip 啦，我都係第一個舉手話要參加。
10: 好啊，好大的改變啊！這個由冷氣房去到主動去自己舉手位出去，咁最後就等阿外師講下。不如
8: 啱開始，我覺得我最大的突破就是勇氣方面啦。咁我啱開始就係即係驚尷尬，比較怕醜，就成日講啲可能比較細聲啊，或者係唔敢出聲咁樣嘅。咁去多咗幾次嗰啲公眾分享，都係啱開始係可能要揸咪啊，講多幾次咁樣，即係次次講完都覺得好尷尬啊，唔知點。但係我講多咗幾次咧，就夠膽去放聲去講，即係唔使驚去錯咯。即係都有一班 friend 咧，可以即係一齊咁樣係幫互相幫，即係唔係自己獨自一個人咁樣。之後就開始係可以勇敢啲去放開自己啊，去講大聲啲啊，去參加啲活動咧，都係主動去幫手咁樣咯，做分享。
10: 嗯，咁咧今日咧听完三位同学嘅分享咧，我发现咗啦，即系朋友嘅重要性啦。三位真系系老 best 嚟嘅，睇得出系。同埋咧，令我觉得最有感受嘅，唔系话佢哋净系识得照顾动物咁简单，而系佢哋愿意咧去为另一个生命负责嘅呢种态度。即系佢哋每个人咧都会好成熟啊，会去谂好多究竟啊点样去照顾呢啲动物咧。其实唔系咁简单咯，对一个中学生嚟 嚟讲。
12: 嗯，系啊，同埋佢都俾咗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大家啦，就系即系饲养动物唔系一时嘅兴趣，而系你要为咗个动物嘅一生去负责。咁我哋今日非常之多谢嚟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嘅龚雪瑶同学。他是主席啦，咁仲有两位嘅副主席潘永恩同学同埋李爱思同学嘅分享啦。最后祝各位中学生都透过你哋嘅课外活动揾到黑盒之中嘅萤火虫啊！咁我哋一齐讲声。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系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啦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2: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3: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

0: 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2: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呢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呢公务员团体呢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1: 至于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加薪的影响，杨何培恩说，行会的决定是整体考虑，难以机械化分出每项因素的占比。
2: 一个独立事件公众的看法占几%呢，其实行会的考虑呢是一个平衡的考虑，我们很难机械化地分出每一个不同的因素是占比是几大，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考虑来的。
1: 杨何培恩在星期三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顺希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4: 好多呢一啲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嘅一啲圖謀咧，其實都係國家級嘅高手嘅，所以好多資料只係行政長官先至可以審閱得到，亦都係因為咁，行政長官行使法律權力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適當，兼且係掌握咗所需嘅資料，而啲資料係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喺一啲公開嘅場合去透露。
3: 他又說，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非常嚴謹，強調沒有增加法例適用範圍，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
4: 我們的附屬法例呢是沒有增加任何我們在這方面法例的適用範圍，亦都沒有擴充到罪行的定義，亦都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的。行政長官去發這個證明書呢是一個非常嚴謹和嚴肅行為。
3: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

0: 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0: 7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及优惠，政府的专题网站上载了相关的详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当日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7月1号到3号电车可以免费乘搭。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7月1号免费，包括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草地滚球场等。市民今个月14号到20号可以透过康体通抽签申请，而公众游泳池亦都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昂坪360山顶缆车有折扣优惠。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及古迹办等都有免费入场或者折扣优惠，而六在区当日回收可以获得双倍66上积分。在飲食和消费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有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
2: 好多谢社会各界都是热烈响应，为市民提供各种的多元化的活动和优惠。我亦都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陆续加入，令到我们在七一回归29周年的大日子是全城共同庆祝。
0: 另外，6月到7月各区陆续有庆祝活动，包括沙田龙舟竞赛、中西区文化艺术节、大埔庆回归大会演、元朗粤剧欣赏会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给人的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2次简介会，也讲述各业主关心的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都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埋预缴价管理费。嘅要求系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嘅协助。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与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与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且与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邓永林报道。
3: 荃湾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厦、一间残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户，琴日中午之前开始因为总制房变压器着火导致停电，事件亦都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而停水。经过一晚抢修，今日中午前恢复供水供电。中电表示，停电事故发生后又派员到场确认中电设备同埋供电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约11点，中电喺大厦电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嘅餐厅负责人话，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嘅生意同埋食材，关心法团同埋管理公司会点样处理。
4: 我哋损失就一定损失噶啦，起码我个生意额啊，我啲食材啊，一定冇咗噶啦，大概20000到啦。你两日生意，我当佢已经系唔系话旺嗰啲噶啦，即系一般嚟讲。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议员同埋关爱队总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主要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等。佢又话，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都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嘅个案，呼吁法团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
5: 所有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物管公司，请大家咧都要确保咧嗰个电表房或者系嗰个电表嘅装置咧系随时咧系处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系要加紧嗰个巡查，同埋如果系天雨嘅时候，都要确保咧嗰个屋苑咧唔会因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响嗰个电表房嘅装置，因为咁样咧就会影响成个屋苑嗰个电力嘅供应嘅。
3: 麦美娟强调，做好大厦管理，确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话，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黄贝文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话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 近平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嘅岁月系双方永恒嘅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嘅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嘅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喺参访学校嘅时候，习近平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喺双方陪同人员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喺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架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7: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同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8: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7: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会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在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日晚至星期一，伊朗和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到星期一较后时间，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9: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 伊朗同以色列呢一轮军事冲突持续唔够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佢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话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为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六合彩搞出结果啦，系8、11、14、26、33、40，特别号码是30，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2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指望随后的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四月份贸易逆差收窄至559亿美元，略低过市场预期，按月收窄超过1%。四月份的出口按月升了2.6%，去到3271亿美元，创新高。进口亦都升2%，去到大约3830亿美元。中东紧张局势有缓和迹象，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是报51099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1点，是升了25点。港股就反复向下，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170点，午后曾经是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就报24565点，跌了91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超过3089亿元，科技指数升大约0.3%，收报4769点。 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股份就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是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而东方海外就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蓝筹股。另外晶片股就反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咗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预期。有经济师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是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的内地的外贸表现。罗伟浩报道，
12: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亿3000万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到大约260亿美元，创4个月最大顺差。 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 15.5%， 进口就升 24.5%。 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 13.8%， 按月升 4.3%， 进口就按年升 21.5%， 按月就跌 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13: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AI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12: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4: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2: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就说，香港银行业未来将会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的要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说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6: 在银行呢，就因应我们的通函而要去做一些他们开户的改变，去实施这些额外要求，大致上都已经落实了。他们一路呢，其实是有继续帮内地的一些客户是开户的，咁而個開户過程呢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呢環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呢個重點都在於呢，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係對我哋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嗰個聲望同埋嗰個發展呢係非常重要。
15: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全美不动产协会数据显示，美国上月份美二手楼销售按月升了 3.2%， 以年率计是417万间，创了去年底以来最高，多过市场预期。再看回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08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24点，升18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5点，跌91点，主板成交额3,08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541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六升咗1.2 ，XLE 南方海力士113.75升咗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咗1.7，中芯国际75元升咗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咗1.65，建滔集团89.85升咗18.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0.68美元，卖出价4,313.1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1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9: 梗系冇啦。
2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2: 主流、
23: 另类、
22: 舞台、
23: 文字、
22: 影像、
23: 形体、
22: 媒介、
23: 环保、
22: 文化快讯。
24: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佢哋嘅妖怪故事。
25: 呢啲传说喺真同假之间，带我哋窥探人心最深处嘅恐惧同欲望。
24: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嘅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麦树坚介绍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村生活为灵感嘅作品《狐狸侠》。
0: 和宜峡呢个地方咧，原先咧其实来自于咧狐狸峡嘅呢个名嘅。呢个故事咧，其实就系以匿喺咧呢一个狐狸峡里边嘅妖精，偶然嘅机会之下咧，遇上一个叫葵嘅年轻人咧，发生嘅一个嘅故事。我都有尝试喺啲细节里边提出我自己对一啲本土里边一啲嘅灵异嘅说法嘅一啲嘅解释嘅。我都同时咧就创造咗一啲嘅妖精角色。当一个葵呢个角色咧走入去咧呢一班嘅妖精嘅嗰个嘅地盘嘅时候，嗰个嘅问题同冲突又究竟可唔可以解决呢？
25: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发为题，诉说一个由寻人到寻找真相嘅故事。
2: 情节其实最简单嘅就系两个人喺间餐厅里边倾偈，有个人要揾一个私家侦探去帮手去揾一个人，但系倾下倾下嘅时候，佢哋牵涉到嘅场景同时间就超越过佢哋坐喺度讲嘅可能系一个钟头到啦，包罗万有嘅可能系超过成一百年，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24: 书籍《人间异策》，
25: 作者麦树坚、
24: 谭咏诗、
25: 赵晓彤、
24: 徐卓然、
25: 李日康、
24: 余婉兰，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师爷。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9号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咁因为呢海游有事请假，今晚呢就由蓝伟婷蓝蓝代为主持啊。咁喺话俾大家听今晚有啲咩歌曲播放之前呢，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 77%，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㗎。今晚呢预备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呢，咁先嚟讲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啊，会有无情宝剑有情天，由陈剑星同埋钟丽蓉主唱，而另一曲有陈辉鸿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至于凌晨12点至到去凌晨1点个小时，会有龙冠天同南凤合唱嘅陪衣情。而另一曲有邓碧云独唱的《制玉河》。至于凌晨1点去到2点会有京剧欣赏的环节。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牧羊卷》的第一集，由冯之孝、李世济和曾世才、郑岩主唱的，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至于今个小时呢，蓝蓝会为大家带来有中国民间传说之一的宝莲灯的唱段啦，都是头一段啦，巧合仙缘就是刘燕昌啦邂逅圣母的一段唱情来的。为大家带来有文千岁、李宝莹和陈浩球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支巧合仙缘啦。

圣母你睇下，是谁个凡夫俗子咁在壁上题诗呀？南朝有罗广神仙，结合仙凡一段缘，若许逢来为伴侣，今随发家上云天，流言枪蹄，流言枪，圣庙题诗字句轻佻，你都可算荒唐绝顶啦。你都唔系瞓响庵前，好个坏鬼书。

杀其悲。

0: 睇佢月貌花容，似足圣母神像噃。香罗带，莫非系佢嘅？好，我都要上前问一句至得。两位小姐又嚟、
1: 小姐小姐，俾你累到我饱受责骂，你都算可恶咯。

0: 乔书生啊，呢次你因祸得福啦，我哋圣母娘娘。
1: 灵芝，
2: 哦，原来真系圣母金身出现，小生刘延昌，姓王姓孔，求见圣母娘娘。
0: 仲快啲将心事向我哋娘娘禀告。
2: 系系。

刚刚为大家带来有宝莲灯之巧合仙缘，有文千岁、李宝莹同埋陈浩球主唱为我哋今晚戏曲之夜咧就揭开序幕啦。咁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我哋翻嚟一齐继续听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的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给人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议题，包括法团的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和预缴的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延后，是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会怎样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19点，升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6。

0: 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为大家带嚟好曲。去到今日，应该系话听日凌晨2:00啊吓。今日小事啦，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大家都好鍾意啦，同埋呢學曲呢一定都係会學嘅入门曲之一啊，无情宝剑有情天。故事局就讲述到啦，男主角韦重辉啊同女主角吕道慈呢係青梅竹马，彼此相爱㗎。但係两个人呢长大咗之后呢先发现啊，原来大家係大家嘅仇家嚟㗎。甚至要被迫在沙场上面兵戎相见。故事发展到去成点呢，我们不如听这个由陈剑星和钟丽蓉主唱的《无情宝剑有情天》。

0: 哦，他们
1: 妙了。
0: 正是小管琴弦，皆妙韵。

束手一杆。此际不防燕底云，萧郎并伴为重归，乃是公王嘅血人，惨被你爹爹施毒计，满门杀戮不饶人，一族叹沦亡，一家离劫运，此世将仇报，我杀尽吕家人。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无情宝剑有情天》啊，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但好可惜咧，就唔知道年份啊，因为喺个封套度冇写啊吓。咁啊，带嚟有陈剑星同埋钟丽蓉的歌声。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0: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2: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1: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时间嚟到晚上11:31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咁即将啦，为大家送上啦，系阿蓝蓝都比较中意嘅一首歌曲啊吓，咁就系《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咁啊，故事就讲述到啦，杨过同龙女咧系一对江湖嘅情侣。咁后嚟咧，小龙女因为中咗仇家嘅银针毒咧，以为自己咧一定冇命噶啦。咁为咗咧唔想杨过为自己痴痴咁嘅挂念咧，佢就喺绝情谷嘅石崖上面留置，约定咧16年后再见。之后咧就跳落去深潭，点知原来潭底下咧系有另一个天地嘅，咁啊小龙女咧就为咗保住性命啊，咁16年咧一到咧杨过咧亦都系准时去赴约噶，咁啊故事发展成点咧？我哋一齐嚟收听《绝情谷底合旅程》啊！点解好中意咧？因为呢一首歌曲嗰啲配乐咧，会令你联想到啦啊小龙女啊同杨过喺个天度咧飞嚟飞去啊，一齐咧去重出江湖嘅感觉啊，咁带嚟有陈辉雄同埋潘芊芊嘅歌声，我哋一齐嚟欣赏。

0: 唉，当年我身中冰魄银针之毒，治疗必死无疑，无奈黑字流言已绝君爱念啊。
1: 有誓生死相随，又幸情牵人难，看潭之下有洞天，只是悠悠十六载，看我苦苦追查。

0: 唐禀报英雄戏，
1: 龙女英为女中凤呀。

0: 为大家带嚟一曲《绝情谷底合旅程》啊，由陈辉雄同埋潘千千合唱嘅，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再一齐翻嚟听曲啊！一阵见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4，刚刚跳了50502点，跌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0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26，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73，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5.59 美元，卖出 4276.4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

0: 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我会讲咧嗰个画面都几演嚟下噶，就有《背依情》啊，咁带嚟嘅有龙冠天啦，同埋南凤嘅版本，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姑娘，你若则娇躯难堪风雨，不若从尽破庙躲避吧。
1: 万里授受不亲，恐怕有些不便。
0: 姑娘，荒山野岭四下无人，何必拘于礼教呢？还是暂且从缘啊。
1: 如此说相公请。
0: 姑娘请。姑娘，见你衣衫尽湿，易受风寒，那边有柴有草，何不取来生火以驱寒意呢？
1: 为是
0: 啊，
1: 勿觉有住，焉可顺手取来呢？
0: 哦，姑娘所言有理，我大可以留钱借用噶。姑娘稍待。

0: 哦，姑娘，你因何下泪呢？
1: 我与爹爹失散，好似孤雁离群，更愁父女未知何时再聚，不禁自伤身世，妻儿下泪啫。
0: 所谓骨肉连心，倒也难怪。唯望吉人天相，终有日父女团圆嘅姑娘。

0: 哈！唉，姑娘，菩萨乃是木素泥雕，又怎会偷窥呢？
1: 最怕菩萨无心，伤人有意。
0: 啊！原来姑娘是怕我啊！唉，我可将心意。

0: 娘何事呀、
1: 啊？我不慎被火灼伤，因而腹痛。
0: 哎呀，素手何能操家务？不如由我效微劳吧。
1: 怎好意思呢？
0: 些虽小事，何必介意呢？

姑娘，罗衣也曾备好，请姑娘拿回穿着吧。

叹一句欢曲难通。真使我一筹。

0: 夫人。
1: 相公，见你低手沉吟，只有满怀心事，你知能否见过呢？
0: 姑娘，所谓千里送君，终须一别。我所受者，与姑娘别后，不知相会何时，就怕此景此情，空露云梦，徒添感慨。
1: 我有喜望所感。
0: 姑娘，你。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一曲有《背依情》，由龙冠天和南凤合唱。
1: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2: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 吓 ，VR 虚拟旅行啊？
2: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一条龙享受啊嘛！
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案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时间嚟到凌晨12:37，喺播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唔知系咪琴日啦落咗好大雨啦，今日咧个气温咧都稍微下降咗少少，比较舒服啲啊吓。咁啊，大家咧因为都夏天噶啦，咁啊要饮多啲水啦，补充翻身体嘅水分啊吓。咁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制玉河，其实制玉河咧喺我哋港台度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有罗家宝啊、文千岁、冯瑞凡、梁汉威，咁其实每个版本咧都有佢嘅捧场客吓，咁而且咧都几平均下嘅，但系呢个版本就特别少少啦，因为一个女评嘅版本啊系1001个嘅啫，由大碧姐同碧云主唱嘅制玉河送俾大家。

罢了我哋贤妻，我哋表妹。

可怜玉韵又香消，江水惊埋命一条，衣锦荣贵都是恨，状元此日誓我叫不叫。

状元归嚟空欢笑，冷月秋灯叹寂寥，可怜箫管不成音，声沉影寂。

0: 带嚟有邓碧云嘅《祭玉》吓，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14点，跌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3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35美元，卖出4259.9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 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2: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4: 义工的力量。
5: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4: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8: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9: 等你来发掘啊。
10: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1: 听多点识多点，
8: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0: 浏览 r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8: 一起来感受
11: 中华文化之美。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3: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仲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噶啦噃，咁啊今日蓝蓝做咗替工啦，咁啊拣咗好几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再次重温一次今日有啲咩歌曲送咗俾大家先。咁啊头头啦，嗰10:35啊，我送咗首咧。宝莲灯之巧合仙缘啊，由文千岁、李宝莹同埋陈浩球主唱嘅。咁啊，至于晚上11:00至凌晨12:00嗰小时咧，带嚟咗一个现场版本嘅《无情宝剑有情天》啊，由陈剑色、钟丽蓉主唱嘅。而另一曲咧，有陈辉雄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侠女情》啊，系一个关于神雕侠侣嘅故事嚟嘅。咁啊，至于凌晨12:00至1:00嘅小时咧，为大家带嚟咗龙冠天同埋南凤合唱嘅《贝依情》。

0: 另一曲有邓碧云独唱的《济玉河》。希望呢今日的歌曲大家都啱听啊。如果大家想继续听广东粤曲的话，要留待到去啦。凌晨两点由丁家昌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啦。今日小时就为大家带来有京剧欣赏，我们一起来欣赏京剧啊。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陈婉蓉系为大家安排咗《牧羊卷》。《牧羊卷》系讲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代替叔父从军，佢嘅婶母宋氏内侄宋成呢护送出行。宋成垂涎春登嘅妻子赵锦棠美貌，中途呢就想谋害春登，但系春登被人所救，由于奸计不成，佢就回家方报话春登战死。佢嘅婶母又想霸占家财，就逼赵锦棠改嫁宋成，锦棠不从，备受折磨。咁佢嘅婶母呢又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去山中牧羊。后来春登因为立功封侯，奉旨回乡祭祖，亦都将宋成斩首。咁宋善呢就虚报话佢嘅妻子同埋娘亲已故，咁春登就去祭台哭祭，仲舍饭七日，适逢锦棠两婆媳讨饭至此，最终惊动咗春登，直至一家团圆。这个牧羊卷就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曹西才饰演沈母宋氏，郑岩饰演宋成，还有黄显和、张学海、孙鸿芬、李广仁等演唱的。我们一起欣赏牧羊卷。

的是人猖狂。

公且盼心，先是报国汉那边听，此叹必报封燕京，待壮军威是那道平。

0: 在此一事，知一愿怎生待？知一愿在家吗？
1: 弟弟，满应声叫你
2: 参谋出去看看。
3: 别找神啊！
2: 开棺停了，
0: 罢了。只因黄龙造反，元帅有令调你军前听用。
2: 啊，差官，你看我疾病缠身，如何取得呀？
0: 此乃生命，谁敢违抗？
2: 差官，就命我儿朱春科替我前往，方便方便呐。
0: 这道石子即可准备，一起程不能为我回去了。

0: 什么事啊？
1: 只因黄龙造反，命我去让西凉寇军呐。
0: 哟，老头子，你病得这样，可怎么去啊？
1: 我与差官商量好了，就命我儿春科替我前往。
0: 什么？叫他去？嗨，那哪成啊！哎，老头子，你不是常说吗？你侄子春登，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文武双全，为什么不叫他替你去呢？
1: 春登有老母在堂，他是不能前去的。
0: 你呀，就不用管了。待一会儿啊，我到东院把他们娘儿几个给请过来，跟他们商量商量。春登要是去了，那不是更好吗？
1: 春登是万万不能去呀！
0: 啊，得了得了，你呀，就是好好的养病得了。哎呦，这个宋晨上哪儿去了啊？哎，我说，成儿，成儿。
2: 忽听姑妈喊叫，宋城急忙来到，人都说我心似刀，我见人脸上陪笑。姑妈，
0: 哎，
2: 什么事啊？
0: 我说晨儿啊，你呀、啊，到东院把他们娘儿几个给请过来。哎哎，你拿耳朵来，我告诉你。哎，不就成了吗？
2: 门瞧您的了，
0: 瞧我的，
2: 我去叫什么去？
0: 我说，春科，给你爹熬药去啊！
3: 你做什么去了？
0: 你就甭管了啊！

0: 去，过去，过去。
1: 啊，兄弟，病体怎么样了？
2: 越发的沉重了。
1: 好好讲讲才是，换我们前来何事啊？
3: 嫂子。您那是不知道，刚才呀、啊、上官来了，叫我们老头子三天之内前去从军。您瞧他病得这样，怎么去呀、啊？
4: 既然叔父身染重病，这从军之事只好是暂缓为好。
2: 此乃是王命，谁敢不遵呐？
3: 是啊，这是圣命，谁敢不遵呐？我们老头子有心呐，叫春科替他去。您那想啊，春科年纪又小，也没出过门，家里头还得请医生，还得抓药。他要是一走，一想儿子，岂不是病上加病
5: 啊？是啊，您瞧瞧，我姑父这么大岁数，得了这么重的病，真要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连亲儿子都瞧不见，那可怎么办呢？您就
3: 我说大侄子，你呀、啊、是最孝顺的，你叔叔又很疼你，又把武艺全都交给你了，如今你能瞧着他着急吗？万一他有个好歹。
5: 别哭、啊别哭，
3: 哎呦，
5: 哎呦，哎呦，你哭什么呀？谁不让我表哥朱春登最仁义最孝顺了，准得替我姑父拿主意。再说了，人家又没说不管，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
4: 师傅，别跑。待侄儿替叔父整天投军就是。
1: 哎呀儿啊，为娘也是年老多病之人，你日何取得呀？
5: 老伯伯，你这哪儿的话呀？您瞧您身子骨多硬朗啊！啊，鹤发童颜啊，一看就是好身子骨。
2: 你看看怎样讲？老嫂您慢，春灯是不能前去的，我命春客前往，你又要阻拦，哎呀，这也罢。
6: 凡是我亲自前去。
2: 孝顺，我也就难讲话了。 寸可此番从军，将我家的宝弓带在身旁，军前定有用他之事。
4: 多谢叔父。
2: 宋臣收拾行囊即可启程。
4: 举奴进计之儿，拜别。

枪弹离人，乃是保镖的大官，只因押解镖车行至在西凉路上，偶遇黄龙泽子造反的兵将，将俺的镖车夺去，杀死可伤，使俺拼却性命才得活命。如今身无分文，正目中饥饿，日何是好？看那旁有一松林，俺不免藏在里面，打枪变了。我若打枪，这世界之上岂不是又多了他娘的一个坏人？我若不枪，这腹中饥饿实在是难

0: 下来歇会儿。哎呀，
1: 哎哎嘿，那儿有块石头，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啊，我也得把东西摘下来。
0: 这一道就没闲着，出了家门啊，这匹马跑的是真快。哎呦，我这两条腿哪追得上啊。
1: 哎好，您在这儿坐会儿吧。
2: 好，行行行行，来走。
1: 哎，您瞧啊，我还带着酒呢，来来来，我陪您喝两盅吧。
2: 与兄从不饮酒。
1: 嗨，我也不大喝，这不是走累了吗？咱们哥俩喝两口，接着上路啊！来来来，我陪着。
2: 如此，只此一杯，
1: 一杯好，好，一杯就一杯，一杯也得
2: 来来来，
1: 啊、
2: 好好
1: 来来来，我陪着，哎，我给您满上。
2: 心里飞
1: 啊，一道上平平安安，托您的福，干了他。来，我陪着，我陪着啊。好，好酒量，来来来来，哥哥，我还得给您满上啊，
2: 不能饮酒，不能饮料，
1: 这杯酒可得喝。
2: 什么？
1: 这是敬给我表嫂的。
2: 哦，哎呀，提起桌巾呐、他倒是难得的好人，
1: 我感情了，又漂亮又贤惠，百里挑一，您的好造化。来来来，咱们干了。
2: 哎呀，我实在不能，
1: 我陪着，我陪着，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就这一杯，好好好，干干干。哎，来来来吧，您来个长流水吧。表哥，还得喝一盅啊！
2: 我不能饮了
1: 啊！哎，表哥，表哥。
0: 两盅酒他就醉了。朱春灯啊，朱春灯，实话告诉你，我惦记你那份家财跟你那个漂亮媳妇儿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这回机会到了，跟我姑妈商量好了，中途路上我把他一刀杀死，回去报个假信儿，就说他死在两军阵前了。叫我姑妈做个媒，把她媳妇说个我是人财两得。对，我趁着她这会儿酒醉不醒，我把她杀了再说。哎呀，朱春灯有一身的好武艺啊，我这一刀杀不了她，我可不是她的对手啊。哎，我得先把他捆上。
1: 小哥，哎呀，您那在这歇会儿，得坐稳了啊。
0: 好，这回捆结实了。朱春灯啊，朱春灯，这叫做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肯留你到天明？你看刀！
1: 哎，好，好，来来来，哎，哎，哎，哎，
0: 这小子跑。

0: 以为我将我捆绑起来？
1: 谁捆你了？
2: 我

0: 马匹往哪里去了？
1: 你的行囊马匹啊，早就让人家给抢走了。
0: 好小子，看见。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识好歹呀？我问问你，刚才跟你一块儿的那个人他是谁？
0: 是啊，松臣。松臣往哪里去了？
1: 哦，他叫宋城啊。
0: 真是？
1: 就是他。
0: 哦，
1: 要害你的性命，若非俺大吼了一声，你先遭国策。
0: 宋臣呐，哥哥，你拐去我的新郎马匹，还要暗害于我，日后我看你是怎样见了我。
2: 壮士大姐，
1: 岂敢？请问壮士孙亲大名，今遇黄，
2: 只因黄龙造反，我替叔父镇前投军。请问壮士孙亲大名，作何神力？
1: 在下里人，只因押解镖车，行至西凉路上，偶遇黄龙舍子造反的兵将，将俺的镖车挪去，无奈再次大抢。哎，今天头一回可就碰见你了。
2: 这也难怪，如今黄龙造反，我有意请壮士随我一同阵前投军，不知壮士孙意如何？
1: 愿在壮士鞍前马后为国效劳。
2: 好，前面就是大营，你我再

0: 啊，儿啊，你兄长前去投军，一时万载有余，渺无音信，我时时地放心不下呀。
1: 爹爹但放宽心，待孩儿前去大营探听消息，也就是了。
2: 你得了吧，娘，春正走了就行了，你也去，这家里头没人，那哪行啊？
1: 啊，母亲，孩儿前去探听消息，有非从军，不必如此。
0: 是啊，他此去亦非从军，你为何又来阻拦？
2: 一说话你就向着他，我还跟你说路又这么远，又没有盘缠，你到那儿找谁去啊？万一有个好歹，那可怎么办呢？那个
1: 孩儿取心一地，自有此告辞了。

0: 敢搞，还真搞了。
1: 终而来在京城，钱财用了尽，回家来报家信，骗取家人。
2: 是母亲。

0: 我不该叫你去替我从军，
1: 为王
0: 杀之奸，我乃父王。

0: 你来这里，我心你难我。
1: 小媳妇儿了，
2: 对，
1: 您过去告诉他们朱春灯死了
2: 啊，
1: 那老太婆不急死也得急病了，
2: 对，
1: 过两天您做个媒，把那小媳妇儿说个我，咱们娘俩人财两得，不是发财了吗？
2: 哎呀，这个主意真好啊！
1: 那可是，
2: 哎呦，这是后事怎么办呢？
1: 后事有我呢，
2: 那么我给他送信儿去。
1: 去呀、啊，
2: 这么办
1: 啊？
2: 过两天呢，
1: 啊、
2: 我呀、啊、就给你提信去，
1: 给我做
2: 你呀、啊、听我的心事儿、啊。

0: 花果下马投降，
1: 一派胡言看。

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牧羊卷我哋暂时欣赏到呢度为止。由冯之敲、李世济、曹世才、郑岩等人演唱嘅牧羊卷，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为大家继续播出啦。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 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仍然有不够 5% 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今晚丁家商唔可以讲得太多嘢啦，因为我揀嚟呢一套长劇啊，有听众想听啊龙哥李龙嘅长劇啊，我揀咗呢一套《白龙关》，系龙飞劇团啦。当年咧就佢仲有曾慧啦、游星普啦、廖国森啦、陈家明啦、新剑郎等演出嘅现场录音，总共有五场嘅，五场加埋咧，哇，足足3个钟头都有多嘅时间要播放嘅，咁所以都唔可以讲得几多嘢。白龙关我谂大家都会熟悉，因为我哋常常有播白龙关嘅单支曲或者系组曲，但系而家就成套长劇咧为大家送上嘅。咁个唱席啊，或者介绍下啦，咁有龙哥李龙演绎嘅白龙太子啦。曾慧嘅夫言金定啦，游星普嘅夫言秀婷啦，廖国森嘅赵匡胤啦，陈家明嘅刘妃啦，即系赵匡胤嘅妃子啦，同埋田歌新剑郎嘅德超太子嘅。好啦，我哋先听第一场啊，第一场就系讲呢一个赵匡胤啊，君臣咧被围困于白龙关，咁啊夫言秀婷啦，仲有系夫言金定兄妹咧，要去出关。班救兵啦，咁喺第一場喺今節入面咧，大家就喺度討論緊啦。咁啊，就點樣用咩方法啊？等等啦。咁然後咧，咁啊，有啲人又持相反意見啊。咁好，我哋就聽第一場。

0: 同袍起了，
1: 起了。
0: 北方打来战表，主上御驾亲征，攻陷咗白龙关，谁知被白龙太子用兵围困，致令十万大军难于移动啊！宋军被白龙关困于已经一个月啦，倘若双方僵持下去啊，宋军一定覆没于白龙关中啊！
2: 宋军尚有百万大军住在关中，若果有人能冲出重围，方能把大军调动啊！
0: 白龙太子奇谋密布，我谁能够破处与惊风啊？有若

0: 流水困蛟龙，却似明珠埋头挖中。王爷啊，
1: 在
0: 何时吹父王星象，是否白龙太子已杀进关前，借令王爷这般惶恐啊？
1: 对呀，太子尚未杀进关内，只不过已在关前立坑。
0: 太子什么？
1: 不错啊，他说到十天之内，若不把红表呈上，他就要
0: 压
1: 进城内来一个血肉长城，任教军民十万尽丧风花风。
2: 啊！丞相，白龙太子之言不可不信，以臣妾之言嘛，何不暂且写下红表，暂且归鸿，方为上策。此举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的暂错从权，况且主上被困白龙关内，如遇在望，为求望开一面，不能不把敌人用中。
0: 怎么样？要国王写表称王？哎，做国王的字。陈桥兵变一趟山河，十八年来马上称王，从未有今事之辱。若要我投降写表，教我怎样之从啊？
1: 哎，不好嘛，
0: 如何？
1: 头可断，命可松，热血一哭何曾冻，凌霄壮志气如虹，马甲堪为国师勇，灵金屈辱

0: 暗夜决战。
1: 我当如家亲征平不看，谁知我身头火月下河东，空有大军在朝廷。

0: 齐奏主上，微臣也曾派遣多言勇将，得威求救啊！
1: 事情真难啊！
0: 都死在白龙太子刀下。
2: 以臣妾之言，都是割地球啊！
1: 父王，以臣儿之见，主战为公。
0: 主战，
2: 割地球，
3: 主战，
2: 割地球，
1: 慢慢慢慢。
0: 父王，
1: 三么子？

全北汉王打来了连环军兵，康德主上下华东，陈刘飞的力举燕窝，却是危言示众。安夫人自问心痛。

0: 银局长退三国一班。
1: 是。
2: 如此看来，你与哀家

威独将我当头棒喝，早知刘备要奸相，两夜勾通。无奈因怒气，脸受难。

0: 反了了，我将以后孝事就是
1: 夫人亲家
0: 在
1: 未曾传都何事闯进龙棚，莫非关外军情有变动啊？
2: 夫人息怒，书上正义老夫相以军机要务，你一目二子的义务将领胆敢擅闯营中啊？
0: 撒腿啦！
3: 马来，想夫人卿家乃是文韬武略之才，并不是走廊反对之辈啊！有道是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卿家如此嘅做法，未免是不知才善用啊！
4: 殿下爷，滔滔公言终何用呢？而外家之言都系签约为事啊！谁叫宋军谋猛将，难敌军前个小白龙啊！
0: 娘娘，你看小飞猛。

0: 将军，相送军之中多员大将，为破特位而死在白龙太子手上，难道你当真有胆前去拼？
1: 大丈夫视死如归，何惧之有？
0: 我怕你不是不怕死，而是心有所持。
1: 是谁？什么话？

0: 都言之有理啊！主上一统中原，他才来归顺，莫非他就是北汉奸细不成啊？
1: 就是北汉奸细啊！
2: 有、啊、生。

了巨伤，啊，巨伤啊！俺不仁，兵无必胜之方，只有必死。纪念俺汉边关被围，全营将官已受刀灼之辱，未生才敢以单枪匹马犯险冲关，莫非报主上之遇之一？请主上马上传令，待未生提枪上马出关应敌。

0: 陈家下来
1: 了一片。
0: 凭我一贯金枪，一声骏马，哪怕白龙小姐为的水泄不通啊！
2: 夫人相君，令妹言之有理，想双拳难敌四手，以哀家之意，你莫过轻举妄动啊！
0: 白龙太子言到限期，十日如不归降，便要玉石俱焚。我若不单枪破敌，又何忍主上的满营将士束手待毙在关中？

进母牙。我知你兄妹情深如海洋，不忍我往事成仙，可以斗英。

0: 金定小姐，精娴刀马熟读，武略文通，他既然亲送兵符，看来定是稳操胜券。你目当他口出狂言，无大用啊！
1: 我叫夫人家人全不知死活，一个夫人受庭都竟无特位之策，加埋一个夫人金定人于是何办？你两兄妹生生死死都是等闲，谁怕这特位而把八龙太子捉路，轻兵屠城，气势汹
2: 涌。
3: 以神儿之见，与其屈辱归降，生不如死，更难得他兄妹二人一门忠勇。
2: 肯定，
3: 此次特位正是九死都未有一生。你虽是满身武艺，我怕你难敌那河东小白龙啊！
1: 力敌虽然战败，但志趣
3: 啊，
1: 岂可不胜啊？
3: 志趣嘛，
2: 志趣啊！
1: 满布奇关嘅敌兵要突围出去，无疑系自投罗网。一如每次见，
2: 怎样？
1: 应该已有济公啊！
3: 如何已有济公啊？

怎样？

0: 方才亮亮，一何不向主上归降，反教敷衍兄妹，换朝取旧啦？哎呀，老夫又免不了啊，要杀宗王以前反掌啊，所累者不过是敷衍兄妹而已，他两人无情取旧，无意自投罗网，一出白龙关必死无疑，此乃是娘娘借刀杀人之计，好计好计，我为不打牙之恨，我立舍须喊送到北汉营中，把他兄妹过关之事向他诉白一番，等白龙太子有所防备，岂不是好？就是这个主意啊！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2: 嗱，头先听咗第一场啊，群戏嚟噶吓，咁啊，大家点样啊，带个兵符去扮救兵，跟住嚟龙哥出场啦，龙哥演绎呢个白龙太子吓，咁、啊、然后咧就常常都有听到，即系睇节子啊，亦都睇到啦，呢一场咧就系呢一个敷衍受庭咧反串，大家又欣赏。平时咧就我哋如果听单支曲咧就冇呢个唱段啦，咁而家就有个普歌由星普演绎呢个反串专孤带呢个兵符咧出关嘅。好，我哋继续收听第二。长的唱段。
3: 威胜

面金戈跨神勇，威震河东。

吹破征夫梦，后封为我壮军容。那关前把守都

0: 堂妈。中午左右，你们威威风风，傻傻气气，把守关前，我幽人过关，保与萧王之道，都得回令，回令者，
1: 真准令啊！

0: 呀，菜，做咩打咗咁眼望住我啫？见我靓过头啊！哎呀，好心你啦！你哋成班都系臭男儿，冇个被管姑娘看中噶。
1: 哎呀，你个咁嘅肥婆喺度自卖身价嘛？
0: 哎呀，咩肥婆啊？
1: 你睇下你啊！你咁嘅身材揾人要就难啦，唔好喺度多情自作，喺度发噏风啊！
0: 哎呀，
2: 你冇嬲，等我同佢讲下。
0: 好啊。
2: 大哥啊，我哋两姊妹想过关啫，如果唔系天黑咗啊，我哋两姊妹就难走动啦。
1: 云章，北汉兵马在此重重围困啦，你想飞渡过关啊，难啦，此乃心严军令，你唔好喺度难以顺从，有请殿下爷。下单，

0: 女子三五敢过关，你哋可知有罪人？
1: 哇！成份嘢咁撞埋嚟。
2: 如果你唔放我两姊妹过关，就真系死啦，将军。
0: 咩咩啊？乱咁乜嘢？咩将军死啊？
2: 讲我哋啊，因为我哋赶住回家，娘亲病重、啊。
3: 系咯，天下爷啊，
4: 不如由得佢过关吧啦。你呢个肥妹仔啊，赶住翻去送武宗啊！
2: 开过你把死人口啊！
0: 要乱讲，
3: 知道。

0: 哎呀，小姑娘，因何你话又未说，倒先哭张起来呀、
1: 啊？我因为好心酸啊，
2: 好凄凉，
0: 好凄凉，我唔使心酸。慢慢地讲上来，
1: 青天

0: 来一家，尽为征战而忧虑咩？
1: 系呀，本嚟母慈子孝，亲友弟哥，一家都也乐融融嘅。对了，我哥哥
0: 点啊？
2: 死
0: 啫！嘿，做乜嘢啊？人哋明明话哥死咗，你又话未死，一个话死咗，一个话未死，究竟点解啊？

0: 如果唔放我哋出去咧，
1: 点啊？

0: 嘢如虚至得噶？你睇我姊梅花两朵，真系弱不禁寒风。
1: 你都仲弱不禁风？
0: 我虽然比你个杨贵妃，你唔好睇我咁健美啊。我冇乜力嘅咋，其实我拈针都嫌佢重。

0: 心嚴君法不愛是人情。
1: 啲人睇到我哋就
0: 該你講一聲。
1: 做咩
0: 好行夾唔嘛。
1: 喂哇呀咪住咪住咪呀。哇咪你都幾輕狂喎、啊。沙場中兵不厭詐，雖逢有鐵再難泥中啊。本應一聲傳令我變方人。
2: 哎呀，我
1: 又怕你哋軍

0: 工业兵符，我哋系平民百姓，你讲嗰啲嘢我一啲都唔识听噶嗬。只不过我哋两姊妹为咗母亲嘅病重啊，路过此间，才把父辈惊动。
1: 将军啊，我哋讲尽万语千言，你全不相信。哎呀，我不禁举头无语。我问啊，
2: 做咩啊？
1: 我问啊，
2: 问啲嘢噶？
1: 问天公咯、
2: 啊。
3: 癫阿爷啊！我睇佢两人都唔系奸细嚟，不如由我手啦。
2: 吓、啊，你
3: 手过佢两人嘅身上，唔会有漏洞嘅手。
1: 哎呀，
2: 你嘅手，
1: 哎呀，你呢只咸猪手啊！
3: 咩啊？
1: 俾你手过。我仲使嫁人嘅咩阴公？
2: 唔理你唔使手，你行埋一边行啦。两位姑娘，其实守身都系权宜之计嚟嘅啫。我都知道男女系授受不亲，不过唔守又唔得。其实我想知道，你哋可有兵符夹带在怀中嘅？
4: 唔呀？出咗玉锤金板杖，你强忍收眼也顺从。
0: 多谢佢守身啊！
4: 但求见妹你出聪慧，你卖超又何妨？守破中。
5: 守完身之后咧，结果点咧？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长剧《白龙关》嘅唱情啦。
6: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入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 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9: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乎班救兵㗎嘛。頭先聽到就話要白龍太子話要守身，係咪咁守個身之後呢就將呢、這個白龍太子同呼延金定定一程呢？咁我哋繼續收聽下李龍啦、龍哥啦、曾慧啦同埋游星寶個寶哥嘅精彩嘅演出，睇下守完身之後又點呢？

哎呀，你好啦你，你呢个急色而得浓望送，一知为心，岂可再冲？我哋心清理正，怕乜人搜查？我呢个俏佳人，又把年煲冻。

0: 道吗？
1: 知道，你记住我吧。嗱，我走咗之后，你呢就记得唔好对住其他姑娘同我讲一样嘅笑话。
0: 哦，一定。

0: 快啲翻嚟啦嘛！
1: 到噶啦，
2: 阿妈有病啊，快啲啦，走啦！

0: 嗱咁系咪经过搜身之后咧，大家定咗呢个情义情愫咧吓？咁啊，大家阵间诶继续听落，听过呢一场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17啊，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3: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2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啦。
2: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3: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0: 跟住落嚟咧，德超大太子因为有咗兵符啊，颁咗救兵之后咧吓，咁啊打赢咗呢个白龙太子，咁啊白龙太子咧就要逃亡吓，咁啊但系就遇翻上呢一个呼延金定啊，呼延金定咧就放佢，咁另外咧就想再追佢嘅时候咧，就呢个刘飞啊挡道嘅，咁我哋继续收听，跟住落嚟，不过咧4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嘅，剩咗几多新闻之后继续听埋佢啦。

0: 兵外退，如我谎言，有你师傅葬身之地啊！
1: 非曾交锋，电话打狗，你把昆明包过来，
0: 夜夜火龙电杀
1: 啊！那是火龙电。

0: 只沙马头上，如若无言，由你头灯助色。
1: 呀嘿，未曾交锋，兵花打透，我与你好了一杯。
0: 好杯何来？
1: 正道西山红衣醉，
0: 沙岛地库贵神经，
1: 酒香人
0: 我心情，
1: 三堂分胜负。
0: 见过别人分明，
1: 你又来，
0: 你又来，
1: 你又来，
0: 来来来。

奉父娘

为知名分手第三关，如白龙太子经过，你哋要绑便绑，要杀便杀，冇得为令，为令者

命啊，血路途无啊，寻

0: 飞，怎么会狠心杀我命？
1: 哎，虽知白龙手下不打无名之仗，你呢啲食品冇生命赖。
2: 你又停，
1: 你又惊，
2: 你又停，
1: 你又惊，
2: 停啊！你
1: 啱晒。

是谁？原来是金鼎小姐，小姐又哇嘞！

不愿从啊，逢于今日，零后那当夜日啊，闯有啊，命你劈开啊，金锁。

0: 叫和尚龙根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也不能叫类似般道，我见你楚楚黑面，动了我怜惜之心，我有放你过关，今日我末路穷途，你好应该要偷偷报你的如何？

每日我写生意，何以你举刀难？更见你双目含愁，盈泪盈啊！啊，你杀我啦！你杀我啦！你杀我！你杀！你行啊！

看见人不出唔所料，他竟然卖光殉情啊！小白龙卖尽温柔，牵出那飞龙山呢岭，眼啊借你追踪人夜步啊长亭啊，又左右追捕白龙。

0: 府中，
1: 老妃娘娘乱儿当道
0: 啊，乱儿当道啊，哎呀扯住，追捕白龙不能阻午时光，要刀刃。

夫人兄妹

刘飞又意坐行程啊，一惊乱如难气劲，心存奸诈意分啦、啊、明，又左右，哎老板。

刘备有意祝我行情啊，有

年我拉令，我年轻全不那英，对着银枪作盘，最残型。

0: 岁月来千里。
1: 风刀先生，原谅你，有你。

0: 党联语啊，咁啊结果又点呢？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埋白龙关剩低落嚟嘅唱情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琴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朝鲜期间，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散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需求，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揽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我是阮兆辉，听粤曲梗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2: 好啦，嚟到呢一个凌晨4:08，亦都系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相信大家同啲家上一样咁心急，想继续听埋啊呢一个龙飞剧团当年啊，由李龙、曾慧、游星普、廖国深、陈家明、新剑郎主演嘅《白龙关》整低落嚟嘅唱情啊。头先听到第三场啊，仲有些少咁第四场亦都唔系太长，不如我哋第三、第四场连埋一齐听，就系睇下呢一个。敷衍金定放走咗呢一个白龙太子之后，个结果如何呢？系被问责啊！咁啊，刘飞头先佢听到佢党员谕啦，党员联谕佢又话要捉埋呢一个敷衍受廷去见皇帝噃。
3: 敷衍相君，为家喜闻报信，所以亲坐联谕，到来一般情况怎样？谁令你如斯无礼？联谊，你教外家从何

0: 请将军谁是你流亡之爷如此重要
1: 就是我当小白龙
0: 哦是小白龙吗小白龙太子不是三头六臂他算得什么啊
1: 太子不为请亮亮杨龙
0: 哦想将军你兵分三路将他擒来任他插营也难飞越何以将军你亲来亲步呢还要哀家杨开吗
1: 亮亮那白龙不能放走如若放他逃走后患无穷削垮将来请亮亮你站起来

英雄一片威也明明，空间逆人难施本领啊，不由于我火气无名，清凉凉。

前跨下海口，不听完成任务。唉，谁料在关前与八龙太子一面，灵犀暗通，本可以乘胜追击，但系痴心一念，我放龙出海，

0: 抑或卧悲苦啊？你先放白龙点算好？点算好？
1: 君已经人欲道，初放白龙求生路，求生路。
0: 你真系讲得开心啦你。可怜我有冤肉酥，无门那酥，你天唔食羊肉，一身那酥，有道中间不啦同道，西城水火啊不啦同道，恨你军令以为难护啊阿煲，都只为刘飞尊残。佢用御污，即怕光然惊动君王啊！怒啊，累得我敷衍一声啊，为你斩。

0: 屈言，臭名传万古。
1: 三叫苍天断肠啊，
0: 你今为

0: 难透，甘愿自唱把苦命啊报。
1: 哎，
0: 哥哥，你等我死啦！
1: 站住！

0: 捉白龙小姐安入红袍。你哋与敌人定有关联，可以把阴谋来与阿峰。
1: 顾身，你佢不学投大众啊，暗为社碎的与城门喂。乘机通敌作内奸啊，故意放龙我中的夫啊。
2: 想为他亲家联言，无非将你暗中查探，原来夫人金鼎总已爱上白龙太子，此事我一定告知君王，把你阴谋揭露。娘娘，你身为王妃不应信口开河。莫非你与太师半个夫妇主上情重恩高？
1: 大胆！你胆敢辱骂娘娘，应请主上将佢全家送落阴曹地府。
0: 嘿，你我如是不看旧臣，重贪夫主。今日我责主而事，你投靠奸妃，你两人对我有心肠不轨，倒对我敷衍一声，腹内藏刀。
2: 我要主上面前告你。
0: 爬呢部棋，
2: 你又嚟，你又嚟，你又嚟。

0: 营前议论纷纷，到底是何缘故啊？
1: 此行想夫人兴会宋八龙通敌后，望主上你执行国法，将起兴会九族书堂。
2: 主上，我追那白童小子过一日穷途，谁料两两还家乱语，令微臣追迟一步啊！
1: 主上，你莫听他胡言乱语，我亲家乱语只不过将佢暗中查探，谁料夫人金鼎与白龙太子居中情一

垂成油喝住雕亲阵上最难从啊。你可知黄发无亲难避啊话推打。未能枉杀他一蒙夫啊，还要彻底再查明，清清神意。

0: 太子有旨书到来，特主上定断。
1: 赤赖住我。宋王来警告，求韩国地罢兵都，先把收停归王土。再要金定头怀卖风骚，条件三条要做到，否则屠城百姓受诛土。哎呀呀，龙游浅水做虾戏，英雄血泪。打正好啊啊夫妻啊，白龙太子要催你人头，你教孤王如何是好啊。
2: 颈上人头，回家要看一看，你是否忠心，是君相国
1: 这个啦。颈上啊，广寿亭一攞人头，能平风浪，我又何服一命呜呼？
3: 啊，卿家。
1: 既然你是慷慨激昂，斩首之责就由小王担当，送你黄泉路啊！
2: 哎呀，殿下爷，殿下爷，你不能滥杀忠臣，那手粗刀
1: 刀啊！当年卿家乃是为国尽忠，孤王又何忍？传下旨斩杀令号呢？
2: 主上啊，此人不得不杀，
1: 啊、
2: 不能不杀啊！殿下爷，你立即执行杀法。
1: 来有啊计谋重圈啊！
2: 皇上，皇上，臣妾
1: 取马来。
2: 皇上，皇上，
1: 哎呀！

0: 唔通真係斬咗呢個呼延壽亭，梗係唔係啦，頭先大家聽唱情聽到啦，德超太子話佢親自監斬，內有機謀嘛，咁大家一陣再聽埋最後一場嘅唱情呢，自然就會知道嗰個結局㗎啦。咁嚟到最後一場之前，時間就嚟到凌晨嘅4:31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3度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28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跟住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所以又是带定把遮出街稳阵一点。现在温度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

嗱，头先第四场临尾大家听到啦，即系成场对阿白龙泰之后要下战书，又要三个要求啊，咁样又话以个奸妃啊咁加埋咧，又即系想话斩埋呢一个呼延寿亭，咁结局又如何咧？大家继续听落去自然知道噶啦。反转啊个结局噶，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哋继续收听苏庸所撰写嘅呢度长嘅《白龙关》最后呢一场嘅详情啊！

0: 下爷，
1: 哦，
0: 夫人今顶过迎求和，殿下爷定夺啊！
1: 我迎来了吧，好，快些劝他报全，
0: 另一名。

0: 哦，金定，你果真是来了嘛？
1: 金定来了。
0: 人嚟，怀将这首给大刀后营给父王一看，
2: 领命。

0: 难得月殿上卧，下凡就
1: 朕不聪明，听人头啊！

0: 主果然是诚信之人，将夫言受听杀却啊！
1: 不蒙太子之言，此上岂敢抗命呢？所以明金鼎吞恐人头过言，履行太子之言。

0: 言，你何出此言呢？
1: 哦，莫非你心事欲诉，已还忧？
0: 冇，心事一啲都冇，你唔好胡乱猜度啊！
1: 哦，我都知，自古美人因最是难消愁啊！
0: 此上，你何出此言呢？
1: 哦、又唔系咁讲啦，因为宋汉双方是对头。
0: 太子啊，我都讲过，两国相交啊，我履行三约而嚟，都系为咗冰释前嫌噶。
1: 真嘅？
0: 真嘅。
1: 不过咁吧。
0: 点啊？
1: 我逼杀凌卿，又怕你难言呢又啊？
0: 啊，丈夫是嫡嫡亲，兄长先至是外家人，我怎会为兄长而埋怨丈夫呢？
1: 兄仇不顾，是可收？如此下流，真少有都怕令人齿冷，话你是一个贱骨头。
0: 咁你唔通唔信金顶咯？哼！你何惜得无笑崖，解夫留处，外夫拉我。
1: 听你吟词。

手偷老后，是个无耻之忧啊！此人可杀不可留。

0: 无耻之人，想今日兄长尽忠报国，你把兄仇于不顾，看来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我怎能与你共姓佳偶啊？
1: 白龙太子，我的未成佳偶，先成怨偶。我来为君来，去为君去，今定此礼，并非自己愿意嘅，乃系宋帝嘅要求。
0: 啊，既然宋帝要求嘅，咁你点解又要轻身前来呢？相信我共你当日在关外之情，是否遭人泄漏啊？
1: 你既然以金定为此嘅，好，我亦都不愿多留高辞。
0: 马作，去！我杀就停，消即恨，一步江边追逐嘅就。我今日杀金定，要敬任前。

0: 说，我想金定当日曾经对我有恩，并非有怨，故而清风无力杀温柔
1: 啫。金龙太子，他明明是王妃，何以与你姐弟相称，真使我难明其咎啊。
0: 其实他真是我王者，但是刘妃的亦是他，因为他冒认欧阳方二女，只有献媚到龙楼啊。

0: 见过此人后，认得不必敷衍受停，以为你勾结敌人，所以要将你捉拿。我惊你翻上嚟向他们求救啊！
1: 哼，你今向敌求和，自招罪咎，与人无尤。
2: 冇错啦，张万龙乃是北汉王之子，父王又怎会施以佢通敌之力？你此言分明荒谬啊！
1: 虽知道秦卿家已将你等嘅身世向主上奏明奏白，其实北汉王并非你两人之父，乃系两位之仇啊！
0: 冇错啦，殿下与公主啊，因为当年啊，刘坤本是北汉之臣，可恨佢谋朝夺位，佢诛先帝、夺王妃，行为如同禽兽。若果你唔信嘅，证明你系一个真太子，你身上有半边玉佩遗留噶。
1: 哦，你攞嚟对下啦。
3: 玉佩至少在身，我当然系有啦。
2: 哎呀，我都亦有半边玉佩，那系先王赐俾先父嘅聘物。咁我欲扮蒙太子，你偏乱抄啊！
1: 啊？
3: 我说非虚喎，
0: 非虚。
3: 哦，哎，哇！

0: 太保，
1: 主上带兵将你擒拿。
0: 吓吓，将我擒拿啊！大反打听，嘿呀妈，哼！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今日头。准备迎接的在沙场，我誓把仇人来收手。哇，中啊，最后准备迎接，
2: 顶命啊！

0: 子我
1: 八龙太子啊，幸得你大义失明，把那奸王收手啊！
2: 冇错啦，原来你真正系我嘅妹夫啊！唉，你哋两个有玉佩为证，咁我就许你两个共结联仇。
3: 多谢兄长。
1: 哎呀！
3: 多谢兄长。

0: 劇情可以話係反轉又反轉嚇，咁啊亦都有好精彩嘅安排鋪陳嘅。咁啊，蘇翁所編撰嘅呢套長劇版本嘅《白龍關》啊，龍飛劇團當年演出嘅。咁除咗我平時聽《白龍關》嘅單支曲或者組曲咧，都係生蛋對唱嘅唱段咧。咁但係呢一個版本咧，長劇版本大家可以聽到咧，劉飛啊或者係呼延壽庭咧嘅戲份啊。演绎都精彩的，有李龙、曾慧、游星普、廖国森、陈家明、新剑郎等合演的这一套白龙关的长剧版本送给大家欣赏。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是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号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 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还有不够 5% 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今天我打个电话怎么唱给我弟兄他听咯，我的老婆生了个 BB。
7: 哦，好开心。
6: 还有是买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咯。
8: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5:07，早晨早晨，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到6:30啦。现时嘅温度。

真系噶，爱的代价呢首歌曲当初点样产生嘅咧？系李宗盛写俾张艾嘉嘅，主要就为咗系纪念两个人深厚嘅交情同岁月。而嗰阵时张艾嘉啱啱成为人母，亦都步入婚姻，咁所以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不是一般嘅情歌。咁寫俾張藝嘉咧都有啲意思，咁但係個歌名咧，張藝嘉初初收到嘅時候啊，叫《愛的代價》，好似即係唔係好特別，比較老套啲一啲。咁但係李宗盛認為係嘅啱嘅，係正正係唱出咗好多人咧對張藝嘉故事、愛的故事嘅一個共鳴啊。咁啱啱嗰陣時，張藝嘉剛為

人舞啦。而里面嘅歌词大家都听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要自己长大，呢一句歌词亦都系鼓励咗佢啱啱初为人舞啦，点样去凑大呢个小朋友去面对人生嘅一啲嘅苦痛啊挣扎，亦都当然又开心啦吓。咁而李宗盛亦都话写呢只歌嘅时候咧，系佢创作咗无数嘅作品啦，但呢只歌咧系好少数会令到佢写嘅时候有流泪嗰种感觉噶。咁啊，创作嘅时候就带住，唉，谂住你啊，都要嫁人啦吓，嗰种心情咧都几复杂噶。佢两个嘅友情，亦师亦友。所以写呢首歌咧系比较特别嘅，送俾多年嘅好友，刚刚张艾嘉嘅《爱的代价》。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早晨，早晨啊！可能你啱啱起身啊，有呢个节目陪伴住你度过早晨啊。时间系5:19啊！今日嘅日子咧系2026年6月10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25日，星期三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湿度72%。

苏永康仲有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咁啊，个个都希望喺一路嘅人生路途有人陪同行咧，就系最完美嘅感觉。但系有啲人亦都觉得啊，自己一个 OK， 我可以自己作主，孤单都唔系一种寂寞。呢个咧就睇你点样睇啦。咁啊，消极同埋积极嘅睇法，视乎喺唔同嘅人嘅性格里边睇孤单嘅字。孤单本身是没有绝对的消极或者积极，它是人类的本能的信号，你可以视为负面又或者是正面向前进的推动力，完全是取决于你怎样去解读孤单这两个字的感觉。如果消极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人际关系不如预期，或者是处于社交的隔离当中，你的大脑会发出类似身体疼痛的警号，长期的孤单会容易是伴随着好像很空虚啊、焦虑啊，引来很多一些即是不等使的想法啊、负面啊。但是如果是积极的时候呢，那你会觉得啊，转为这个独处的力量都不错哦，可以抽离人群的空间，让你是不需要去迎合他人，你可以为自己作主，你都可以好好地 沉淀增进对自己自我的认知，你都可能激发起创造力和灵感。所以凡事什么都是有两面，好像一个银仔一样，有两边，有字有公仔。

这首歌都是周慧敏的名曲之一、啊、如果你要去听他演唱会这些歌呢都是不甩得的了，有孤单的心痛、啊、天方爱未老，自作多情，如果你知我苦衷，就是刚才听的首了。时间一分一秒咁过，眨下眼差唔多半小时啦。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28度。

0: 好沉厚嘅声音 ，Anne Marie 嘅 You Needed Me。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1，国剧7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4: 期望每朝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4: 共回美情梦最甜。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

系啊，长伴有你，天天见清晨所嚟嘅节目，逢星期一到六。不过星期一到三咧，就系我阿浅钱佩兴陪住你，缘分的天空。

通常呢分隔异地又会好思念对方，又望上去天空嘅时候，就大家知道系同一天空下嘅时候，彼此都喺唔同嘅地方，但系心喺一齐嘅。缘分嘅字好难解释，有缘嘅就可以相逢，分隔几耐几远都会有见面喺埋一齐嘅日。汤宝如《缘分的天空》。早晨啊，时间5:40，今日系礼拜三啊，咁啊星期三咧，我哋喺6:00咧有雷洪德博士，今日咧佢会讲嘅系科学化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系边四大呢？当然而家买个关字啦，到时你听就知道系咩啦。咁每一次其实咧都系讲好似差唔多同样嘅一啲嘅内容。但是每次都有啲唔同嘅说法，或者有啲最新嘅数据，同埋作为一个提点呢，都係好事。

沙沙的雨是一首充满岁月感的情歌，主要是讲昔日的好友在雨夜大家意外重逢那种感觉，哇真的可能是别了十年都唔顶啊！有时别了多年，你见翻好友嘅时候，感觉咧，以前啲画面咧会喺翻你脑海里边啊，咁啊勾起咗两个人对年少轻狂啊，或者一啲无知时光嘅回忆同埋怀念，又或者可能大家都有啲心事喺里边，见翻面之后都唔介意讲嘅时候，一种释怀嘅感觉啊。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

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林子祥的经典金曲之一《追忆》，林子祥的歌曲很多时都会带你去一个画面的感觉，亦都是因为他发自内心那种唱法，很容易将你勾入在他的故事里面。这首歌是他纪念他爸爸的作品，他亲自写曲，写词的是高手林振强，是一首藉住由童年的往事去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怀念的一首歌。在童年的时候，林子祥在大概读到初中的时候，父母离异，咁佢同兄弟就被送去寄宿學校嗰度读书，经历咗缺乏双亲陪伴嘅都好多年嘅时光。咁而林振强亦都好了解阿 Len 嘅背景，所以写咗呢一首歌曲，巧妙咁透过啲生活化嘅片段，写出咗真挚嘅父子情，同埋时光流逝嘅嗰种无奈。咁所以咧喺林子祥好多时佢嘅演唱会里边，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触景生情，都有些感触落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追忆，就来都来紧有父亲节的这个节日了，你又会怎样呢？追忆起往事的时候，可能一个个片段都会重现脑海里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4%。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
7: 係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9: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10: 等你来发掘啊。
11: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12: 听多点。

0: 六月十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咁啊得闲咧就嚟清晨爽利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做运动啊！
1: 早晨啊，田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你话咧今次咧就讲呢个科学化去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啊！
1: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嗱，我哋唔系讲精英运动吓，我哋讲紧大家普罗大众去做运动系强身健体嗰只。咁好多时呢都记得我哋上个星期都会提到话嗰个运动谬误啦，就系咪越多越好啦，咁其实唔系嘅。
0: 嗯。
1: 適量同埋適当按你嗰个能力循序渐进。咁始终人嗰个生理结构都系有一定嘅能力㗎嘛，你唔能够超越咗人类呢种生物嘅极限。咁所以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嚟讲嗰个恢复嚟讲呢好着重。点解呢，就呢啲科研起源呢就係讲緊呢十几二十年呢，因为精英体育呢啲金牌太过贵㗎嘛。职业运动员你知啲球员嘅身价呢係太贵。咁譬如好似欧洲嗰啲职业足球比赛咁啦，如果一个星期踢一场波，嗰个受伤嘅风险当系一咁先算啦。如果一个星期踢两场呢，嗰个受伤风险呢系高出有成六倍咁多
0: 嘅。
1: 因为你未恢复得切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哋观众就好睇啊，但系喂踢波嗰个真系就容易受伤噶嘛，
0: 咁啊点样去 keep？
1: 咁所以冇错啦，而家我哋成个科学世界就有乜嘢嘅方法可以令佢最快恢复？呢个系精英运动员嘅，但系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咧，我哋有可以调节嘅空间。因为我哋唔讲啊嘛，
0: 系啊，
1: 系咪？我哋唔讲，但系即系用佢呢啲嘅概念，点样样去配合翻我哋喺普罗大众嘅生活呢、這个调节翻个恢复？
0: 我又谂起欲速则不达，系咪？咁如果夹硬嚟会点咧？咁当然呢个都唔系夹硬嘅
1: 吓。嗱，其实咧，如果系中意运动嗰啲朋友咧，好多时佢哋都会问我啦，因为上网而家你睇到好多嗱，譬如我哋营养，大家几十年都听过有食物金字塔啦，咁喺网上咧都有一啲嘅讨论咧，就系有个恢复嘅金字塔嘅，咁恢复嘅金字塔咧，即系一个金字塔所谓。在指引来讲底层呢就是当然应该做多一点啦，是不是顶层那些呢就是相对就少一点啦。咁如果恢复的金字塔大家网上看到呢最底层呢就是睡眠。
0: 哦，
1: 系啊，
0: 咁容易啊，都唔使做啊。
1: 咁所以喺科学化恢复嚟讲咧，底层嗰个睡眠嗱，而家嘅睡眠嚟讲，即系呢个咧，我喺过去呢十年我就好多应用科学嘅研究啦。譬如职安局早前都有啲睡眠嘅讲座咯，即系我都好有幸系被邀请去分享一下，即系都市人嘅睡眠啊呢样嘢。咁啊，睡眠咧系我哋健康行为嚟讲咧。最被忽略嘅一樣，
0: 係
1: 咪？
0: 因為成日都話，即係瞓都唔得閒啦，我做埋先啦咁樣。
1: 跟住嗰啲市場嗰啲經濟啊，嗰啲嘅策略，哇！嗰啲咩成功人士咧，一日都唔使瞓嘅，可能瞓三四個鐘、四五個鐘就得啦。
0: 尤其是拍劇嗰啲人咧，又話一路接住成三十幾、四十個鐘唔瞓覺都有噶嘛。
1: 其實佢失去咗健康，佢冇話俾你聽啫。
0: 佢都有嘅，其實都好慘噶啦咁樣。
1: 咁所以睡眠就係一個最有效嘅恢復，營養咧。亦都係金字塔嘅底层嘅，其他中啊高顶层嗰啲咧，就而家可能有个嗰啲滚筒咧，俾人哋碌下啦，或者按摩啦，咁呢啲喺恢复嚟讲咧，其实系叫做。一半一半啦，喺实证嘅科学嚟讲，又未必可以系真系帮到手吓。
0: 但系可能心理上啊嘛，
1: 心理上都 OK 嘅，我哋觉得，因为你都开心愉快啊嘛，
0: 系咪？
1: 嗱，我哋逐样嚟讲下啦，头先。

0: 提到四个关键、啊、第一个关键呢、啊、就是营养和水分补充。
1: 嗯。
0: 咁、啊、呢、這个就是最紧要啦。
1: 咁我哋一定要吸入营养啦，多啲飲水啦咁样啦。
0: 嗱、啊、如果话水分嘅指引呢就是1:1.5啦，我哋成日都讲啦，每你喺运动训练或者比赛你嘅体重减轻咗1公斤嘅话呢，你就分階段補充翻 1.5 公升嘅水，
1: 係
0: 咁、啊、如果你輕咗半公斤，你咪 1.5 嘅一半咯，大約750毫升啦。咁、嗯、呢個喺恢復嚟講咧，好多時你大家上網睇下咧，有一個叫黃金嘅窗口期啊，佢哋叫做。咁而家發現咧，就係喺運動之後咧，大約係講緊30到60分鐘，即係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
1: 嚇、啊，做咩
0: 咧？我又唔覺得咁緊張嘅、啊，即係有啲朋友話：，哇，30分鐘係咪第29分鐘食唔得啊，30分鐘先至好啊，其實又唔係咁嘅，嚇、嗯、指引都係一個比較可以宏觀啲嘅，
1: 係大概咁
0: 咯。咁啊，發覺如果呢個階段嘅話咧，譬如你食翻啲香蕉啦、嗯，一啲優質嘅碳水化合物啊、粉麵飯啦嗰啲啦，咁其實係可以幫你咧係嗰個恢復啦，特別係嗰個肌肉嘅恢復啦、嗯、新陳代謝恢復咧，係有啲研究嚟講咧係幫到手。嗱，我哋普羅大眾係冇所謂，但係精英運動員咧，佢哋就着重啦嘛、
1: 嗯，
0: 因為佢哋要幫我哋攞獎牌啊嘛。
1: 係啊，
0: 咁我哋譬如打完波，大家飲飲食食，冇乜所謂啦，係咪沖埋個涼先啦？唔使話30分鐘。
1: 係啊係啊，喂，搞得嚟即係1個鐘到先至食嘢嘅。
0: 咁都 OK 嘅、啊，我覺得。所以指引還指引、嗯、即係我哋喺科研度，你要明白嗰啲数据系点嚟嘅吓。咁喺营养嗰个补充嚟讲，而家都系同碳水化合物啦、优质嘅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咁呢啲都系好嘅。咁最主要就系可以调节翻我哋嘅荷尔蒙系统啦、分泌系统啦、营养点去运输翻俾我哋疲劳嘅肌肉啦，咁吓。咁、
1: 嗯
0: 啊、水分呢个咧，其实就有啲讨论啦，就系所谓嗰啲运动饮品啦，就含有呢个电解质嘅运动饮品。
1: 系、嗯、咁、啊，可能系一般嚟讲，佢又唔需要咁样补嘅，
0: 即系
1: 运动员嗰啲就要嗬、
0: 啊。如果系精英运动员嘅话，佢哋可能会需要。可能需要睇下咩運動項目啦、
1: 嗯，
0: 但於普羅大眾嚟講，我自己運動之後咧，我就冇飲嘅，因為點解咧？你一知呢啲嘅運動飲品啦，其實含嘅糖分都唔少嘅、
1: 哦，
0: 我就會飲翻清水啦，即係我個人喺運動之後，我都好少啦，係即係飲翻運動飲品，因為我唔係精英運動員啊嘛，嚇、
1: 嗯，
0: 即係我運動都係開心愉快啫嘛，
1: 所以我哋去翻就普通嗰欄，
0: 係啦，嗱，咁呢個適隨轉變，嚇、
1: 嗯，
0: 咁、啊、因為如果
1: 或者飲杯奶得唔得？普通嘅奶，
0: 奶 OK 嘅，嚇嚇嚇，奶係可以都有啲研究就話奶咧可以幫你係，因為奶都要含水分嗰個成分都多嘅，
1: 嗯，
0: 咁所以都可以幫你咧係即係適量係補充翻嗰個水分啦，
1: 嗯，
0: 有啲研究就話即係你大量出汗會流失電解質啊，要補充翻啊，嗱呢個我都覺得有保留嘅，
1: 嗯，
0: 一般如果普羅大眾運動，你講緊做係1個鐘頭，譬如你去康文署啲羽毛球场打1個鐘，就算你打2個鐘，其实身体你所谓嘅电解质咧，都佢嗰个储备咧都有一定成分嘅。
1: 嗯，
0: 即系除非你真系跑个超级马拉松啊，咁嗰啲先会散晒。咁但系唔好忘记，你一支呢啲嘅运动饮品，其实含有大约6% 嘅糖分啦，都有讲紧都有100多个千卡嘅热能嘅。咁你一支就100多，
1: 嗯，
0: 我每次饮10支就1000个千卡噶啦。
1: 系，
0: 咁啊山大斩埋有柴。
1: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咁样啦。
0: 系啊，
1: 就算系精英运动员都要计翻嘅。
0: 佢哋都要计数嘅，冇错系啦。咁当然啦，我哋都要支持嗰个体育产业嘅，
1: 吓、
0: 嗯，即系你都有消费，咁啊适随转变啦。
1: 咁啊，头先所讲嘅咧。就是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啦，系嘛？
0: 就系营养同埋水分嘅补充。
1: 好啦，咁第二个就话系，
0: 仲有一啲所谓我哋嘅主动嘅恢复啦。
1: 系，
0: 咁主动恢复咧，恢复咧就系我哋自己去做噶嘛。
1: 系，即系
0: 嗱，睡眠咧系一个被动嘅恢复。
1: 嗯，
0: 系因为睡眠咧，你瞓得觉，你唔知你自己做紧乜。
1: 其实佢里边同你做紧嘢。
0: 系啦，做紧嘢。咁啊，所谓主动恢复咧，就系一个好常用做嘅咧，就系一啲伸展运动啦，即系拉筋。
1: 嗯，
0: 咁你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嗰個拉筋咧、伸展咧，係啲研究都話可以幫我哋係即係將一啲代謝物啦，係幫助清理。
1: 所以咧、啊、就唔好睇小嗰個動作咯。
0: 係啊，其實拉筋咧好多時我哋喺血液回輸咧係靠一啲所謂微細血管嘅作用啦、
1: 嗯，
0: 就係將一啲喺比較皮膚表層嘅一啲血管裏面嘅血液咧係回輸翻去心臟。 咁呢啲嘅回輸咧，其實當你拉筋嘅時候咧，其實係某程度都可以係幫到佢一個俾到外來嘅少少壓力咧，加快咗啲血液咧係回輸翻去嗰個心臟呢個速率啦。咁所以伸展運動咧喺好多研究嚟講，喺恢復嚟講都建議做嘅。
1: 係，所以運動前後咧都要做下嘅嚇。
0: 前咧就要有啲保留，
1: 係啊，
0: 睇下你做啲咩類型。因為如果你係好簡單跑步嘅話咧，其實可以咁講啦，伸展。做唔做都唔係好大分別，
1: 嗯、
0: 但如果你話一啲譬如體操啊、翻騰轉體啊，你要用嗰個協調嘅話咧，嗰、那個伸展咧就一定要係所謂活化翻我哋嗰啲嘅本體嘅感應啦。咁、
1: 嗯、
0: 另外呢個主動恢復咧，仲有做啲低強度嘅
1: 嚇。
0: 咁、啊、低強度嘅好處咧，就係要促進血液循環。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當年啊李維斯咧，即、就、係、是、我哋啊單車車後啦，佢、嗯、踩完單車比賽完之後咧。咁啊，沈金康教練咧都叫喺一個單車同係繼續要踩多十零廿分鐘嘅。咁其實嗰陣時咧係嗰個強度咧係好低嘅，
1: 嗯，
0: 啊、即係個單車就個阻力啊冇乜嘅。目的咧就係俾佢個恢復，
1: 慢慢咁樣就去到零咁樣
0: 嚇。咁所以有啲人咧，大家試下，如果你係做完運動第二日咧，你去嘆下水啊，嗱嘆下水咧，即係你去泳池度啊 hea 油，
1: 即係你係咁喐下或者瞓下水啊。
0: 係啦，咁你會發覺，咦，真係幫到。手嘅噃，咁呢个就系所谓主动恢复一个低强度嘅促进我哋嗰个血液循环啦。
1: 点解要系瞓水咧？我瞓一张床度同瞓水有冇分别啊？
0: 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嘅，因为瞓喺水度你都有浮力咧，你啲手脚喐动咧，其实都要有一定嘅。少少啦，可以咁講啦，個肌肉嘅收縮啦。你床度咧就係因為受地心吸力嘅影響，佢係完全你可以真係完全放鬆曬、但係水度咧你就唔可以完全放鬆，因為你都要撥下水喐動下嘛，如果唔係真係沉落去噶嘛。好啦，咁第三類主要嘅恢復咧，我頭先講過啦，就係睡眠啦。咁、你話成年人而家嚟講，一般嚟講就七至九個鐘啦、如果精英嘅運動員咧，要去到瞓到系十个钟、十一个钟嘅，
1: 系啊！嗰次我记得同阿陈念慈倾偈，佢话骑师嗰啲都要瞓好耐，
0: 好耐啊！因为骑师其实好辛苦噶，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啲系即系超级成日经常运动嘅人，都
0: 经常做运动，
1: 骑师都可以叫佢做运动员吓，其实都
0: 系真系运动员嚟噶嘛，系系系。
1: 咁佢都话瞓好耐噶，咁啊恢复下呢个体力啊。
0: 咁睡眠這個呢个咧，嗱两个层面嘅讨论啦。第一个就系精英运动员啦，譬如喺美国嘅职业篮球运动员咧，其实系有啲研究嘅，咁就有啲球队咧就邀请大学嗰啲睡眠嘅专家学者咧就帮佢做一啲睡眠嘅教育，
1: 系，
0: 其中有啲研究咧就叫佢每日咧就瞓多一个钟，发觉佢哋嘅射波个准程度咧高出9%。
1: 哇！喂，即系佢本身
0: 系啊，即系如果100分攞多9分，
1: 即系佢本来 set 紧咗都要瞓几多个钟，
0: 系啦，
1: 教
0: 佢教佢冇错，即系睡眠都要有啲教育嘅，
1: 系、
0: 即系你夜晚即系唔好受环境嘅影响啦，系咪？咁同埋夜晚临瞓前冲一个热水凉啦、其实都帮你即系热能咧系释放咗啦。
1: 哇！咁学生
0: 咁啊，饮杯奶都有啲帮助噶。
1: 我又谂啦，学生哥考试第日，我瞓多一个钟，会唔会答个题目答得即系？叻啲醒啲咧咁啊！
0: 真系好有趣，有心理学嘅研究分析咧，系比对过系两组嘅大学生，一组咧就叫佢挨夜读晒书，一组咧叫佢早啲瞓，出嚟成绩咧其实系冇乜分别嘅。
1: 哦，
0: 吓，因为你如果唔够瞓咧，我哋个脑部咧，你冇好嘅恢复啊，你个记忆咧，佢唔能够巩固喺你个脑度。
1: 系啊，
0: 所以我细个到大我都系够瞓噶，我读一次考试适唔适合吧，最紧要够瞓。
1: 咁但系你头先话，譬如佢瞓得唔够嗰啲。个成绩冇乜分别啊嘛，你话
0: 唔系佢开夜车，同埋系即系叫佢早啲瞓，
1: 系即系成晚有啲可能即系通宵唔瞓，
0: 系啦，
1: 佢读书啊嘛，但系佢成绩出嚟都唔一定好啦，
0: 系啦，
1: 因为临开掘井啊嘛，
0: 咁因为考试都好多因素嘅，系咪
1: 好？第四项啦，
0: 系嘛？系啦，最后一项恢复咧，就而家潮流比较兴嘅咧，就系一啲按摩啦，或者有啲加啲压力嗰啲啦，作啲压力裤啊，或者系嗰啲嗱杂杂嘅嘢啦。咁嗱，先讲按摩咧，其实好有趣嘅。按摩咧喺我哋科研嚟讲咧，你唔会话按完之后咧，你就即刻神奇嘅力量就会即刻翻嚟嘅。
1: 你觉得松一松咁啫。
0: 你只系个感觉系好咗，而系你嗰个力量嘅恢复咧，系必 须要靠你嘅睡眠。
1: 嗯，
0: 即系话你皮肌肉收缩嗰个能力咧，你系弱咗嘅，因为你攰啊嘛吓。咁你系需要系一个好嘅恢复咧，就系、是、一定要好嘅睡眠。按摩只是一个短暂嘅啫吓，咁而按摩好多时所谓中医就系讲啲穴位啦。咁、如果我哋喺西方嘅一个生理嘅解剖学，就系话我哋刺激翻一啲本体嘅神经嘅感应啦，令佢个感觉系好咗。但系感觉好咗系咪代表嗰个收缩能力好咗咧？嗱，呢度系有一个争议嘅。
1: 啊，不过如果你临瞓前俾人按按摩松一松，跟住即系冲个凉先再瞓咧，就真系舒服好多，连嗰个睡眠都睡得好。
0: 咁又係啊，因為你講緊按摩摩呢啲都係一個我哋心理嘅滿足嚟嘅，咁亦都有啲研究就係講下嗰啲冷熱嘅交替嘅浸浴啦，所謂好多人都會係浸下桑拿啊咁嗰啲。嗱呢啲嘅研究咧就都係一半一半啦。嗱，從經驗嚟講，芬蘭浴咧其實真係喺芬蘭嗰邊起源嘅。咁啊嗰邊好多湖嘅地方啦，同埋芬蘭喺嗰個緯度都好北啊，所以啲水咧係好凍。佢哋做完运动啊，或者喺间石屋里边，即系有个火炉暖完之后咧，真系跳落水，嚓一下咁样上嚟。咁呢个咧就要睇下，因为突然间一个温度嘅转变冷冻咧，其实如果一啲体质比较弱嘅人士咧，个心脏负荷未必得嘅。咁所以喺精英运动同埋你喺普罗大众度，即系呢个要小心。所以有时我哋睇新闻啊，听下都新闻都有时听到一啲人喺嗰啲桑拿浴室度系晕低咗啊。
1: 系咁，所以啦，如果你有时旅行咧，你都会跟人哋咁去噶嘛。系，
0: 冇错冇错。
1: 你都要量力而为，你觉得你唔系好得嘅咧，就唔好搞呢嘢啦，嗬。
0: 系，咁所以整体嚟讲啦，今日啲十零分钟都同大家提到就系运动。或者我哋工作咧，我哋需要能量嘅消耗咧，其实我哋身体必须要考虑翻一个恢复。而最基本嘅恢复就系睡眠。
1: 系啦，
0: 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特别我都好多教育界嘅朋友，去好多学校啲分享啲讲座啊，咁即系由校长、老师、家长、学生个个都唔够瞓嘅，我都好担心啊，其实。
1: 所以嗱，要瞓得多啲，瞓足够你精神咧，你听我哋嘅节目咧都听得多啲，清晰啲
0: 啊。咁我哋有句科学嘅名言，训练训练系我讲嘅，瞓得足够先去练。如果唔系咧，就会增加你受伤风险同埋影响你个训练效果嘅。
1: 系、哦，训练好有道理、
0: 啊。我哋捉咗广东话啲音啊嘛吓，训练训得足先去练，热身热身先热咗个身。
1: 明白，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宣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会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日就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都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相关的工作阵间我们会详细报道。
2: 行政会议会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建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是考虑和平衡了六大因素。公务员团体华员会对于政府的决定是感到非常失望，话同期望有好大的落差。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政府是综合考虑了各方因素。留意特寫環節的報導。
3: 今朝早呢繼續會有美墨加世界杯前瞻的。嗱，我哋琴日呢就講完 A 至到 D 組，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分組賽 E 組至到 H 組嘅球隊。咁睇返到包括有決賽周嘅上校啦，德國、荷蘭、西班牙等等，亦都會有新嘅面孔富拉索、佛德國等等，各隊嘅陣中主力踢法特色係點，陣間同大家逐一分析。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1年2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返去北京。在本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近期习近平先后见了美国、俄罗斯和朝鲜的领导人，都是显示到中国的外交形势相当好，凸显到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阵间会有探讨。
3: 国际话题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前系发表报告，就指出全球城市发展对于天然沙的需求是急增，天然沙即是沙滩的沙，包括沙滩的沙。预计到了2060年使用量有机会超出自然环境能够制造的速度，都关注沙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阵间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2: 成日都话要早晚清洁好牙齿，防止蛀牙。喺欧洲有研究就系发现啦，细个嗰阵如果曾经蛀过牙嘅话，大个之后患上心脏病或者中风嘅机会率会明显增加30%到40%。留意放眼世界嘅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微升，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超过1%，晶片股下跌，市场也都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道指反复靠稳，高低点数波幅大概是1050点，收市报50872点，升86点，升幅近0.2%。纳指就一度升大概1.3%，最终收市跌近1%，报25678点，跌咗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跌幅近0.3%。晶片股未能够延续上日嘅升势 ，NVIDIA 最多系曾经跌超过4%，最终系跌咗0.2%收市。美光科技、博通同埋英特尔就跌咗超过1%至到超过2%，高通就跌近6%，迈威尔科技跌近8%。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下，苹果低收近4%，微软和 Tesla 跌2%至3%，但 Alphabet 就靠稳。国际油价下跌，航空股做好，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大陆航空升近4%或以上。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跌了超过1%，收市报10227点，跌145点，跌幅1.4%。德国 DAX 指数报24433点，跌183点，跌幅0.7%。至于法国 CAC 指数报8203点，升了4点。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是微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以及稍后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美元指数失守100关口，在纽约美市跌近0.1%，在99.96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跌出近3%或以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攻击，但之后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直升机，油价就跌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旗又一度失守每桶90美元，低见89.57美元，收市报91.45美元，跌2.8美元，跌幅近3%，创咗超过7星期低位。至于纽约期油就低见过85.95美元，收市报88.2美元，跌3.1美元，跌幅大概3.4%，创咗超过1星期以嚟嘅最低。金价就跌了超过1%，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一度跌了超过2%，每安士跌穿了4240美元的水平，创了超过2.5个月的低位。最新是报每安士4251.11美元。 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86.4美元，跌幅近1.8%。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同埋汇控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或以上，不过友邦就升咗大概0.5%。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美团、京东同埋小米嘅跌幅都超过1%，不过阿里巴巴就微升。港股反复向下，连跌咗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24565点，跌咗91点，跌幅大概0.4%。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去到超过308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769点，升大概0.3%。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以及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由罗伟浩报道。
6: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6: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过去20年 ，LEGO 乐高积木联成过唔同嘅 IP， 成功解救咗公司危机，销售成绩仲越做越好。今年就联成30周年纪念嘅宠物小精灵 Pokemon， 并且用上公司独有嘅电子积木，加入感应技术、灯光同埋音效等等。由卢家乐喺财经百科同大家讲下。
8: 财经百科，
9: 今次呢个系列用上品牌自家开发嘅 LEGO Smart Pay 系统，透过积木上自制嘅灯光、声效、动作同埋感应功能咧，对每一个实体互动作出即时嘅回应。例如以积木造型小点心位置 Pikachu，令到一众嘅 Pokemon 之间可以连结，或者同主人喺对战之前咧加强互动关系。喺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局势不稳之下咧，玩具产业亦都面临前所未有嘅挑战。好多传统玩具制造商喺通胀压力同埋消费者支出紧缩嘅双重夹击之下咧，营收表现疲弱。但 LEGO 就能够逆市上升，单系以2024年上半年嘅业绩为例，营收大幅增长13%，远超过整体玩具市场1%嘅衰退。 LEGO 同埋其他品牌联成最为成功，呢啲合作不仅打破咗传统积木嘅界线，更加为品牌创造咗破纪录嘅销售成绩。 由99年同星戰聯成 ,2000 年過後同哈利波特聯成，令到 LEGO 成功打入成人同埋資深影迷嘅市場。LEGO 在2020年正式推出18歲以上的成人專屬系列，成年玩家願意投入更加高額的預算，例如購買850元美金的星戰千年英號，或者680元美金的鐵達尼號，這些高單價高複雜度的套裝，不僅滿足了他們對細節和挑戰的追求，更加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收藏價值和成就感。 LEGO 近年努力擁抱 Kiddo，結果催生了龐大的 Kiddo 經濟。雖然 LEGO 銷售成績交出功課，但公司的高層仍然不放棄爭取新生代客群的接力，因為大家都努力爭取用戶的寶貴娛樂時間。 LEGO 的 CEO 曾經透露，現在 YouTube 等數位產品對孩童時間的爭奪越來越激烈，他們必須想盡辦法吸引細路的注意力，為培育未來 Kiddo 客群做好準備。
5: 這次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1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星期三時間來到早上6點46分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天文台話一股大陸氣流正係影響廣東，同時同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同埋雷暴呢影響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明朗，但係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室外氣温現時係25度，相對濕度7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8，強度屬於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亦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至于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中。
13: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以及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系会出席2026香港零售高峰会，担任主礼嘉宾，并且会致辞。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官员会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讨论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等议题。
3: 立法会今日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就包括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规划以及稳定币的发展和监管等等，相关政策局的官员会出席回应。
2: 立法会会同行政会议是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3: 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今天的话题包括会讲下健康。英国和丹麦有研究发现，不论男女，如果在小的时候蛀牙，大过了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等疾病的几率是会上升。团队都建议家长应该从小都为仔女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正刚会讲下。
2: 另外，韩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最近在部分年轻人之间是兴起，程式可以令他们假装叫外卖。程式开发者就认为是有助抑制民众暴饮暴食和过度消费的冲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3: 放眼世界，
14: 不少人平时都会用外卖平台叫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用到不同的美食。韩国部分年轻人最近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款程式的设计版面和很多外卖平台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用家落单之后最终是不会有任何食物送上。这款叫只有食物不会来的应用程式完全参考了一般外卖平台的版面，用户可以选择餐厅将炸鸡和薄饼等商品加到购物车中，并输入收货地址，系统其后会显示外卖员配送中的虚拟地图，用户可以追踪外卖员的位置，并一直监察订单的配送进度。唯一和真正外卖平台不同的地方就是餐点等极都不会出现，以及客户即使按过付款制都没有被扣过款。程式开发者朴罪言表示，很多时民众追求的未必是食物本身，而是碌菜单、比较价格和等待配送这个过程为他们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他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应用程式做出一些假动作，令大脑获得部分满足，抑制过度消费和暴饮暴食的冲动。朴罪言又说，程式每日都有200-300人使用。韩国传媒报道，当地近期其实还出现了多种戒瘾模拟器，例如模拟购物网站和假结账系统等。报道引述分析说，这一类戒瘾模拟器的流行并非单纯为了搞笑，而是反映现代年轻人在通胀之下要精打细算的无奈，需要办点餐来苦中作乐。吃完嘢之后，如果大家冇好好清洁口腔，有机会导致蛀牙。欧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定女性，如果在儿童时期有蛀牙，长大之后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几率会明显上升。英国和丹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了近57万人长达23年的健康数据，了解成人心脏病、中风和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几率和童年时期蛀过牙和患过牙龈炎有没有关系。结果发现，童年时期有严重牙科问题的女性，成年之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牙齿健康人士高40%，而童年时口腔问题较严重的男性，成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32%。团队表示，儿童时期口腔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会导致细菌或者发炎因子进入血液，依附在血管壁上，日后有机会引致血栓，增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另外，比较注意口腔健康，每日刷牙和用牙线的人通常都同样重视健康，并养成其他好习惯，例如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和做运动等，长远来说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团队建议家长应该从小为小朋友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限制他们摄取过多的糖分。如果发现小朋友有牙龈红肿、口臭等问题，应该尽快带他们求医。
3: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4%。
15: 报章摘要，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 佢解釋政府舊年度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不過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加上地緣政局變化會影響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財政必須要更加審慎，不宜鬆懈，今個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調整，有助維持公務員士氣，亦都是肯定了公務員團隊的工作成果。對於建議加薪 2% 是否與大埔宏福苑事件有關，他就說行會作任何決定都會考慮到公眾的觀感。他透露今次薪酬調整方案對整體財政影響預計達到60億。當局今日將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他們對今次方案的回應。當局會向行會匯報，等到行會就住薪酬調整作最後決定，政府會盡快提交俾立法會財委會考慮。星島日報報道。
3: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回顧翻近年公務員調整薪酬的幅度，對比中層和低層薪級實際調整，撇除了動薪，今年建議的水平是屬於10年的新低。現時全港有17萬公務員，根據統計處的數字，2025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是按年是上升 1.7%。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陳文儀說，劃一加薪 2% 的平衡政府，既是平衡政府財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見傳媒時候宣布，特區政府將會在下個禮拜一，亦即是今個月15號展開香港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在當日會發表公眾諮詢文件，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諮詢。李家超強調，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對整體社會來說，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令到香港發展更加有遠見，更加可以持續。市民將會更加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加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會更加繁榮穩定。對民生福祉來說，今次的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的領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為了慶祝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是公布，特區是會在18區舉辦慶祝活動，包括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並且在公共交通、政府場地設施、旅遊、消閒、文化設施、飲食和消費等等方面是推出多項優惠，包括港鐵是會推出71,000张单程车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是会免费，会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亦都会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肺移植。医院管理局昨日作出呼吁，指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以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心脏手术。她在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心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唯一可以延续她生命的方案。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开放新驾驶教师执照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日公布接获到55,440份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组别和配额申请都是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平均接近167人是争一个师傅牌的。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 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2%。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早晨，早晨，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咁仲有黄大仙竹园道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就是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彭程苑嘅部分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多地发生爆炸。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那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表示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意外事故或者被卷入交火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倾向使用外交手段，但是都懂得其他方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说，武装部队仍然保持最高战斗和防御状态，准备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亦都表示，以军将会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的时候又说，以军正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说，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希耶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任务做准备。卢晓山报道。
3: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鲁比奥和杜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今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两次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亦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飞行经验。鲁比奥就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亦都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杜格拉斯，就是第一次上太空。第四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好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执行任务。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2028年执行的阿尔忒弥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今年四月初升空，是相隔超过半世纪人类再次绕月飞行，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0万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纪录。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斯曼亦都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四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而家是交棒俾佢哋，会喺地球帮佢哋打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嘅人。梁正涛报道。
2: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十点半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个30岁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个40几岁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个途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和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将在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说，据了解，疑犯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是呼吁必须要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几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亦都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亦都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说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求

0: 港元 7.837， 日元 160.4，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3，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4， 欧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38.61 美元，卖出 4241.25 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国际友谊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同泰国赛和0-0，国家队全场控球率达到66%，24次射门有6次射正，泰国队全场就只得3次射门，冇1次射正。开波3分钟，张玉宁接应林良铭传中起脚，但个波中柱弹出。之后国家队持续施压，并在换边后作出多次调动，但无论怎样进攻，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门将沙拉隆的十字关，最终两队只能赛和0-0。国足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话，对球员的表现非常满意，又话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表现出好强的专注力，几乎没被机会对手打反击，在有限的集训时间已经做得好好。世界杯热身赛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1-2输给智利，赛事原定在西班牙举行，但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遭到地方政府拒绝，比赛移师至法国闭门进行。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早段奥索里奥为智利先开纪录，塞普尔为达比赛结束前4分钟再下一城，88分钟卡耶姆贝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攀翻一球。刚果民主共和国球员将在星期四前往位于休斯敦的训练基地，并在6日之后迎来 K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葡萄牙。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全球嘅天然资源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咧早前系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城市发展都对天然嘅沙咧。嘅需求係急增，預計到咗2060年使用量呢有機會超出咗自然環境能夠製造嘅速度。
1: 報告亦都係警告沙粒成為繼水之後全球第二大被過度開採嘅自然資源，一類一旦沙嘅天然物理制衡作用被削弱，連帶生態環境亦都可能受到深遠影響，全球各國都必須要正視。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沙是地球地壳活动包括风化作用下的产物，岩石被风和水流日复日年复年侵蚀冲刷之后，积少成多，汇聚成好像沙漠、沙滩、天然海堤等不同地貌，河床、近岸海床也都沙丘处处。沙的用途广泛，玻璃、建筑用的砖、混凝土、制造晶片的原材料值都需要用到沙。沙需要用万

0: 长的时间形成，以供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于高强度建筑物的混凝土特别需要河流形成的沙，基于沙大小有要求，代表只能来自个别流域才可以用于建筑领域。另外，浩瀚的沙漠固然有很多沙，不过工程界早年已经得出研究结论，沙漠的沙粒形状太圆润，物理条件的局限令它难以应用在基建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各地城市化过程不断推进，现时全球每年开采的天然沙达到500亿吨。依照目前趋势，到了2060年，预计沙的需求增速会超出大自然力量本身可以补充的速度。非法盗沙、各国限制天然沙出口等，过去已经时有所闻，这次并不是联合国第一次提及全球正面临沙资源威胁。最新报告再次发出警告，指沙已经成为计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反映问题不容忽视。研究显示，沙是大自然的过滤网，对河流和海岸结构都具有稳定作用。河床一旦受到过度开采，有可能提升洪水风险，而地下水位降低或者会令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河流生态如果失衡，就有机会降低土壤养分，令到水体含盐量增加，最终影响粮食产量。另外，采沙船在开挖海沙的过程中，会令海水浑浊，破坏海床结构，威胁不同海洋物种，有可能冲击构成海洋食物链重要基础的微生物群，继而影响人类的渔获。此外，海滩本身可以是一道重要天然屏障，面积一旦减少，沿海地区抵御洪水、海平面上升和风暴，以致海岸侵蚀的能力亦会随之下降，对岛屿国家来说威胁尤其明显。报告指，沙现时在很多国家仍然未被列入关键战略资源范围。为了应对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处呼吁各国对沙资源要知悭适用，包括要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察和相关法律体系。资料显示，建造界近年已经积极开拓天然沙的替代品，例如石矿场在开采过程中剩余的沙石可以加以打碎磨粉成为人造沙。报道指，经过碎化处理的废弃玻璃可以达到近似天然沙的物理特性。旧有建筑物拆卸后的混凝土物料本身就可以循环再用，来自炼钢厂的炉渣、发电厂的煤灰等工业副产品，近年亦被发掘用来提升混凝土强度。联合国报告呼吁，这些可以缓减到采沙压力的可持续替代模式都应该加以推广和运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是结束了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去北京。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就到平壤，亦都是事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间是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2: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话在当前形势底下，中国尤其着重和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他又话，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过美国、俄罗斯和朝鲜的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3: 其实你看到近几个月来中国嗰个外交形势相当好，即系话咧美国同埋其他 G7 国家、俄罗斯、塞尔维亚，以至呢、這个中国周边嘅国家咧嘅元首都纷纷嚟中国访问会见习主席。咁而咧今次习主席咧亲自去呢个朝鲜参加呢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呢个应呢个金正恩呢个邀请，即系显示咧中国咧喺当前嘅形势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个朝鲜。即係搞好翻嚟，即係強化呢個彼此之間嘅戰略合作，都為穩定呢個東巴局勢咧奠下基礎。所以今次睇到呢個習主席去 去朝鮮訪問咧，唔係單純係為咗呢、這個總府彼此之間嘅已經相當強大嘅合作基礎之外咧，特別針對呢個東北亞形勢變化嚟到進行呢個更強嘅一個多嘅戰略合作。咁所以今次嗰個行程咧，事實上即係令到中朝之間咧喺戰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係更加呢個鞏固嚟到去應對即係中國呢、這個所面對嗰個東北亞嘅安全環境，借此嚟到去震懾日本咧，唔好再喺呢中國周邊嚟到製造事端，或者考慮到日本而家咧不單止咧拉攏菲律賓嚟到去對付中國，甚至係呢度不斷擴張軍備，要修改憲法，同埋咧要講到呢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4: 近年都見到朝鮮加強同俄羅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話會一如既往堅持朝中友誼為最重大嘅第一戰略事業。呢句説話有啲咩含義？應該點樣去理解呢？
3: 其實呢，就朝鮮同中國之間嗰個關係咧，相當密切嘅，並非係朝鮮同埋俄羅斯所能夠比擬嘅。咁所以我從來唔擔心咧，中朝個合作會出現問題。更加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羅斯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羅斯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倒向俄羅斯，呢個絕對不可能嘅。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友好嘅重要性嘅，就即係又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4: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3: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嘅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羅斯都根本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亦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令到咩中朝之間關係咧牢不可破。
4: 習主席都提出啦，要擴大兩國人員嘅往來啦。咁隨住國航已經係恢復北京平壤嘅直航航線，你預期朝鮮會唔會開放翻中國旅客個簽證咧？
3: 而家我唔敢預測。習主席需要訪問咧，唔係淨止係加強彼此之間喺呢個經濟方面合作，仲要加強人民方面合作，增加民心互通呢度。如果係咁嘅話咧，彼此之間嘅旅遊業嘅推動咧，應該又係喺彼此喺大家嘅計劃之內。
4: 習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系见面咧，点样看待国家喺国际舞台上面个影响力？
3: 近期咧，好多发达国家同埋呢个全球南方国家啲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咗中国咧喺呢个国际上地位咧不断翻升，同埋佢影响力咧不断提升。特别喺呢个促进呢个国与国之间嘅和平方面咧，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嘅，日后咧喺即系当埋美西方以至日本嘅嗰個呢個壓制情況底下咧，中國、俄羅斯同埋朝鮮個關係咧會更趨密切，形成一股咧相當龐大力量咧，令到不單止係可以制衡即係美國、日本、韓國同埋其他嘅美國盟友，以至喺呢個穩定東北亞地區局勢方面咧，亦都扮演相當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個習主席咧，最近會見咗呢個普京，會見咗個特朗普，會見咗呢個金正恩，即係表明中國喺呢個大國角力個過程當中咧，地位相當重要。即係話咧，大家都唔能夠咧喺處理呢個安全咧、和平咧問題上咧，不能不尋求中國啲協助。
2: 時間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講下天氣。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亦都有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预测就系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而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内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
1: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嚟紧举行嘅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啊！嗱，琴日就讲完咧 A 至到 D 组嘅分组赛形势，今日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分组赛啊 E 组至到 H 组嘅球队。
2: 其中 E 组是由老牌劲旅德国和在决赛周新面孔库拉索， F 组就由荷兰和日本对碰， G 组埃及、新西兰和伊朗争取第一次分组赛出线，而决赛周新丁佛德国就会在 H 组那里亮相，挑战昔日的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世界杯前瞻，
6: 我哋先由 E 组讲起。呢一组将会由世界冠军德国同厄瓜多尔、波特迪亚，仲有决赛周新丁库拉索竞逐。德国连续两届分组赛止步之后，现正处于世代交替同战术革新嘅阶段。教练拿高士民主将高强度反抢，仲有前场球员频密转位嘅打法。确立穆斯亚拿同埋沃斯为队中核心，更加系门将达史特根受伤之后，成功游说已经退出国家队嘅纽亚复出把关。至于厄瓜多尔喺南美洲区外围赛18场比赛只系失咗5球，帕曹、恩卡比亚同埋摩西斯卡斯道经过欧洲顶级联赛历练，为球队稳定咗中后场。而科特迪亚喺非洲区外围赛保持唔失波，中场球员组合基斯、科芬兰仲有桑加希攻守兼备，反击就靠速度离撕开对手嘅防线啦。而位于加勒比海嘅库拉索受惠于荷兰王国体制，可以征召荷兰出生同成长、符合代表库拉索资格嘅球员。教练艾和卡特亦都系嚟自荷兰。F 组方面，上届八强球队荷兰将会遇上日本、特尼斯同瑞典。荷兰教练朗奴高文面对球员伤患嘅问题，甚至主力法兰基迪庄同迪比都要喺缺席多场球会赛事之后，先赶及出战世界杯。日本队嘅阵容就以外流球员为主，攻守速率同埋对抗性都达到欧洲球队水平噶。虽然三尖分同埋南野拓实因伤无缘决赛周，但球队前线仍然有久保建英同中村敬斗等选择。而瑞典喺外围赛分组赛未赢过波噶，最终系靠欧洲国家联赛排名入围附加赛，最终连赢两场出线。英超阿仙奴中锋约基利斯系功臣之一。而特尼斯在法国前国脚林姆治执教之后，力排众议弃用部分的老将，将整体防守和纪律视为首要条件。G 组球队之中，比利时的决赛周往绩最好，在2014年和2018年的决赛周就分别晋身八强和攞到季军。门将古图奥斯、中场迪布尼和中锋卢卡古今届仍然在阵。其中迪布尼在外围赛有6球进账，仍然是进攻的枢纽。同组球队埃及、伊朗和新西兰都未试过在分组赛出线的，今届就最少会有一队能够改写历史了。埃及队长沙拿在外围赛有9个入波，同曼城球员马莫殊互相呼应，带动球队反击。地缘冲突影响了伊朗备战，亦都令到球队要改以墨西哥为大本营。新西兰是决赛周所有球队之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英超球队诺定咸森林的前锋基斯活是阵中少数的著名球员之一。GH 组是今届唯一的一组有两队昔日世界杯冠军的小组，分别是西班牙和乌拉圭。其中被视为今届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保留了欧洲国家杯冠军队的骨干，而决赛周名单就有8人是来自巴塞罗那，不过另一支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就没有人入选。西班牙队中洛迪克兰迪斯是中场重心，配合逆风亚马，球队比过往更着重向前推进和突破。而乌拉圭在上一代主力淡出之后，倚重费特力高华为迪领军，教练比尔沙就一改球队过往的保守作风，要求全队积极跑动和压迫对手。西非岛国佛德国历史性打入决赛周，将会以全外流球员阵容参赛。因为侨民或者移民后代的身份，佛德国球员得以在欧洲球会青训系统成长。同组的亚洲强队沙特阿拉伯就以本土联赛球员主导，名单当中只有阿都哈密是外流球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和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尾环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过咗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尾湖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运头塘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嘅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人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接近7点35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多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考虑同埋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嘅财务负担、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到民生，政府喺管理公共财政嘅时候必须更加审慎。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4: 公务员团体之一华员会对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同期望有好大落差。有立法会议员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认为是综合考虑了各方的因素。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虽然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 年度有改善，但亦都要考虑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因素。
7: 根据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的结果，在私营市场上的雇员，不论他们是属于高层、中层抑或低层薪级组别的雇员，他们的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清楚显示出私营市场的薪酬普遍上涨。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在2025-2026 年度是有所改善，不过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
6: 杨何培恩说，2%的加薪方案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他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行会背后的考虑。
7: 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公务员团体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6: 被问到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加薪的影响，杨何培恩说，在考虑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时候，行会是作整体考虑，难以机械化地分出每一个不同因素的占比是多少。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他们充分考虑相当多因素，包括社会情绪，认为是应有之义。华员会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薪酬上调 4.12%， 但政府的方案和他们期望有很大落差。
8: 我们是觉得非常失望的。很现实的理由就是，公务员另一个身份都是办公仔，那这要养家活口，加一个 2% 的话，是跟公务员的期望有很大落差。那我们就觉得完全是无视公务员的贡献。政府教练同你讲，赤字好严重，咁大家咧就拍硬档或者系叫做共度时间咧就动身。咁今年好辛苦地实现咗盈余啦，你又话要考虑到未来嘅财政承担，你加少啲啦，咁一定系严重打击士气嘅。4.12咧系我哋长期认真考虑之后个最终嘅结果，咁所以我哋咧都会系依然咧就系维持我哋嘅诉求。
6: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委员会委员叶傲东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
9: 都认为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各方因素的一个平衡的决定来的。始终政府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他们都需要兼顾全体公务员的整体士气，亦都要顾及社会其他可能商界不同持份者的情况。我相信在现在的经济的情况和一些国际的不明朗因素的困扰之下，仍然有一个加薪的决定，这个是相信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做法。
6: 叶慕东相信，如果未来经济进一步好转，公务员会有一个更理想的加薪幅度。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到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可持续。
4: 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他说，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过调研，并且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都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同时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11: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
10: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策略方向。
11: 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政府将发挥引领角色，激发市场创造力和竞争力，两者有效结合，成为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10: 特区政府早前设立了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李家超上个月底听取立法会议员在协同机制下的工作结果。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都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说，认同五年规划要以民为本，期望通过发展和发挥优势带动本港就业。
12: 从发展当中是带动了个就业，这个是一个民生之本来的。咁我哋覺得咧，通過大發展，通過我哋優勢嘅發揮，帶動起就業嘅高質量嘅就業，我哋係期待嘅。
10: 吳秋北又希望透過五年規劃提升香港嘅管治效能，並同每年嘅施政報告互相配合。
12: 有咗五年規劃咧，佢同施政報告之間咧係會更加好配合，或者叫做更加聚焦喺嗰個規劃裏邊咧，係逐年咧去推進一啲落實，又或者喺嗰個規劃當中咧，如果有修正啊，或者係微調咧，其實就係亦都可以通過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嚟到去調整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做法嚟嘅。
10: 吳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規劃能夠更好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從而推動香港長遠發展。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1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五年规划下个星期启动咨询。商报特首说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6月15号起咨询公众。明报考虑未来财务承担公仆加薪 2%。南华早报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 2%。
5: 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讲到政府审慎理财保士气，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 2%。 信报公务员划一加薪 2%， 工会仍不满。大公报政府公布行动计划，税务优惠加码吸引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荃湾中心坏设备水电停工，煎熬1000户24个钟头。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OpenAI 递交美国上市的申请，提出3个战略目标。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 2%， 追溯到今年4月1号生效。他解释说政府去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到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 2% 是否跟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杨何培恩亦都是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的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方案的回应。等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5: 明报就报道，回顾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实际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10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万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 ,2025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呢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是说划一加薪 2%, 既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特区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一，亦即是今个月15号开始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相关的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五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会更加繁荣稳定。他说，对于民生福祉来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好，可以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 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飲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就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的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会是免费，并且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就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昨日通过就住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同日刊宪生效。附例列明特首可以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人干犯的非国安法罪案，判定是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会被视为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需要按照国安案件的程序处理。附例指明特首证明书对案件的适用期是不论上述作为或者检控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抑或之后作出，亦即是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之前发生的案件亦都是适用。大律师公会认为将目前的国安程序适用于国安法生效之前的罪行属于重要的事。明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且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愿同金正恩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的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话呢一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嚟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佢喺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并且自从上个月16日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而心同埋肺嘅移植已经系目前可以能够延续佢生命嘅方案。根据资料，合适的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为 O 型，身高130-150厘米。局方已经将晴晴纳入相关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的体型病人的第一位，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星岛日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是宣布就河套香港園區的港深創科園第一期4幅地塊的發展進行首次公開招標，利用私人市場力量提速提效，加快園區發展。今次的招標涉及到2幅創科用地和2幅人才公寓的用地，總樓面面積超過76,000平方米，並且採用雙信封制的模式，技術建議佔了70%，而價格建議就佔30%，是精准引進專注前沿和高端科技，並且具備落地能力，具能夠推動園區長遠發展的企業。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推出河套用地公開招標能夠結合到有為政府和高校市場，展現香港速度和只增招值的精神，全速推進園區建設。園區公司亦都會在年內繼續推出更多的地塊，並且參考今次投標的反應，考慮更多合適的方式促進市場參與。文匯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荃灣中心一期前日因為總制房的電力系統故障，引致到五堂大廈和商場停電，亦都是停水，大約1000戶的居民受到影響。 有人是執拾行李回內地暫避，有人選擇去到社區中心宿一宵。期間水務處派出水車和16個水箱到場為居民供水。去到昨日中午之前受影響的大廈和商場終於全面恢復供水供電。《東方日報》報道，
5: 信報報道，政府致力提升香港作為企業財資中心的主要基地。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當中提出所謂 4T 的框架，最亮眼的措施就是革新稅制，是會改革現行適用在企業財資活動的稅務優惠制度。政府今年之内会諮詢公众，目标在出年的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的修订建议。信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中国外贸延续强劲势头。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按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按年增长 15.3%。分析说，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的景气度保持扩张势头，得益于中国的核心零部件加外海外组装的全球分工格局。大公报报道。
13: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是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科学编制本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文汇报社评。
5: 信报社评，近年国际风云色变，保护主义盛行，香港必须背靠祖国，施政必须同国家对接，掌握内地十五五规划报告，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尽展所长。香港五年规划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仍然坚持自由经济的前提下，发挥政府在战略引领方面的积极作用。两个月的咨询期就正正是发挥官商集体智慧、集思广益的时机。信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为进一步强化政治治理、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一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效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定可以精益求精。商报时评。
5: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2%的加幅单是论数字本身不算太大。尽管政府呢经常话公务员表现高效，但是呢个都同公众的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评论话，政府必须妥善处理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先至能够避免公务员调薪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4: 星岛的社论就说，2%的温和加幅可谓是体现了审慎理财原则，亦都是兼顾了公仆的合理诉求。特首李家超已经明言是对宏福苑大火问责到底。社论认为，不能够因为个别人员的失职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定整体公务员团队的付出和贡献。星岛日报社论。
5: 经济日报社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更加造就了香港出口持续高增长。评论就说，当局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到内需，让到更多人分享。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14: 拜拜。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01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6点，跌6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21.09美元，卖出42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